0: 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哎，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呢，多产到很惊人呢。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开始学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0: 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1: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0: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一种吗？
1: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看五线谱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不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又是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然后虽然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它有故事，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而且我在唱的歌好像也不是，好像比较有事情在发生，比较不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流行歌，比较是在可能停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比较长的时间。我说，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
0: 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
1: 哦，我记得耶，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就是晚上老师还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 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诶，

0: 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哦，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己作词。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然后写了一些，因为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嗯，对。
1: 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趣？
0: 其实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
1: 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会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齁。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它虽然到了枝微末节，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它，我一直觉得它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很大就是说歌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改丢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0: 其实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其实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有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它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它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觉得
1: 有个限制，
0: 有一个，
1: 因为我们就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着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他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我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
1: 对，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以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没有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你好，可能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就会你会觉得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刚刚那是什么，然后音乐剧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得很快的东西这样子，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我就会 miss 掉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欸。
1: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是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
0: 嗯，
1: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嗯，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
0: 嗯、
1: 对。
0: 你大学比较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1: 是，
0: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
1: 嗯哼，
0: 它就是叫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
1: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他，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他的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它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
0: 嗯，
1: 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它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
0: 嗯、
1: 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词曲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
0: 嗯、
1: 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
0: 嗯、
1: 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有趣这样子、
0: 嗯、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
0: 嗯，
1: 或者是
0: 因为我们有看到了，
1: 嗯哼，我们有看到，
0: 所以你不能他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或其实就是、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演给我看。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跟她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是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嗯，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他有多好，我打三份工就只为了帮他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做每个礼拜坐5个小时的客运下、嗯、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他见一面、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了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
0: 嗯、
1: 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
0: 嗯、
1: 我或者是我爱他、
0: 嗯、
1: 就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0: 哦，很有趣耶、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1: 嗯。

0: 妙哎、欸。
1: 嗯，
0: 的确，的确、嗯，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1: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他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当然让大家听到，他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很爽，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
0: 嗯、
1: 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
0: 嗯、
1: 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的忍住他的眼泪、
0: 嗯、
1: 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哦、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就是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0: 嗯，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嗯、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对不对？
1: 是是是、嗯、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 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R 结果是 BFF， 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这样，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嗯、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嗯、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嗯、然后它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然后其实那段时候、嗯、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
0: 嗯、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是简丽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新和李念杰、
1: 嗯、
0: 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1: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0: 哇全包哎、欸，
1: 是
0: 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欸、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1: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反而可以更掌握这个歌曲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我说，其实他的很多人会觉得音乐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在音乐剧里面，其实它的歌词跟音乐它其实是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子，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剧你把它的歌曲拿掉，它其实故事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他把歌如果他把所有的台词拿掉，你听他的歌，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进行到哪里。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写歌跟写曲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它都有很多的个性，它都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
0: 嗯，
1: 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0: 嗯欸、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
1: 嗯、哼，
0: 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
1: 嗯、哼，
0: 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欸、我哪些地方，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嗯、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
0: 嗯、对，
1: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

0: 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有了他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啊，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0: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啦。当然很，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1: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
0: 嗯哼。
1: 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0: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剧，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有，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字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序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住。哎，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咱呀不知道，大家的直觉就是咱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哦，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
0: 对，
1: 害！
0: 但其实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比特别是日文，我对于中跟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治时期的故事，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的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它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uvs，它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它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她一起出现的时候，她有真的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
1: 吗？
0: 明亮，它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 或者是 range 比男

0: 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心，但是她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很，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他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一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他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湾生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对于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跟人非常，对我来说，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观众可以获得很大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娱乐性的制作，然后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制作。然后这次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现场乐团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它也是一个跟文化、跟土地，并且历史厚重感很重的戏，但是不会，这个历史厚重感会不会铺天而盖地的而来？它会藏在这些漂亮跟可爱的女生的文字跟他们的交流之间，这样子，
1: 会想到台湾漫游录，哎，觉得
0: 哦，
1: 有一点这个感觉，
0: 那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
1: 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集爬上顶楼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理所当然的听众朋友88折的优惠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 88，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
0: 没
1: 为
0: 有
1: 我老
0: RTI。
1: 花眼。
0: RTI 88，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以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ext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你哦。
1: 谢，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4: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3: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5: Hello，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我们在上周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在当今。亲职观念改变，政府似乎也不断的用 补助的方式，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出生的孩童透过政府的托育经费补助，希望能够减轻现代家长育儿的负担，同时也鼓励家长劳动参与率。台湾社会其实已经进入到少子化相当严峻的过程，照顾幼童的工作越来越仰赖保姆。其实说到保姆这个工作，是

建立保姆的媒合跟管理辅导工作。从中央政府一路到各地方县市，有每个月上万元不等的家长托育补助经费。那同时也排除无照保姆，把大多数的保姆都是列管到居托中心要登记造册。那我们在过去这十多年，却经常还是有社会新闻当中听到或耳闻保姆虐童的状况。其实让大家最不舍的，像是在2023年发生的凯凯案，似乎也不算是一个个案而已，但是却是让全国非常震惊。除了失职的保姆之外，这个凯凯他是算在收出养制度底下的一个等待收养的孩子。那也因为在各个不同的主责社工手上，似乎在权责的划分上，还有大家在居家访视的责任归属之上，有非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也看到了史上首位社工被上铐的画面。其实这样子的判决也非常冲击整体社会工作者。这个保姆是被羁押的，社工讯后交保，那民间政府单位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检讨会议，相关责任有待检察官持续调查起诉，甚至透过法庭上各个公布出来的证据跟证词，大家也各自有解读。但是在这些像是各个交集的审判条文当中，小生命依旧是流逝了。台湾在过去十年发生的好几起虐童事件，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指责的不只是似乎看起来是失灵的社会工作的协助，还是横向之间沟通的断裂呢？这些都非常值得社会大众持续的关注跟讨论。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要讨论的是，保姆管理系统如果没有一致的监管标准，那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目前台湾大约是71个居托中心，只要是该区域合格保姆都必须要办理登记，同时要接受定期的访视。那这样的工作就是落在各地区的居托中心专职的访视辅导员，也就是访视员的身上。他们的工作就是代理各地方政府的社会局要执行访查保姆照护环境。这个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其实是在台湾算是第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前彭婉如基金会的董事长刘玉秀，当时是到了北欧考察，在北欧就是有这样子的托育公共化的概念，透过证照跟训练时数的合格保姆由国家纳管。但是跟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一样的是，这个由国家介入政府直接聘雇的公职保姆，在台湾的状况是没有高税收的基础之下必须要在地化，所以在台湾就变成了层层的外包，比如说中央订定法源依据，地方政府自行办理，那地方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跟条件介入，所以通常实际上的状况就是会以标案的方式委托民间团体执行。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直辖市或是各地方县市的主管机关，就是社会局为主，会办理居家式的托育服务提供者可以登记管理辅导，那再进行相关的团体办理还有团体检视。所以其实在台湾最大实务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方县市的托育制度其实是一个多头马车甚至群龙无首的状况，各县市的居托中心对于访视保姆是没有一套的标准流程，没有一套大家都一致遵守的 SOP， 所以不同的单位访视辅导的状况其实品质是参差不齐的。那以台湾现在彭婉如文教基金会承接7个区域的居托中心，总共会有3000多名的保姆，在标准的访视流程之外，其实自行发展出是相较于现行法规更严谨的一个访视机构，就是说在21天之内进行

行新收托儿童的方式。那其他的地方居住中心、县市政府的规定是在1个月，就是30天之内必须要访视。那透过内部的督导讨论，会加强注意个案，加强访视。又比如说，可能是夜托的保姆，或者是全日托的保姆，可能都会在不同的时间访视，也会需要了解保姆的同住家人在下班之后的一个状况，甚至如果有一些特殊个案的话，那就会在访视的时间点又再增加。所以其实，保姆的管理辅导制度的落差也存在县市之间，比如说同一部法规，但是各县市却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可能有些访视的时段会有不一样，有些访视的时段会有特别固定，但可能就没有办法提早访视出其中的问题。那相较于社工对于特殊个案的访视频率，其实保姆的访视密度没有到那么高。因为大部分家长接回家之后会觉察自家孩童的状况，所以原始的制度设计就不是用来检视高度风险的照护环境。说真的，只是要确保基本的条件而已。那再更仔细的来讨论，其实居服中心、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平均一个人要负责60名保姆。说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一年至少要进行100多次的访视，等于说平均2周就有2天半是在不同的保姆家中，必须要很快速的在1个小时之内，在保姆家当中巨细靡遗的检视40多项的环境检核，比如说，小孩的睡姿、换尿布的时间，还要像是这个鹰眼一样要看出保姆家当中，举例来说，电锅、马克杯的位置，还有保姆的照顾身心状况，保姆跟孩子之间的互相的互动，有没有出现可能虐待或者是不当的行为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这个访视员非常有经验才能够判断。尤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哦，访视员到了保姆家中。保姆当下的心情状况如何？小孩当下的情绪如何？有没有可能访视员在到现场的时候，因为保姆的状况不好，会被骂，甚至有情绪上来，这些其实都好像是一个非常高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如果保姆不配合的时候，访视员似乎也没有公权力，这个时候也只能够报请社会局裁罚，所以这个真的都是民间保姆访视员各自武功累积的经验。所以上部分接受访问的访视员就说了，保姆在跟访视员回答问题的这过程当中，访视员还必须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有没有可能保姆有超收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从蛛丝马迹当中，小孩的床铺，或者是跟小孩的简单的一问一答当中，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个蛛丝马迹？这些其实都是辅导员、访视员必须要跟各自督导随时讨论的。而这些访视记录其实会透过量化跟质化的分析保姆的照顾行为，甚至是初步要做出风险成因分析，不只是内部员工训练，还必须要随时动态性的回报管理整个保姆的管理系统。可事实上，说有这样子一套系统，很多东西都还是非常人为的，很缺乏客观的资料，甚至是一致化的标准。所以这个也是许多访视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特别提到的，有观察到一些案件。可是很可惜的就是，政府每年都会根据居托中心调查出的统计数据，到底有多少的申诉或者多少的意外事件，但很少把这样子的意外事件公布或是发布在官方的报告上。而这些其实都就像是社工在进行居家辅导的状况底下的一个现实考量，当天当下可能记录到了什么，但是能不能够持续追踪，却变成了一个大问号。所以，其实，在台湾目前的居家访视还有保姆的整体管理，缺乏统一架构

准底下，只能够靠着民间单位累积经验，各自发展出一套访视方法跟标准，也因此让保姆的监管问题在有这个不当行为浮出台面的时候，就很难再回头去追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系统性的防范。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在台湾碰到最难处理的一个现状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彭婉如基金会是整套保姆监管制度的倡议者还有执行者，在内部的员工接受访问的时候也不讳言，非常的担心实践最高标准的访视跟督导制度还是很难以防范潜在的风险，即便是很尽可能的要发现有部分不当的状况，但是要怎么样透过居托中心的互相资源连结，还有资源的横向整合，才能够达到整体照护的标准，这些都是要提高托育法来防补这些漏洞。所以其实在台湾社会发生的集体虐童事件之后，很重要的也必须要再讨论的是，支援的社工或者是长期在国家制度当中缺乏被高度关注的收出养社工制度底下，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效调整做法。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2023年底非常不舍地听闻这个等待出养的小孩凯凯，他安置在保姆家，但是受到不当的对待离世。这对令人发指的保姆，刘姓保姆分别被判无期徒刑跟18年有期徒刑。但最重要我们想要提问的就是，在罚则之外，怎么样避免儿虐案下一场的悲剧？台湾的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参与了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希望能够提升居家托育品质，而因此提出了民间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居托中心必须要有完善的管理角色跟权责，甚至要有不适任保姆的退场机制，以及明定违规绩点的方法。但是真正要值得讨论的就是，保姆制度真的适合作为儿少安置系统的一环吗？如果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制度，又应该怎么样系统性的结构性有完整的配套？如果因为安置量能不足而把居家托育保姆服务纳入安置照顾的体制，那居托服务本质到底又应该是什么？其实在家外安置的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被讨论的就是儿童因为原生家庭功能不足，可能是家暴或者父母生病或者入狱等待出养等等的原因，必须要帮孩子另外找到一个能够好好长大的稳定环境，所以让孩子移出原生家庭寻找家外的安置。但是台湾的寄养家庭其实数量普遍不足以支撑需求之外，招募也很难，以至于安置的服务长期是供应量不足的。纳入了居家保姆就成为了目前安置服务的重要的环节，但是安置代表的是一个全年无休的照护需求，跟居家保姆原先的托育性质其实落差很大。托育的设置就是一个临时的帮手，所以它充其量是一个补充性的替代性的服务，所以更直观的来理解，保姆是会有上下班的，通常可能是日托白天的照顾，或者是晚上的夜托，甚至是假日的服务。那相关的法规要求保姆在上班时段必须要专心托育，必须要专职，不得兼做其他的事情，更不可以把孩子交给他人照顾。可是其实我们回到安置儿童的讨论，它是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所以孩子等于是要搬进来一起生活，这样子的照顾需求跟一般的居家托育其实是相抵触的。那目前现行的安置时间长度依照现在建议是6个月为原则，但是却发现其实各地方政府现状通常都会有超时安置的状况，有些县市会因为人力不足，其他机构也排不了，甚至有小孩安置就是快1年的时间，甚至还有长达好几年的状况。那这样子长时间的照顾责任，其实寄养家庭或者其他的安置机构，比如说育幼院，是有比较充足的人力，能够透过轮班或者家人之间彼此接力团队合作完成。可是对于居家保姆来说，安置照顾就很容易变成一条被迫要独自面对的漫漫长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照顾的品质其实是让人担心的，也很难因此就回过头来责怪为什么保姆没有办法尽到该有的责任。甚至其实卫福部就曾经有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家外安置的儿童数量光台湾就有超过4600人，其中安置在居家托育中心的大概是2%，人数也有100人上下。那其实

居家托育人员相对于寄养家庭，在收治儿童的人员资格认定上是比较宽松的。比如说，保姆的话，只需要上过6个小时的收托安置课，就有机会能够成为保姆，甚至是在管理法则还有相关的登记状况，其实都没有像是寄养家庭的评估条件来得严谨。有居托中心的督导就说了，安置保姆其实就是只要你愿意做，有登记就能够担任的。有意愿的保姆上完6个小时的培训课，其实就能够收托安置儿童。可是寄养家庭必须是整个家庭要提供照顾，所以从审查资格到程序的评估，相对之下都是非常的严谨的。它是要以家庭整体当做一个评估对象，甚至是县市地方政府必须要召开审查会议通过之后，才能够成为寄养家庭。可能有听众朋友会好奇，怎么样能够成为寄养家庭，又或者是为什么要成为寄养家庭的评估没那么容易？因为包含有几个标准，申请人跟同住的家人必须不得违反儿少法的第81条。比如说，在这个规范就是不得发生过曾经有性方面的犯罪，又或者是在所有的情节认定当中都必须要是有良民，而且绝对不可以有侵犯儿少的状况。经济层面也必须要有固定的收入，在居家住所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且要安全整洁。又例如，在协助跟学习这个儿少照顾的疗愈跟相关专业职能方面，都必须要通过这个评估。另外，在照顾能力上，体能、教养跟身心状况都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的综合评估，具备照顾儿童跟少年的能力。所以，其实安置就意味着要全年无休的照顾，就像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在寄养家庭，也必须是全家人一起照顾，彼此可以互相的支援，能够有喘息。但是如果场景转到了居家托育的安置情境，其实首先在我们刚刚讲的筛选条件底下，基本上就没有这么样的严格严谨。但是现状情况下，不只是漏掉保姆同住家人，甚至是反过来讲，不合理的期待保姆自己就要能够完成照顾，甚至也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资源支持全年无休的保姆提供心理跟资源的支持。所以，对于保姆照顾安置儿童是有非常大的问号跟疑虑的。即便是居托中心原本提供一般家庭的照护需求，但是就没有相关的支持设施，还有资源去协助更高度复杂的安置条件。这些其实都是在系统性对于居托的保姆非常不利的状况。甚至居托中心的工作量能满载的时候，人力有限，专业有限。很多的督导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工作上的困境，大家都希望小孩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可是，一旦有安置的案件开案了之后，就会增加中心的工作量，甚至这类的有高度需求、高度风险的案子，很常需要在夜间访视，因为这样的孩子通常会有比较多健康发展或者情绪的问题。而要留意的照顾面向就会多，非常的多，对于居托中心的评估压力都会更加的困难。尤其如果我们更直观的来说，很多接受安置的儿童可能涉及的是心理创伤、情绪的障碍，或者必须要协助恢复家庭功能，甚至亲子探视跟维持关系，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细微、很细致的情绪上、心理层面的议题，这些都很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安置社工。可是，如果只是透过单单保姆甚至居托中心的督导介入，根本是有困难的。就好像是明明看见了受伤的孩子有很
大的强烈的需求，即便是通报了之后，却

0: 还是难以有资源可以进入，这些都是现行非常让人头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保姆当作安置服务的一环，很可能就是资源的误用。所以，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服务环节，也会是我觉得在听众朋友，如果进一步一起来了解这个现状问题的时候，很值得省思的一个量能问题。如果政府都很希望要不断的鼓励生育，提倡生育，让台湾能够有更多下一代的国家主人翁，但是在相关的居家托育服务还有整体的思考环节，并没有拉齐标准的状况底下，似乎一昧的给予很多的补助，却没有在安置环节能够撑起整体社会的架构底下，居托服务本质如果被误用了，甚至被误解了，我觉得都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状况。尤其居家保姆提供的是一般托育，不管是服务类型或者收托的时间，其实都跟理解上的这种收出养安置照顾的需求是相当不一样的。但如果因为资源量能的不对称，所以把 A 跟 B 互相混用、误用的状况底下，那恐怕当台湾社会问题有家庭失能，而没有办法获得良好妥善照顾的孩子，能够有找到一个常住的家，这样子的状况，对于台湾的居托安置体制，恐怕都不是一个合宜或者良好的发展。在今天的节目，我特别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一起来思考，在台湾如果需要能够发展出一个合宜合适的安置照顾，恐怕要更通盘考量幼儿的照顾需求，在正常喘息居托的服务资源体制之外，恐怕有一群需要特别被关注、关照到的收出养的这样子类型的孩子。还有反过头来说，保姆的照顾居托体制，还有实际上能够长时间协助的寄养家庭的状态，照顾服务本质提出来的管理机制，到底应该要怎么样互相找到一个支持育儿家庭的工作平衡，这样子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在未来更快乐的成长。感谢听众朋友您这礼拜的收听，我是宛如，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2: Tapi kita cuma beri ya lah, just cuma beri sah.
1: Sorry kong dari singkat
3: cerit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Sumpah, saya punya nasto ini lampai itu.
1: Kembali.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而在台湾哦，农历七月的时候，你只要想要吃的东西，通常都会跟好兄弟连结在一起。比如说，为了普渡要去买贡品啊，虽然后来记得是自己的五脏庙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分享，来，我们一开始想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你在夜市摆摊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做好兄弟的这个生意，请问一下，你觉得应该卖什么会比较受欢迎呢？哦，这里面呢有可能有鱼丸汤哦，有可能牛排罩吃哦，那一样也可以套圈圈玩那个

0: 夜市的游戏，旁边可能还有土地公跟你说嗨，哇，好，这样的画面奇特。不过你放心啦，这个画面当然在台湾没有哪一个夜市专门招待好兄弟的，但是最近哈，有一个这个展览叫做普渡大夜市，这是由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他们所去推出了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呢就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月份开始，不过它展览呢还蛮长一段时间，然后等于要把台湾各种鬼故事通通请进来，一边逛夜市一边遇见漫画里边的阴阳界啊，哇，有一些鬼怪看起来吓人，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人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项展览的策展人哈，带我们逛逛，来看看这一座连好兄弟都想来逛的普渡大夜市。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策展人，他叫做陈怡静哈。怡静自己以前呢，在报社也是当过好几年的记者。然后他说因为对这个漫画这个主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他对台湾漫画文化的推广研究这也是他的一个重心之一。那他现在我们今天是透过线上访问的方式来欢迎陈怡静。嗨，怡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那个请问一下，这个展览因为已经展开了嘛然后呢，是因为说你们当初你就知道说，因为展期就在农历七月开始，所以才会把那个普渡然后夜市这样结合在一起吗？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这个展览最初开始有那个点子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因为大家可能最近会有发现，魔法阿嬷准备要在明年推出动画第二集然后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小时候被，也不能说小时候，其实魔法阿嬷上映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年纪，我已经是个大学生。
0: 他在好像1998
1: 对，第一次问世的时候是在当年98年的时候的台北电影节做第一次的放映。
0: 都快30年了耶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30年之后会迎来动画二这件事情，对于我这样子一个动画的读者，是动画的粉丝，是非常兴奋的，
0: 好感动哦，真的好感。但是它因为是动漫，它完全是用画的嘛。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魔法阿嬷是一个台湾的经典动画，
0: 对。
1: 但是它在这几年之间陆陆续续出了绘本跟漫画。然后我自己是一个漫画爱好者跟漫画研究者，所以有这个想法说，有没有机会我们在台湾做一档从台湾的民俗跟台湾的人鬼之间的故事切入的展览。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去年在跟应该是国漫馆还有文化部的伙伴在讨论的时候，就在想，那如果真的要做，是不是就在明年的鬼月来做吧？是这样发生
0: 哦，就这样连结啊。因为我那个我们在录音之前，我还跟怡静在聊，我说哇，我觉得这个点好赞哦。你知道我们全台湾各地有各种特色的夜市，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标榜都说我们这个夜市可能有什么好吃的啊，对不对？特别好玩的，或者有的比我是最大的我的是怎样？但是当然没有人敢比，说我这边是专门给好兄弟来的。
1: 我觉得这个点子真的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虽然有想到说，我可以把它跟农历七月啊、普渡啊这些不同的民俗事件把它 combine 在一起，但是真正把它落成一个夜市，其实要归功于我们策展的团队，就是这次跟文化银行合作。那文化银行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年轻然后充满创意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做一个台湾最亲民的东西，叫做夜市。然后想办法去用夜市的形式这个框架来把台湾漫画放进去。所以魔法阿嬷其实只是其中一部，但是魔法阿嬷有两个摊位，一个是香菇摊，一个是鱼丸摊。
0: 我们先讲，因为必须让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魔法阿嬷这部动画不是太了解，因为你们这一次展览馆的外面就有那一只黑猫，对不对？
1: 有骷髅
0: 啊，骷髅，骷髅就是魔法阿嬷里面的，那就是它是很重要的，算是
1: 它是重要的角色哦。
0: 对，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对魔法阿嬷印象我最深刻的，我觉得那个梗太有趣了，是小那个他孙子想要把阿嬷卖掉那一种
1: 其实是骷髅怂恿他说把你阿嬷卖掉，所以我们对这句话会很有印象。
0: 对，
1: 就是卖掉你的阿嬷。
0: 那你可以简单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如果没看过这一部动画，那个魔法阿嬷她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你这次展览一个非常重要？

0: 体呢？
1: 我觉得模仿阿嬷这个故事，它因为它是1998年第一次在台湾做播映的动画电影，那当时是由黄黎明老师编剧，王小弟老师担任导演跟监制，以及现在台湾的漫画家麦仁杰担任动画导演。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在讲说，豆豆的爸爸因为车祸受伤了，所以豆豆只好去住在阿嬷家，因为妈妈没办法一直照顾，就是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嘛，照顾豆豆嘛。但是阿嬷是一个有可以看到鬼的道士，他其实他的本职是一个卖鱼丸汤的阿嬷，但他同时也是个道士。
0: 哦，他也是一个道士，就
1: 他
0: 有阴阳眼那样子。
1: 是是是，他可以知道说。可能有些鬼魂，他什么，比如说，所以阿嬷会去帮忙收一些可能，亲戚朋友啊，往生之后，他会去帮忙引路或者等等之类的各种处理人跟鬼之间的事情。那在这个短暂的相处中，豆豆一开始是会觉得阿嬷好烦、好吵、好讨厌，然后好怪力乱神哦。可是渐渐的跟阿嬷相处出感情了啊。那但是他在也是在阿嬷家不小心打开了那个封印恶灵的罐子，
0: 哦、就是阿嬷收回来的那一些，把封印起来那些恶灵。
1: 对对对
0: 啊、
1: 被豆豆不小心把它打开了、哎、然后这些恶灵就飞出来了嘛，就开始要跟豆豆啊跟不同的人发生在怂恿他们去做点坏事，然后就卷进了这个奇幻的冒险、那恶灵就告诉他说，你只要收集阿嬷的三滴眼泪、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就可以离开阿嬷了，所以他才想把阿嬷卖掉。
0: 是，
1: 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卖阿嬷，
0: 因为后来这个过程当中越相处，祖孙俩就培养更多的感情了。
1: 是，而且在那个故事的背景架构中，其实就是在农历七月。那七月的时候，台湾人会干嘛？会普渡嘛？
0: 对。
1: 那在这个动画电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叫做小扁，它是一只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小扁被压得扁扁的，
0: 对，
1: 它永远都是因为太弱小，在普渡的那个现场吃不到东西，就它很饿。
0: 对，我记得当你看那么早，将近30年，这个动画，坦白讲，它很多的故事的想法是真的很有创意，很前卫耶。
1: 对对对，这个 IP 其实真的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是即使它是98年上映到现在，后来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它在金马影展的时候其实没有拿到金马奖，因为被认为是怪力乱神。但是这部作品它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播映过，而且它进入了台湾的中小学，很多学校也会放。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世新大学的跟大一新生做演讲的时候，我就现场调查大概80个传播系的学生说，诶，你们有没有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超过半数的人读过魔法吗？看过魔法吗？
0: 哇，
1: 我很感动诶，因为
0: 对，
1: 可能现场看漫画的人还不到 10%, 但是看过魔法吗的人超过一半以上。
0: 真的，因为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故事，这里面又很温暖。好，那所以就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你看原来魔法阿嬷，那它涵盖的内容蛮丰富，至少先从这个农历七月这有 keep 住这样。然后呢，那所以你们展览外面那个库罗就好大好大，
1: 那个就是拿来指路，告诉大家说这里有很厉害的展览哦，来看吧，但是你多买阿嬷，
0: 太有趣了。所以你们那个整个展览就把它当作夜市这样摆摊吗？一摊一摊的这样吗？
1: 目前是这样做没有错，就是我因为国漫馆的空间是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一共在三个展间进行了9个作品的展示，那每个作品会有自己的摊位，那个摊位的概念也是由文化银行的伙伴来做设计，从漫画里面去寻找连接点，然后让每一个作品有一个相对应自己可以被理解，然后比较长明可以进入的一个展示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像鱼丸汤啊、牛排店啊、弹珠台啊，甚至还有套圈圈，也有梅花糖摊，
0: 真的好台湾的夜市的感觉哦。
1: 可是不好意思，不能买。
0: 我倒是很好奇，虽然不能买，但是因为规划对象是让好兄弟可以来的夜市啊，你们有没有设计一些什么代币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这个人对于基本上啊，我说实话我还是非常怕鬼的，所以请不要来找我。
0: 可是你们做了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展览，然后你还真怕好兄弟来看展览吗？
1: 那我可能真的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虽然我应该这样说啦，就这几年我就常常在想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说台湾的故事？你看我是一个从小这么怕鬼的人，而且我怕到什么程度？我是怕到睡觉的时候要用棉被把脚裹起来，怕被鬼拉走的怕、
0: 所以你不太敢看恐怖片那一种，
1: 不敢看恐怖片、然后不敢看恐怖电影、恐怖动画等等，只要有鬼的我都怕。但是漫画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因为漫画的阅读是自主性的，节奏在我的手上。

0: 我怕的时候我就把它
1: 你就
0: 盖起
1: 把
0: 来放旁边。
1: 或者快一点翻过去，这样。
0: 是，而且以前我记得我到农历七月啊，就我妈不是都会交代说什么，你不能去海边啊，不能洗衣服，不能吹口哨，不能有人
1: 对
0: 喊你的时候
1: 对，
0: 不要回头，
1: 没
0: 就是有
1: 错。
0: 超级多种不能。但是因为我在跑教育线的时候，
1: 嗯。
0: 每年我大概都会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到了万圣节，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都有各种不同的万圣节活动。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哎，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奇怪，我们这么喜欢玩万圣节，这么喜欢扮鬼。可是我们超怕台湾的鬼耶，
1: 对，
0: 对
1: 我们在万圣节玩得很嗨，但是呢，在农历七月你就看到禁忌真的非常非常
0: 是
1: 多。
0: 我们为什么这么敬畏的对待农历七月？某一个程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看了很多西洋的电影、小说，里面把吸血鬼所有不同的鬼，他们都有他们的故事性，他们都有他们的人性，所以你去扮演他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那么害怕。或者是万圣节在国外的各种文化的传播里，都告诉你它是一个与鬼欢庆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所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可能有段时间以前开始，觉得哇，我们对待鬼月的方式跟西洋人很不一样，是这样的想象。
1: 所以当然，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哈，普渡大夜市用这样一个方式也蛮有趣，也许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恐怖，不用太担心，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方式，重新来接近这样的主题。但是因为最主要是国漫馆的活动嘛。所以一定是跟台湾的一个漫画有比较多的连结，就是在台湾的漫画又以这样的主题跟鬼怪有关的，基本上算多吗？
0: 基本上算多吗？我想想，我觉得因为台湾漫画现在在整体的漫画市场里头的比例还没有这么高，大概一年我们可能还在市场上你看得到的商业型的漫画里头，台湾漫画的比例可能还不到10%或8%，所以
1: 我
0: 它是比
1: 们
0: 较
1: 的
0: 少的。
1: 作品还不够多，但是因为现在台湾不是都有金漫奖了吗？我们
0: 所以
1: 就
0: 其实
1: 想
0: 持
1: 说，
0: 续在增加了。
1: 但是因为它的数量本身没有那么多，所以在题材上啊，可能
0: 我
1: 所
0: 觉得
1: 以，
0: 这个有点有趣哦，因为在我15年前或接近我第一次跑台湾漫画，可能是2004或05年的事情。那时候其实能写的台湾漫画很少，就是我们跑新闻会想要找一些有趣的题目嘛。那时候我就是只要有一两部出来，我就可以写。可是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多到，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去特别挑出来，都有东西可以组合成一个好看的展览或者好看的题目。所以它虽然整体的比例少，可是它其实一直在往上增加，可能一年可以有3、400部这样的东西发生。
1: 那题材也算是非常多元嘛，在
0: 题
1: 台。
0: 材是变得蛮多元的了。
1: 所以不容易哦。这一次在那个展览里面，因为是有9部漫画嘛，那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就会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如果这一个展览因为里面真的很像夜市，好多个摊位各有各的特色，各有不同漫画的一个故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因为一开始谈到魔法阿嬷，那演那位阿嬷就是文英阿姨那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一首她唱的歌曲，真的是虽然不是魔法阿嬷里面那个歌，但是真的也很无厘头、很搞怪，而且她重新的把徐怀钰那一首经典歌曲然后唱的真的很有魔法阿嬷的 style，这样好，我们先让大家欣赏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很可爱，就是文英阿姨唱的，叫做《怪兽》，只是她用台语来演唱了哈。好，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会觉得那个音乐风格充满了想象力跟趣味哦。而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在展出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刚好今天播出的时候还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哈，过几天就要收尾了。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有的人说，哎呦，这个不太敢出门，或者我不要太晚回家哈。但也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月份叫平安月哈，所以就说所谓的人跟鬼阴阳之间哈，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对立的。在台湾这里，我们有很多温暖。而且呢，坦白讲，祖先也是嘛，哈，这是我们招待的对象，这样。好，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策展人陈怡静，哈，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好，怡静，你说你们这个展览是有分几个展场？
1: 哦，谢谢陈明，我们这个展览有三个展场。
0: 哦，三，你们分那是三个展场是有不同主题噻。
1: 有诶、欸，因为其实国漫馆是一个比较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园区，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不同的日式时期的宿舍。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是分在三个空间里面。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第一个空间叫做 S 馆，这个空间的本身的硬体名称。那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这个空间里头做的是主题的命名分区，叫做共生的日常。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标题是普渡大夜市，当代台漫里的人鬼日常，那就代表说我们当时选件的时候就希望选的是在漫画里面 有去呈现人跟鬼之间的相处的这样子的漫画。所以在第一个展间 S 馆的共生的日常选了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选了魔法阿妈、引路人、阎王帖、不可知论侦探、但天国餐厅，这五部作品里面非常有趣哦，它五个作品有五个样子，但是它在讲的事情都是人跟鬼之间的相处，以及我们如何去，比如说，其实阴间可能也是有秩序、有人情味的地方，然后有一道你永远吃不到的菜肴，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往生了，那那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往生的世界里面还得到一种满足？在这个展间里面的作品很个性上很不一样，可是在谈的事情都是台湾人其实身边我们可能都有好兄弟跟阿飘。
0: 嗯嗯，因为那

0: 些有可能是我们亲人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哦，对。
0: 然后，
1: 没错，
0: 所以说，在第一个这个展间，我就五部的作品哈、嗯
1: 哦。对，有五部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五部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它？是、哎、它每一部作品都有台湾民俗的元素。那漫画家就很像一个引路人，把这个民俗的元素拆开来，嗯、但是他们转译到漫画里头去，让大家去在故事里面读到一些台湾的东西，可是他又不会这么枯燥乏味。举例来说好了，像《引路人》这个作品非常的热门，它是一个网络的条漫起来的作品，已经连载应该到明年是10年了，那也出了8本的纸本书、哦。这个漫画在讲什么？人往生之后，
0: 嗯，
1: 请大家思考一下，台湾人往生之后会先遇到谁呢？是牛头马面吗？
0: 嗯嗯，
1: 还是黑白无常呢？
0: 又说会是你的亲友来带你。
1: 对，是哪一种？但其实都不是，其实是土地公。
0: 哦，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
1: 其实台湾的民俗里面，台湾人往生之后先遇到的是土地公。那引路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民俗的取材架构之下，他去做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叫做引路人。里面有谁？有土地公，有七爷八爷，有阎王，这群人就是来带着已经死亡的人，怎么样走到下一个可以到去。可能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说转生的世界
0: 对
1: 或者是投胎的世界、
0: 哦、
1: 但是在那条路上他可能有很多遗憾没有完成的、嗯、谁来帮他完成，谁来帮他化解那些心理的难受。
0: 所以这个引路人基本上就是那个其实算一个团队耶哈，怎么样从阳间然后引到阴间，这个它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
1: 还有逃走的人怎么抓回来，
0: 所以哦，所以他的那个故事本身的主轴就是会在讲说这一段从阳间到阴间发生的一些故事，是不是？
1: 它其实是很多小故事组成，很多不同的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就有点像天国餐厅也是这样子。天国餐厅是台湾的漫画家阮光明在早期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他在讲的事情就是人往生之后，应该这样讲，人死前会最想吃到什么东西。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欸、如果说、我等一下就要死了，那什么味道是我可能在死前最想吃到的东西，
0: 最想念的。
1: 那可能牵动着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忆跟你心中的遗憾也好，或者是念想也好，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里面充满了台湾人的人情趣味
0: 哦、
1: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阎王帖跟不可知论侦探又是另外两种不同的模式。阎王帖创造了一个非常漂亮有趣的阴间故事，然后又很幽默、而且在展场里面我们甚至为了阎王帖重新，我们的漫画家重新去画了一个空间，有点像因为我们本来想做成纸扎屋啊，但是很怕得罪，知道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
0: 对，
1: 哦，
0: 你如果真的做纸扎的那个核心人形出来的话，怕真的好兄弟来逛你们这个普渡大夜市，
1: 里面会过于太凉，会冷。
0: 看来策展人比较担心这一点呢、啊。
1: 我蛮怕的，而且因为纸扎屋的那个，它比较脆弱，我们其实要在那个房子里面展示。漫画家柚子的原稿，我们在里面展了接近20幅的原稿，是现场非常少见可以看到的东西。漫画家他用毛笔画完整本的漫画，所以原稿的笔触你可想而知有多美。
0: 可以看到他的手稿吗？
1: 可以，
0: 哇，好幸福啊！
1: 看到
0: 哇，
1: 而且你会在那个看起来像纸扎屋的屋子里看到，
0: 是，
1: 等于是你会走进一个屋中屋，
0: 就是那个氛围还是在的。是吧？
1: 好，
0: 但是真的，因为看到是漫画家的那个手稿，哇，这种感觉很特别。所以《阎王帖》的作者是叫柚子嘛？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那个中元、那个什么中秋节会吃的柚子。
0: 所以他还
1: 主角也是他画的
0: 哦，就是他有画那个就是台湾长明的一些街景，就对了，是吧？
1: 啊，里面有好多街景，大家如果到现场去，请一定要去找一下。因为柚子他就是会画台湾的街道啊，会招牌等等的。可是因为他毕竟是在模拟一个阴间会出现的画面，所以他就会把招牌上面的字换掉。比如说他可能是什么，
0: 比如说换成
1: 当道山下油锅之类的。
0: 哦，地名得改哦，地名得改，要能够区隔出来这是阳间还阴间这样子。
1: 是的，所以大家去逛的时候有很多细节可以慢慢。
0: 这个好，所以你说第一个展间，因为魔法阿嬷、引路人、阎王帖、天国餐厅。不可，
1: 还有一个不可知论侦探，它是一个推理漫画。
0: 哦，那推理漫画也跟这个阴间有关啊？
1: 有哦，推理漫画这一部漫画里面啊，它的第一个主题就叫做那个叫什么？

0: 舍身罗汉，舍身罗汉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它是台湾的一个很早期的一种习俗，它是有一点像是活人献祭耶。
1: 哎呦，
0: 然后这个
1: 真
0: 东西
1: 的
0: 它，
1: 啊，
0: 这部作品它真实是来自于两位作者，就是他是一个编剧跟一个小说家跟一个漫画家的合作，他
1: 嘿，嘿。
0: 们其实是透过 CCC 创作集的媒合，然后透过台湾的史料跟新闻报道去寻找可以转译的真实事件。所以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他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个作品的。然后呢，这个作品我们是用弹珠台的方式来呈现，很可爱吧？
1: 珠
0: 弹珠
1: 台，
0: 台打弹珠的，
1: 那我很好奇，弹珠台是，那你要怎么样把漫画融进来呢？
0: 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因为文化银行的伙伴在做策展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夜市里有哪些游具是属于比较让你有一种弯弯曲曲寻找路线的东西，那就是弹珠台了。因为你的弹珠掉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正确的路径
1: 那
0: 才会掉到
1: 它
0: 你要的
1: 弹
0: 洞
1: 珠有特殊，有一些什么造型吗？
0: 嘛。
1: 画面之类的。
0: 我们是在那个弹珠台的本体上面有漫画可以让大家看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去真的玩它，因为会坏掉。
1: 等一下，你们这里有很多东西就基本上就只能看，你不能去碰的，是不是？
0: 是，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它，但不要摸它。
1: OK，所以这个摊位虽然说是摊位，但不会有人在那边顾就对了啦，是呗？
0: 会有人来顾展啦，但是举例来讲，像天果餐厅，我们给他一个牛排摊，然后那个牛排摊上面的，包括是酱料碟啊、酱料罐啊，或者是餐巾纸啊，其实上面都是有漫画的元素在，就是有非常多小小的巧思，连菜单都是阮光明的金句。有一些可以动手，有一些不能动手，所以可以先请问一下展务人员，或者是看上面的标示，不能动手，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1: 所以说，因为在第一个展间，它基本上就有五本漫画，那这个五本漫画又各自有不同表现的形态，所以魔法阿嬷就是鱼丸汤之类的吗？
0: 它是鱼丸汤跟香菇摊，因为豆豆在阿嬷家的时候，其实阿嬷家
1: 阿
0: 有很
1: 嬷，
0: 多角落生物，就是那些长出来的香菇，其实都是灵体。
1: 这个，但我只是很好奇，如果现实，如果我们到夜市，真的那个鱼丸汤啊，它就是那个滚烫的、冒烟的那一种。那你们这个是，就是说以鱼丸摊这一摊来讲，它是怎么去表现出来的呢？
0: 我们也是用菜单，
1: 哦，也是用菜单，
0: 然后把那个除了菜单上面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妈妈动画在制作的时候的团队名单，巨大的团队名单，然后以及分镜啊、场景啊、角色啊的设定，我们就把它做在菜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面的桶，就是那种装滚烫的面的桶子，桶身上面我们就上作者的介绍，所以等于是运用不同的那个怎么讲物品的面积啦和外观去做一些变化型。
1: 了解。所以不是说真的在这里，可能我会看到魔法阿嬷，或看到库罗的那个漫画的那个样子，直接在那个
0: 你可
1: 摊
0: 以
1: 位
0: 看
1: 上。
0: 到里面的一些角色的输出，但是我们把它融入摊位里面了。
1: 融入摊位，所以那问题是那个菜单是很大一张吗？还是
0: 不会，
1: 说
0: 就
1: 是
0: 是你平
1: 可
0: 常
1: 以
0: 小
1: 去
0: 吃摊
1: 翻
0: 的
1: 的
0: 菜
1: 呢？
0: 单，可以翻的，这些是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翻
1: 翻的
0: 的。
1: 哦。所以那我大概一进这样介绍，我慢慢建构出那样一个空间的一个画面感了。所以五部的作品里面，它各自的一个展现哈。所以天国餐厅也是用菜单吗？你刚刚说。
0: 天国餐厅是一个牛排摊，
1: 牛排摊，那
0: 牛排
1: 牛
0: 摊
1: 排
0: 位。
1: 通常都会有写什么菲力牛排啊，什么什么，
0: 对，
1: 我
0: 我
1: 知
0: 们的
1: 道
0: 菜单
1: 你们
0: 上
1: 的
0: 面
1: 菜
0: 是
1: 单，
0: 金句，是阮光明的心灵鸡汤的金句。
1: 但是就说在这一些五部漫画里面，真正它的漫画展现，大部分就我要看到跟漫画有关的图样的话。是纯粹都是平面的，还是说它有的一些是动态的呈现呢？
0: 动态呈现上，我们像魔法阿嬷是有影片的播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魔法阿嬷一的时候的动画片段，以及我们也预告了明年动画二的一些小彩蛋，所以你们可以在里面影片里面看到明年动画二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包括阿嬷变老了，豆豆长大了，库洛变胖了，类似这样的画面。
1: 哇，这是在现场看到片段，那个回去哦，再想办法找一下影片呢。那个
0: 对，会
1: 真的
0: 蛮
1: 很
0: 感动
1: 有
0: 的，
1: 趣的哈。
0: 会蛮感
1: 所
0: 动的。
1: 以那阎王帖刚刚说他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
0: 看起来像纸扎屋，但是我不能说它是纸扎屋。
1: 但是也是都等于是文字的方式呈现比较多嘛。
0: 其实不是哦，其实所有的作品你都可以在现场看。

0: 到他们的漫画，其实它错落在不同的作品的物品上面。那阎王殿是一个幅度最大的展场
1: 哦，
0: 它的它本身，因为我们在屋子里面再盖了一间房子，
1: 嘿，
0: 我们做了三道展场。
1: 你那个房子是阎王殿之类的吗？
0: 不是，是柚子重新画的关于阴间的街道，所以上面会有什么猛鬼补习班，类似这种，然后当铺，所以光是。

0: 就可以看到柚子的原稿。
1: 我请问一下，柚子画的它最主要是街景，还是它真的会有一些阴间的这一些你知道哈、哦、灵魂啊，好兄弟
2: 跟小鬼都在里面，所以里面有超级多细节。
1: 所以这五部的作品，你如果真的要仔细看，那也相当的时间哦。
0: 对啊，而且柚子因为还是我们的主视觉的主要画画的作者嘛，
1: 对，
0: 如果去看我们的主视觉，那个真的就是鬼在逛夜市哎、欸，
1: 哇，
0: 他把那个黑白无常跟就是也是有神嘛，像黑白无常是神，那他放在里面的时候，他让黑无常跟白无常身上会挂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电风扇，
1: 是
0: 因为很热嘛，台湾都会带一些随身的小电扇。都会在里面看到，所以主视觉里面就有很多细节可以观察。
1: 里面还有画现在很流行那个随身小电扇那样子啊，
0: 是，而且比如说什么吃珍珠奶茶呀，吃香肠啊，然后炸咸酥鸡啊、哦，然后甚至我们的主视觉上面是有一个牌坊的，牌坊上面跑马灯是欢迎光临普渡大夜市，就是超可爱。台湾人怎么讲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它的字就是欢迎光临。
1: 对对，因为没办法这个每个字都讲清楚，那好累啊、哦、一定要讲那么多遍齁、哦。诶，不过一静我请问一下，因为一个是从不同的作品来呈现、嗯、但是我是很好奇，如果就漫画本身，因为这刚刚、嗯、我们先以刚刚讲这五部作品来讲、嗯、因为我们在画所谓的这个鬼神齁、哦、尤其这个好兄弟、嗯、这样的一个造型，你觉得台湾就这几部漫画他们走的是比较写实呢，还是那种是非常超现实的后现代的，还是非常古典的、
0: 啊哎、这几部漫画其实我们选的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它是人跟鬼之间、嗯、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些鬼长得都像人、
1: 哎、
0: 但是你会看得出他可能爆头啦，或者他的
1: 你看得出来他不是人，但是
0: 你知道他不是人，
1: 他又其实比较接近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的一个模样，
0: 就是每个作者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1: 哦、
0: 但是这几个故事多半都还是以人形的这个灵体为主去跟鬼、
1: 哦哦 okay
0: 嗯、
1: 所以
0: 是有趣，
1: 对，因为同样的同样是漫画，但是在处理这类题材、嗯、因为漫画家他的一个造型他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一样嘛，
0: 是因为他就不是怪，不是妖怪，不是鬼怪，而是鬼魂。
1: 所以我们看到的会觉得其实并不是让你觉得就像在恐怖片一样那一种让你觉得哦这个造型蛮惊悚的，不是那一种造型。
0: 这几部都不是，这几部都是走温馨的、哦、人跟鬼之间的日常的故事。
1: 了解。
0: 但是你看了你会很有感，是因为它就像我们的身边的人一样。
1: 嗯、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说这些所谓的灵魂也是我们的亲人齁。祖先他们变的。
0: 其实我们做这个展览有一个蛮大的目的，是因为这些作品里头九部作品通通都用到台湾的不同的民俗的元素、
1: 哦、
0: 但是因为他们把它落进故事里之后、嗯、所有的东西会来得很自然、
1: 嗯、
0: 但是我们因为也是因为在做这样的展览，就会希望说诶你们来看完展览或者看完漫画之后、嗯、也稍微拿回一点点知识量，所以我们在每个展场、嗯、就是每个展怎么讲，每个作品的旁边都会做一个民俗的小有点像小词典嘛，
1: 嗯，
0: 去说明、
1: 嗯、
0: 比如说普渡，
1: 对，
0: 这个民俗的元素是怎么来的，然后或者是说引路人，或者是说像舍身罗汉、嗯、甚至是千王歌，每一个作品都可以找到一个关键字、哦、那这个关键字是我们请民俗专家张静伟帮我们写的，所以他一共写了十组的关键字，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找找看。
1: 嗯、哦，要找那我们因为待会我们要介绍另外两个展间，但是我请问一下、
0: 嗯、
1: 光这个展间你认为大概至少要花多少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看得比较仔细？
0: 嗯，可能至少要超过半小时哦。
1: 哦 OK、
0: 嗯、你可以给每一个作品大概
1: 嘿
0: 哇这可能真的十分钟
1: 真的、嗯、慢慢看，说不定有的人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故事。
0: 对、哦，因为有很多细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1: 对，这样的
0: 故事我们藏在菜单或其他的地方。
1: 得仔细翻呢，得仔细看，角落里也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甚至像天国餐厅的菜台是可以打开的。
1: 哦，这样子。
0: 每一个问我们有对作者的 QA 就放在菜台里面。嗯
1: 嘿，哦，
0: 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的回复。
1: 可以打开，所以是参观者可以自己去打开吗？
0: 有些东西是可以打开的。
1: 哦。
0: 但是你不要把它带走就好。
1: Okay 来到这里，基本上你大概看完这个展览，你不但对台湾，至少你会了解

写好几部漫画的作品，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台湾民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我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要介绍另外的展间作品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来自蔡昌宪加上陈珊妮唱的，叫做《不会诶雅琪》，也就是说夜市里边没有火，没有照明，那这样子哟，你说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夜市？但因为刚那一首歌是情歌啦齁，他们因为觉得约会更好这样子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齁，这是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推出的这样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策展人陈怡静。好，怡静，我来请教一下齁，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听你介绍之前，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把那个就是专门让好兄弟来的夜市比较意象具体化、具象化。我就会想到刚才那一首歌，就不要有电灯，你知道吗？
1: 好，
0: 因为会有鬼火。会有自己自带那个绿光，所以这是一个不需要光源的夜市，
1: 好恐怖哦！
0: 对，就是有点恐怖，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我
0: 想
1: 说，
0: 要是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夜市哈，我想就算不只是好兄弟，可能也有好多人想要去打卡试看看。那我很好奇，因为你自己虽然是这个媒体出身，但是。就是说你很喜欢漫画嘛，哦，
2: 对，
0: 那所以我认为你应该也有你自己的想象力啊，哦，如果你自己把它视觉化的话，你会想。

0: 像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1: 你指的是说，
0: 就是
1: 有鬼的夜市吗？
0: 对，只让好兄弟来的夜市。
1: 我觉得他们吃的东西应该会很荒谬吧，就是会很像那个引路人里面有一些会吃的奇怪的什么意式大骨面啊，然后人血馒头啊，类似这种，就是我想象中啦。但这我现在的想象就会呈现我对于鬼的一个刻板印象是他们是恐怖的。但事实上鬼真的这么可怕吗？我其实或许不尽然。做完这个展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亲近了。
0: 但是你刚刚讲若米前面那个五部漫画的展节，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夜市开在阴间的夜市，它其实也可以很温馨的。哦，
1: 对，现在感觉上是可以了。
0: 因为每一次，因为之前看过墨西哥，他们有所谓的亡灵节嘛，
1: 对，
0: 哈、哦。然后你知道那一部电影，哈、哦，
1: 我非常喜欢。
0: 对，可可夜总会，对不对？我也是看了那部电影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亡灵的态度，像他们的亡灵节，那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他们把祖先家人的照片拿出来，哈、哦。然后那是一个唱歌跳舞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奇怪，好像外国的很多的那个节庆，跟这个有关的，然后跟台湾这边真的是不太一样，哈。
1: 嗯。
0: 不过想象一下我们的一个背景，因为当初你知道过黑水沟来到这边，因为械斗啊，所以为什么普渡的习俗这么普遍？哈，当初的那样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过程跟历史。所以说可能就在台湾人心里面就埋下一个种子，因为普渡所连结到的是一个蛮悲伤的一个过去，
1: 嗯，
0: 但是可能时至今日，就像我们今天听到怡静的分享，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方式然后去看待这样一个观念跟意象了，好，那另外还有两个展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想特别讲一下，我们可以先从07宿舍这个展间开始。在07宿舍这个展间，我们展两件作品，然后这里的分区的主题是女人啊女人，那些有声与无声。那这个东西的设定，我其实做了两部作品的展示，一部是台湾的漫画《手娘》，另外一部是一个短篇漫画叫做《地上的天国》，但是它是出自《起昙花物语》这个短篇集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那我想先首先讲一下《起昙花物语》这个作品。
0: 嗯，
1: 《起昙花物语》它其实是台湾小说家杨双子和漫画家新奇回收日合作的。
0: 杨双子的作品啊，
1: 对，杨双子的作品，双子在跟小我们都叫他小一，小一合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想着我要同时出小说跟漫画，然后是这两部作品一起被呈现，让我们看到一个文本有两种被诠释的可能
0: 啊、哦，好棒！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那选这个作品在这个女人爱女人的展间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讲的是关于冥婚的故事。台湾女人好可怜、
0: 地上的天国在讲冥婚的故事。
1: 是的，是的，起昙花物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篇、就是总之来这样说好了。台湾的女人啊，其实就是未婚的。
0: 哦，对，就是你入不了宗祠，他会觉得你就是孤魂野鬼了。
1: 是，所以会需要结婚，死了都还要结婚，不是一件很惨的事吗？
0: 而且
1: 当代来看是这样，
0: 不能自己做主，
1: 对，你还不能自己做主。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30年代的台湾、台中，因为要符合这个时代，在这个摊位上，我们做了棉花糖的设计，棉花糖摊，原因是因为《地上的天国》其实是一个百合漫画，就是它充满了女性之间的情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甜甜的、有少女感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是一个无声与有声的展间、女人以前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为自己的命运呐喊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有声音的设计。有声音的设计怎么设计呢？我们邀请台语诗人温若乔从杨双子的小说文本里面摘译了一段文字出来做台语翻译、同时在现场用声音朗读给我们听。我们希望回到1930时代的台湾、其实少女们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去把那个东西给拉出来。其实现场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非常感动。若乔现在正在翻译杨双子的台湾没有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
0: 他要把它翻译出台语版本来。
1: 他正在做翻译版。对，所以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杨双子的文本、星期一的漫画以及温若乔的关于这一部作品的合作的摘译。那这是以及他听到他的声音。好，那我们回到隔壁的那个空间展的是手娘。手娘是一个台湾的女鬼的故事。 那为什么台湾

0: 的女鬼。
1: 嗯，
0: 台湾这么多女鬼啊，台湾有好多地鬼都是女鬼啊。
1: 台湾的女鬼我觉得最经典就林头姐，你知道吗？
0: 没错，
1: 真的挥之不去的印象啊。嗯，
0: 但是为什么台湾女人好可怜啊？
1: 嗯，
0: 他们的力量都要死了之后才能被展现，她死了之后才能去为自己发出声音。手娘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但是在漫画家巧闹闹的这个手娘的漫画里，其实她在做的，她在讲的事情就是关于性别这件事情的牵制跟差异。这部作品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卖了12个国家的游戏版权出去了。
1: 所以这是最近这几年的作品吗？
0: 没错，它是非常当代的作品，然后它在应该是19年的时候还是2020年出版了第二集，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个时序有点混乱，但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本体。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授权到世界上12种语系，同时比如说像是日文版啊、法文版啊、乌克兰文版。我觉得非常神奇哦，这是一个受到为什么台湾的一个女鬼故事会成为世界上的人都喜欢的漫画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现场的展览中有稍微提到的东西。
1: 它虽然是设定是女鬼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可以在现代那么多国家都可以有共鸣，那代表他在讲的一些观念，这是包括西方国家他们也可以理解，这在讲这个性别平等还是怎么样吗？
0: 因为这个漫画里头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可能在非常清朝末期的时候的台湾的女性受到礼教的限制，
1: 对 对,
0: 对，所以有很大的婚育啊、家庭啊、社会压力啊，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去寻找自我的。
1: 所以他在讲那么传统的一个故事啊，但是
0: 讲说对，没错，
1: 因为是最近这几年才画的，他有把比较现代思维放进来吗？
0: 有，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叫做姐娘。贤娘这个女孩子是个，也是在当时的一个清朝的女性，但是她是思想比较前卫的。
1: 哦，
0: 她就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角色，虽然这个角色拿到现代可能也没这么现代，但是她就是当时没有
1: 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得了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故事是围绕着手娘和姐娘发生的。那你再仔细思考一下，手跟姐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手姐，其实漫画家要去打破这个手姐的概念。
1: 哦，对，以前女性被很多的礼教的框架束缚，哈，
0: 对，当你的老公死了，你是不可能嫁人的，
1: 没错，
0: 很难再嫁的，你要守节啊，就是这件事情。
1: 所以一
0: 个
1: 叫守娘，一个叫节娘，
0: 没错。
1: 哦，但是透过的，就是至少节娘代表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观念跟思维，这样就对了。
0: 是没有错，而且漫画家小猫的风格非常的独特跟优美，他的画，他的画的笔触啊，非常非常美丽。我觉得这是最吸引到国外读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哦，那难怪，因为我想说这么传统的故事，为什么国外读者？所以因为漫画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它的艺术性很高之外，它里面所要讲的关于传统去突破传统的这个现代概念，也是受到国际上很多出版社喜欢的。
1: 哦，所以那我很好奇，那手娘的方式是怎么去呈现的？
0: 我们用了一个套圈圈的摊位。
1: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套圈圈呢？
0: 我觉得我们的企划真的很厉害，就是吴海洋的伙伴就说，
1: 这么优美的，甚至带的我觉得有点凄美的感觉的故事，
0: 为什么用套圈圈？因为我们女性身上的枷锁真的太多。
1: 哦哦，
0: 那就是一个圈套，不断的套住我们的圈套。
1: 哦，那很好奇，那个漫画的元素是结合在套圈圈哪一个部分啊？
0: 漫画元素我们在现场做了很多飘逸的有点像是布幔的输出，然后让漫画的分镜用布幔的方式去呈现。
1: 哦，用布幔，
0: 所以走进展场会觉得你就走到漫画里面了。
1: 哦，所以那个圈圈上面没有任何漫画的元素。
0: 啊，有有有，套圈圈的地方有小小的人形，小小的女性的人形，然后身上就挂着圈圈。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像是游具的展台，但是不能真的玩。
1: 来，哦，我不能真的玩，
0: 不能真的套。哦，我们怕那些展品会坏掉。
1: OK， 所以非常的台湾夜市的形象，因为套圈圈这也蛮常见的哈。
0: 对，
1: 打弹珠前面讲到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那所以这个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跟意象哈，哇。当然觉得这里面除了兼顾美感，也兼顾了一种互动的趣味性。欸，
0: 我觉得这个展间我们其实最大想要呈现的应该是为什么台湾的女鬼故事会变成世界的女鬼，就是她走上世界。那这个东西就是落实了我们讲的那个越在地越国际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当今天台湾人谈的是台湾的故事，世界上对你感兴趣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有一些

0: 价值观，是世界普世性价值都接受的价值观。
1: 对，因为看起来好像是用民俗来包装，
0: 对，
1: 照理来讲，我们说讲的是非常传统年代的故事，可是只要在这里面，其实你有去表达出以现代角度创作者所想要说的一些话，那真正引起共鸣，这才是这个漫画可以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有欣赏他的人。
0: 没错没错，他就是那个主题的那个同时性。
1: 对，所以听起来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的漫画将来这个走遍国际，其实是真的越来越有信心，是不是？
0: 一定会有，我现在非常有信心。
1: 哦，因为怡静自己本身都有那个多年媒体经验，而且他对台湾的漫画琢磨又特别多，研究也非常多。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展间，
0: 有，最后一个展间叫做粉丝吉祥货
1: 啊。
0: 其实我们也是在呼应民俗这件事情啦。
1: 粉丝，
0: 台湾的庙，
1: 嘿，对，
0: 粉丝就是读者的粉丝，就是一种香火
1: 哦。
0: 台湾我们如果讲香火鼎盛的庙，是不是就是大庙？
1: 没错，那就是粉丝很多的意思。没错
0: 没错，信众很多。我就是在这个展间里面做了两部，
1: 所以把粉丝跟香火连结在一起。诶，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我们如果台湾一点说法，我们可以把粉丝说成冬粉啦，哈，当混啊，那是台湾
0: 的
1: 粉丝。
0: 吃的，对，就是粉丝读者吉祥火。
1: 这个粉丝香火这个展间里面是什么样的作品？
0: 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百鬼夜行志》，另外一部是《机身》。
1: 哦，《百鬼夜行》啊，听起来这里面那个角色会很多吗？
0: 很多哦，因为《百鬼夜行志》是台湾漫画家阿曼的作品，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擅长把各种都市传说，然后你小时候身边听到的那些无微不微的路边的阿飘的故事，全部都把它变成很幽默的漫画。
1: 所以
0: 他是
1: 里面有很多。哦，这样子是说那个造型吗？还是
0: 不是不是，是它的剧情，因为那些都是发生在你身边嘛，
1: 哦，
0: 所以特别可怕。
1: 哦，
0: 比如说阴宅，
1: 嘿嘿嘿，
0: 对，这种东西就是鬼屋，鬼屋它把你画进去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恐怖，因为它就在你身边。但是因为它很幽默，它的处理方法是它的漫画的角色说出来的话，遇到的事情都有点呛呛的
1: 哦，
0: 所以恐怖的事情会变得好笑，越恐怖越好笑。
1: 哦，走的比较黑色幽默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它是从部落格开始起家，目前已经出了10本书，而且他每年的纸本书都是在农历7月的时候出。
1: 那算在累积下去不止百鬼了哦，千鬼都有可能哦。
0: 但他角色是几个固定的角色。
1: 哦，有固定角色。
0: 有固定，他是部落格加纸本书，同时还有一个网络连载。
1: 哇，
0: 网络连载已经他连载了12年，一共超过1000话。
1: 感谢。
0: 从来没有休刊过。
1: 太厉害，太令人尊敬的一个作者。
0: 是是是，
1: 而且现在
0: 这本身是个鬼故事。
1: 对，诶，真的是一个鬼故事，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而且现在还能听到部落格，还是他还是在部落格有持续创作吗？就他发表，
0: 部落格其实已经收掉了嘛，
1: 哦，
0: 就但是他现在就改成在社群上面，
1: 哦，
0: 自己的脸书跟 IG 都会继续。
1: 哎呀，想当年多少这个非常有特色主题都从部落格开始哈，
0: 是不是充满了怀念？
1: 对，充满了怀念。但是哇，也这样培养这么多创作者，所以他这是《百鬼夜行》。那请问一下，《百鬼夜行》是怎么去呈现呢？
0: 《百鬼夜行志》的呈现方法，我们用了一个炭烤的摊位，
1: 炭烤，
0: 然后有一些食材的摊的那个盒子啊，干嘛的，上面就会有他创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故事，就你可以从在像在夹菜的时候看到作者背后在想什么事。
1: 只是说有那么多食物，为什么是用炭烤来表现它？
0: 我们设计觉得《百鬼夜行志》的这个本身性质很适合像在路边聊天的时候会讲的故事
1: 啊，
0: 就。因为他讲的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会发生的鬼故事嘛，比如说什么辛亥隧道啊，然后鬼屋啊，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对不对？那你会在哪里聊？路边摊
1: 哦，在一边烤肉啊，怎么吃串烧的时候，哇，真的真的每一个就是不同的作品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哈。那真的这个整个那个展出团队也不容易哈，真的
0: 我真的蛮佩服。
1: 绞尽脑汁。那另外最后还有那个是机身。
0: 机身是台湾小说家新子非常热门的一本原创作品。那他同时改编成电视剧，也改编成漫画。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场里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有能量的作品如何被不同的载体来做呈现。那我们的选择的摊位的方式是一个 DVD 的那个贩卖的摊位。

0: DVD 呀、
1: 对，然后很怀念吧，
0: 啊，也
1: 以
0: 很
1: 前
0: 怀
1: 我
0: 念。
1: 也是，不
0: 现
1: 是
0: 在
1: 会听
0: 小
1: 不
0: 朋友，
1: 懂
0: 你刚刚
1: 吗？
0: 说 DVD，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CD，也不知道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坐了夜
0: 嗯，
1: 市里面会常以前会常看到的卖 DVD 的摊位，
0: 哦，可
1: 然
0: 是
1: 后
0: 它
1: 把
0: 是
1: 创作元素放在里面。
0: 它的机身的故事，应该就是机童还是怎么样？
1: 他其实就是在真的是在讲一个机身的故事。这个该怎么说呢？这个故事
0: 被
1: 在讲的
0: 附
1: 是
0: 会被神明附身
1: 会
0: 的
1: 被
0: 这样
1: 太
0: 的
1: 子
0: 机
1: 爷，
0: 身
1: 他是太子爷的机身。
0: 哦，OK，哇，这
1: 是一个很
0: 个，
1: 厉害的故事哦。
0: 对，我觉得今天一进介绍这个，就是国家漫画博物馆哈，就从最近一直到明年3月1号，对不对？哈，哇，这个展出哇，你看从中元节都快要到元宵节，应该元宵节那时候应该过了哈，
1: 我
0: 推
1: 们一
0: 出。
1: 整年都要平安。
0: 哇，这个叫普渡大夜市这个特展，我觉得在这里面哈，不只是去看了展览，你对台湾的漫画，我想很多人会去把那些漫画如果没看过找出来看，还有就是重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在7月份哈，或者我们在对所谓的阳间阴间这样的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我这里面有很多其实还蛮温暖的故事
1: 没
0: 哈。
1: 错，
0: 而且那个一静说你还可以带一些知识走，这样也不
1: 对，
0: 错。
1: 我们做了很多巧思，让大家就是有五加个五俩盖当那
0: 哎，
1: 工，
0: 所以一静，那你们这个展览你没有个2个小时，我觉得是很难细看的哦。
1: 我觉得慢慢看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2个小时的，里面
0: 是
1: 有好多
0: 哈，
1: 很多好玩的细节，然后大家可以
0: 哇，
1: 从里面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当然最
0: 是，
1: 对我来说最大的目的了，最
0: 嗯。
1: 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从里面看到台湾本土故事。本土的素材这件事情，其实
0: 嗯
1: 是可
0: 嗯，
1: 以被高度娱乐化、跟
0: 对
1: 高
0: 呀，
1: 度阅读，还有高度延展性的，这是最大的目的。那当
0: 嗯
1: 我们追
0: 嗯
1: 着这些作品走的时候，其实某种程
0: 嗯，
1: 度就是在推动台湾文化继续往前走。
0: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今天整集访问听下，我真的对台湾漫画超有信心的。虽然我们的数量没有很多，对吧？哈，
1: 对，
0: 但是
1: 数
0: 我
1: 量
0: 们，
1: 已经慢慢增加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值真的是很让人觉得雀跃哦。好，我相信台湾人的创意绝对不会输给人家了。好，好，
1: 我们其
0: 那
1: 实把它定位成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方式吧。
0: 是哦，我觉得这个展览真太棒了，特别在节目里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怡静哦，谢谢。
1: 谢谢陈琳，谢谢，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性之前，想先请教，你喜欢吃火锅吗？在台湾，火锅是一个显学，大家都爱吃，尤其现在呢慢慢入秋了，冬天吃火锅是一种享受。但你可能没想到，在台湾的民众呢夏天更爱吃火锅。为什么呢？夏天进到火锅店，冷气开得特强特强的，所以吃起火锅来相当的过瘾。但是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我们通常会讲究食材，它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如果说您购买的食材跟永续这两个字挂在招牌上时，经常就会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访问这位认真又有热情的女性，小川锅物的创办人 Demi 吴雅慧，她就是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商业现实里头，使用进口食材通常意味着稳定的供应，还有可预期的价格，但是他却选择

0: 一条辛苦的路，去对接台湾那些看天吃饭的小农。怎么说呢？谈到这几年原物料跟气候的波动，让经营压力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小川郭务的 Demi 吴雅慧，她总有一股的迫切感。她说，如果连我们这些做餐饮的都不在乎，都不肯用，这些好的物产迟早会消失。她指的是台湾小农的物产。对 Demi 来说，持续采购永续的态度不只是商业行为，更是让生产者能够继续守护土地最实质的力量。 Demi 吴雅慧到底怎么做？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进行今天我和他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小川郭务的吴雅慧 Demi， 很高兴今天来到祝玉姐的节目。我们的火锅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火锅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优先选用台湾物产的火锅店。那我的动心起念是，如果我们不珍惜台湾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想跟大家透过祝玉姐的节目来分享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采用有机蔬菜还有友善种植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商业模式与理想之间拉锯的一个抉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么说到了吴雅慧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学设计的人，对不对？
4: 是。
0: 忍不住要跟你说学妹好哦。
4: 姐姐好。
0: 我们都是台艺大毕业的，不过我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对不对？是。但是我觉得 Demi 吴雅慧你非常有趣，在学校其实从中学开始你就接触设计的工作，对不对？复兴美工，然后后来呢到台艺大来就读啊。那其实你的工作呢都脱离不了接案设计这样的工作。
4: 是。
0: 但是我又觉得你非常有趣，你的斜杠人生成为了老板哦，开了这个火锅店。那一般人开火锅店呢可能想法就是哎，以盈利为取向。没有耶，你跟土地连结，而且你友善小农，甚至你提倡所谓的永续的概念。这个待会儿再请那个 Demi 吴雅慧跟大家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么傻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先请教雅慧。雅慧请教你哦，因为你原本学的是设计嘛，
4: 是，
0: 而且呢其实你接的这个案子，你的专案或者说你的业主都相当具知名度哦，
4: 是，
0: 也代表说您的设计的成果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你为什么想要斜杠来当一个老板要创业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4: 我早期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是接日本在台协会观光月刊
0: 哦，
4: 对，那后来离职
0: 是小编美编，
4: 美编，对，那后来离职之后，我有接农委会的一个转刊，那就这样我接了两三年。那之前的灾损农损的数字在我的手上，它只是一个资料而已。那直到我自己开了餐厅，我才知道说这些生产者的背后真的可能是承载了一个家庭，他可能是就是这一季的收成可能因为某一个农损整年都没东西吃，就是经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富裕。那在我创业的第一年呢，我曾经跟一位农友就是有接触，那这位农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明天可以来采收了，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努力已经明天可以收了。
0: 就说跟你固定合作的小农吗？
4: 其实第一年是我们到处在探索小农。
0: OK。
4: 对，那找到这位农友，那就是我很兴致冲冲开了很远的车去找他，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发现，诶，在哪里？在哪里？
0: 那什么意思？
4: 其实你就是那个时候就看到，诶，一个男人坐在地上。
0: 嗯。
4: 然后就望着远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嘿，我来了，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然后也没有跟我搭话，
0: 然后
4: 他就指前面， 土石流，因为它其实它的温室是

0: 筹备了很久去贷款来的，
1: 是，
0: 那一夕之间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老天的天灾人祸。
1: 是，
0: 那当下其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话可以
1: 安慰
0: 他
1: 哈
0: 啊，我现在想一想还是发抖。
1: 嗯，
0: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更确定我可以做什么，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
1: OK， 好，我想请教这个雅慧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其实你不断的透过您的这个台湾走透透去探寻找寻合作的这些小农嘛，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您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丰富哦，为日本的像类似这样的宣导的机构来做这个美编，然后后来呢也有机会跟农委会的一个工作专业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甚至为他们做服务啊。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个跟土地的连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又很好奇，想请教，丹尼吴雅慧喽，你是哪里人？老家？
0: 我是云林人。
1: 哦，不
0: 那
1: 乖。
0: 我爷爷是乡长。
1: 嗯哼。
0: 那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在台北奋斗，所以就把我丢给爷爷带。
1: 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记忆都是在云林，
0: 对，在拔芦笋，然后跟着爷爷到处到农地去开会。那爷爷开会的时候，就是把我丢在旁边的农田里面玩。那他们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跟爷爷一起回家，这样子。
1: 云林的哪里？
0: 四湖。
1: 哦，戏偶哦，
0: 对，戏
1: 真卡还真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好，因为我是嘉义人，我住民雄哦，所以
0: 你
1: 特别有地缘的关系。我姐夫还是四湖的人哦，
0: 哦，
1: 所以我可
0: 是，
1: 以理解呢。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其实对吴雅慧来讲有很大的影响。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OK，
0: 对，
1: 所以也就让您自己在创业成功，
0: 嗯。
1: 应该是说在你的专业相当成功之后，你决定人生可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自己当老板。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喽，想帮小农，想认识台湾各地这些友善的农夫。
0: 谁不想赚钱呢？
1: 可是你现在目
0: 但
1: 前
0: 是
1: 做的
0: 这
1: 事
0: 条
1: 情都
0: 路
1: 没在
0: 很
1: 赚
0: 难，
1: 钱，
0: 对，这条路真的很难，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在新义店有店，那星光三月的那个副理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
1: 你说你自己经营的门 市，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这些中间的主管，
0: 对，对他们就会觉得说，百货公司就看坪效嘛。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食材成本这么高，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对，那我们顶多就是打平而已，打平我们就觉得哦，今天没有亏。
1: 对，其实刚才呢，Danny 特别跟助理说到，就说呢自己后来开业之后呢，那也养了不少的员工，对不对？20-30位嘛，其实你肩膀上就肩负了这些员工他们的家计喽。
0: 哎，是
1: 是，
0: 是。
1: 所以想收也收不了了，而且你跟 这些小农也建立非常好的感情哦。
0: 对，有时候小农是督促我往前走的动力。
1: 怎么说呢？
0: 我们常常会去产地探访。
1: 嗯哼。
0: 那产地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当下是觉得说，哎，营运很辛苦，或者是被人事磨得很累的时候，我们也有放弃过，想过放弃的时候，然后就去产地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些哦热情的农夫大哥，然后他们可能整年的收入。他讲出来的数字，让我们觉得哈就这样，可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我整年的收入，我很棒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很活在当下，然后就是专心务农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1: 真的，我觉得从刚才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分享呢，这些农夫们他们乐天知命，对不对？他们
0: 对，
1: 其实靠天吃饭哦。
0: 真
1: 然
0: 的。
1: 后我相信从小呢，您在这个农田的土地里头呢，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触摸跟接触，
0: 是，
1: 加上呢，我相信你的阿公哦，乡长的阿公也应该是一个蛮热情、很关心在地乡亲的这个主政官，所以您对于跟农夫的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是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过往跟阿公相处的情境呢？
0: 也是有啦，因为回到那个农业大镇的云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熟悉。那当然，就是云林有很多很多的生产者，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物产。对，那我想讲的就是， 举例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物产，分布啊，鱼干啊，
1: 是

0: 然后干贝啊这些的，那其实台湾真的也有很棒的物产，只是它
1: 嗯哼。
0: 常常就是被忽略掉了。
1: 对，我觉得就我观察，像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啊，
0: 是。
1: 他们就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的物产，各县市啊，包括二级、三级的县市，他们这些农特产品呢，其实在公单位来讲，都会用力做一些推广行销的工
0: 对
1: 作。
0: 对
1: 相
0: 对。对
1: 信很多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海外，甚至中国，在台湾的朋友也一样哦，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团队，对不对？比方说哪一个县呢，就到台湾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相对之下，这几年我们慢慢有跟上，虽然我们的脚步比较慢，但是至少在做了哦。哎，其实雅慧，Danny，我突然觉得你应该回去四湖选乡长哎，
0: 哎，不
1: 我
0: 是，
1: 觉得你有那个条件，
0: 差得远了，差
1: 你要
0: 得
1: 不要
0: 远
1: 考
0: 了。
1: 虑再来一个斜杠人生？
0: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
1: 因
0: 个
1: 为
0: 朱
1: 你
0: 玉
1: 对
0: 姐
1: 那
0: 的
1: 块
0: 太
1: 土地
0: 客
1: 很有
0: 气，
1: 感情哎。
0: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啊。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因为对于您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
1: 嗯哼。
0: 特别做什么。因为
1: 嗯，
0: 其实我们是采用全台湾的岛屿物产，所
1: 哦
0: 以我们
1: ，OK，
0: 的采购的这些农民就是遍及全台湾。
1: 哎，可是你怎么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些资料呢？
0: 有一些就是农民介绍农民，对，
1: 哦，
0: 那有一
1: 了
0: 些就是
1: 解，
0: 我们之前
1: 嗯，
0: 在做刊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口袋
1: 哦，
0: 名
1: 像
0: 单，
1: 你在农委会，对不对？你
0: 对
1: 就
0: 对
1: 认识很多
0: 对
1: 人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好，口袋的名单，包括呢，可能后来慢慢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成立的小川锅物啊，那
0: 是。
1: 么开始做商业的经营的时候呢，跟你合作的小农，他们假后到修补了，
0: 对。
1: 就觉得说，诶，他的东西还不错哦，您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农民就有说，经营者自己到产地的真的很少，
1: 真的。
0: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是很诚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对，但是其实让我为难的是，小农的东西就是贵，它的肥料成本也高，然后再加上要运输的成本，那运
1: 嗯哼，
0: 输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小川国务吸收
1: 是，
0: 了。对，那我们也很少去跟农民做一个杀价的动作，因为你有。
1: 他说多少你就多少啊。
0: 大部分是这样子，哎，这个不可以其他的农民来故意报贵给我，
1: 嗯，
0: 对
1: 没有
0: 对对，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有趣，Danny 雅慧，雅慧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创业家，
0: 但
1: 但
0: 是其
1: 是
0: 实没有，我很不精明，
1: 对
0: 对，
1: 你不只是不精明，还有点傻劲，
0: 是，
1: 你今天好练阿公还个加惨
0: 啊
1: 哦。
0: 是还好家庭也支持啦，对
1: 是哈
0: 对对对。
1: ，OK，好的，哎，你真的开始来创业，然后透过你的小川购物跟大家分享台湾真正的好滋味，这个土地的甜美哦，是大概在多久前呢？
0: 我们开小船已经10年了，
1: 有10年的时间
0: 对，这
1: 哈。
0: 10年其实交了不少的学费，也是跌跌撞撞。对，
1: OK。
0: 那一开始我们去找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找台湾物产，毕竟没有那么的足够资源，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去跟一些市场的采购。
1: OK，
0: 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都被骗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了。对。
1: 你现在在你的小川购物当中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素材都是直接跟小农
0: 有
1: 来采
0: 70%、
1: 购啊？
0: 70%、80%都
1: 哦，
0: 是，
1: 那个比例很高呢。
0: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
0: 甚
1: 你
0: 至
1: 下面
0: 对，
1: 训练了一批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一个企划行销或者是采购的人
0: 没
1: 员
0: 有，全
1: 吗？
0: 部都是我自己，
1: 你一个人哪会有空？哎，其实你有
0: 是，
1: 小朋友，虽然即便已经成年了耶，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妈妈都经常不在家喽。
0: 啊呀，
1: 所以这个
0: 是，
1: 太太也不会陪老公吃饭喽。
0: 哎，老公来找我吃饭。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哈、哦，
0: 对
1: 来
0: 对
1: 吃
0: 对
1: 火锅。
0: 对，老公来找我吃
1: 你为
0: 饭。
1: 什
0: 对，
1: 么这么做哈、
0: 哎，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静不下来的人。
1: 啊？哦，
0: 对，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哎，哪里可以改更
1: 嗯
0: 好，应该还有什么没做到，我
1: 嗯，嗯哼。
0: 都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哎，我还可以怎么做？
1: 哎，可是我问你哦，因为你现在的设计公司其实还在营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您自
0: 对，
1: 己也接了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专案嘛，对
0: 是
1: 不对？
0: 是是。是
1: 那你还要花设计稿哦，提供我们的这个跟您来要求您做服务的厂商来做配合，但
0: 是，
1: 你又要经营你的这个锅物的小店，
0: 是，
1: 而且你不是只有在淡水这一家嘛，对不对？小
0: 是，
1: 川锅物淡水是一个门市，好，
0: 是，
1: 那你像你在百货公司，
0: 对，
1: 其实你有这个门市，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那你怎么样把 把自己的时间给匀出来呢？不会分身乏术吗？
0: 应该是说设计公司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二三十。

0: 十年广告公司的经验，伙
1: 哈
0: 伴
1: 哈。
0: 其实都可以自动导航。那当然，
1: OK。
0: 我们都会经过讨论，最后的决策还是在我身上。那至于餐厅的一些文宣啊、品牌定位啊、美术编辑，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
1: 那你晚上睡觉吗？
0: 我平均睡觉是4点，早上4点，然后
1: 早上
0: 起
1: 四点
0: 床，
1: 几点起
0: 对，
1: 床？
0: 8、9点，
1: 所以你一天，哎呦，你跟
0: 对，
1: 艺人一样，一天只睡3个小时啊？
0: 3、4个小时差不多。
1: 你这
0: 那，
1: 样 OK 吗？
0: 其实不觉得累，而且没有午睡的习惯。
1: 我现在知道了，成功的女性呢，她如果把事业做得好，可以兼顾家庭的话呢，睡眠时间不能太长。好，我放弃了创业的理 念
0: 没有
1: 了，
0: 没有，还是要
1: 对，
0: 睡觉
1: 我一天起码要睡10个小时，好不好？
0: 没有，
1: 我开玩笑的。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雅慧，像你刚刚说到呢，在你第一年创业哦，成立小川锅屋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去找那个小农，要去跟他采购啊，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哈，一块农田。
1: 是。
0: 那因为土石流，因为气候的关系，让他的收成全部毁灭哦。
1: 对。
0: 你就想到你要怎么做？那时候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就是以后你的采购都要以帮助乡亭小农为主吗？
1: 对。那让我更决心我要去发掘更多没有被看到的小农，对，那因为之所以是小农，就是他不会行销自己，然后他也没有一些平台可以去展演自己，所以我们都会跟农夫朋友说，您有没有可以介绍我的人，那这位农友他有什么样的物产，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
0: 了解。
1: 对，
0: 我问个比较直接问题，Danny，像刚才你一开始就有说到了，有很多小农都弄西打给倒修补，对吧？
1: 哈，
0: 你可能跟他采购的小农，然后他就会跟你推荐他觉得还不错优质的小农，然后大家介绍过来之后，慢慢的有尝试，对不对？踹过之后有互动，就觉得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嘛？哦，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被欺骗的经验？对不起，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
1: 小农也有那种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然后别人的东西都不好。也曾经有农民到我的火锅店来吃，然后他就带自己的蔬菜，因为他觉得我的蔬菜都不够他的好吃。
0: 哦，这个很挑剔，处女座的。
1: 对，好，也有这样子的农民。
0: 哦，真的
1: 啊，那也有农民是觉得他的东西就要卖很高的价钱。
0: 嗯哼，
1: 那他完全不会做一个让步妥协。
0: Okay，
1: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去跟农民议价什么，那我们就是默默的飘走就好了。
0: 哦，okay，
1: 那就是契合的人，然后长期可以合作的人就会留在小川。
0: 了解。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其实一个从事农事栽种的人，对于自己的物产或者他自己所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呢，经济作物有信心，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价值或标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嘛，齁，认知也不同。但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的，就是说呢，你推动的绿色餐饮的工作，就说友善小农之外，然后在你的物料上的选择，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巧思跟想法。我忍不住想跟你讲，虽然有些外国人说在台湾来讲吃火锅好像是一个显学，然后又觉得吃火锅好像也没有办法吃出那个主厨他真正的手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锅呢，它是一个代表。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业主本身有用心经营，然后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支持友善小农为你的创业的目标，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以上了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真的很辛苦。
0: 嗯哼，
1: 因为农损他，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部门叫做小川便店。
0: 嗯哼，
1: 那个便就是很急，不等人。那农产品它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它就是不会等你我后天再吃，然后我等下一季

0: 么的。常常我们跟农民约说，哎，下一季我要来收你的收成的东西，结果常常时间到了，他告诉我没有东西可以收。
1: 不能收的原因是因为
0: 天
1: 气候
0: 气
1: 变
0: 太
1: 化
0: 热，天
1: 哦，
0: 气太热，或者是农水，那个
1: 农损，
0: 虫损啊这些的，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要再找另外一块农地，再找换一个小农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速度来得及吗？因为
0: 我
1: 你的经营是长
0: 每
1: 期
0: 天
1: 的，
0: 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像我们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处理，今天的栗子地瓜。它怎么长得这么歪七扭八？我们就要沟通，我们要怎么样下刀，让它是最精简，不要有耗料的。对，那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呢，点点吴雅慧，你又说出了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呢。因为在过去来讲，我对于像一个友善土地的，或者说这些从事生态维护工作的这些不管是经营美食，或者是从事农事的工作的朋友呢，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们平常到所谓的五星级的饭店吃饭呐，那我们都很在乎所谓的那个摆盘，对不对？像米其林这个餐厅啊，它的摆盘啊，它的食材运用都相当的高档，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哦，那些长得歪七扭八的食材，并不见得不好吃哦。
0: 对
1: 而且
0: 对，
1: 你如何去惜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
0: 哈哈，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歪七扭八的东西。对，
1: 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会不？特别去叮咛这些农户，就说我可能要的，您送过来的食材要有大概一个标准的规格吗？
0: 这
1: 还是
0: 很
1: 抱
0: 难
1: 着
0: 去界定
1: 很
0: 它
1: 难
0: 耶。对，那有一些农夫他会。突然就是，David，我现在有一批这样子的地瓜，你可不可以收？那通常跟我讲的我就收，我们就来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上餐桌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些呢，经常合作的小农，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跟您发出求救讯号的时
0: 对，
1: 候，能帮就帮。
0: 我会，
1: 你会
0: 对。
1: 啊？
0: 对，那之前因为有一批玉米笋长得太热了，它长得太快了，那根本就是来不及市场的消化，那我们就发起团购，就是现场让大家用产地的价钱去帮忙消化这一批，还有高丽菜也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跟一个塞德克巴莱的一个农友去抢救高山的高丽菜，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仰马翻呢。就20几笼的高丽菜就堆在我的店面前面，那我们专门还要派2个员工去处理那些烂叶，然后去发放，然后去对名单去预购的人，对，其实这个都是隐形的成本，可是动心起念就是，我不帮他赶快卖掉这些，他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1: 所以你这样的
0: 对。
1: 情形应该不会少哦。
0: 这几年比较没有了，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些农夫也不在了，因为去上班了。对，所以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无法维生，所以他只好为了养家糊口去上班。
1: 了解，好，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来创业，其实你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公益，
0: 没有啦，也是希望可以活下去啦。
1: 对啊，当然要
0: 对，
1: 活下去，但是
0: 对。
1: 你把时间匀出来，只要能帮小农的事情，你都会做，
0: 对，
1: 而且
0: 有一
1: 你
0: 点
1: 好像不
0: 傻，
1: 太会拒绝人哈、
0: 对，怎么办？
1: 哦，所以给酸甜掉。乡长就是要这样的个性
0: 对，
1: 哦，就
0: 我
1: 是很
0: 就，
1: 乐观
0: 我是想说，我们对人家好，老天会看到。
1: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说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后来我跟爸爸讲，不见得，但是至少我们心安理得。
0: 真的可以好好睡觉，
1: 对，没
0: 对。
1: 错。所以即便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
0: 哈哈，
1: 但是觉得
0: 三
1: 也
0: 十
1: 足
0: 个，
1: 够了。吴雅慧，你自己在设计经营餐饮，你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分配会占用你多少呢？那个比例上。
0: 没有实际算过但是无时无刻我都是在跟2件事情为伍，
1: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
0: 是，
1: OK，
0: 小时候带小朋友去补习，我就是带着笔电，哈哈。
1: 你为什么乐此不疲？除了说你静不下来之外，还有
0: 我
1: 呢？
0: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1: 真的，没有
0: 对，
1: 人。

0: 问过你吗？
1: 大家只是说，那个精力很好，就这样
0: 嗯哼，
1: 子而已。
0: 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让自己先喘息，喘口气？
1: 最近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其实现在餐饮缺工非常非常严重。
0: 嗯哼
1: 那
0: 哼，
1: 有时候我也必须在现场。
0: 嗯哼。
1: 那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整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动。这个就是连锁餐饮所说的不具备商业模式。
0: 了解，
1: 对对。
0: 哎，其实刚才我听到，雅慧，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您自己呢，其实原本有好几家店，对不对？后来因为缺工的关系，有的可能先暂时休息
1: 对对，
0: 停止营业。那缺工这好像也在从疫情过后，成为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
1: 是，
0: 对，那您如何观察这件事情呢？
1: 我们只能接受啊。
0: 不是，为什么会缺工呢？年轻人、工读生，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的工读生为了打工，其实愿意出来工作的啊，
1: 哎，对，我发现疫情反而是一个分界点
0: 是一
1: 嘞。
0: 个转捩点
1: 对
0: 哈、哦。
1: 对对，后来的孩子不太奔跑了。可能有很大的伞，比如说，他觉得洗碗太累了，他就不想上班，他就换一个工作。那这样的孩子回家跟父母说：“哎，好累哦，什么的。”那父母当然会劝他：“那不然你换工作试试看。”对，
0: OK，
1: 那
0: 对，
1: 所以现在抗压性，我觉得普遍的是没有以前的优势，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对。
0: 其实我后来最近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尤其做餐饮的人呐、啊，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到了，现在你记不记得20年前，其实台湾各个学校，像职业学校的餐饮的学校特别的多。
1: 哦，对，很
0: 嗯，
1: 热
0: 很多
1: 门，
0: 人去就读，
1: 对，
0: 但现在疫情过后，我慢慢观察到，其实学餐饮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耶。
1: 对，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
0: OK，好，那 AI 时代，我们又
1: 那
0: 觉得
1: 是，
0: 好像科技网络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蛮多的帮 忙，那相对之
1: 是，
0: 下，可能孩子的选择性更大吧。
1: 对，可能他们的另外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了。
0: 没错，哎，可是我又发现了我自己这几年特别看到了，因为像是我们在餐饮像餐厅对不对？然后洗碗盘的早期都会看到一些年纪稍长的大哥大姐哈，愿意投入这样的行业跟工作。但是这几年我看到
1: 没
0: 做
1: 错，
0: 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所谓的新住民，
1: 啊，是，我
0: 你也
1: 觉
0: 碰到
1: 得，
0: 这种情形吗？
1: 对，他们会特别的愿意待在同一个岗位去做
0: 愿意
1: 事
0: 蹲
1: 情，
0: 点，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劳力活的工作，基本上他们是愿意撑起。
1: 愿意做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强大的，因为要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可以把语言讲得很好，然后又愿意在这里跟你这样子蹲点。
0: 哼，嗯哼，
1: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的，
0: 对，
1: 对，而
0: 哎，
1: 且
0: 可
1: 态
0: 是
1: 度又好。
0: 我们台湾的这些那个大哥大姐，中年人都跑哪儿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包括你看
1: 哦，
0: 哦，像那个照管员。也现在几乎都是靠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新住民来做这样的一
1: 是
0: 份的工
1: 是
0: 作了。
1: 是，我们餐厅也用过二度就业或者是
0: 是，
1: 退休的人。
0: 嗯，
1: 那退休的人来呢，他就会告诉你：“喂，我不想太累。”那我
0: 哦，
1: 们就会
0: 啊，我安
1: 思，
0: 内哦，
1: 对，我们就是思考：那我餐厅如果不缺人，你不想太累，那我为什么要争人？
0: 嗯，嗯哼。
1: 对，那二度就业通常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态了，或是再度退休的，他本身就有一笔资金了，
0: 是，
1: 他就是希望悠闲的过下半辈子这样子，
0: 哦，我懂你
1: 对。
0: 的意思。像在台湾的民众啊，如果退休之后呢，他在找寻他的第二春啊，就工作上、就业上的第二春，他可能只是想打发一些无聊的时
1: 对，
0: 间。
1: 让自己舒服
0: 对
1: 为
0: 对
1: 主，
0: 对，然
1: 对，
0: 后他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哦，所以那
1: 是，
0: 个出发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
1: 不一
0: 对？
1: 样，不一样。所以我买断一只机器
0: OK，
1: 人，
0: 干脆让机器人来帮 忙，对不
1: 对，
0: 对？洗
1: 对，
0: 碗机，这样比较直
1: 有
0: 接哈。
1: 都趋势啦，对，
0: 嗯
1: 再来就是越来越靠机器去过，
0: 哼，嗯，
1: 可
0: 您说
1: 是，
0: 的是那种
1: 对。
0: 送菜的那个机器
1: 对
0: 人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可是你要传达产地、传达理念、传达物产，这个还是要靠人。
0: 没错，
1: 对，还
0: 所
1: 是
0: 以。
1: 要有温度。
0: 你会特别去培训你的员工，要有这样的专业的知识
1: 要，
0: 吗？
1: 就是来要来小川工作，你都要介绍菜单、介绍产地、介绍
0: 嗯，
1: 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的 这个玉米笋是云林的农友种的。
0: 嗯。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像这些年轻的员工，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兼差的工读生，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而退
1: 却？非常多。
0: 他们会嫌麻烦的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很多原因呢，有的是觉得这里比较累，我不做太多事情的。那我也许去连锁餐饮店，我只要待一个位置就好了。一直待在同一个位置就好。
0: 我懂你意思。比方说像素食，对不对？有可能负责那个炸薯条的就炸薯条就好。
1: 对对 对。
0: 然后包汉堡的就包汉堡。
1: 对对对。
0: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它
1: 是全方位。什么都要会。对。
0: 可是我又这样看待它，全方位的学习难道不是为你自己未来如果有机会想创业打下相当好的基础吗？
1: 我认为餐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程。
0: 哦，是一个过渡的事业。
1: 只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孩子都还在念书，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我们都只是他的人生的一站而已。对，那当然也有很认真想要证明自己的孩子。
0: 是。
1: 那个就会一直留到现在。
0: 了解，好。你现在目前员工留的最久的是几年了？你创业10年嘛，自己开店10年。有没有超过5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齁，
1: 没有。对，
0: 所以你看齁，现在的环境真的跟过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能年轻人的选择多，可能他选择到24小时服务的超商服务啦，或者到素食店去齁。那他就是一个工时的概念，做完了就下班了，那也不用去担负更多的责任。我在想齁，可能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反正那都是一个过渡嘛。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为你自己未来的创业可以打下一些蛮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在我这里是卖劳力给我，那我会思考我可以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产地的食农教育，或者是跟土地的链接。那我到底可以回馈你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大型的企业去做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可能小川就不适合你。
0: 了解。其实你也是很坦诚的跟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说的蛮直白的。
1: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品牌的光环。那现在孩子要选择工作都会去大企业。
0: 是是是。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吴雅慧 Danny 就说呢，像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都靠你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就恰赛的是给龙六连或者是全台湾赵套套。
1: 没有啦，因为走不开，所以我们都是用赖联络。
0: 用赖联络齁。我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自己不管在百货公司有门市，对不对？或者是说在淡水你是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餐厅嘛，那你的食材的用量相对之下跟一些连锁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食材的成本因为量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你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然后相对的我们也特别的选品，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产地溯源。重视 SGS。然后有一些小农他即便是没有证书，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掏腰包去帮他送检验。
0: OK， 你还要自己掏腰包帮他送检？
1: 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有店，所以百货公司要看这些东西。
0: 有这个要求就 对,
1: 对, 对，
0: 要贴出来，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有经过一个检验。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都是你负责这个成本跟开销。
1: 是 是, 是。
0: 好吧，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先以这样子的农民我们先去promote他。
0: 了解。好，愿意配合，然后有这个友善土地概念，甚至说他用有机概念来经营他的农场，这个部分呢会是你优先选择的对象。
1: 对，但是也没有，
0: 成本很高呢。
1: 真的成本很高啊，因为还要挂运费。
0: 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人来跟你那个那叫什么打擂台的，自己吃火锅还带蔬菜来的。我很想认识那个小农，到底他的东西好到哪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

0: 雅慧，其实我是一个火锅控，我蛮喜欢吃火锅。可是讲真的，这几年因为食安的问题哈，我平常去吃火锅，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因素啊，因为我不能摄取太多的像一些高汤啦，或者是盐的成分的这个汤头啊，大骨头汤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清淡一点点。所以现在跟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个胖子，我们吃火锅基本上是不碰汤底的、哦。可是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或许有些业者，餐饮业者，他想要去缩减他的成本的付出、然后我们就听到的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啊，就泡粉。甚至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个火锅店啊，他还特别跟你标明他泡了什么样的汤粉呢、他也蛮大方的啦，这个也算老实诚恳啦哦。但是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到呢，其实在小川锅物一吃就一世成主顾的人，在这个部分他是很放心，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所以你在取材的部分都是有一个概念，天然的雄厚，
1: 一定的，这是一定要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那成本又高了呢？
1: 成本很高啊，那来我们家真的可以放心喝我们家的汤。
0: 你是自己熬汤啊？
1: 我们是取
0: 食材自己来啊，
1: 就是汤头的话，我们是从日本原物料空运来的、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的老店帮我们搭配汤头的鱼干昆布的比例、那为什么采用日本的汤头？其实日本在昆布是很著名的，
0: 他们
1: 在鱼介跟昆布之间的一个调配，在他们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他们不是在另外加东西，他们是把东西精华提取出来。
0: OK， 可是台湾的这一个主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吗？
1: 台湾也有，但是这是我当初设定想要它的味道，它的风味就是在这个线里面。
0: 是因为你到日本有品尝到这个味道吗？
1: 是、那当初日本人也不卖我、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在日本观光在台协会的那个刊物的事情、我们认识了一个主编叫做 Kinoshita 桑、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0: 是
1: 他也是来台30几年的朋友、那 NHK 还特地来台采访他，
0: 是
1: 那就是透过他去帮我跟日本人去
0: 努就对了，
1: 对，是欧尼盖语去拜托然后最后就是写很多敬语的信，那最后就是如愿以偿让我自己带回来了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就这样合作10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也代表说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老店哦，他们很重于这个商誉哦，
1: 是，
0: 对，他们重视商誉。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的话，会影响到它，其实它就会断绝提供这样的货源，
1: 没有错。
0: 所以也代表你这么多年10年的经营，他看到了，他了解你的用心，
1: 是，而且所有的农民都知道我不会拖欠货款，对，所有的厂商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都
0: 租一块地我来种菜卖你好吗？听见我退休有事可以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信誉真的很重要，你有一次不 OK 人家就跟你断了合作，我觉得这个划不来，你会自己还要再想办法再去找产地，
0: 是
1: 然后再去伤脑筋你的原物料。
0: 可是我讲真的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您营业10年的时间，你当创业家当老板哦，这10年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能打拼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其实在做的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种理念，
1: 是
0: 这种饮食的概念而已。
1: 是也非常那个绿色餐饮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了。对，
0: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吴雅慧 Danny 为什么叫小川锅物呢？因为刚才你有特别聊到嘛，你特别请日本的师傅啊、老店啊帮你熬煮适合台湾的口味，对不对？那跟日本有关吗？
1: 没有，小川其实就是当初的利益是我们不求大海澎湃的那种奢华的食材，我们希望像小川一样细水长流的流过每一个农田。
0: 你真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意人，优雅的创业家，真的听你讲的这一段呢，我都非常感动了。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哦，雅慧。当然，汤头我们特别请这个日本的老店帮你们做熬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日本来讲，其实除了昆布、小鱼干之外，

0: 味噌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食材呀。
1: 是的。
0: 你有入菜吗？
1: 有，我们有味噌汤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家的味噌是由一位已经过世的职人，手工职人汉克大叔手工味噌。他是中年失业之后，他去日本的金山寺味噌那边去拜师学艺。金山寺不是一个寺庙，它是一个地名。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把这种技艺做外传，但是在3.11的时候，我们真的帮助日本人的善举，让他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汉克大叔呢，他本身是在苗栗生长的一个职人，那他客家人他就是非常的勤奋，他可能就是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然后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做，
0: 跟你一样啊。
1: 他比我更勤奋，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味噌的一个厂家。然后这个味噌已经750年了，所以他要离开当地，老爷爷就送他一包曲种。那个汉克说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他因为回来台湾之后，他去做发酵，要克服台湾的湿度跟温度，所以他本身就没有写笔记。那他可能把今天黄豆打开，觉得诶今天不够蓬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他再盖回去，那他再等待一天。可是因为每一批来的黄豆都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靠经验去做判断，那所以他就没有写任何的笔记。然后有一天他其实是跟小川是同一年去创业的。那当初会认识这位汉克大叔了，就是那一位做化学的有机蔬菜的农友介绍我的。那我们有创业的革命情感，所以我过多年来我都没有跑单。有一天要叫货，就发现说他突然过世，然后我都叫不到货，然后我就辗转就联络到他太太，然后请他把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那他太太，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交涉，也是沟通了一段时间，他太太终于愿意把他剩下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味噌就是吃一锅就少一锅了。
0: 你还有多少库存呢？
1: 可能几百瓶吧，其实用的还蛮快的，
0: 所以也做不出那种好味道了。
1: 卖完
0: 如果这个断货之后，
1: 吃完就没有了，
0: 没有人有接续下来。汉克大叔没有去教学，
1: 没有，他的遗孀也没办法承接。
0: 哇，
1: 那曾经有、
0: 哦、
1: 有一个团体说要承接他的曲种跟发酵的味噌，就后来评估是没有办法的。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难度有多高，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觉得我是跟时间在赛跑。
1: 一定要来吃，它真的很特别。那一般的味噌下锅之后要去拉，去把它拉散。
0: 哎，里面拉。
1: 汉克的味噌，它其实在装罐之后，它是在继续发酵的，继续
0: 活
1: 菌，活
0: 菌
1: 活味噌。
0: 哦，
1: 所以它遇到汤，它就化掉了。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在吃汉克的味噌的时候，是最后食材熟的时候我们才下下去。
0: OK， 在炸炊的时候就可以把味噌给下下去吗？
1: 炸炊可能要捞一些汤起来，因为它非常浓郁。
0: OK，
1: 如果太咸我们就要调整。
0: 不过呢有一个提问要请教这个雅慧，就说呢吃火锅呢有人都喜欢沾酱，对不对？
1: 是。
0: 那我平常的沾酱呢，其实我用的很简单，就是我会用柚子酱油，然后我会用那个研磨的白萝卜，
1: 是，
0: 然后一点点的日式酱油，就这样子。
1: 是。
0: 那当然蒜大椒那都可以沾一点，我完全不用沙茶酱。
1: 是。
0: 那你自己呢？
1: 我们当然也不用沙茶酱，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食物的原味。
0: 对呀、
1: 我不是说沙茶酱不好，而是它太抢味了。那我们店里面的酱料就是我们自己熬煮的柚子酱油加柚子胡椒，那就是提鲜，然后把食物的原味引出来，然后柚子胡椒有一点点的刺激感，又有不同的风味。
0: 柚子酱油是有，但是柚子胡椒，
1: 对，
0: 这又是很特别的口味了。
1: 这个在日本的九州那边还蛮
0: 很流行的，是不是？
1: 对，所以也是我们自己进口进来的。
0: 哦、了解。哎，那你真的是把那个日本的全部呢，不是复刻喽，就全部直送搬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滋味喽。
1: 是，值得。

0: 其实最后面呢有个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吴雅慧 Danny。 Danny， 刚才你特别跟我聊到啊，其实你现在在推倡倡议一种永续的概念，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讲到台湾的火锅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各种滋味都有，但是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川郭务的 Danny 吴雅慧，你真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但是你又看到了食材的永续这个问题哦，好像目前有一些倡议，是不是跟一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台湾文蛤最容易死掉的季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客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季节我们会采购彰化王宫的赤嘴蛤蜊。
0: 是，
1: 那去年我们停卖了一年，是因为挖不到蛤蜊。挖不到赤嘴蛤蜊，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这位生产者，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今年要想办法帮我挖到。对，那当然就是
0: 野生的吗？
1: 是野生的。
0: 哦 okay、
1: 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这位职人要走很远的外滩，去用一只钉子这样子去一颗一颗勾出来。那他也感叹的说，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不管大小颗，同行的都会去挖它。所以明年可能也有可能再吃不到了，因为中颗小颗都被抓起来了。
0: 哎，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要去正视它的严重性了。所以我有跟绿色餐饮指南的总召人，我们有在聊这个议题，那大家目前都还没有去找到方法，所以大家也都还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去讲这个永续的事情。
0: 哦，了解。好，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吴雅慧 Danny 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1: 是，
0: 那我的阿美族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到了，其实以阿美族的捕鱼的方法，他们是抓大放小，所以他们的渔网的设计呢，其实跟一般的渔民朋友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的渔网的洞是大的，所以大鱼可以抓起来，但小鱼的话要放回去。因为我在台东呢，阿密斯朋友他说呢，太平洋是他的冰箱，他的海鲜冰箱。如果你把鱼都给抓起来，连小鱼都吃掉了，其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食材。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这个赤嘴蛤蜊的一个问题了耶。
1: 对，我有
0: 大小都抓，那怎么办呢？
1: 我有跟这位生产者，就是这位职人，就是我们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虽然跟同行讲说，中科以下的不要抓，可是大家不管啊，继续抓，因为有餐厅要采购。那小川郭务采购的就永远就是大的。那他也很无奈，然后我们大家同时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没有办法去就是发起这个探讨的议题，那也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协助。
0: 对
1: 对，
0: 你看澎湖。澎湖的海胆的问题，对不对？那早期澎湖海胆呢，就是你到海边去随地可见，但后来海胆呢，因为这一个老饕啊食客的喜爱，餐厅就委托渔民呢、就大量的去捡拾海胆，到后来甚至现在每个特别的季节生产季节都做那个保护的动作，但有用吗？其实也还是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呢？
0: 对啊，其实赤嘴蛤蜊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1: 对，现在对，我觉得数量真的少非常多了。跟我们第一次合作，五年前第一次合作到现在，我几乎要跟他用说，大哥帮我插队，拜托你的，我知道你的单排很长了，但是帮我插队。
0: okay,
1: 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拜托到让大家吃到这种野生在地的美味，它真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0: OK, 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雅慧老板你其实跟我说到了在目前来讲赤嘴蛤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养殖嘛，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台湾真正的好滋味它消失不见了，所以在目前这段期间就是要让它有休息生养的机会，他们才有可能

0: 就是延续下去，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
1: 对，所以要呼吁一下。
0: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靠个人呢，
1: 真的、啊，
0: 公单位的力量也要进来哎。
1: 太难了，
0: 真的太难了哈！
1: 对，太难了。
0: 比方说，像一些生态关怀的团队，对不对？嗯、然后，像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这样餐饮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急切性，你也投入这样的一项的呼吁。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讲到云林或者彰化在地嘛，哈，那可能公单位，像他们相关的局处，可能要有更直接的力量去介入，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吃到赤嘴蛤蜊。所以今天我去找你吃，吃不到赤嘴蛤蜊了、
1: 啊、现在有、
0: 啊、现在有
1: 九月下旬可能就没有了
0: 九月下旬就没有了，对对对对，好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而且我们的农民朋友很认真，加上呢在我们的小川国务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努力之下，你友善小农乡亭小农，然后希望把真正的好滋味留在台湾，也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你的努力你的热情我都看得到。还有当然我要谢谢雅慧呢，你要透过您个人的恶势力哈，官说让这个日本的这个锅物汤头的老店愿意把好滋味直送到台湾来，我不用去日本啦、啊、我在台湾就吃得到了。
1: 是，可是、日本的风味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太清爽。
0: OK,
1: 那我们就是要有文雅的内敛，它是深层的，它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它是可以把食物的原味体现出来的。曾经我们有一位是读化学的农友，他后来跑去种有机蔬菜，那他也来这边品尝了我们的锅物，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他在家吃的还要甜，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
0: 蔬菜，是不是
1: 对
0: 自己的蔬菜、啊、
1: 对，比在自己家里吃的还要甜、
0: 问题出在哪里？
1: 他喝了一下我的汤，然后再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哦，就是在他的汤头秘诀里面，他有很多的氨基酸跟动物蛋白质、是可以把蔬菜的鲜甜更提出来的。
0: 我知道你说日本人他们用昆布小鱼干特别会熬出好汤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跟着你回家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在火锅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有一道手续，
1: 是
0: 以前早期吃火锅会做，但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汤头就是用粉去泡的话，我就不再吃了、
1: 是，
0: 就是说吃完之后有一点汤底，对不对？
1: 对，
0: 把那个饭丢进去，
1: 是，
0: 然后熬成粥，那种杂炊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也是永续的一环，不要有剩食
0: 哦。
1: 对，把汤用到最后一刻，它的精华都在里面。
0: OK, 好，我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你用绿色的态度，将你的这个创业的理念跟大家做分享哈。期待有更多朋友愿意来共享盛举。
1: 好，
0: 那当然我们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这些友善土地的小农。
1: 是。
0: 好，那今年重心我们放在那个赤嘴蛤蜊。
1: 好。
0: 希望他的那个妈妈可以生出小宝宝，宝宝可以长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品尝到这些好滋味。
1: 好东西，对。
0: 真的。谢谢小川光物的吴雅慧跟你在节目当中。
1: 谢谢。
0: 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0: 哪天真的想不开回去四湖登戏哦，酸甜掉
1: 啊！不要了，我的志向是当贵妇，
0: 当贵妇，你这辈子当不了贵妇，因为你闲不住。
1: 真的，真的，真的，
0: 老公即便让你当贵妇，我看你也不可能关在家里头。
1: 对，我老公也常常说关不住。
0: 真的，你不太可能坐在阳台，然后泡个一杯红茶，吃点小甜点，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吗？加油！
1: 谢谢
0: 雅慧，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小川锅布的创办人

丹蜜吴雅慧，虽然自己在学校学的是艺术设计的工作，但是斜杠人生开启了这个餐饮还有这个火锅的一些专业工作。不过从他刚才的分享，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执着，还有腾起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了？即便在最后他说到呢，他想当贵妇，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吧。不管是他的家人，或是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认同我的说法。当然也谢谢他为台湾的物产说出了真话，也相挺台湾的小农，让这些真正台湾的好滋味可以持续下去。透过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跟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哦，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有趣，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

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哎，这个议题就没了？哎，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L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哦，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2030年才进入绿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 是你甚至 D 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废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很可爱，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都是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素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得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绿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陆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废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方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我也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

欧盟或是谈到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哦，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武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之下，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是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循环法针对海洋污染防治法在2023年修正，规范陆源排放与海洋设施污染的计划需经核准，也就是说海洋很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海委会努力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了全套首座的 AI Ready。 哦，这个很有趣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哎呦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 social, 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建制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前那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净滩是不是区域性的还是全面性的？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这跟工研院的材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
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是。

0: 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从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生产制造或是渔民的生产，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权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了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了，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还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谢谢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是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辅具的总共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置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 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因为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笼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这个都是有数据的。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 其实也

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针对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收，因为我刚前面讲过，以前循环双法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了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漂到漂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塑胶为例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结。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也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进入用 Schism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接受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是可以理解到

0: 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尽情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一气，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木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捡回到上岸的时候，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好，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它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真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啊，我觉得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厂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这个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大概是我前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博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小芳姐来呢，我每次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她是一个很会整理不同主题旅游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她所介绍的路线呢都特别的有趣，而且很独特，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样子主题类型旅游的话，听这一集就没有错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山城里面。
4: 是的，山城这两个字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对我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2: 哦，
4: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集都听完了，您也会发现对你自己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2: 嗯，
4: 最主要是这样子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军人子弟嘛，所以爸爸呢，就是我们是跟着部队然后去住眷村，然后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你知道吗，他每次回来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2: 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时候的玩具，
4: 可以
2: 我来想一下。我想一下哦，可能乐高吧。
4: Oh my god， 对我来讲还有点远。
2: 太新了吗？
4: 对，太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啊，爸爸利用他仅有的时间，在家里的时间，他会做竹蜻蜓给我。你知道什么是竹蜻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哆啦 A 梦头上那个可以飞的。
4: 哆啦，哦，
2: 对吧？对吧？
4: 没错，没错，
2: 有两个翅膀呢，咻。
4: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竹蜻蜓可不是像现在什么很科技和什么的，完完全全是用木头做的。
2: 爸爸自己做给你啊？
4: 对，你知道那个
2: 时候，你爸爸自己做给你？
4: 对，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依稀记得，我们常因为是住眷村的关系，有时候会回外婆家。我的外婆家就是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一种。
2: 我可以唱歌
4: 哦，可以，真的可以。
1: 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2: 就是你们家的样子，
4: 就是我外婆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外婆家。哦、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的玩具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现在那么幸福，所以爸爸他们还有我的舅

0: 就他们呢，他会做类似跟木头或竹子有关的玩具给我们。
1: 哦，
0: 首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竹蜻蜓，因为它是用木片做的。
1: 对，
0: 然后每个人拿到手上就开始比谁转飞得
1: 越
0: 高，
1: 飞得远，飞得高。
0: 你有，你真的有玩过吗？
1: 有啦，我有玩过。哎哎，我也算是眷村小孩。
0: 好啦好啦，
1: 我爷爷也是，
0: 相信啦。还有一个就是竹枪，

0: 有很多这一种，它也是竹子跟木头做的，只是不是我爸做的。
1: 好啦，所以呢，我对木、树林、竹林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陪我长大的这些玩具的原材。因此在台湾，在我们游玩的路线，我特别会注意所谓的台湾山城。那说到台湾山城，如果上节还有听众朋友知道我的习惯，就会一样会觉得台湾山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跟所谓的发展史。那我们真的在台湾山城的历史会有跟开拓，还有河流贸易，还有采矿业以及日治时期铁道开发密不可分。大家可以把它整个这样子，你可能猜想你都知道，可是把它集合起来，你会说，真的耶，原来我们的台湾山城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因为后面用休闲啊或者娱乐的需要，所以政府就开发了很多森林的游乐事业。说到森林游乐事业，随便你们朗朗上口的好几个，对不对？那我们因为当初依照各地区的资源特性，它就整建了台湾有19处的森林游乐区。
0: 哎呦，这么多哟！对，哇，那去过的好像真的是蛮少。应该5-6个吧，
1: 我可能有几个大家是会常去，可能有几个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去，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你会想去。但今天最主要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山城跟林业历史，你要怎么样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的旅游方式呢去认识它。其实你就是要造访一些林业文化园区、地方产业园区，还有木工体验馆。我的重点当然是木工体验馆，因为我想
0: 听得出来，
1: 对，我想重拾旧梦，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当初这些是怎么做成的。那当然现在不会有什么大人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那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山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那我特别喜欢去台湾中部的山城。
0: 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城山区的话，
1: 北中南都有，
0: 对，北中南东都有啊。
1: 对，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住的眷村的一个区域性，最主要在中部的一个山城，大概我们先讲山好了，有武陵、合欢山、大雪山、八仙山，还有奥万大这些森林游乐区。其实你会觉得，我们好像也去过这些地方，
0: 对，看枫叶的地方，奥万大，
1: 你看大雪山，我跟吉儿还一起去入住小木屋，对不 对？然后听导览看星星，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只有山城代表，而是有好多好多自然生态，以及我们根本在大都市完全碰触不到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其实走进山城里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见的是他们的历史的过程，因为有些地方开发其实是从日治时期甚至更之前的时候，所以它会留下一些当时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山城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是走进大自然，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有人文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台湾中部的山城，它当然一定是充满了一个林业文化历史的地方。我们就从大雪山先讲起好了。
0: 好的，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1: 是的，其实政府早期为了推动林业的工业化还有企业化，所以一并发展了这个中部的区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大雪山，然后呢东势丰原石冈。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中部山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有琢磨，当然其他北部南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最主要是后来因为社会的需求，然后也重视了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发展出森林更多面向。因此现在台中商城已经是大家公认好玩的地区。
0: 真的，而且其实像小芳姐刚刚提到，比如说东势丰原，根本他们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附属的区域范围而已。
1: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除了想表达我对山城的一个喜好之外，还要帮大家规划出几个景点让你能够完成一日游或二日游。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
0: 我也很喜欢这个区域。
1: 对，我觉得你其实每次我们讲一个地方都说，这个地方在几，就是有几坪有多大，但这个区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有几坪大。我先告诉你，它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历史是60年代，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制材厂，就是木材的材，又是全台湾唯一首先导入这个美式一贯作风的，所以它是台湾示范性的林产工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的木料主要供应为什么会可以给丰原、后里、东势他们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他们可能会做 什么钢琴啦或是家具啦、哦、所以这样整个带动台东的山城的一个地区的繁荣。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可能

0: 以前最繁荣的部分你会想到所谓的河边港口之类的会比较发达，可是你曾几何时会去想想，原来山城跟木材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繁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1: 而且我觉得去到这边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示范的工厂啦，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是可以打开你对木头的想象。
0: 是
1: 因为大家想象到林木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大家看到神社啊，或者是大家原木的家具啊等等，但其实木材可以使用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广，
0: 多
1: 非常非常多。
0: 对，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视永续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观光，其实这是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觉得，哎，你进入森多精，就是那种分多精很多的森林里面，你就会比较对人体好，到底是怎么样才好，到底木材跟环保永续这个部分是怎么结合，我真的是去了这几个地方才发现了。所以当初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自己先去过，我就先把最最最大家都能走的，可以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侄儿这样去玩的一个所谓的东风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玩，因为它就一路你可以骑着单车去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现在接下来讲的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完成。那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呢，其实一般来讲，它跟所有的林区唯一，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保有原来的林业机构群，这个包括什么？就是所谓的它有厂房，然后这边会有炉锅间、燃料仓、切片仓。其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他们伐木的时候，怎么把这些木材弄下来之后变成可用的外销出去。
1: 哦，就是那个过程怎么说，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只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0: 没错没错，但他保留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只能看照片，其实你不是很有感觉。那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以前木头弄上来其实都要在一个池里面，就是除木池的概念，但这个池当然现在也看不到我们大量的木头在，它就是变荷花池，但这个荷花池很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很多漂流木跟浮岛，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人工做的，但是它因为把原来旧有的东西再加一些新兴，我们感觉比方说荷花啦，或者是环湖步道，这个步道长1公里，不好意思，只能用走路的，不可以骑单车。
1: 各位，1公里就算了啦，用走的好吗？15分钟就走完了。
0: 不是，这15分钟给你的绝对不是只有散步的感觉，
1: 是
0: 因为你知道，沿着这个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木雕。这个木雕都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然后在现场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注意哦，现场创作。他不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室刻完送过来，表示每一个作品都很大，然后因为他是在现场做的，因为漂流木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会雕成什么样，刚刚看我们的雕刻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台中地区非常知名的赏荷地点，因为呢我们可以边赏，如果是5到8月是荷花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漂亮的荷花，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绿油油的，再加上看这些我们所谓的木雕艺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散步可以给你的获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样走一走，因为最主要除了这些所谓的雕刻艺术啦、荷花池啦，还有一些国宝级的红豆杉等等的，那我个人一定要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多留点时间在这边听他的导览，免费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园区有丰富的生态，比方说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当然我刚刚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制裁厂的历史跟遗迹，所以你如果听导览就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1: 这个导览要预约吗？还是说反正要 okay,
0: 它是这样子，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定时导览，
0: 你有预约其实说实话比较能确保你是参加这一场的，那如果你万一是临时现场，他还有这个人，你当这个所谓
1: 人数这样，
0: 对，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导览，然后一堆人都挤着，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符合他们官网上面说明，
1: 先规划好行程再出门。
0: 的确的确，然后这天我除了去这个地方，我当然就骑自行车嘛，所以在后丰铁马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它很不错，然后我听了这个所谓成立，就是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哦，就跟我们的朋友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一看好了。
1: 好，这是哪里呢？
0: 这个是在石冈的九甲林小木屋。听到九甲林，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猜了，那面积铁定有九甲，真的就是有九甲。我说九甲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很大吧？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

0: 应该说，当初这个富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去问了。他说，其实呢，这个负责人他小时候，就老板，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在小的时候啦，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朋友在这边骑单车啊玩耍，而且这边是蒋经国先生钦点的五福临门神木，五福临门就已经哇，这个听了就要去沾染，就是感染一下这个福气。这是有五种树，就是樟树、香树、楠树、榕树、朴树这个合成的一个奇景。
1: 哦，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像五个春联，或是有
0: 五个春联，你也想得出来，
1: 或是拼出一个福的样子啊，都有可能
0: 嘛。不是五福临门的神木，就是这我刚刚讲
1: 五颗不
0: 五
1: 同
0: 种，对，
1: 的。
0: 所以当时就这样，就觉得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可是后来老板本来就是早年经营木头出口的，所以呢，在他认为这一片的森林非常的美，台湾原生树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即便这个林业没落了，他也不应该把这片土地给没落，所以他就想带动了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可以发展的观光，于是花了2年多去创立了九甲岭。那九甲岭真的就有九甲这么大，那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了？其实就是可以去露营，还有住小木屋，那还有一些咖啡厅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所谓的小木屋旁边露营区，你可以做选择，你想露营你就去露营，你想住在小木屋就住在小木屋。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森林游戏区，里面有体训场。讲到体训场，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1: 感觉好像
0: 会是。你有去玩过这个吗？
1: 是那一种，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吊桥啦，然后有绳子啊、
0: 神梯
1: 啊，
0: 然后利用木头，然后绑着，你要这样爬过去啊，或荡过去。真的有，
1: 有啦！
0: 哎，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人家这样走来走去很容易，
1: 那个很好玩
0: 欸，那个需要体力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核心力量，你可能还不见得能走完哦。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有讲了有绳索啊，然后有步道，那还有一些攀树、爬树，对。我不知道杰儿会不会爬树。
1: 有，我最近才去做了攀树体验。
0: 我小时候很会爬树，
1: 但是
0: 我超会爬树的。
1: 那小芳姐最近他们现在的那个攀树，它是用一根绳子，然后不会接触到树干。
0: 这个我早就去过了，
1: 啊、
0: 我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就做过攀树。你知道，它就是用一根绳索，它帮你弄好，但是你要。根据他的规定，你要所有都自己，但是这之前你会听他讲解嘛，这个绳索是怎么用的，你要该怎么握，然后你要该用自己身体上什么样的力量爬上去的。因为他们以前爬树对小朋友来讲，小以前时候啦，真的是一个你若不爬树好像很弱，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很会爬树，但我有摔下来经验，那个就不追究了，就是没有听话，然后就摔下来。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体验，或者是小朋友，一定要听他们的讲解，然后跟着他们。我觉得探险很重要，但是也要安全。
0: 的确，的确。那后来我到后里呢，我又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认识所谓真正的 FSC， 是各位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个标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就是 FSC 吗？
0: 对，就所谓森林的验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好，我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认识。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其实杰儿有趣，但他现在的表情让我觉得他没
1: 有
0: 印象。有
1: 啦，我记得啦。
0: 很好很好。因为呢，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叫做木匠兄妹木工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上一代他可能下一代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不见得会承接上一代，
1: 对，
0: 也许很多事情到这边就没了。事实上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比方说真的是那种国民美食或者是像那种小吃店，如果没有人接，其实就真的熄灯好了，会蛮可惜的。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在讲中部的一个所谓的木材的一个发展史，就是大概都在60年代，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木材加工的一个重镇，都在这一区。那木匠兄妹的爸爸呢，就成立了一个木工厂，那主工会主工哦，大家都有去过日本，日本的窗花是不是很精细？
1: 没错。
0: 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是台湾做的。
1: 哇，所以是从台湾这边刻好，
0: 是，然后再
1: 外销到日本。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窗花啊，不就是窗的雕刻？后来当下看了一些示范跟应该说 sample 啦，你才知道哇，那怎么那么多细节，好恐怖哦！
1: 那根本就是用木头在作画，
0: 真的，那太夸张了，而且精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原来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把它做好才外销到日本了、嗯、那所以当时他们在最全盛的时期

0: 那个哥哥说他就是有30几位木工的师傅。
1: 哇、哦！
0: 后来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个订单都不是在台湾了。
1: 嗯，
0: 所以呢，人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部分了。
1: 是真的，
0: 所以台湾的木加工产业就没落。可是这个兄妹觉得不要让父亲的心血就这样因为时代潮流倒闭，所以他传承了父亲的细木做工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嗯，
0: 他不但传承父亲的手艺，他还加入了很多设计，有包括比较童趣的啊或者好玩的元素，甚至有的作品还得奖。
1: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打破了对于木材木头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有的东西真的做得超级可爱的，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其实放在家里当摆饰，还可以给小朋友当玩具，也有很多是有功能性的。
0: 对我
1: 觉得收纳什么都还蛮不错。
0: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 DIY 做了像比方说手机的架子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我最大印象深刻的部分，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 FSC 森林验证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树大家都知道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藏库，就是它会把二氧化碳给吸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用的木材是它对低固碳率是比较有能够 keep 住的，也就是固碳率高的树木会留在森林里，不能被我们作为家具或者其他木制品。最主要是因为固碳率高，留在森林里才能够怎么样把二氧化碳 keep 住，它才能会怎么样吐出所谓我们可以用的氧气之类的。因此呢，永续的人造林这是我们要用的，因为它是减少大气中那个碳含量，然后创造我们讲的低碳生活，这跟永续就有关系了。
1: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会想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有没有这个验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理念上面的认同。
0: 没错，
1: 就是你认同你所使用的这一些木材的原料，它是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地球发展，让你的孩子现在在玩这些铜腕的时候，你的孙子曾孙子他们依然能够用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方式，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自然物木材，它还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0: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FSC 的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用所谓的不破坏原始热带雨林的这些木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碳率好的，它会放在。所以我们就不要乱伐树，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简单来讲，对我们能做的就是你购买跟木制产品有关的就要认 FSC 这个标志。嗯，对，
1: 我觉得其实去的时候蛮感动的啦，就是，就是他们有讲嘛，是承接了爸爸这边的事业下来，然后年轻的一代还能够去顾及，
0: 加了创意，
1: 对，加了创意，然后又顾及到永续。
0: 对，
1: 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以前木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传统或是老一点点的产业，但他给了他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诠释方法。
0: 对，而且杰儿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推低碳交通，就是搭
1: 台湾好行，
0: 对，他连那个握把，他都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FSC 认证的这个木林去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低碳或是这个永续旅游，我们今天一起在山城里面讲的话，其实也包含像是自行车道。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丰东自行车道。
1: 对，
0: 以前我会对丰东自行车道有点 confuse， 到底是哪里到吗？真的后来一去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台中的后丰铁马道跟东丰绿廊自行车专用道，所以实际上是两条自行车
1: 连起来，
0: 对，连起来的。所以起点就是从后里车站一直往东走到所谓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1: 对，
0: 相信我，光这一条16公里，它贯穿了后里、丰原、石冈、东势这四个行政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行车道上有很多绿色隧道跟林荫是一定的特色，但是它相对应的一些景点也很值得大家下车停好，然后去走走看看的。
1: 对，
0: 其中我觉得有一些重点景色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好了。例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
1: ，
0: 我们就骑那四个人的那个，对不对？
1: 家人号的那个脚踏车。
0: 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子骑，就是有一个人骑，我们其实在后面看风景的那些，
1: 负责拍照。
0: 真的。然后你会经过9号隧道，还有这个花梁钢桥啊，还有荣丁杂货店。我觉得每个地方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视野放得这么远。
1: 嗯，
0: 然后你看看风景之后，你还可以停下来吃吃喝喝，然后再拍照，都很不同。所以这是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地方。
1: 其实很悠闲，而且不晒
0: 超悠闲的。
1: 对，其实是不晒，
0: 因为有林荫大道嘛，
1: 对，然后又有隧道。

0: 好，所以很舒服。
1: 那最主要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横跨大甲溪的时候，这个花梁钢桥很漂亮哎，因为它是这个后丰铁马道的一个招牌景点。它建于的时间是1908年日治时期，那全长320公尺，每一个桥墩上都有一组俗称花梁的钢制架子。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所谓跟木材有关系，我们去玩木有这么多的乐趣，原来钢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花梁钢桥上每一个小细节，你在骑单车或者是你在，因为它也可以步行在旁边嘛，你慢慢走慢慢看，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好像画架一样，一条一格一格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就是其实慢下脚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跟以前的设计。
1: 对，
0: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山城区域了，小芳姐最后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1: 你想想看，你都在中部了，那我还要介绍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往南边走了，就是这个南投水里。车城知道有印象吗？
0: 有有有，当然这里其实是蛮重要的木材。
1: 其实如果说你对车城我一开始有印象，其实是搭那个吉吉小火车，你记得吗？那我于是我就把这个串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要去车城，因为它是台湾最重要曾经啦最重要一个木材集散地。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车城就是一个伐木加工重镇，就是把木桶弄下来要加工，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样保留了所谓的日式
0: 风
1: 情。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景点一直在那边仿之前的那种感觉，复古怀旧，那事实上它之前就有，所以它保留了一个下来。那这边呢会有展示馆，还有这个木工的工坊，还有这个旧铁道聚落，你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一整个你会觉得充满了一个所谓的山城风情。那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先讲一下它成立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日治时代嘉义这个木业很就是非常发达，所以他有个叫正昌木业的创办人一样，他出生虽然是在云林，可是因为早早就离乡到了阿里山，到当这个贩仔就是靠木头去谋生的。那他就在车城开了这家所谓的木材加工厂。那一直到就19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山中小台北。
0: 哇，表示这边很热闹，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的交易。
1: 没错，而且全村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上
0: 班，撑起了一个村落。哎
1: ，Oh my god！ 那当然，后来因为921的地震呢，当然就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他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危机就是转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新的把它舒活起来，所以他把它打造成所谓的观光休闲产业。来到这个车城，那这个车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得了的部分，就是一般来讲从地震后然后你要去转换成观光这个休闲产业，有很多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例如他把老屋重建新旧重叠的理念，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需要很大的智慧，他需要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做讨论，才会有新旧重叠这种感觉。于是他得奖了，于是他得了台湾建筑奖。所以你不觉得去那边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巡礼吗？所以来到这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到楚木址，因为大家 每次都会知道车程有跟木头有关的，我会从楚木址开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展示馆，这就在二楼，这个展示馆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型在馆内会展示一些木做的文具跟玩具。那因为我之前有讲我小时候的玩具跟木头是有关，但我也忘了告诉大家，我小时候铅笔其实一定都是木头做的嘛，因为不是什么自动铅笔。然后我妈削铅笔削的整个有够漂亮的，我都不懂，我们都要排队，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排队，我们一个礼拜我妈只说只能削一次，她削的好漂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铅笔而且握起来的手感已经没有办法照现在的自动铅笔可以带给我那种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木头铅笔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喜爱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当初这些所谓的木制作品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些商品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去 DIY， 这边很多 DIY 的课程， 好了，重点又来了。其实大家在与日俱进的情况之下呢，除了 DIY 做这些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木制品之外，它还有新增了客制化的雷雕区
0: 哦，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1: 没错、嗯、没错。那我最开心的，尤其是我们家我妈妈跟小朋友爱逛那个小城市集，就是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木业文创啊，还有在地农产，还有一些特

0: 特色伴手礼，然后是一个很长廊，我觉得那边很好逛哎、欸，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这种手工艺品、嗯，你也感觉到台湾当地农产品的一些自然的味道，这是双重乐趣。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超出了山城给我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feedback。
1: 好的，所以呢，今天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这山城要怎么样子玩，我都觉得山城好像可以直接分成北中南东。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集数，所以没关系，我们再选了一个台中的位置来作为起点。
2: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论你住在哪里，台中南投，我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以前的山城那个林业、竹业、木业，大家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一个时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杰斐娃娃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她是一个部落格写的非常详细的人，包含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导览什么时候啊，要怎么样子来预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0: 杰斐娃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咯。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在今天以录影方式为2026台湾分子医学会年会暨创会20周年盛典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政府的目标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除了扩大癌症筛检项目，也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纳入健保给付。政府会持续推动癌症防治及精准医疗，也期盼结合分子医学研发量能，能够造福更多国人。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2026台湾分子医学会年会暨创会20周年盛典开幕典礼13号在台北登场，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开幕典礼致辞，并感谢投入分子医学研究、临床应用以及人才培育的所有先进，至上最高境界。总统表示，过去20年来，分子医学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从基因与分子机制的探讨进一步发展到标靶治疗、精准诊断以及个人化医疗，不仅开启台湾医疗发展的新篇章，也为许多病人带来新的治疗希望。总统说，癌症蝉联国人十大死因之首已经超过40年，他就任总统后便在总统府成立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并将癌症防治列为优先目标之一，也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因此，政府将癌症筛检经费从原本新台币28亿元大幅提高到68亿元，并扩大筛检的项目、对象以及年龄范围，受惠人次将近600万，也新增 HPV 检测服务，让更多国人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总统也指出，对于台湾分子医学会密切关联的精准医疗，政府也从前年5月开始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纳入健保给付，涵盖19种癌别。同年12月也进一步纳入7类单基因检测，今年9月更扩大检测适用癌别，让更多癌症病人可以实质受惠。希望透过 NGS 更完整掌握癌细胞的基因图谱，协助医师找到适合病人的治疗方式，也让相关的医疗数据转化为新药评估以及精进治疗的基础。总统强调，为了照顾经济弱势的癌症病人，政府从去年到今年，癌症新药基金已经累计编列100亿元预算，协助病人能够用到创新的医疗成果，并减轻治疗负担。他期望未来在癌症防治上能结合生医科技研发量能，推动精准医疗，造福更多国人。
2: 未来在癌症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的道路上，

0: 是医学将持续改变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方式。台湾拥有深厚的生医科技研发量能以及完整的医疗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精准医疗的重要优势。
1: 总统说，政府会持续投入资源，精进各项政策，也期望与所有医学先进一起合作，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民众身体不适不一定要往大医院跑，台大医院今天发布分级就医指引，其中 45.7% 的常见症状可以优先自我照护或是到基层诊所就医。院方并且提出是四大政策建议，呼吁建立国家级分级就医指引，透过健保诱因强化分流及转诊。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台大医院13日举办新月计划八周年年会，并发布分级就医指引。台大医院副院长黄国进指出，为了改善民众病情不分轻重集中至大医院就医的情形，台大医院参考国际症状分流经验以及台湾急诊检伤分类制度，并邀集各医疗院所以及跨专科医师进行讨论，制定分级就医指引，涵盖1067项常见症状。台大医院也宣布就医资讯专线将在10月1日正式上线，协助民众了解不同症状适合的就医管道，并搭配医疗院所落实分级医疗，提升整体资源使用效率。台大医院提出聪明就医无撇步，黄国进指出，建议民众建立固定的家庭医师，身体不适时可以先透过就医咨询了解适合的科别以及医疗层级，一般轻症慢性病优先至基层诊所就医，若出现剧烈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或是突发肢体无力等急诊急讯，则应立即寻求紧急医疗协助，若病情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可以经基层医师评估后转诊至适当的医疗院所。他说，
4: 对啊，就医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医疗资源合理分配，不要这个轻微的症状就跑医院的急诊，要分级医疗，那病人安全跟就医的时效不要占据这个也不要耽误到他自己需要急诊的治疗。那转诊跟就医的这个正确就医的观念降低大家对大医院迷失提升转诊的能力，希望以基层优先转诊部分的制度来做宣导。
3: 他也建议卫福部应该研议国家级分级就医指引，并由健保署推动症状导向的就医咨询及分流示范，同时建议调整不同医疗层级的部分负担，提供健保给付诱因，鼓励医疗院所落实分流及转诊，并建立常态性的检讨机制，定期更新分级就医指引。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而为了解决台大医院急诊拥塞的问题，台大医院周边拟设立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华山市场被列入选项。卫福部今天透露，研拟该中心不仅假日服务，周一周二等急诊尖峰时段也开诊，目前朝10月推动上路为目标。中华电信今天举行圆券集团婚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担任证婚人，为72对新人送上祝福。朱奎致辞时表示，政府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希望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补助等面向提供婚育。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中华电信13号在圆山大饭店隆重举行今年度结发同心一生相伴圆券集团婚礼，并邀请到行政院长卓永泰担任证婚人，共同为72对新人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卓永泰致辞时表示，结婚是人生重要的开始，生小孩是个人的选择，但政府有责任提供支持，协助民众安心成家，生养下一代。因此，政府也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篇，以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与居住减压等5个面向18项措施。卓荣泰表示，在安心生养部分，他鼓励所有新人可多多配合政府的政策，明年生下小孩将可领取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托育方面也将持续增加托育机构，并扩大友善职场的教保服务。
5: 所以各位家人，明年配合你们的时间，只要生下小孩，政府就会给5000块的成长津贴，

0: 中泰给指出，政府也将持续透过教育补助以及税制优惠减轻家庭负担。友善职场部分，中华电信则已提前提供优于现行法规的婚假以及产假等制度，展现企业支持婚育的行动。
1: 今天结婚的虽然法还没有过，但是中华电信已经率先执行了婚假都可以请到14天，产假不会从8周延长到12周，但中华电信已经又提前，他说可以到13周。说这个不是给大家压力，是给大家冲击，希望能够尽量享受公司跟国家法律制度给大家最好的一些照顾。
0: 此外，中泰也肯定中华电信在国家通讯以及科技发展上的角色，但也认为家庭生活仍需要慢慢品尝，在 4G、5G 甚至未来 6G 快速发展之际，世界越快，心则慢，夫妻之间要彼此包容、体谅以及信赖。为进一步鼓励婚育，中泰也开玩笑说，听闻除了中华电信，台电也即将在圆山大饭店举行集体婚礼，他希望所有国营事业都能跟进，并要求列入 KPI， 鼓励更多员工参与，成为推动企业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陆军六军团16号起将展开下半年度的天马操演，推测将涉及脱式飞弹等反装甲武器。不过由于8月底的重炮射击操演时也有相同的科目，专家解析，这显示国军过往勤俭建军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借由密集的实弹射击训练，迅速建构一线部队的实战能力。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根据渔业署涉及通报指出，陆军六军团将于16至18号在新竹新丰地区海滩进行下半年度反装甲武器射击训练天马实弹操演。不过由于六军团于8月底时已借由年度重炮射击训练时验证过脱式飞弹等反装甲武器，等于是连续两个月密集地进行脱式飞弹的武器验证。我国于2018年时以高效能反装甲飞弹计划向美采购100套脱式 2B 飞弹发射系统、100辆 N1167 新式悍马车及1700枚脱式飞弹弹体，总金额达新台币118亿元，并于2025年底陆续到货。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认为，这显示这批武器抵台并配发至部队后，国军便立刻将其密集投入战备训练，以快速有效形成战力。苏子云表示，我国自90年代起采购了4000枚脱式飞弹，但由于单价不菲，过往国军秉持勤俭建军的精神，几乎是储放到售期将届才做训练用。而从军方释出的影片来看，近期国军涉及的不仅是旧款的 2A 型，新购的脱式 2B 飞弹也在其中，显示国军训练思维已有改变，让一线部队能有更多练兵机会，也可合理的消耗旧有的弹药库存。苏子云也指出，为顾及射击安全，过往天马操演多半在屏东枋山、九鹏或嘉鹿堂等南部海滩进行，但在国军实战化的训练目标下，今年起则为各作战区于自身战术阵地实施，训练成效也有所不同。苏子云说，
4: 在各个战区内进行这个射击的话，关键就在于说让官兵可以熟悉地形地物，那这样子战时的时候就更知道自己的车辆装备要怎么隐蔽掩蔽，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效益的一个练兵方式了。
3: 根据公开资料指出，脱式 2A 飞弹是采同线导引直攻模式，射击后需持续追瞄目标直到命中，有线传感方式也容易受到地形影响。新款脱式 2B 飞弹则改采无线导引顶攻模式，并具热显像功能，提升射击精度与校正空间。而顶攻模式则是弹体配有聚能弹丸，透过雷射与磁感应引信，在弹体飞越目标上空时向下引爆，攻击装甲车最脆弱的顶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威尼斯影展12号颁发最高荣誉金狮奖，由丹麦剧情片《无名女子》获奖。电影描述一名女子试图掩盖战争时自己与纳粹分子的关系，而本片也是本届竞赛单元当中

唯一由女性执导的剧情长片。影展放映期间的作品多半相当的黑暗，而且令人不安。影展艺术总监巴拉伯表示，今年的片单反映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充满焦虑的世界。而今年的银狮奖则是由南韩名导李沧东执导，描绘阶级与劳动的电影《假如爱有如果》摘下。最佳导演奖则是颁给出生于俄罗斯的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以表彰其充满实验性的电影《计划道》。这部作品描述苏联核计划先驱兰道的一生。美国演员约翰·马可维奇拿下最佳男演员奖，他在黑色喜剧《野马九号》当中饰演一名对工作感到心灰意冷的中情局探员，而丹麦演员马蒂尔德·阿塞尔福克则是摘下了最佳女演员奖，她首度参演电影《无名女子》就摘下影后。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对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有三支长打的猛打赏演出，尤其八局下半分别敲出了二垒及三垒安打，带领老虎队单局灌进七分，最后是以11-7逆转击败了科罗拉多洛基队。老虎顺势收下三连胜，也让洛基吞下客场九连败。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这集来宾我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欢迎正中哥上车。
1: 还好你叫正中哥，对不对？不要叫我老师啊，对啊，
0: 你真的是老师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是在执行这件事情吗？你不就
1: 是
0: 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吗？
1: 对，我现在刚好是上了这个学期的课。
0: 是，所以就是一日为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老师，终身为我老师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正中哥呢，其实呢，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不是我们的老师，他是长官。你看他还想叫我闭嘴，
1: 千万不能说长官好不好？
0: 他还想叫我闭嘴，
1: 千万不能说长官，因为我们在那边打杂的。
0: 他做出一个比起来那个拉链拉起来嘴巴的那个手势，但偏要做，我们就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偏往虎山行。人家叫我不要，我就偏
1: 要
0: 往这样
1: 做。就是要跳坑给我就对了，对不 对,
0: 对
1: 啊？是不是？
0: 没错，一日为长官，终身为长官。没有啦，应该是说哈，我们上次在。演出场合的时候遇到，然后正中哥那时候是在桃园的
1: 观光旅游局
0: 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场算是一个视察，
1: 也没有啦，刚好看到，
0: 刚好看到
1: 大明星，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唱歌声音这么嘹亮，那一定
0: 要
1: 过去看一下。
0: 难道你住附近，我吵到你吗？
1: 也不敢，不敢。
0: 你是在偷偷cosplay我吗？
1: 真的，那个嘹亮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0: 哎、不要这么说。
1: 那我刚刚说后台到底是，我看有一个机会来看一看大明星。
0: 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朋友领到后台了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哎，这我们长官。”
1: 没有，右手又来了。
0: 就说，哎，长官好，这样。那时候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个印象。然后结果，哎，今天这次正中哥来上我们节目以后，他的身份又转换了。然后他给我一份就是蛮长的履历哦。然后履历里面他写的第一个开头 title 开门见山就说他是超级斜杠达人。
1: 对。
0: 对不对？超级斜杠达人。斜杠的意思是很多 AKA 耶。就是你同时在进行很多事情耶。
1: 是。
0: 所以正中哥现在除了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之外，还有斜杠其他的工作是吗？
1: 对，我现在还有工作的话，第一个我平常的时间有在做志工，然后在县光二村。
0: 县光二村
1: 在
0: 哪里？
1: 龟山区。
0: 龟山区。
1: 对，这个地方比较少。
0: 专门否这个地方的志工吗？
1: 啊、对对对，我大概一个月会做6个小时的志工。
0: 哦，这个社区
1: 是负责做推广跟那个所谓的导览解说。
0: 县光，
1: 对，县光是宪兵的宪。
0: 宪兵的。

0: 县，所以它曾经是一个眷村之流，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眷村的名字。
1: 没错，就是眷村。
0: 哦，它现在
1: 它是宪兵的眷村。
0: 宪兵的眷村，它等于有点像是一个古迹的地方吗？还是还有人住？
1: 文化资产。
0: 文化资产，
1: 它是文化局列为文化资产的一个保护的地方。
0: 哦，所以它等于说现在像一般面向一般的群众有开放，然后你在那边做志工，
1: 对对，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有做一类似一些导览，介绍这个县光二区吗？
1: 县光二村，
0: 县光二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历史故事这样子，然后以前存在的这些，
1: 对，
0: 然后带大家这个动线带大家走一走，
1: 60年的房子了。
0: 哦，
1: 蛮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
0: 哎，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好像蛮多这样子的，
1: 其实
0: 就是有一点像以前的老宅，然后老宅它有的地方可能会把它拿来做挪作新的用途，然后一些老宅的开发，
1: 没错，
0: 很多就变成艺术家进驻的场地，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整区保留起来，变成一个那个就是文化景点，就像刚刚县光二县光二村
1: 有来过吗？怎
0: 么会有
1: 什么想象的空间？好像似乎都是这样的。
0: 没有，因为现在的确蛮多的，像台中或者是不只是桃园地区啊，像以前的四四南村
1: ，对，
0: 然后南投那边有很多，
1: 对，
0: 以前其实蛮多这样子区域都想政府都有想要把它保留下来，做回一个文化的区域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有在这边做志工，
1: 对。
0: 哦，这是斜杠一，
1: 斜杠一，对。哦，那另外的话，我的本职其实我是在新屋的一个太平洋自行车公司，做电辅车相关以及碳权的交易的一个工作。
0: 碳权交易，
1: 对，碳权。那其实这个脉络，
0: 碳权这个碳是哪个碳？
1: 碳就是减碳的碳，
0: 减碳的碳，
1: 对。
0: 碳权，
1: 因为现在的话 ESG 的问题就是全世界都在减碳，
0: 永续
1: 的环保，所以说一般的大的公司它都会有所谓的碳权，
0: 说
1: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自行车电辅车能够
0: 达到减碳的效果，
1: 减碳，大家不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那像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说如果骑公司有配给你车，不是配电车，它是配电辅车给你
0: 哦。
1: 我们公司配的车还是很好的车，
0: 强迫你运动。
1: 对，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减少碳，减少的碳排放。
0: 哈，
1: 我们一台车的话，公司配的那一部车是118,000，一台脚踏车118,000。
0: 哇，
1: 而且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鼓励是说，如果你配合这个减碳政策的话，一公里公司再补助5块钱。
0: 哦，
1: 对，
0: 你多运动除了强身之外还赚钱。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我的工作，
0: 是对于内部工作人员吗？
1: 对对对，
0: 还是买你脚踏车的都可以？
1: 没有，不是我们买我们脚踏车。
0: 我想说这个利多消息，赶快告诉大家。
1: 是所有我们员工都有，如果配合这个政策的话，是这样子，都有这个奖励政策，我觉得蛮不错的。
0: Okay, 所以正中哥，你本来就是做这个科系，碳权听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些相当的研究背景，不需要有吗？
1: 其实有，我们是有专门在负责这个，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交易的平台，然后去换算，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跟几个比较大的公司，然后我们会在，尤其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利用，就是说所谓员工的通勤，因为有时候员工很大的厂，2-3千个人，如果你要想看每个人都自己开车的话，那其实
0: 还可以计算一个量，
1: 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固定从你的家里到公司去折算它的所谓的排碳量，所以说透过我们的电辅车来减碳，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0: 内部员工也算在做一个公司的数据库，
1: 对
0: 对
1: 对，我们有一个 data 就是这样子这个部分。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做的话就是电辅车的部分，因为脚踏车来讲的话，其实说在骑久的话还是会累，可是透过电辅车大概会比较轻松。
0: 电辅车大家其实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像现在
1: U-Bike 2.0,
0: 对不
1: 对？
0: 哎，你其实有在骑，但是当你上坡或者是行进一些比较
1: 或者是逆风
0: 的时
1: 候，
0: 对，
1: 它
0: 就会辅佐你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现在旅游的部分，它进化的话，大家的时间可以制，因为不管是老中青三代的人，他其实路程上的时间上就可以制，然后呢也可以轻松的这个欣赏这些风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脚踏法，那个自行车的方式。
0: 哦，那正中哥其实对人、对事、对世界都很有爱。
1: 其实也跟我，对，没错，我是觉得，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减碳。我觉得像我自己真的配合这种方式，虽然我固然开车到公司其实也不算近，可是我的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用。 用公车的方式，再接驳火车的方式，再坐我们电扶车的方式，其实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心境，其实当作一种上班。

0: 之前的小旅行。
1: 哦，
0: 欸，这样子，
1: 小运动，小活血。
0: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要介绍一下富冈，我们杨梅的一个很，
1: 我外婆家。
0: 哎呦，嗯哼嗯哼，讲到这个地方就感觉上很淳朴，对对。我觉得富冈是一个，
1: 富冈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理关系吗？
0: 富冈其实大家殊不知，就是说桃园其实它现在人口235万人左右，其实算是六都当中人口一直在增长的一个市。
1: 对，
0: 那富冈其实算是我们桃园南区最南的一个小乡镇。
1: 在过去就接近好像
0: 虎口，
1: 虎口
0: 旁边就是虎口了，哦，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就是新竹那边。
0: 对，其实富冈它其实并不是说那么的偏远，因为富冈本身自己就有一个火车站，
1: 对，
0: 它是整个桃园的七座火车站当中的其中的第六座。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那一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到一个古朴的小镇。其实我对富冈最大的印象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吧。
1: 嗯嗯，
0: 我们那时候在办灯会的时候，
1: 嗯嗯，然后
0: 就在桃园灯会的就在富冈。
1: 嗯，
0: 当时富冈的话，我们的感觉上就是说乡下办喜事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啊，
0: 那整个镇就很热闹。
1: 对，
0: 所以说我就从富冈那边，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这样一路骑往这个要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哦，其实沿路都没什么车，都是田间小路。
1: 嗯，
0: 那有时候我就会看着那个这个季节的变化。像前阵子的话，就是刚好要插秧的时候，在插秧之前好像是有采莲藕。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然后看到那个光线，
1: 那边还有莲花可以看吗？
0: 对，莲花也有。
1: 哦，莲花。
0: 所以说，我觉得走一些乡间的小路，觉得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感觉。
1: 不愧是观光旅游局，
0: 没有啦，
1: 出身的长官，
0: 没有没有，不是我
1: 现在在讲讲这些东西，我仿佛亲临实境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我自己对于旅游，因为我在旅游这个行业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年。
1: 哦，真的吗？
0: 对，
1: 本来在旅游是旅行社in house 呢，或者是说导游之类的。
0: 其实我刚好
1: 导游
0: 历程都有，从
1: 一
0: 开始的旅行社，
1: 还是根本就开过甲种旅行社，
0: 也有开过，也有开过旅行社。我在新竹的时候有开业过。
1: 哦，真的。
0: 那其实说实在的话，从一般的领队，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其实走过很多的国家。
1: 是，
0: 对。那可是我一直在思索，就是说到底旅游是什么？
1: 嗯，
0: 对，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差别？
1: 嗯，欸，对哦，是个好问题。
0: 常常我会觉得，这个大家有时候对于旅行，想要旅行。可是
1: 游跟行两个字听起来就有差别了。
0: 对，
1: 其实
0: 讲得好，所以说我就延伸出来，因为以前是你看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出去欧洲可以37天，
1: 嗯哼，
0: 一次。
1: 你说一个团吗？
0: 一个团37天都在欧洲，那是最早期的30多年前的时候。
1: 这可能是旅行。
0: 也算旅游，
1: 哦，旅游吗？
0: 就是走马看花，
1: 哦，走马看花，
0: 一般就
1: 讲就是欧洲各国都去，
0: 对对对，就上车
1: 三个酱油，
0: 上车
1: 上车睡觉，
0: 下车
1: 尿
0: 尿那一种。然后回去，你真的是问他，哎，现在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其实旅游其实是有一个过度赏味期。
1: 嗯哼，
0: 那你一般的话就是讲说，你想心境放轻松一点点，
1: 嗯，
0: 想要我们就说出国吧。
1: 嗯，
0: 可出国还是会分很多种，
1: 是，
0: 例如说我要去度假，
1: 嗯，
0: 大家说去度假，度假可能到一个地方，哎，什么事情都不做，看着海，看着山，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是报名的旅游团，哎，可是旅游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1: 好像行军哦。
0: 其实如果不知道吉娜有没有参加过，应该有吧。
1: 一次
0: 而已，哦，
1: 跟爸爸妈妈的。
0: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对于旅游团的方式，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想要出去，可是又不太想做功课，
1: 是，
0: 就是跟着旅游团，
1: 就是忙跟上车睡下车尿，
0: 对对对，就这样子。然后回来
1: 到点就买东西这样。
0: 对啊，所以说就觉得很匆忙。所以有没有觉得越玩越累的感觉？
1: 很累，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就 morning call， 然后8点半要大厅集合。
0: 是，因为旅游团都是这样子，他一定要把它塞满他的行程，他才能够销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想想就说真的，我觉得好像传统旅游方式都这样的，可是，
1: 嗯，
0: 可是说实在，我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个问题：
1: 这个旅行社的工作，包含你自己开跟就是说导游领队或者是行政这些，你大概做了多久啊？
0: 如果算的话，旅行社跟领队的部分大概差不多在16年左右，
1: 16年左右。领队是世界各地都跑吗？还是有专跑哪一线？
0: 美国跟欧洲，
1: 哦，
0: 还有中国大陆，然后日本线有时候都有去。
1: 嗯，
0: 这些大部分一些比较常态的旅游团都有去。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刚好是一个转折期，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从一个 tour leader 转换成一个 tour guide。
1: 嗯，
0: tour guide 的概念就是说，哎，是外国人士来台湾，我负责在台湾的导览。
1: 哦，
0: 所以说你
1: 反向了，
0: 反向。可是那个工作的话，相对的，你的责任就会又 又不一样。

0: 样，
1: 嗯，
0: 等于说是一个国民的外交。你
1: 对，
0: 如
1: 你到
0: 何？
1: 底是要看，带他们看他们想看的，还是真的就是在地接我们生活样貌，接近我们生活样貌的这个台湾呢？
0: 所以刚刚回到刚刚提到旅行团，
1: 嗯，
0: 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到了法国也好，或到意大利也好，诶，出去帮我们讲解的还是台湾的导游或领队，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可是你真正跟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好像是没有。讲同样的语言，你不会到了法国，你讲法文，当然你语言可能也不太通。可是，在语言不通情况之下，你没有太多的在地的连接跟在地的接触。那个是我之后在当导游的时候，慢慢去审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很难想象，我在之后又做这个专业的导游之后，我大概在台湾绕了将近35万公里。
1: 你是说台湾整
0: 台湾
1: 个？
0: 绕，
1: 台湾南到北3万，
0: 没有没有，
1: 三
0: 是没有
1: 不不不不是3万，300多公里吗？
0: 对对对，就
1: 三
0: 是
1: 百
0: 说
1: 多公
0: 南
1: 里，
0: 北侧这样子绕一
1: 哇，
0: 圈的
1: 等于
0: 话，
1: 绕了
0: 对。
1: 1万
0: 环岛大概，
1: 自
0: 我
1: 由
0: 们
1: 了
0: 环岛
1: 吗？
0: 大概差不多1200公里左右，所以我大概
1: 哇，
0: 做了10年，就推算这样子。可是你
1: 嗯
0: 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说你做旅游应该是很好玩，很羡慕，其实
1: 哼，
0: 一定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1: 嗯哼，嗯哼。
0: 对不对？当了，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观光系的嘛，就是我们大明川，对不对？但是我是念旅馆组的，
0: 对。
1: 但其实必须说，现在还在本业里面啊，不管是旅馆也好，观光就是旅游也
0: 旅
1: 好，
0: 行对，
1: 我们同学几乎已经没有了，几乎
0: 我
1: 都
0: 们
1: 没
0: 名
1: 有
0: 传
1: 了，
0: 其实在业界从
1: 不
0: 业人
1: 多，
0: 员不太多，
1: 对。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啦，毕业一两年，对，那的确可能也是旅游环境的变化啦。因为这也要去旅行社，旅行社的经营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其实很辛苦的。
1: 对，其实比起现在，又比起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当那个郑中哥还年，就不是啊，就
0: 还
1: 是
0: 年轻的时候
1: 还在做这个旅行这一块的东西的时候，时代已经差很多了。现在资讯量很爆炸，很多年轻人可能习惯独旅。或者是自己去碰撞一下这样子的旅行，自由行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他们可以
0: 是，
1: 靠自己的双脚或者什么
0: 其实我觉得
1: 去
0: 这样
1: 看
0: 子
1: 看。
0: 会，所以说这个就是它问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旅游可能就像打卡一样，到一个地方打卡一下就这样结束了。那旅行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功课，找一些攻略。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其实你在还没出团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下一餐要吃什么或要
1: 对
0: 看
1: 啊，
0: 什么东西了，
1: 他们
0: 已
1: 旅
0: 经
1: 行社
0: 是
1: 好像都会安排得清清楚
0: 清
1: 楚的
0: 清楚
1: 给
0: 楚，
1: 你。
0: 因为过往的人一定也会发布一些他的一些资讯，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探索世界的那种，
1: 没错，
0: 这种
1: 就
0: 新奇
1: 是
0: 感
1: 旅行
0: 没
1: 途
0: 了。
1: 中的惊喜
0: 对对
1: 和
0: 对，
1: 惊吓，
0: 我都要惊吓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
1: 其
0: 都
1: 实都
0: 是
1: 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
1: 都蛮有趣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是这样。所以你真的你看，35万公里，然后大概差不多绕地球大概可以9圈，
1: 哇，
0: 所以这
1: 哎，
0: 么
1: 这个
0: 长
1: 等
0: 的
1: 一
0: 距
1: 下，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一下这一段。这对你来说是旅行还是旅游？
0: 离。你
1: 是工
0: 说，
1: 作？
0: 其实我刚好讲得很对，其实我都没有工作过，我都在玩。
1: 都在玩，好羡慕的人生哦！哦，
0: 是不是？
1: 哦，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好了啦，
0: 谢
1: 好不
0: 谢。
1: 好？先来听一首郑中哥的歌。郑中哥第一首要放的是《旅行的意义》，刚好很切题，对不对？
0: 这首歌
1: 这
0: 我
1: 歌
0: 觉
1: 怎么
0: 得，
1: 叹一口气？
0: 这首歌其实就是
1: 这是分手歌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陈绮贞唱的这首歌，其实也触动很多人的
1: 是
0: 这
1: 是
0: 一
1: 是。
0: 些这个心灵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工作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忙，你似乎想找一个空间。那到底旅行你在追寻什么？追寻内心，还是追逐你的一种？
1: 购物吧。
0: 购物，行啊！
1: 购物是一种最容易
0: 我
1: 达
0: 讲
1: 成的
0: 的
1: 抒压，
0: 那么
1: 这么 touch 的时候，
0: 对耶。
1: 中途截断。
0: OK，
1: 好了，抱
0: 听
1: 歉，
0: 歌，听
1: 收
0: 歌。
1: 回。我们先听完，等一下旅行途中总是会有很多故事
0: 好
1: 发
0: 吧
1: 生嘛，
0: ，OK，
1: 也是会
0: 谢
1: 遇到一
0: 谢。
1: 些瞎咖，像我一样。
0: 有。
1: 我们先来听《旅行的意义》，来自陈绮贞。

0: 面向的群众其实都是外国朋友比较多。
1: 其实说实在是我们对岸的游客。
0: 哦，中国那边的，
1: 中国大陆，
0: 他们可能只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1: 还有日月潭。
0: 还有日月潭。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缘巧合，刚好那个时代，那个时间点开放，然后是本来也没想说要做导游，对，然后刚好是缺蛮多。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license， 然后就刚好朋友问，那我就踏进来了，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其实之前你很难想象，可是哦，有时候做导游的话，固然其实我说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在工作，因为。直到我在观旅局的时候，我才知道 哦，朝九晚六
0: 哦，
1: 那个时间，
0: 你以前时间是很 free，
1: 以前 free 的，可是 free 的部分说实在，就是有团才带，可是相对的话也没有保障，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那所以说，可是另外
0: 导游都很会卖东西啊，
1: 这也是。可以分享的，
0: 再去花莲买个红珊瑚之类
1: 的。你怎么都知道？台东的红珊瑚，
0: 对对对，
1: 然后花莲的玉石，然后高雄的钻石，阿里山的茶叶，
0: 其实就是
1: 日月潭的少竹的鹿茸。
0: 你只要那个店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有商业行为嘛，才会那么多一条街全部都是卖这些东西嘛。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大概一年300多天当中，我。按照我的团量，那个当时的团量，我们公司其实很大的团，一个月将近有1000团，
0: 1000团，就是所谓的国旅，就是这种旅游团，
1: 就是陆客来台湾，
0: 陆客来台湾的团。
1: 对，然后可是你要想想看，在那个情况之下，
0: 好蓬勃、哦，
1: 你也没得休息，我可以大概一个月，可能将近就是两个月，大概可以的情况之下，差不多是6-7团左右。
0: 哇，
1: 那也就是说，我大概一年300多天，我大概200多天都不在家。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0: 回家一趟孩子就大一岁
1: 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叫爸爸还是叫叔叔了
0: 老婆孩子不在家这我爸妈不认同
1: 对我觉得那个10年其实也是错过了一些女儿成长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地方
0: 这是事后想想啦、啊、但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要选择这么做的原因
1: 也、欸、没办法那个时候钱来得快所以你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团是记录吧十年当中记录一团800万
0: 800万是什么意思销售了800万的东西吗
1: 整团销售800万
0: 哇、卖这么厉害啊全团很捧场还、欸、是来了一个
1: 其实也没有也没有全团大概就一个家庭而已、
0: 一个家庭消费了800万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这对于
1: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0: 了，这应该让你名留青史了吧？
1: 公司上
0: 名留旅游业青史，
1: 公司的这个排行榜上有还是贴着。
0: 对对对对，就是常住在最顶端，这样南天门的地位无法超越。
1: 可是说实在也很快，可是你很难想象，2020年，疫情，
0: 疫情来了，
1: 对，
0: 这个旅游生态就转变了，
1: 完全停了。我2020年的时候只拿了一团，就是带了一团之后。本来过年要带了结果公司说那时候就很紧张了完全就封了
0: 就封城了
1: 而且封到现在
0: 就封到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其他原因的关系啦但是后来也是因为2020年后嘛因为我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在观旅局做了嘛對對對所以等于说是那时候你转换了一个
1: 跑道其实我觉得我转了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没
0: 时机恰好
1: 也没办法带团那其实我觉得影响很深的我现在回想的话我可是我觉得那一2020年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我去骑自行车环岛独自
0: 你是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1: 对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刚好停顿了也没有工作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工作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就来看看我们
0: 美丽的该不会是因为这个骑自行车然后就到太平洋去上班了吗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连结其实你当时是不是那么想的可是慢慢好像都成为一点点的养分都是这样子来的
0: 就是这样串起了一个机缘
1: 对我15天自己一个人这样骑着车子然后从桃园一直到新竹而且我走的不是台一线我是走最南的线就是台三线
0: 台三线
1: 哈嘎
0: 哈嘎
1: 哈嘎很多
0: 台三线有很多山路
1: 对都是山路
0: 内山公路那边
1: 厉害我走到所谓的几个那个蛮特别的一些小客家庄对都很漂亮
0: 斯
1: 坦我最喜欢斯坦对斯坦
0: 那些地方
1: 而且我骑到斯坦的时候是从头份骑到斯坦那时候晚上已经7-8点天完全都是黑的可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那时候行程我有去很特别我还去了兰屿可是在兰屿之后我骑乘我又回到了这个垦丁这个地方那时候当时我要骑车骑到牡丹去就

0: 从牡丹，嗯、然后一直
1: 屏东那里
0: 对，一直要到台东去，结果、嗯、刚好一个转角错了，
1: 嗯，
0: 错了之后就导致我晚上七点都找不到，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1: 哦，
0: 居然在那个地方有个台湾族的一个餐厅，他就我问说，哎，附近有住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有牡丹湾 Villa 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大概可能要一两万吧。
1: 嗯、
0: 啊，对，也很贵的饭店，
1: 就在四重溪那边吗？
0: 对，差不多再过去，没有，在另外一侧就是牡丹那边，大概还要差不多七公里。可是那时候完全没力，而且它是一个上坡，很上的上坡。所以那个老板真的是很好，那老板就说：“那你这样子好，就住在我餐厅吧。”
1: 嗯，原乡人餐厅吗？
0: 对，原乡的，就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的餐厅。
1: 该不会是吉他手他哥哥开的？
0: 打的一个铺，打了一个就是
1: 地铺。
0: 可是他说那个可能环境没这么好，他说去我一个仓库吧。
1: 哈哈，
0: 对，我就去他的仓库那个地方，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那种大的脸、大的那种澡盆的那一种，
1: uh-huh.
0: 滴着水那样洗澡。
1: 哦、uh-huh. ，好特别的经验、哦。
0: 他也不收我钱，他也没收我钱，
1: 哦、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热情。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时候，就跟以往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其实你本身骑车的速度，
1: 因为这次不用服务谁啊，你就是自己
0: 放空吧，
1: 一个人
0: 就是放空，然后另外就是速度也慢，因为我们骑着脚踏车、嗯，其实我们不拼快，就是慢慢骑、嗯，就感受一下这个变化。
1: 你从不同的视角看了台湾一眼，
0: 对对对，我从不同视角，然后刚好那是五月的时候，梅雨季节的时候，哇天哪、啊，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啊，对啊，
1: 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
0: 对对，就是很辛苦。可是所以说，就慢慢的停顿下来之后，那我自己有一些感触。那之后又到了市府去了，又换一个角度。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嗯，我也没做其他工作，我还是在做观光。
1: 嗯，
0: 到市府其实做观光行销。
1: 嗯，
0: 那例如说有小旅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灯会，
1: 嗯、
0: 还有我们龙岗米干节、
1: 嗯，
0: 然后也办的跨年的一些晚会都有参与到。然后包含上次我们遇到其他的，
1: 因为其实你不做观光，谁做观光呢？因为你做了这么累积了这么深厚的经验，然后你也很懂得，就是说群众心理啊，他们观光
0: 的
1: 时候想要看到什么，然后又加上你在这么多年的观旅的那个经验里面，你也可以知道说重点可以摆在哪里。其实需要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们抓到重点才会准。
0: 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觉得自己家乡应该要有点。
1: 桃园的，刚刚帮我们介绍了富冈，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那就这样子。
1: 你很适合，你的命格适合一直玩，
0: 一直做了五年，对啊，就在观旅局这个地方。
1: 嗯、是
0: 对，
1: 好的，就是你的旅游人生现在还在持续中嘛、嗯？因为现在目前在斜杠的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大明传大观光系授课了。对对，
0: 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刚好我是在2023年的时候、
1: 嗯，
0: 刚好又是另外一个转换去读书了。
1: 嗯哼，
0: 我觉得
1: 读书吗？
0: 对，读书这个部分是可以
1: 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候打了一个顿号之后，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转换。
1: 还有一些想法萌生出来。
0: 对
1: 对，
0: 萌生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或许没有这个句、嗯、逗号的话，不是句号，逗号的话，
1: 或者冒号，
0: 就没有
1: 接下来
0: 没有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
1: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一下来分享你这个又教学然后又学习的过程。
0: 谢谢。
1: 接下来是郭靖的这首歌《往未来飞的客机》，好适合你哦，主题曲吗？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去想一想，就是说我每一次在做导游的时候，其实导游到最后、
1: 嗯、
0: 我觉得成不成功，最后那个送机的那一刻，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当时我要跟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从这首歌郭靖的这首歌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祝福。其实说实在跟旅客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很 closely 的、
1: 嗯、
0: 因为你要其实如果带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
1: 在那几天有点像朋友。
0: 朋友，我觉得你就把我自己，其实做导游来讲的话，最主要是分享，
1: 嗯，
0: 分享我在台湾。
1: 导游
0: 的
1: 好会讲故事。
0: 其实我觉得是要故事。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世界各国来到台湾，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
1: 嗯、
0: 很多东西景观不见得是说最美，可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那个交心的真诚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大家说我们台湾最美的
0: 风景就是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
1: 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台湾很多真正的风景也很漂亮。
0: 高山、哦、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1: 对对，
0: 也是我自己
1: 台湾的
0: 大自然。
1: 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看到有高山、有海洋，而且沿岸的海洋、沙岸的海洋。
0: 所以说你看
1: 在短短的一天的距离之内
0: 就
1: 可以到达，
0: 这就是台湾的特色，
1: 这就是一个宝岛 Formosa。
0: 是是是， 对啊，所以说就祝福他们在这个最后离开台湾的时候，对，
1: 就为他们想起这首，
0: 表达这我对他，对他们的祝福，
1: 往未来飞的客气，欢迎再回来台湾玩。
0: 是是。

0: 郑荣哥，你现在除了你说你在教学嘛，就是在我们大明传大观光教学，你刚刚说你现在还去念书，学的是什么样的科系？
1: 不是念书了，我已经毕业了。
0: 毕业了，
1: 对对对，
0: 后来
1: 我去年
0: 就是
1: 去年毕业。那其实我觉得刚好也是机会啦。
0: 念什么科系？
1: 观光。
0: 观光。
1: 我是读明传观光。
0: 哦，
1: 嗯，对。
0: 哦，学长吗？
1: 啊，当然当然，明传观光其实在这个行业界来讲还是非常有名
0: 的
1: 一个学校，
0: 非常有名。我当年考的时候是最高分的。
1: 也、毕业没？
0: 哎，差一点。哎，干嘛要逼我说出来？好啦，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应该讲就是我在明传，那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一些在职的同学，那、有各行各业的，然后有长荣、有华航，然后有饭店业，都很多，还有旅行社的一些大老板。
0: 这样更棒啊！他其实已经是业内可以去做很多的。
1: 那加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其实做旅游人，其实一定就是说，在你最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可能会放下来，所以刚好也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停顿下来之后再自己思索，诶，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不足的地方，然后于是2023年的时候去学校进修了一下。我觉得在学校那种环境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有很多像研究方法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会有点点溯源，对，会去追究，就是
0: 更何况你是就是说实际职业了以后回来上，
1: 对，我们在就是说你业界的话呢，再去回头去看有些很多一些比较学术性的或者是更新的外国的期刊资料，所以当时我觉得蛮不错的，我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哦，丽萍老师，然后他是油漆系我们观光研究院里面的一个。游戏系的老师，他是在美国的学者，所以刚好很特别。然后我跟他讨论
0: 很多问题，可以请
1: 对我们对对，他就是说他可以我了解，就是说我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题目，其实是你自己要有兴趣，你才会去探索这个问题。
0: 尤其是已经进入业内以后再回来的话，
1: 就是你到底会要想说你研究是什么？所以我的题目很特别哦，听好哦，漫游活动内涵特性与漫游者幸福感。感知如何？
0: 漫游吗？
1: 影响低碳漫游之行为意图。
0: 漫游吗？
1: 对，漫游。
0: 为什么是漫游？
1: 其实你不觉得我刚刚
0: 慢是 slowly slow 的慢吗
1: ？slow 对、
0: 哦、
1: 可是不是三点水的漫，无目的的慢的 slow trip。
0: 哦、okay, okay, okay.
1: 其实、
0: 漫游现在大家很讲究这件事情。
1: 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深层的。我觉得刚好前些时间我也去了南澳。一个南澳的一个茶纸堂，就是一个也说地方创生的。它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游的目的是说，啊，不在于说我今天看了多少东西，可是我变成说我体验了一种所谓的幸福感。要创造一个幸福感。因为幸福感其实有分成两类的，就是一个享乐型幸福感跟实现型的幸福感。所以说这个实现型的幸福感其实就是跟旅行有一点点相关性，就一定有相关性。你在过程当中，
0: 旅中的人事物，
1: 对你接触了什么东西，
0: 触动了
1: 什么东西，你可能离开了你现有的工作环境，然后你到了另外一个地区。我觉得幸福感其实或者是漫游，你不见得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隔壁村，隔壁县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就透过一个那个时空的转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那个地方时间久一点点，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
1: 感觉，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
0: 有时候只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没有观察到，也许你每天行走的路，
1: 对，
0: 每天看应该会有不同的光景，
1: 对对，所以我当时有做了量化研究，还有执行研究，有访问的不同的一些像走读的业者，然后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就是为什么我到太平洋的原因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董事长是我的访谈对象，那另外的话呢，也访谈了我们的铁道的旅行，就是明日号。现在很有名的琼斯旅行，所以说
0: 明日号
1: 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一些数据的这一些范本，然后再去做统计，我又发现到漫游其实并不是老人的市场，而是大概我们统计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落在50岁到60岁之间，它其实是一个漫游者最适合的年纪。
0: 主要的群众是这一块，
1: 对，主要是群众
0: 这个年龄段，
1: 对，他其实他想
0: 可能经济能力也有相当的，
1: 小朋友也比较大了，
0: 对，然后不用就是南来
1: 对，不用
0: 本不用，
1: 所以
0: 受限于，例如说你工作上、职场上请假请，
1: 有
0: 的人甚至退休了。
1: 有时候我旅游方式，我也不会说特别羡慕人家说去了哪里。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说，反正我觉得是心灵的富足。
0: 有，你刚刚说了嘛，你要介绍你的故乡嘛，对不对？
1: 对，
0: 新屋这个地方。
1: 对对，现在是我的故乡了吧？
0: 对啊。
1: 其实新屋你很难想象哦，我这样子，例如说我是在去年的时候，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新屋可以住四天三夜。
0: 新屋四天三夜？新屋吗？
1: 对。
0: 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它可以住到四天三夜？
1: 其实我这边也要介绍。
0: 新屋我坦白说我就知道我们新屋鹅肉很有名。然后新屋永安渔港。
1: 永安渔港。
0: 嘿，
1: 大部分。
0: 海
1: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大家观光区域。其实我最喜欢新屋的稻浪。
0: 稻浪。
1: 对，就是
0: 稻浪是有季节性的。
1: 六月份这个时候，六月然后一直到六月这段期间，另外的话是11月份这两个季节。11
0: 月份就是一年两期的稻浪。
1: 我们这边永安渔港其实最漂亮就是夕阳，然后新屋还有十户，有11座十户，9座列为文化这个资产的部分。
0: 十户。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它的所在位置刚好就在绿色隧道，大家应该有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可是就在旁边，大家不知道十户。我们大概十户有200多年历史了，还有千古的文化，还有关心的早教。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资源，我觉得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走一走。另外当然要介绍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我们公司
0: 太平洋
1: 是这家是老公司了，是46年的老公司，今年是
0: 一直都在
1: 做
0: 这个地方，
1: 业对，一直都在永安这个地方，
0: 永安这个地方
1: 对，所以我们还有博物馆，有二楼跟三楼，我们博物馆是今年第16年，
0: 所以新屋是一个可以四天三夜漫游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石窟，
1: 是的，
0: 除了永安渔港之外，
1: 永安渔港，对，我们还另外的话，之前还去看人家抓鳗鱼、鳗苗。
0: 抓鳗苗，可以体验吗？
1: 体验
0: 也可以体验。
1: 说实在，可真的是有点辛苦了。那其实我们公司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专门做人家。
0: 你们公司会有推行说那种漫游，然后就是用你们公司的自行车，交通加旅游加食宿这一种。
1: 我们有分
0: 活动吗？
1: 我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达人领骑，就是有专门的老师带你领骑。另外还有轻旅行的部分，轻旅行就是我们骑我们公司附近的绿色隧道。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价钱不贵，500块钱，参观博物馆了，博物馆可以导览，一个人我们也导览。只要预约，我们有一个导览，所以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坐一坐。支持客家美食，
0: 所以这些主要资讯可以在太平洋
1: 自行车
0: 的官
1: 网
0: 上面
1: 看到，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些旅游资讯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1: 是，
0: 轻旅行也可以。
1: 我们做了，
0: 行
1: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骑车骑小折，就是折叠车的，我们有一款世界级的世界四大的折叠车，叫做 Birdie。
0: Birdie
1: 对 ，Birdy、是一个德国设计，台湾的知名品牌。就在我们公司制造的
0: 哦，真的
1: 对，销售到全世界去，所以我们很特别。
0: 我知道台湾的自行车很有名，我们的那个机场就有，有一面墙都是自行车，
1: 很厉害，很厉害。可是很难想象，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有350多部，都是因为我们是做研发，我们公司有像美国的这个设计师，比利时的设计师都在我们公司，都是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是算是世界的研发自行车研发中心。
0: 自行车在台湾的自行车的确是世界独步，没有错，
1: 对，
0: 很厉害。
1: 那我在访谈当中，在之前你看，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办的所谓的澎湖跳岛的这个行程办了9年，每一年走的行程都不一样，
0: 真的。
1: 那在我之前，然后有一些我们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游客，他们就说他们去做那个所谓牛屎墙，卢塞。用牛屎做的这种墙面，其实很多的体验我觉得是都蛮特别的，所以说你会一去再去，就是你会觉得旅游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永续，不要说去了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0: 它会让你跟这块土地跟这边的人有所连结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旅游东西其实是要做让游客有精，我们要业者要有精彩的规划，让游客就是一直想有不同的体验，他才会黏住他，才会再来。
0: 没错，
1: 那自己

0: 玩完之后，
1: 独一无二的体验。
0: 对对，
1: 这个地方的
0: 他有他的什么？玩完之后他有些什么想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1: 哇，应该的，正宗哥，玩一辈子，玩下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就是到了学校教书了。那到教书也是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因为现在目前少子化情况之下。学生大学很多都招不到学生，然后我们学校也蛮特别的，就是找越南的一些。
1: 现在有一些大学大专院校是有开放一些外籍的学生进来，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算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了。刚刚郑中哥私下的时候有跟我聊说，哎，他们可以一年先念语言学校，先学语言，然后四年大学还可以获得两年的工作签证。这其实对于一些其他国家有。比较可能开发中国家的这样子的小朋友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的。
0: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的意义是说，不管在哪里，我觉得他对自己这块土地，毕竟是七年的，
1: 希望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
0: 对，我就说台湾绝对是
1: 你第二个故乡，然后就算未来回到越南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台湾印象。
0: 对对，这是我的责任。
1: 我们任何一个好的行为或善念或交流都可能促成未来的美好。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郑中哥的第三首歌咯，《Haka New World》，来自彭佳慧《客家世界》
0: 啊。这首歌我觉得让我重新认识客家。
1: 哦，真的吗？《Haka New World》的确也是客家新世界近些年来客家的音乐，还有客家的种种文化、客家旅游，其实都很在线哦，也欢迎大家参与，对不对？但是我们先去新屋玩一玩，
0: 一定要来。
1: 谢谢郑中哥，记得追踪一下太平洋自行车哦，他们的粉专哦，看一下有什么旅行是你有兴趣的哟。好，谢谢郑中哥，那我们接下来听歌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Tell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严正中正中哥，在正中哥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一起 rti@rd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正中哥说故事。
2: 各位旅客大家好，
0: 旅客
2: 欢迎搭乘吉娜
0: 机长广播
2: 吉娜所驾的这班列车，我是今日的导游严帅哥，简称严帅。
0: 严帅，
2: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0: Yeah。
2: OK， 那我们给大家听一首歌吧。
0: 直接就听歌了，是不是？
2: 这首歌我也是觉得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哦，孙燕姿吗？
2: 最近他才开演唱会，虽然没
0: 有
2: 时间，
0: 对对，
2: 有
0: 去听吗？
2: 我没有去听，有点可惜。可是我觉得好像反馈都很棒，很棒。那也伴随着我们多成长的岁月。
0: 没错。
2: 那我就推荐这首歌
0: 《半句再见》。哦，今天谢谢正中哥，因为他前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观光旅游的热爱哦。然后大家欢迎去
2: 追踪，
0: 多追踪。对啦，太平洋自行车当然是要追踪的，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的风水宝地，很美，
2: 是
0: 很好看，
2: 真的
0: 很
2: 厉害的一家公司，
0: 很厉害的。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咯。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2: 谢谢金娜，谢谢。

0: 网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想要先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过往的回忆对你来说是一个舒适的存在，还是在提醒你你的伤痕一直都在呢？先带你去巴黎，我们听听看在巴黎听到的现在鸟叫声、水流声之外，今天的来宾想跟你分享什么样子的阳光或是月光。

巴黎是巴厘岛的巴黎，不是巴黎哟。所以这先知道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或许你会问他为什么在他人生中这

0: 这么重要的第一张创作专辑，专辑名称叫《新的过去，旧的还在》，开门的歌曲要带大家去巴黎呢，让我们欢迎张仁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仁宇。
0: 为什么？
1: 就那阵子觉得很想要逃离台北，逃离这个我很熟悉的环境，看看。
0: 哦，那逃离总要有一个原因或驱动力吗？
1: 就是因为其实我整张专辑就是在讲我妈妈过世的事情。那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我每天待在家里都会一直想到我跟她的回忆。然后就觉得很难很难真的迈入新的一章，然后很难放下这些事情。
0: 那你好像在用一张创作专辑告诉大家没有放下也完全没关系耶。
1: 对，没错。也是我觉得是所有的歌都写完之后我才发现，哦，其实没有真的放下这件事情。
0: 因为啊，这一张专辑的名称本身就带着一点解读性，叫新的过去，旧的还在。大家逻辑会想说，那新的过去不就成为旧的，那旧的还在的意思是你好像会一直停滞在某一个时空某一个情绪的状态吗？所以才会有了刚开场我在问，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确实在创作上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它有一定程度的凝聚力，它一直在告诉你说旧的事情不断的吸引我再回去。但是回到那个状态到底是好或不好，其实你做出了蛮多的解读空间，让听的人不管他今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好像都可以 fit in 进去这张专辑的作品，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还蛮正确的。就是我是觉得写出来后其实就是大家的解读空间。
0: 因为这是一张好，刚刚听仁宇在讲创作的驱动力甚至那个逃离的感受是一个好难过的事情，但作为个人的第一张创作的整个专辑，过去仁宇其实有一些单曲跟大家见面，但是以专辑这么完整的概念在这个时机点发生，你觉得这一切是一个好事吗？
1: 我觉得是，就其实我们这张专辑做了非常的久。然后可能总共做3年吧。然后其实去年东西就已经都差不多都完成，就已经可以发行的状态，可是我们还是有点拖到了今年才发。就是我觉得在去年的我其实也还没有准备好，真的很坦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歌背后的故事，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创作者有分成几种，一种是我尽量讲别人的故事免得我情绪波澜太多，另外一种是他相信创作可以替他的这一个事件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力量。我想你相信了后者吧。可是等到专辑真的诞生的那一刻，你觉得跟你想象中的日子和画面有一样吗？
1: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想象。这可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我就觉得光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一张作品，我其实就已经觉得很圆满。然后也觉得我真的把我想说的话，不管是对妈妈的思念或是我所有想做的音乐，我真的都放进了这张作品里。
0: 而且我觉得你超级温暖的，你听那个巴黎啊，就是你是真的到了巴厘岛做创作吗？
1: 对对。
0: 所以我一直听到那个阳光照过来的那一种感受，然后这一首歌或者这张专辑其实人生的处理上非常的细腻，特别这首歌其实它都已经几乎要变成 gospel 了。很温暖我觉得。
1: 其实就是刚好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听那样的音乐。所以就想把我的记忆也留在这首歌里面。
0: 你记得在巴厘岛里面觉得最疗愈的一个时刻，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1: 我记得。其实就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那个礼拜我都在做瑜伽。我觉得最疗愈的时刻是瑜伽结束后，就是躺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瑜伽，就瑜伽最后就是要大休息。
0: 对对，大休息，
1: 就是躺着然后看天花板。我觉得反而是那一刻让我觉得很自由，然后也很放松。
0: 你在巴厘岛的时候常走乌布吗？
1: 我都在乌布。
0: 你都在乌布？
1: 我都在乌布。
0: 对不对？
1: 我没去别的地方。
0: 难怪会有这个感受。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不知道你眼中巴厘岛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乌布跟巴厘岛的闹区是两个世界。对吧？
1: 我完全没有去，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也不敢去闹区。
0: 水明漾啊，还有一个叫做库塔。
1: 好像
0: 对，就这两个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观光客最多。那大家想象中巴厘岛里面海边。

0: 那咖啡厅啊等等是这一块，可是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去巴厘岛是享受在那个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就会很推荐乌布，对不对？
1: 而且那里的气氛真的就是大家都在做瑜伽，然后我觉得那里气氛真的不一样，我有点觉得好像到了那个环境我就自然可以放松下来。
0: 那你在放松的时候，你是那种会忽然间流眼泪或情绪涌上的人吗？
1: 应该算是会
0: 哦，
1: 毕竟我其实也带着吉他过去，就是也是在那边写歌。
0: 对，
1: 写歌就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时刻
0: 哦。可是当你回到制作层面，就是你把这些音乐跟能量带回来之后，在比方说以这首歌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去让你的乐手或者是和声或者制作编曲可以去理解到这样子的画面对你的意义？
1: 我觉得我想象的是就是在巴黎这首歌，我想象的画面是很辽阔的，所以我们其实这首歌其实可以说是以 vocal 以人声为主，然后还有那个我在巴厘岛录下来的环境音，就有鸟叫的声音啊，还有那边的一些
0: 啊，那是真的在巴厘岛录的。
1: 对对对，就是我在跟编曲沟通的时候也是有跟他分享说我在巴厘岛的故事，然后也给他听这样的声音。
0: 对，编曲的人是缓缓的 Coco。
1: 对
0: ，Coco 也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人，虽然他看起来一切都很云淡风轻，但是他好像都可以写出或者是理解这种很深层的情绪画面。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其实觉得在找大家编曲的时候，都很像我们彼此在通灵，看有没有通到对方的想法。我觉得 Coco 一次就有通到
0: 啊，真的哦，所以你也不用跟他解释太多。
1: 我其实也有跟他解释，可是我就觉得他真的懂，他真的懂我想要呈现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0: 哇。太棒了，因为从这首歌开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疗愈的力量。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接下来走上这趟旅程的时候，不太是什么很开心的旅程。可是因为刚刚我们都有确认过了，其实人宇宙这张专辑对于自己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保留了很多听众的解读空间，可是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我深深的觉得记录一个时期比什么都还珍贵。因为或许到某一个瞬间，其实你是听到这个作品，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放下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过这种感觉了。
1: 我真的是这样，就是写完这些歌之后，然后再到做完，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放下。但不是说我真的能够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可是就发现自己的心情的改变都被这些音乐记录了下来。
0: 太好了。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起伏是我们好像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的，但终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就是有一些课题跟有一些意义，那意义不见得会以很美丽的样子来到你面前。那这个时候好险因为会有美丽的样子来到你面前，接住了你一些事情。好比我接下来其实有很喜欢的一首歌，它的英文名字好像就泄露了一点什么，它叫做 On a Flight。 这一刻，这是在飞机上。
1: 对，这是我在飞机上写下了就这一刻的歌词，然后其实就是我飞往巴厘岛飞过去的那时候在飞机上写下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整张专辑的开端，就是巴黎跟这一刻这两首歌让我真的意识到，哦，这一刻是剩我自己一个人了，这一刻我要开始做出一些改变，我要好好面对了。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之于我，我觉得很像是做出了决定，我要跟某个情绪共存。反而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听者，我觉得这一首歌蛮洒脱的。
1: 的确，的确是，的确是这样。
0: 是，可是真的有那么容易放下吗？
1: 完全没有，因为写这首歌还是在很前期的时候，就是妈妈才刚离开没有多久。然后我觉得是，我希望我可以赶快放下，所以我先写了这首歌。但我其实人实际还没有到那个状况。但是在做它的过程，编曲啊、制作，然后到我去录音的过程，有点越来越预言，越来越成真的感觉。
0: 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是你自己觉得后坐力涌现？我以我自己为例，其实我自己的家人离开，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也都很不在现场，就我觉得一切好假哦，就好虚幻，这一切好不像真实的。可是有些时候会有后坐力耶，就当你一个很平静的下午，或是阳光普照的日子，你忽然间悲从中来，你好像就才意识到说，对耶，这一刻开始好像世界真的不一样了，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我觉得我的后坐力其实就是我搭上飞机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飞机上，我最容易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我接下来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分享任何我看到的风景或是什么很有趣的事情，也都没有机会跟她讲。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妈妈算是，她算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都可以跟她分享，所以这件事情很常越开心的时候越感觉到那个后坐力。
0: 那妈妈以前喜欢听你的创作吗？
1: 逼她听要听的。
0: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妈妈有听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会喜欢这些音乐吗？
1: 我觉得她会说，你可不可以写一点快乐的歌。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会一直这样讲。
0: 可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选择还是一个自然而然？
1: 是自然而然，我都跟他们说我快乐的时候就会写。
0: 那如果这样反推的话，不就表示你现在都还在一个还没有办法那么出现快乐的状态吗？
1: 可是快乐的时候其实你很难会写歌，因为快乐就快乐啊，就是就很快乐。
0: 真的，我昨天才刚跟我的朋友说，我就说为什么快乐那么快就消失啊，就是你可以深刻感受到那种很难过的情绪、失去的情绪、被人家攻击的情绪，然后就觉得留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我觉得快乐一下就没了，我根本来不及做些什么。
1: 我来不及写下来。
0: 那怎么办？
1: 可能这样才珍贵。
0: 啊，你是说如果今天有一天你真的累积到足够的快乐，可以把它变成一首歌的时候，那一首歌其实是超美丽超珍贵的画面。换这个方式好像其实是可以有点期待的。
1: 我期待我有办法有一天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0: 那我教给你一个练习。
1: 好，
0: 我觉得跟刚刚的悲伤共存有点像。我最近在学一个练习，是我要在那个很快乐的当下说出我很快乐，就我要用言语表达出来，让我的脑袋接收到这个二手讯息，因为感觉起来会有延迟效应。对，就是好，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哎。然后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脑袋接受到这件事，不知道对我来讲，我发现那个快乐好像可以延续久一点。
1: 那你最近有什么时候你有讲出这句话？
0: 有一天，我很快乐的在安排那个出发去国外的机票跟行程。我的乐趣其实有时候不是在旅游的当下，我的乐趣是在规划旅游的时候。
1: 我也是，我超喜欢做计划。
0: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好像在那边比机票的价钱或干嘛的时候，那我就忽然间意识到说，好快乐哦。就在那当下，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跟自己说，天哪，我这个时候好快乐哦。原来规划一件事情的重点并不是在哦，我真的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是我在组织的过程中知道我自己这件事情是我很享受的。对，这就是我上次的快乐。
1: 好，我要练习。
0: 你可以练习看看，如果你也是喜欢这个，因为这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有些人是决定好自己要吃什么的那一刻很快乐。有些人其实是真的要等到他吃到那个东西才快乐。好像不太一样，
1: 吃好像蛮容易感到快乐。
0: 对啊，
1: 要讲出来。
0: 我其实还蛮期待这张作品的阶段性记录之后也可以有一些机会。

0: 会听到你很享受在快乐当中。
1: 我会加油，我会练习
0: 练习，但不要加油。
1: 我会练习。
0: 对，加油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
1: 对，还有
0: 一
1: 些压力。
0: 对，可其实做音乐终归是快乐的吧。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很幸福的，可以完成这张作品。
0: 而且就像你讲的，其实这一次我有看到有很多的音乐人也加入在这里面，像你的每一首歌的编曲，这一首歌的编曲就很有意思了。这一刻的编曲是 Everydays， 他平常其实都是编很 groove 的，然后很比较快乐情绪、弹跳感比较强的音乐。
1: 但我们就也想说，这一首其实比较乡村，好像他也在他的手背范围。
0: 对，然后是那个田约翰的俊伟。
1: 配唱，他是我的唱歌老师
0: 啊，真的哦。那他有去形容你唱歌的个性吗？
1: 我唱歌的个性，我觉得好像一开始我很小心，就是在跟他上课以前，我是一个很小心，然后很有点想要把每个音都唱得很漂亮，唱得很完美。可是在跟他上课的过程，就是还有我们录制这张专辑的过程，就发现其实有时候要保留没那么完美的声音更有故事。
0: 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来介绍接下来这一首，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是非常往里面走的。你可以从他的吉他比较闷的感觉就知道这是一首很自我低语的歌。这首歌叫做日记 #25。如果你用这种声线的表达情绪来说，你觉得这一首歌曲他最想要，接你远远的看张仁宇这个人，你觉得他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他最想要传递出来的力量是什么？也是小心翼翼吗？
1: 如果是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让看的人知道他也可以这么脆弱，他也可以这么难过，或是他可以说他很讨厌，他其实不喜欢现在这个状况。
0: 我们听听看这个画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嗓音。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的坚情人鱼来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
0: 这一张专辑呢，是一张听起来非常内在的作品，但我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确实在很碎片的聆听过程，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这样子作品的时刻。你自己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当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一张作品的时候，对你来讲，如果今天你要给听众有点像使用须知，你觉得你会怎么介绍这张专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你一个人听的，自己一个人听，最好在那个晚上可能一点吧，睡觉前，你可能自己想东想西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打开这张作品。
0: 那你在自己的互动过程当中，跟音乐的互动，跟自己的互动，我最近一直有一个想法，当我们在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独处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告诉自己赶快离开这个情绪，还是我们应该要好好享受这个情绪？
1: 我喜欢享受
0: 可你不觉得享受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吗？
1: 我喜欢让自己掉进那样的状况，那样的状况更好创作
0: 哦，真的
1: 为了创作都会这样。我觉得在那样的就是有点沉溺，然后有一点就是一直往下挖，有时候可以挖到一些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0: 可是揭开伤疤这件事情很不舒服啊。
1: 对，的确，但好像就是要有这么不舒服，才可以舒服的时候才可以感觉到
0: 啊。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好像有一点对照起来。
1: 对，
0: 其实当我们把这样的情绪做成歌，或许它也可以让正在不舒服的状态的听众朋友，他听到了这样的音乐之后，他更能迎向光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你这次的专辑设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让人家先感受到阳光，好像在帮他先补充一点能量，
1: 对，
0: 然后再慢慢的掉进蒙黑暗，可其实后面还有再起来的一些光芒，我们或许等一下下半段也会听到一些作品。这一次的排序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用意吗？还是你在听感上面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其实是我们是以故事来排序的，就是的确一开始想让大家知道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只有难过的故事，一开始想把画面打开来，然后让大家进来，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你哦，这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怎么面对妈妈的离开。然后再到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的歌名啊，还有后来包含了慢慢走进这趟旅程之后，有一首歌曲叫《我们终于再相聚》，是跟苏佩庆。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聊聊这些歌曲。你会感觉到也不是有了答案，它比较像是，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如果有另外一个 hashtag， 可能是共存。就你相信他没有离开？
1: 我相信他没有离开。永远活在心里。就是我觉得也活在这些歌里面。
0: 不过中间有一首歌我们现在要来听的，这首歌叫《给你们》。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它的群体性就比较重了，没有像前几首或者后面几首歌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思考而已哟。
1: 这首歌是就是大概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很多人会出来分享自己遇到 Me Too 的一些经历。然后那时候每天打开手机都会看到很多女生，然后还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分享自己碰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是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事情离我这么的近。
0: 你自己现在在看 Thread 上面的文字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1: 我觉得很激烈。好像他就是想要我看到这些。
0: 我自己真的有些时候会觉得说社群是一个让大家认识彼此很好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社群平台它的情绪张力已经大到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当别人，我们也不一定是社群啊，有时候可能是人际之间互动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情绪张力比较大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样去面对或是跟这些人互动？
1: 哇，我好像没有遇过这样。

0: 样的，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情绪蛮稳定的人嘛，就是你比较不会是把这些激动的情绪往外，你好像是在内部消化居多。
0: 对，然后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都是这样的路线
1: 哦，
0: 大家都是先可能先消化过，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分享。嗯，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要怎么办，
1: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当然其实他是有一点是不舒服的，让你去面对这个世界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在照顾自己的身心安适跟去关怀这个世界，好像终归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说你完全隐士不理这个世界，就像这张作品明明它有这么多空间是在私人安放，可是却有的这样子的重量是在讲到你观察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个中间的界限啊，其实是现在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一种，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0: 嗯嗯，我觉得好像写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我真的刻意要做什么，但是就是好像也是在妈妈离开后，我才发现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女生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嗯，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参与其中，是昭远。
0: 嗯，
1: 郑昭远是我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非常有才华，然后不急着让全世界看到的人，他超不在乎让全世界看到，可是他就是一直会让大家看到。
0: 嗯，
1: 对我来说他是这样的存在。
0: 嗯，
1: 这一首歌去找他合作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样一首有重量的歌是他能够接住的。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也在这方面，他其实也看很多书，就是他本来就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回讨论这首歌非常多次，包括歌词，然后还有编曲上。其实我们一开始收到的编曲是更大的，就是更强烈的，
1: 嗯，
0: 更想要
1: 控诉型的。
0: 对对对对对，哦，更想要像是把这东西丢到大家前面，说你们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很 thrash 的风格啊。
0: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我们其实也不断的调整，就我们也做了很久，然后慢慢把它变成是比较私密的。比较可以好好的，像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告诉你这件事情。嗯，
1: 那你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比较像是群众的故事，或者是你的歌词其实也比较重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比起专辑里面的其他歌，你在演唱的过程，你觉得有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差异，或是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调试吗？
0: 其实我每次现场演出唱这首歌我都很想哭。
1: 嗯，
0: 就比起就是跟妈妈的故事，嗯，相比起来这首歌让我觉得更想哭，就是更容易带我回到那时候的情景，或那时候我看到的那些贴文。
1: 嗯，
0: 然后所以在唱的时候我其实都一直跟自己说 OK 不可以，要忍住，
1: 哦，
0: 这样会很丢脸，
1: 哦，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样的歌最后是怎么呈现出在录音室的版本，我们来听给你们。

0: 辛苦你了。我觉得如果要做出一张音乐作品来，是给自己之外，也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一点，我觉得不要到好像批判，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记得存在好像也是这张专辑很核心的关键、嗯、事情不管发生的状况是什么，记得它存在，永远就有机会去，无论是记得它的美好，也有可能是记得它的伤痛之后继续往前走，找到不要再有这种伤痛出现的可能性。
1: 嗯，没错。
0: 嗯，这张专辑在开案之后，整路的企划这样下来，对你而言，你现在回头看专辑诞生之后的力量，我们刚刚讲了给听众的介绍嘛，对于你自己来讲，创作当下可能得到了一些力量，可是最后真的专辑做成了之后，你还记得你听第一次听到整张专辑，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歌的感觉是什么吗？
1: 我觉得就很想哭，然后、嗯，有一点，我是跟制作人还有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编曲，我们三个人就收到母带后，我们就各自在家，但是我们同步一起收听。
0: 嗯，
1: 然后我们听完之后都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觉得好像就是陪我们走过了这三年，觉得很不容易诞生这样的一张作品。
0: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从一开始的可能否认啊，到我终于到了接受，我现在终于真正的接受这些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除了听感之外，要我讲一个主题的话，好像是事情会反反复复。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当中你以为走过的事情就是不会走过，然后你以为康复的事情未来就是因为换另外一个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1: 嗯，的确
0: 啊，
1: 就真的是反反复复。
0: 嗯，可是其实这也是情绪带给大家最棒的礼物，就是你永远不要

0: 觉得哪一个情绪不该出现，哪一个情绪应该要被盖起来。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你要相信每一个情绪它出现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它相处了。
1: 嗯，我觉得也是在这张专辑让我练习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觉得我来到接受这个阶段，然后可是可能过了几个小时我又回到就是很难过很沮丧的状况。
0: 嗯，
1: 就是真的是一直这样子来来去去的。
0: 那你自己在比较低潮时刻，你会希望别人陪伴你多一点吗？还是你会更想要有自己的独处空间？
1: 我觉得好像独处对我来说其实比较有用。
0: OK，
1: 就是我自己想清楚，比较能够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往前。
0: 我自己很喜欢有一首歌叫《只是孩子》里面的歌词，它歌词里面写说，在光的缝隙里我好像看见了你，然后可是凝视这片黑暗计划着我的离去。就是你知道光跟黑暗之间的那个共存啊，一直是音乐人在处理主题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到底是要告诉大家这世界如此美好，我们要继续努力活着，还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看你可以凝视黑暗哦，然后甚至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相信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
1: 哇，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偏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美好。
0: 只是孩子这首歌可能是这样对吧？
1: 就是好像要知道那个不是那么美好，才能够更珍惜美好的地方在哪里。我自己是这样。
0: 这首歌有一个很反复的想念，
1: 嗯，
0: 可是当我们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我们会以为啊，这个想念会不会有个对象是妈妈是谁？可是这张专辑的这一首一直提到想念，这整张专辑哦，你会发现每一首歌曲都是思念，可他不会直接讲想念，
1: 嗯，
0: 其实就只有这一首歌，
1: 嗯，
0: 但他想念的是孩子的时候的自己，
1: 嗯，居然有发现
0: 哦。
1: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最直接的，就是是最直接的情绪。然后在写的时候也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开始觉得是不是太直接了，但是又觉得想要保留真的只是孩子想念自己的那个状况。
0: 嗯，
1: 对，所以才就是真的这么直接写了这句歌词。
0: 你只是孩子的状态，你觉得他之所以不见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妈的离开让我发现我不能够再继续只当个孩子。
0: OK，
1: 我变成高级大人。
0: 嗯，必须得。
1: 对对对，就是包括我一个人处理很多他离开之后的事情，然后还有那个状态让我发现，原来活下去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原来以前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
0: 哦，
1: 嗯，
0: 但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件小心得，就是如果你刚刚说好像只能成为一个高级大人了，其实高级大人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高级大人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要意识到你足够有余裕去照顾自己心里面那个孩子。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是高级大人了，其实你可以照顾别人了。
1: 哦
0: 哦，
1: 照顾自己。
0: 对啊，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成为高级大人之后的福利。
1: 嗯，
0: 快乐的去吃一顿饭，然后无论是不是逃避，去规划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旅行，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在自己独处的时间去享受一整张的专辑。你看现在的年代好像就是啊，我打开串流排行榜会给我什么，演算法会给我什么，我就听什么。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主动去掌控我们去听一整张的专辑？诶，这个也是我很快乐的时刻。诶，
1: 嗯，
0: 就是我终于有一个余裕是啊，我不是为了做节目的准备，然后我不是好像一定要就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听，我只是刚好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余裕，我可以去排歌单，属于我自己的歌单，或是我可以单纯的在感受我现在这个情绪之后，去听一张属于这个情绪的完整专辑。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超幸福的。
1: 我很需要这个状态。
0: 祝福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叫《只是孩子》。

0: 这一整张专辑啊，我们刚刚挑的歌的顺序其实是我有按照你的那个曲序这样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一种以概念式的排专辑一直都是现在的音乐人，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年纪什么样经历的人，好像当有一张专辑之后大家会慎重对待的事。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歌手他真的很努力的做出一整张专辑的时候，完整的听他一遍，
1: 拜托你们了。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像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好像如果以表演来说似乎有那么一点挑战？
1: 嗯，我觉得有，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配置，感觉有很多、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然后我们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原声的乐器，弦乐啊、小号啊、长笛、就是感觉会非常的挑战。
0: 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如果要以一个专场或者是在平常舞台上表演形式呈现音乐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让听众感受到这个独处的情绪？因为看表演的时候是群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1: 我自己其实就是很喜欢跟大家讲故事
0: 啊，
1: 就是、对对对，我觉得我的那个 talking 的时间都有点太长、因为我太多话想要跟大家讲了，我就是很想要把这里面的故事发生什么事情都跟大家讲、所以我都透过这个来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0: OK、那你在 talking 讲故事的时候，你会去观察底下的人他在听故事时候他听见了什么吗？
1: 哇，我可能到他们就是结束后会来跟我分享、就是这种的我比较能够知道。不然其实讲的时候我有点不确定耶，大家眼神都感觉很闪烁。
0: 因为我觉得这一种很适合独处听的音乐，其实走进现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第一，我觉得来听的人可能一个人来听的也会比较多、然后第二是大家因为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好像也不会给出很热闹的互动，那就会凝聚成一个有点神奇的画面。对我来讲
1: 全部都是哀人。
0: 所以你的歌迷哀人算多吗？
1: 我觉得应该算蛮多的，台上台下全部都是哀人。
0: 可是哀人是需要，就是他也同时需要音乐的陪伴跟享受啊。
1: 但就是大家的反应可能就很微微微的一点点。
0: 那如果未来这张专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啊，你会鼓励你的听众朋友走进现场的时候做一些什么事吗？
1: 我觉得不用，你们就做自己就好。
0: 太好了，就是要理解，就是舞台上的人也是爱人，所以大家就
1: 对，我们就好好的听完就拜拜。
0: 这也是各种音乐风景的其中一种。蛮好的哦。那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那种社群互动比较热切的音乐现象，当这个音乐是一个产业的常态的时候，你在社群上你会怎么跟大家互动多一些？还是你也是就走爱人路线？
1: 好像是耶，我其实就是也是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些歌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能够有共鸣的人就是真的会留下来会喜欢的听众。
0: 是，确实，因为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应该就我觉得很有意思，

0: 是我刚刚说到我们走到专辑的最后面是两首非常温暖的歌，其中有一首歌是跟苏佩青一起合作的，叫我们终于再相聚。那么这首歌你会怎么说故事呢？
1: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是我脑中的画面是非常明确的，就我在想象就如果死后那会是怎么样的画面。
0: 好，
1: 就是我在想会不会像是小时候就放学的时候妈妈也会在校门口接我，还会不会在这个人生的门口等我呢？对，
0: 钢琴超冷的在开场的时候然后我其实想说哇，郑昭元一定要把气氛弄得那么凝重吗？
1: 真的，录音的时候他一直想逼哭我
0: 为什么他怎么逼哭你？他平常看起来就有点北兰北兰的那个脸，他怎么逼哭人？
1: 他就说你就哭，哭得更好，然后他把灯故意关得超暗，然后他一直要我想象那个写歌的画面。
0: 好，那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说的话，感觉应该要很走进自己的内心才有机会嘛。但这首歌其实有合作对象，就我们刚刚说苏佩青。为什么嘞？
1: 因为我很喜欢他
0: 他很温暖。
1: 对，然后也是他的那张专辑给了我很多力量，就他最新的
0: 啊，有得到金鹰奖那一张专辑作品。
1: 對對對，就是刚好就那他写他面对癌症的心情，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我面对妈妈的离开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那发出邀请之后跟他之间有什么样互动的故事吗？
1: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想了很久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让他加入这首歌，因为可能觉得哦，如果让他唱歌的话，唱就是有歌词的部分好像也不那么合适，然后所以最后还是用乐器加入，就他用竖琴啊、长笛啊，还有就是他的和音，有点像是帮我打造了一个这首歌的桥梁。
0: 哇，超级温暖的哦。就我刚刚不是说前面开头郑昭元弹钢琴弹得很冷漠嘛，就是很冷调啊，不要说冷漠，冷调。但是后面的电竖琴跟长笛进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对，其实还蛮感人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其实用了大量的弦乐，我们刚刚都没有机会聊到，这边顺便补充，大家喜欢听弦乐的朋友，这张专辑里面的弦乐是非常饱满的。那卢思倩当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乐手，然后像这首歌也还有刘涵，哇天哪，刘涵呢，
1: 重金礼聘。
0: 对啊，你这一张专辑真的有点豁出去，我看那个阵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想法，跟我觉得同时也是他们都各自在他们位置上有很好表现的音乐。
1: 他们录音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要哭了，是真的，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第一次在我的歌里面录弦乐这张专辑。
0: 那你自己在录弦乐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弦乐对于像这样专辑的安放情绪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就是流行音乐里面有加入弦乐，然后包括我小时候也是学了很久的小提琴，而且这算是一直都是我一个很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对，
0: 所以你以前就有在学小提琴？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一次怎么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试着，还是你是太专业？太专业了
1: 做不到。
0: 确实啊，你看那个卢思倩
1: 对啊
0: 那个等级哦，可以理解。可是我一开始一直在想说这首歌应该会放在最后一首，结果没有耶，后面反而还有一首其实更轻松一点点的歌曲叫轻轻安放。
1: 就是觉得如果停在再相聚那有点心情太低落了，怕大家就是还没有看到阳光，我怕大家就陷在那里，所以最后一首歌有点像是告诉大家 OK， 我们一起前往下一站，我们一起进到下一个阶段。
0: 我感觉我已经到了下一章，从来不需要最完美的结尾。很有趣，我在最后一首歌说从来不需要最完美的结尾，我不再想着怎么做你才不失望，但偶尔还希望你在场。我很喜欢你讲偶尔这件事情，偶尔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思念啊，我可以偶尔的希望你在场，我允许自己这么做，但我不要逼自己。不要是每一次你都不在场我都好难过。难怪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那这首歌曲比较值得分享的，可能在刚刚的歌词画面之外，还有单簧管跟长笛，请高姐。你真的都重金礼聘，
1: 他们真的好厉害。对，但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这首歌写出来就蛮确定想要有这些乐器加入。
0: 对，你自己在想象乐器画面的过程，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思考？比如说，这首歌居然是用单簧管跟长笛。
1: 一开始这首歌可能对那个人声的想法比较多， vocal 的想法，就是

0: 是最后面有找了很多我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大合唱。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希望这首歌像是电影最后在 roll 那个
1: roll 卡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象就是像是那样的画面，然后有大家一起就是来唱歌，然后来说哦拜拜，谢谢你们在这里，谢谢你们参与完这一切。
1: 对听众来讲，终归还是觉得不要那么孤单了，
0: 嗯，
1: 有人在陪伴。
0: 对对对，然后也觉得其实都做完了，再回想发现，其实大家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1: 嗯，
0: 对，
1: 对啊，你看像专辑的阵容，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其实好像在他们能够想象，或者他们可能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们产生了一个能量陪在你身边。我觉得这个力量也可以化到听众朋友的耳朵旁边。然后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种陪伴感，因为它前后呼应了。回到 Coco 那一首歌曲，我们刚刚说的节目开场，其实这个前后都不是孤单的。
0: 嗯。
1: 都是有阳光的、
0: 嗯、
1: 所以你是用阳光来包住整张
0: 没错
1: 悲伤的专辑、
0: 嗯、
1: 对听众朋友来说，你就不要一直觉得很害怕、啊、怎么办，我被重启悲伤或开启，不会啦，我觉得它其实是一张疗愈的作品，
0: 嗯，
1: 但还是希望你快乐一点、啊、哈哈哈
0: 哈希望大家都就听完之后也能够快乐一点。
1: 对，我觉得快乐一点不是逼自己快乐，是你意识到你快乐，我们刚刚聊的那种、
0: 嗯、
1: 当你意识到你的快乐来了的时候，请不要吝啬享受它、嗯、因为真的好短。
0: 我接下来就开始练习
1: 真的
0: 把快乐说出来。
1: 对啊，然后享受在那个逃离也没关系的日子里面，然后允许自己偶尔的想念，偶尔的哀伤，或者是当今天哀伤如潮水般袭来的时候，那你就听这张专辑吧，
0: 推荐给大家。
1: 很开心今天人鱼来节目现场分享他的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呢再告诉大家一次，它叫做新的过去旧的还在。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累积嘛，你好像可以用两种思考方式，一个就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另外一个就是你拥有的越来越多，
0: 嗯，
1: 看你怎么解读咯、
0: 嗯、
1: 我们节目的最后会请来宾跟宇宙下订单，此时此刻的你张人鱼，你要下什么样的订单？
0: 我觉得，我想一下，我希望这张专辑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张专辑。
1: 哦，那你不能说希望、啊、
0: 对，那我要说我要下的订单是还会有下一张专辑，
1: 没错，
0: 正向，
1: 这就对了。我很期待下一张的作品会有很多种你因为走过悲伤的这个阶段之后更意识到的各种其实存在在你生活当中的情绪，到时候我们在一起的宇宙生活到好好聊天、嗯、
0: 谢谢大家，谢谢内克，
1: 谢谢人鱼今天来节目现场、嗯、那么最后你想播我们终于再相聚还是轻轻安放嘞？
0: 我觉得播轻轻安放好了，
1: 好、啊、
0: 给大家一点阳光。
1: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轻轻安放，下周见了，大家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0: 要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而在台湾哦，农历七月的时候，你只要想要吃的东西，通常都会跟好兄弟连结在一起。比如说，为了普渡要去买贡品啊，虽然后来记得是自己的五脏庙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分享，来，我们一开始想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你在夜市摆摊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做好兄弟的这个生意，请问一下，你觉得应该卖什么会比较受欢迎呢？哦，这里面呢有可能有鱼丸汤哦，有可能牛排罩吃哦，那一样也可以套圈圈玩那个夜市的游戏，旁边可能还有土地公跟你说嗨，哇，好，这样的画面奇特。不过你放心啦，这个画面大概在台湾没有哪个夜市专门招待好兄弟的，但是最近哈，有一个这个展览叫做普渡大夜市，这是由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他们所去推出了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呢就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月份开始，不过它展览呢还蛮长一段时间，然后等于要把台湾各种鬼故事通通请进来，一边逛夜市一边遇见漫画里边的阴阳界啊，哇、哦啊，有一些鬼怪看起来吓人，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人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项展览的策展人哈，带我们逛逛，来看看这一座连好兄弟都想来逛的普渡大夜市。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策展人，他叫做陈怡静哈。怡静自己以前呢，在报社也是当过好几年的记者。然后他说因为对这个漫画这个主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他对台湾漫画文化的推广研究哈，这也是他的一个重心之一。那他现在，我们今天是透过线上访问的方式来欢迎陈怡静。嗨，怡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那个请问一下，这个展览因为已经展开了嘛哈，
1: 嗯，
0: 然后呢，是因为说你们当初你就知道说，因为展期就在农历七月开始，所以才会把那个普渡然后夜市这样结合在一起吗？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这个展览最初开始有那个点子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因为大家可能最近会有发现，魔法阿嬷准备要在明年推出动画第二集
0: 啊。
1: 然后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小时候被，也不能说小时候，其实魔法阿嬷上映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年纪，我已经是个大学生。
0: 他在好像1998
1: 啊，对，第一次问世的时候是在当年98年的时候的台北电影节做第一次的放映，
0: 都快30年了耶，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30年之后会迎来动画二，这件事情对于我这样子一个动画的读者，是动画的粉丝，是非常兴奋的，
0: 好感动哦，真的好感。但是它因为是动漫，它完全是用画的嘛。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魔法阿嬷》是一个台湾的经典动画，
0: 对。
1: 但是它在这几年之间陆陆续续出了绘本跟漫画。然后我自己是一个漫画爱好者跟漫画研究者，所以有这个想法说，有没有机会我们在台湾做一档从台湾的民俗跟台湾的人鬼之间的故事切入的展览。
0: 嗯，
1: 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去年在跟应该是国漫馆还有文化部的伙伴在讨论的时候，就在想，那如果真的要

0: 要做，是不是就在明年的鬼月来做吧？这样发生
1: 哦，就这样连结啊。因为我那个我们在录音之前，我还跟怡静在聊，我说哇，我觉得这个点好赞哦。你知道我们全台湾各地有各种特色的夜市，对不对？
0: 对，
1: 大家标榜都说我们这个夜市可能有什么好吃的啊，对不 对？特别好玩的，或者有的比我是最大的哈、我的是怎样？但是当然没有人敢比，说我这边是专门给好兄弟来的。
0: 我觉得这个点子真的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虽然有想到说，我可以把它跟农历七月啊、普渡啊这些不同的民俗事件把它 combine 在一起，但是真正把它落成一个夜市，其实要归功于我们策展的团队，就是这次跟文化银行合作。那文化银行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年轻然后充满创意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做一个台湾最亲民的东西，叫做夜市。然后想办法去用夜市的形式这个框架来把台湾漫画放进去。所以魔法阿嬷其实只是其中一部，但是魔法阿嬷有两个摊位，一个是香菇摊，一个是鱼丸摊。
1: 我们先讲，因为必须让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魔法阿嬷这部动画不是太了解，因为你们这一次展览馆的外面就有那个那一只黑猫，对不对？
0: 有骷髅
1: 啊，骷髅，骷髅就是魔法阿嬷里面的，那就是它是很重要的，算是
0: 它、是重要的角色哦。
1: 对，而且我，你知道我当时对魔法阿嬷印象我最深刻的，我觉得那个梗太有趣了，是小那个他孙子想要把阿嬷卖掉那一种。
0: 其实是骷髅怂恿他说把你阿嬷卖掉，所以我们对这句话会很有印象。
1: 对，
0: 就是卖掉你的阿嬷。
1: 那你可以简单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如果没看过这一部动画，那个魔法阿嬷他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你这次展览一个非常重要的 key 呢？
0: 我觉得魔法阿嬷这个故事，它因为它是1998年第一次在台湾做播映的动画电影，那当时是由黄黎明老师编剧，王小弟老师担任导演跟监制，以及现在台湾的漫画家麦仁杰担任动画导演。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在讲说，豆豆的爸爸因为车祸受伤了，所以豆豆只好去住在阿嬷家。因为妈妈没办法一直照顾，就是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嘛，照顾豆豆嘛。但是阿嬷是一个有可以看到鬼的道士，他其实他的本质是一个卖鱼丸汤的阿嬷，但他同时也是个道士。
1: 他也是一个道士，就
0: 他
1: 有阴阳眼那样子。
0: 是是是，他可以知道说，可能有些鬼魂，他什么，比如说，所以阿嬷会去帮忙收一些可能亲戚朋友啊往生之后，他去帮忙引路或者等等之类的各种处理人跟鬼之间的事情。那在这个短暂的相处中，豆豆一开始是会觉得阿嬷好烦、好吵、好讨厌，然后 好怪力乱神哦。可是渐渐的跟阿嬷相处出感情了。但是他也是在阿嬷家不小心打开了那个封印恶灵的罐子，
1: 就是阿嬷收回来的那一些，把它封印起来那些恶灵。
0: 被豆豆不小心把它打开了，然后这些恶灵就飞出来了嘛，就开始要跟豆豆啊跟不同的人发生在怂恿他们去做点坏事，然后就卷进了这个奇幻的冒险。那恶灵就告诉他说，你只要收集阿嬷的三滴眼泪，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就可以离开阿嬷了，所以他才想把阿嬷卖掉。
1: 是，
0: 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卖阿嬷。
1: 因为后来这个过程当中越相处，祖孙俩就培养更多的感情了。
0: 是，而且在那个故事的背景架构中，其实就是在农历七月。那七月的时候，台湾人会干嘛？会普渡嘛？
1: 对。
0: 那在这个动画电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叫做小扁，它是一只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小扁被压得扁扁的，
1: 对，
0: 它永远都是因为太弱小，在普渡的那个现场吃不到东西，就它很饿。
1: 对，我记得当你看那么早，将近30年，这个动画，坦白讲，它很多的故事的想法是真的很有创意，很前卫耶。
0: 对对对，这个 IP 其实真的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是即使它是98年上映到现在，后来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它在金马影展的时候其实没有拿到金马奖，因为被认为是怪力乱神。但是这部作品它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播映过，而且它进入了台湾的中小学，它学校也会放。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世新大学的跟大一新生做了演讲的时候，我就现场调查大概80个传播系的学生说，你们有没有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超过半数的人读过魔法阿嬷，看过魔法阿嬷。
1: 哇，
0: 我很感动因为
1: 对，
0: 可能现场看漫画的人还不到10%，但是看过魔法阿嬷的人超过一半以上。
1: 真的，因为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故事。

0: 这里面又很温暖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你看原来魔法阿嬷，那它涵盖的内容蛮丰富，至少先从这个农历七月齁，这有 keep 住这样。然后呢，那所以你们展览外面那个库罗就好大好大，
1: 那个就是拿来指路，告诉大家说这里有很厉害的展览哦，来看吧。但是你多买阿嬷，
0: 太有趣了。所以你们那个整个展览就把它当作夜市这样摆摊吗？一摊一摊的这样吗？
1: 目前是这样做没有错，就是我因为国漫馆的空间是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一共在三个展间进行了九个作品的展示，那每个作品会有自己的摊位，那个摊位的概念也是由文化银行的伙伴来做设计，从漫画里面去寻找连接点，然后让每一个作品有一个相对应自己可以被理解，然后比较长明可以进入的一个展示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像鱼丸汤啊、牛排店啊、弹珠台啊，甚至还有套圈圈，也有棉花糖摊，
0: 真的好台湾的夜市的感觉哦。
1: 可是不好意思，不能买。
0: 哎，我倒是很好奇，虽然不能买，但是因为规划对象是让好兄弟可以来的夜市啊，你们有没有设计一些什么代币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这个人对于基本上啊，我说实话，我还是非常怕鬼的，所以请不要来找我。
0: 哦，哎，可是你们做了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展览，然后你还真怕好兄弟来看展览吗？
1: 哎，那我可能真的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虽然我。应该是这样说啦，就这几年我就常常在想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说台湾的故事。你看我是一个从小这么怕鬼的人，而且我怕到什么程度，我是怕到睡觉的时候要用棉被把脚裹起来，怕被鬼拉走的怕、
0: 所以你不太敢看恐怖片那一种，
1: 不敢看恐怖片、然后不敢看恐怖电影、恐怖动画等等，只要有鬼的我都怕。但是漫画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因为漫画的阅读是自主性的，节奏在我的手上。我怕的时候我就把它带起来放旁边，
0: 或者快一点翻过去，这样
1: 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以前我记得我到农历七月啊，就妈妈不是都会交代说什么，你不能去海边啊，不能洗衣服，不能吹口哨，不能有人喊你的时候不要回头，就是有超级多种不能。但是因为我在跑教育线的时候，每年我大概都会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到了万圣节，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都有各种不同的万圣节活动啊。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哎，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奇怪，我们这么喜欢玩万圣节。这么喜欢扮鬼，可是我们超怕台湾的鬼耶、
0: 对，我们在万圣节玩得很嗨，但是呢，在农历七月你就看到禁忌真的非常非常多。
1: 我们为什么这么敬畏的对待农历七月？某一个程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看了很多西洋的电影小说，里面把吸血鬼所有不同的鬼，他们都有他们的故事性，他们都有他们的人性，
0: 对，
1: 所以你去扮演他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那么害怕。或者是万圣节在国外的各种文化的传播里都告诉你它是一个与鬼欢庆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从可能有段时间以前开始觉得，哇，我们对待鬼月的方式跟西洋人很不一样。是这样的想象。
0: 所以当然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哈，普渡大夜市用这样一个方式也蛮有趣，也许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恐怖，不用太担心，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方式重新来接近这样的主题。但是因为最主要是国漫馆的活动嘛，所以一定是跟台湾的一个漫画有比较多的连结，就是在台湾的漫画又以这样的主题跟鬼怪有关的基本上算多吗？
1: 基本上算多吗？我想想，我觉得因为台湾漫画现在在整体的漫画市场里头的比例还没有这么高，大概一年我们可能在市场上你看得到的商业型的漫画里头，台湾漫画的比例可能还不到 10% 或 8%。
0: 我们的作品还不够多，但是因为现在台湾不是都有金漫奖了吗？
1: 是是是，
0: 我们就想说
1: 持续在增加了。
0: 但是因为它的数量本身没有那么多，所以在题材上啊，可能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有趣哦。因为在我15年前或接近我第一次跑台湾漫画可能是2004或05年的事情，那时候其实能写的台湾漫画很少。就是我们跑新闻会想要找一些有趣的题目嘛，
0: 对，
1: 那时候我就是只要有一两部出来我就可以写。可是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多到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去特别挑出来都有东西可以组合成一个好看的展览或者好看的题目。所以它虽然整体的比例少，可是它其实一直在往上增加，今年可以有3-400部这样的东西发生。
0: 那题材也算是非常多元嘛。
1: 题材是

0: 变得蛮多元的了。
1: 哦，所以不容易哦。这一次在那个展览里面，因为是有九部漫画嘛，
0: 对，
1: 好、哦，那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就会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如果这一个展览哈、哦，因为里面真的很像夜市好多个摊位哈、哦，各有各的特色，各有不同漫画的一个故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因为一开始谈到魔法阿嬷，那演那位阿嬷就是文英阿姨哈。哦，那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一首他唱的歌曲，真的是虽然不是魔法阿嬷里面那个歌，但是真的也很无厘头，很搞怪，而且他重新的把徐怀钰那一首经典歌曲哈，然后唱的真的很有魔法阿嬷的 style 这样哈。好，我们先让大家欣赏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很可爱，就是文英阿姨唱的，叫做《怪兽》，只是她用台语来演唱了哈。啊，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会觉得那个音乐风格充满了想象力跟趣味哦。而今天呢，我们再来去播 Formosa 节目里边，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在展出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刚好今天播出的时候还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哈，过几天就要收尾了。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哦，有的人说：“哎呦，这个不太敢出门，或者不要太晚回家哈。”但也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月份叫平安月哈，所以就说所谓的人跟鬼阴阳之间哈，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对立的。在台湾这里，我们有很多温暖。而且呢，坦白讲，祖先也是嘛，哈，这是我们招待的对象，这样。好，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策展人陈怡静，哈，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好，怡静，你说你们这个展览是有分几个展场？
1: 哦，谢谢陈明，我们这个展览有三个展场。
0: 哦，三，你们分那是三个展场是有不同主题噻。
1: 有诶、欸，因为其实国漫馆是一个比较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园区，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不同的日式时期的宿舍。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是分在三个空间里面。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第一个空间叫做 S 馆，这个空间的本身的硬体名称。那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这个空间里头做的是主题的命名分区，叫做共生的日常。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标题是。普渡大夜市，当代台漫里的人鬼日常，那就代表说我们当时选件的时候就希望选的是在漫画里面 有去呈现人跟鬼之间的相处的这样子的漫画。
0: 嗯，
1: 所以在第一个展间 S 馆的共生的日常选了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选了魔法阿妈、引路人、阎王帖、不可知论侦探和天国餐厅。这五部作品里面非常有趣哦，它五个作品有五个样子，但是它在讲的事情都是人跟鬼之间的相处，以及我们如何去，比如说，其实阴间可能也是有秩序、有人情味的地方，然后有一道你永远吃不到的菜肴，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往生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往生的世界里面还得到一种满足？在这个展间里面的作品很个性上很不一样，可是在谈的事情都是台湾人其实身边我们可能都有好兄弟跟阿飘。
0: 嗯嗯，因为那些有可能是我们亲人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哦，对。
0: 然后所以说，在第一个这个展间，就五部的作品哈、
1: 对，有五部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五部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它是？它每一部作品都有台湾民俗的元素。那漫画家就很像一个引路人，把这个民俗的元素拆开来，但是他们转译到漫画里头去，让大家去。在故事里面读到一些台湾的东西，可是他又不会这么枯燥乏味。那举例来说好了，像引路人这个作品非常的热门，它是一个网络的条漫起来的作品，已经连载应该到明年是十年了，那也出了八本的纸本书、这个漫画在讲什么？人往生之后，请大家思考一下，台湾人往生之后会先遇到谁呢？是牛头马面吗？还是黑白无常呢？
0: 又说会是你的亲友来带你。
1: 对，是哪一种？但其实都不是，其实是土地公。
0: 哦，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
1: 其实台湾的民俗里面，台湾人往生之后先遇到的是土地公。那引路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民俗的取材架构之下，他去做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叫做引路人。里面有谁？有土地公，有七爷八爷，有阎王，这群人就是来带着已经死亡的人怎么样走到下一个可以到去。可能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说转生的世界
0: 对
1: 或者是投胎的世界、
0: 哦、
1: 但是在那条路上他可能有很多遗憾没有完成的谁来帮他完成谁来帮他化解那些心理的难受
0: 所以这个引路人基本上就是那个其实算一个团队耶齁怎么样从阳间然后引到阴间这个它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
1: 还有逃走的人怎么抓回来
0: 所以哦所以他的那个故事本身的主轴就是会在讲说这一段从阳间到阴间发生的一些故事是不是
1: 它其实是很多小故事组成很多不同的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就有点像天国餐厅也是这样子。天国餐厅是台湾的漫画家阮光明在早期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他在讲的事情就是人往生之后，应该这样讲，人死前会最想吃到什么东西？ 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欸、如果说、我等一下就要死了，那什么味道是我可能在死前最想吃到的
0: 东西，最想念的，
1: 那可能牵动着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忆跟你心中的遗憾也好，或者是念想也好，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里面充满了台湾人的人情趣味
0: 哦，
1: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阎王帖跟不可知论侦探又是另外两种不同的模式。阎王帖创造了一个非常漂亮有趣的阴间故事，然后又很幽默，而且在展场里面我们甚至为了阎王帖重新，我们的漫画家重新去画了一个空间，有点像因为我们本来想做成纸扎屋啦，但是很怕得罪，就这样，这是个

0: 危险的事情啊。
1: 对，
0: 所以我后来盖了一个新的房子。
1: 你如果真的做紫砂的那个鹤形人形出来的话，怕真的好兄弟来逛你们这个普渡大夜市，
0: 我有点担心里面会过于太凉会冷。
1: 看来策展人策展人比较担心这一点呢。
0: 我蛮怕的，而且那个紫砂屋的那个它比较脆弱，我们其实要在那个房子里面展示漫画家柚子的原稿，我们在里面展了接近20幅的原稿，是现场非常少见可以看到的东西。漫画家他用毛笔画完整本的漫画，所以原稿的笔触你可想而知有多美。
1: 可以看到他的手稿吗？
0: 可以，
1: 哇，好幸福啊！
0: 看到哇，而且你会在那个看起来像纸扎屋的屋子里看到，是，等于是你会走进一个屋中屋，
1: 就是那个氛围还是氛围还是在的。是吧？
0: 好，
1: 但是真的，因为看到是漫画家的那个手稿，哇，这种感觉很特别。所以阎王帖的作者是叫柚子嘛？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那个中元、那个什么中秋节会吃的柚子。
1: 所以
0: 这次展览主角也是他画的
1: 哦，就是他有画那个就是台湾长明的一些街景，就对了，是吧？
0: 哦，里面有好多街景，大家如果到现场去，请一定要去找一下。因为柚子他就是会画台湾的街道啊，会招牌等等的。可是因为他毕竟是在模拟一个阴间会出现的画面，所以他就会把招牌上面的字换掉。比如说他可能是什么，
1: 比如说换成
0: 当刀山下油锅之类的。
1: 哦，地名得改哦，地名得改，要能够区隔出来这是阳间还阴间这样子。
0: 是的，所以大家去逛的时候有很多细节可以慢慢。
1: 这个好，所以你说第一个展间，因为魔法阿嬷、引路人、阎王帖、天国餐厅、不可，
0: 还有一个不可知论侦探，它是一个推理漫画。
1: 哦，那推理漫画也跟这个阴间有关啊。
0: 有哦，推理漫画这一部漫画里面啊，它的第一个主题就叫做那个叫什么舍身罗汉。舍身罗汉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它是台湾的一个很早期的一种习俗，它是有一点像是活人献祭耶。
1: 哎呦，
0: 然后这个东西它、
1: 啊、
0: 这部作品它真实是来自于两位作者，就是它是一个编剧跟一个小说家跟一个漫画家的合作，他们其实是透过 CCC 创作集的媒合，然后透过台湾的史料跟新闻报道去寻找可以转译的真实事件，所以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他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个作品的。然后呢、这个作品我们是用弹珠台的方式来呈现。
1: 弹珠台，那我很好奇弹珠台是那你要怎么样把漫画融进来呢？
0: 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因为文化银行的伙伴在做策展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夜市里有哪些邮具是属于比较让你有一种弯弯曲曲寻找路线的东西，那就是弹珠台了。
1: 对，
0: 因为你的弹珠掉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正确的路径才会掉到你要的洞。那
1: 它弹珠有特殊有一些什么造型吗？画面之类的、
0: 我们是在那个弹珠台的本体上面有漫画可以让大家看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去真的玩它，因为会坏掉。
1: 等一下，你们这里有很多东西就基本上就只能看，你不能去碰的，是不是？
0: 是，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它，但不要摸它。
1: OK， 所以这个摊位虽然说是摊位，但不会有人在那边顾就对了啦，是不是？
0: 会有人来。顾展啦，但是举例来讲，像天国餐厅，我们给他一个牛排摊，
1: 对，
0: 然后那个牛排摊上面的，包括是酱料碟啊、酱料罐啊，或者是餐巾纸啊，其实上面都是有漫画的元素在，就是有非常多小小的巧思，连菜单都是阮光明的金句。
1: 哇，
0: 有一些可以动手，有一些不能动手，所以可以先请问一下展务人员或者是看上面的标识，不能动手，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1: 所以说因为在第一个展间它基本上就有五本漫画。那这个五本漫画又各自有不同表现的形态。所以魔法阿嬷就是鱼丸汤之类的吗？
0: 它是鱼丸汤跟香菇汤。因为豆豆在阿嬷家的时候，其实阿嬷家有很多角落生物，就是那些长出来的香菇其实都是灵体。
1: 那我只是很好奇，如果现实，如果我们到夜市，真的那个鱼丸汤啊，它就是那个滚烫的、冒烟的那一种。那你们这个是，就是说以鱼丸摊这一摊来讲，它是怎么去表现出来的呢？
0: 我们也是用菜单。
1: 哦，也是用菜单，
0: 然后把那个除了菜单上面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爸妈动画在制作的时候的团队名单。巨大的团队名单、然后以及分镜啊、场景啊、角色啊的设定、我们就把它做在菜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面的桶、就是那种装滚烫的面的桶子、桶身上面我们就上作者的介绍。 所以等于是运用不同的。

0: 那个怎么讲，物品的面
1: 对
0: 积啦，它
1: 对
0: 外观
1: 对，
0: 去做一些变化型。
1: 哦，了解。所以不是说真的在这里，可能我会看到魔法阿嬷，或看到库罗的那个漫画的那个样子，直接在那个
0: 你可
1: 摊
0: 以
1: 位
0: 看
1: 上。
0: 到里面的一些角色的输出，
1: 哦，
0: 但是
1: 也
0: 我
1: 有
0: 们
1: 一
0: 把它
1: 些
0: 融入摊位里面了。
1: 哦，融入摊位。所以那问题是，那个菜单是很大一张吗？还是
0: 不
1: 说
0: 会，就
1: 是
0: 是你平
1: 可
0: 常
1: 以
0: 小
1: 去
0: 吃摊
1: 翻
0: 的
1: 的
0: 菜
1: 呢？
0: 单可以翻
1: 哦
0: 的，这些是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翻
1: 翻的。
0: 的。
1: 哦，
0: 对
1: 所以那我大概一进这样介绍，我慢慢建构出那样一个空间的一个画面感了。所以五部的作品里面，它各自的一个展现哈。所以天国餐厅也是用菜单吗？你刚刚说
0: 中国餐厅是一个牛排摊，
1: 牛排摊。那
0: 牛
1: 牛
0: 排
1: 排
0: 摊位。
1: 通常都会有写什么菲力牛排啊，什么什么？
0: 对，
1: 我
0: 我
1: 知
0: 们的
1: 道
0: 菜单
1: 你们
0: 上
1: 的
0: 面
1: 菜
0: 是
1: 单
0: 金句，
1: 啊。
0: 是阮光明的心灵鸡汤的金句。
1: 但是就说在这些五部漫画里面，真正它的漫画展现大部分，就我要看到跟漫画有关的图样的话，是纯粹都是平面的，还是说它有的一些是动态的呈现呢？
0: 动态呈现上，我们像魔法阿嬷是有影片的播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魔法阿嬷一的时候的动画片段，以及我们也预告了明年动画二的一些小彩蛋，所以你们可以在里面影片里面看到明年动画二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包括阿嬷变老了，豆豆长大了，库洛变
1: 对，
0: 胖了，类似这样的画面。
1: 哇，就是在现场看到片段，那个回去哦，再想办法找一下影片哦，那个
0: 对，
1: 真
0: 会蛮
1: 的很
0: 感动
1: 有
0: 的，
1: 趣的哈。
0: 会蛮感
1: 所
0: 动。
1: 以那阎王帖刚刚说他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
0: 看起来像纸扎屋，但是我不能说它是
1: 啊，
0: 纸扎
1: 对，但是也是都等于是文字的方式
0: 它
1: 呈现比
0: 是
1: 较多嘛？
0: 其实不是哦，其实所有的
1: 嘿。
0: 作品你都可以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漫画，只是它错
1: 哦，
0: 落在不同的作品的物品上面。那阎王帖是一个幅度最大的展场，
1: 哦，为什
0: 它
1: 么？
0: 本身，因为我们在屋子里面再盖了一间房子，
1: 嘿，
0: 我们做
1: 那
0: 了3道展
1: 你
0: 墙。
1: 那个房子是阎王殿之类的吗？
0: 不是，是柚子重新画的关于阴间
1: 嘿，
0: 的街道，所以上面会有什么猛鬼补习班，类似这一种，然后当铺，所以光是在外墙都有很多
1: 嘿，
0: 可以看的东西，
1: 哦，
0: 然后你
1: 了
0: 走到
1: 解。
0: 屋子里头就可以看到柚
1: 那
0: 子的原稿。
1: 我请问一下，柚子画的，它最主要是街景，还是它真的会有一些阴间的这一些，你知道哈，灵魂
0: 它
1: 啊，
0: 有
1: 好
0: 街
1: 兄
0: 景跟
1: 弟
0: 小鬼都在里面，
1: 哦，
0: 所以
1: 那
0: 里面有超级多细节。
1: 所以这五部的作品，你如果真的要仔细看，那也相当的时间哦，
0: 对呀，而且柚子因为还是我们的主视觉的主要画画的作者嘛，
1: 对
0: 如果去
1: 对。
0: 看我们的主视觉，那个真的就是鬼在逛夜市诶，他把那个
1: 哇，
0: 黑白无常跟就是也是有神嘛，像黑白无常
1: 嘿，
0: 是神，那他放在里面的时候，他让黑无常跟白无常身上会挂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电风扇，因为很热嘛，台湾都会
1: 是，
0: 带一些随身的小电扇，都会在里面看到。所以主视觉里面就有很多细节可以观
1: 里
0: 察，
1: 面还有画，现在很流行那个随身小电扇那样子
0: 是，而且比如说什么吃珍珠奶茶呀，吃香肠啊，然后炸
1: 啊，
0: 咸酥鸡啊，然后甚
1: 是。
0: 至我们的主视觉上面是有一个牌坊的，牌坊上面跑马灯是欢迎光临普渡大夜市，柚子超
1: 哇，
0: 可爱。台湾人怎
1: 嘿，
0: 么讲欢迎光临？欢
1: 嘿，
0: 迎光临，它的字就是欢迎光
1: 光
0: 临。
1: 临，对对，因为没办法，那个每个字都讲清楚，那好累哦，
0: 对
1: 一天要讲那么多遍哈。哎，
0: 对，
1: 不
0: 对
1: 过一进，我请问一下，因为一个是从不同的作品来呈现。但是我是很好奇，如果就漫画本身，因为这刚刚我们先以刚刚讲这五部作品来讲，因为我们在画所谓的这个鬼神哦，尤其这个好兄弟这样的一个造型，你觉得台湾就这几部漫画，他们走的是比较写实呢，还是那种是非常超现实的，后现代的，还是非常古典的？嘿，
0: 这几部漫画其实我们选的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它是人跟鬼之间，所以他们基本
1: 嘿。
0: 上这些鬼长得都像人，但是你会看
1: 哦，
0: 得出他可能爆头啦，或者他的
1: 你
0: 腿
1: 看
0: 断
1: 得出
0: 啦，
1: 来他不是人，但是
0: 你知道他不是人，
1: 他又其实比较接近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的一个模样，
0: 就是每个作者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
1: 了
0: 几个故
1: 解。
0: 事多半都还是以人形的这个灵体为主，去跟鬼，
1: OK，
0: 对，
1: 所
0: 所以是
1: 以。
0: 有趣
1: 对，因为同样的，同样是漫画，但是在
0: 的。
1: 处理这类题材，因为漫画家他的一个造型，他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一样嘛，

0: 是，因为
1: 它
0: 就不是怪，不是妖怪，不是鬼怪，
1: 对对对
0: 而是鬼魂。
1: 哦，所以我们看到的会觉得其实并不是让你觉得就像在恐怖片一样那一种让你觉得哦，这个造型蛮惊悚的，不是那一种造型。
0: 这几部都不是，这几部都是走温馨的人跟鬼之间的日常的故事。
1: 哦、了解。
0: 但是你看了你会很有感性，因为它就像我们的身边的人一样。
1: 对对。嗯。

0: 完展览，我都看完
1: 嗯。
0: 漫画之后，也稍微拿回一点点知识量。所以我们在
1: 嗯
0: 每个展场，就是每个展怎么讲，每个作品的旁边都会做一个民俗的小，有点像小词典嘛，
1: 嗯
0: 去说明，
1: 嗯嗯，
0: 比如说普渡
1: 对，
0: 这个民俗的元素是怎么来的。然后，或者是说，引路人，或者是
1: 嗯，
0: 说像舍身罗汉，甚至是千王歌，每一个作品都可以找到一
1: 哦，
0: 个关键字。那这个关键字是我们请民俗专家张敬伟帮我们写的，所以他一共写了10组的关键字，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找找
1: 哇！
0: 看。
1: 哦，要找，那我们因为待会我们要介绍另外两个展间，但是我
0: 对，
1: 请问一下，光这个展间，你认为大概至少要花多少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看得比较仔细？
0: 可能至少要超过半小时哦。
1: 哦，OK，
0: 你可
1: 好，
0: 以给每一个作品大概，
1: 嘿，
0: 哇，这个可能5到10分钟
1: 真
0: 哈。
1: 的慢慢看，说不定有的人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故事
0: 对，因为有很
1: 所
0: 多
1: 以，
0: 细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1: 对，
0: 很
1: 正
0: 多故事
1: 是，
0: 我们藏在菜单或其他的地方。
1: 得仔细翻呢，得仔细看，角落里也要注意一
0: 对，
1: 下。
0: 甚至像天国餐厅的菜台是可以打开的。
1: 哦，这样
0: 每一个
1: 子，
0: 问，我们
1: 嘿，
0: 有对作者的 Q&A 就放在菜台里
1: 嗯，
0: 面，
1: 嘿，哦，
0: 哎，就
1: 这
0: 可以
1: 边
0: 看到作者的
1: 可
0: 回
1: 以
0: 复。
1: 打开，所以是参观者可以自己去打开吗？
0: 有些东西是可以打开的，
1: 哦
0: 但是你不要把
1: ，OK，
0: 它带走就好。
1: 嗯。来到这里，基本上你大概看完这个展览，你不但对台湾，至少你会了解好几部漫画的作品，还有就是说对这个台湾民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我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要介绍另外的展间作品哦。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tema. Sorry konde, saya nggak kesan tadi kesini.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amu bayar mana nanti?

0: 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来自蔡昌宪加上陈珊妮唱的叫做《不会诶雅琪》，也就是说夜市里边没有火，没有照明，那这样子哟，你说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夜市？但因为刚那一首歌是情歌啦哈，他们因为觉得约会更好这样子哈啊。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哈，这是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推出的这样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策展人陈怡静。好，怡静，我来请教一下哈，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听你介绍之前，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把那个就是专门让好兄弟来的夜市比较意象具体化、具象化。我就会想到刚才那一首歌，就不要有电灯，你知道吗？
1: 好，
0: 因为会有鬼火。会有自己自带那个绿光，所以这是一个不需要光源的夜市，
1: 好恐怖哦！
0: 对，就是有点恐怖，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要是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夜市哈，我想就算不只是好兄弟，可能也有好多人想要去打卡试看看。那我很好奇，因为你自己虽然是这个媒体出身，但是。就是说你很喜欢漫画嘛，哦，
1: 对，
0: 那所以我认为你应该也有你自己的想象力啊，哦，如果你自己把它视觉化的话，你会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2: 你指的是说，
0: 就是
2: 有鬼的夜市吗？
0: 对，只让好兄弟来的夜市。
2: 我觉得他们吃的东西应该会很荒谬吧，就是会很像那个。引路人里面有一些会吃的奇怪的什么意式大骨面啊，然后人血馒头啊，类似这种，就是我想象中啦。但这我现在的想象就会呈现我对于鬼的一个刻板印象，是他们是恐怖的。但事实上，鬼真的这么可怕吗？我其实或许不尽然。做完这个展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亲近了。
0: 但是你刚刚讲，若我们以前面那个五部漫画的展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夜市开在阴间的夜市，它其实也可以很温馨的。哦，
2: 对，现在感觉上是可以了。
0: 因为每一次，因为之前看过墨西哥，他们有所谓的亡灵节嘛，
2: 对，
0: 哈、哦。然后你知道那部电影，
2: 哈、哦，我非常喜欢。
0: 对，《可可夜总会》对不对？我也是看了那部电影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亡灵的态度，像他们的亡灵节，那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他们把祖先家人的照片拿出来，哈、哦。然后那是一个唱歌跳舞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奇怪，好像外国的很多的那个节庆，跟这个有关的，然后跟台湾这边真的是不太一样，哈。
2: 嗯。
0: 不过想象一下我们的一个背景，因为当初你知道过黑水沟来到这边，因为械斗啊，所以为什么普渡的习俗这么普遍？哈，当初的那样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过程跟历史。所以说可能就在台湾人心里面就埋下一个种子，因为普渡所连结到的是一个蛮悲伤的一个过去，
2: 嗯，
0: 但是可能时至今日，就像我们今天听到怡静的分享，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方式然后去看待这样一个观念跟意象了，好，那另外还有两个展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想特别讲一下，我们可以先从07宿舍这个展间开始。在07宿舍这个展间，我们展两件作品，然后这里的分区的主题是女人啊女人，那些有声与无声。那这个东西的设定，我们其实做了两部作品的展示，一部是台湾的漫画《手娘》，另外一部是一个短篇漫画叫做《地上的天国》，但是它是出自《起昙花物语》这个短篇集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那我想首先讲一下《起昙花物语》这个作品。
0: 嗯，
2: 《起昙花物语》它其实是台湾小说家杨双子和漫画家新奇异回收日合作的。
0: 哦，杨双子的作品啊，
2: 对，杨双子的作品，双子在跟我们都叫他小一合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想着我要同时出小说跟漫画，
0: 嗯，
2: 然后是这两部作品一起被呈现，让我们看到一个文本有两种被诠释的可能
0: 啊、哦，好棒、
2: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那选这个作品在这个女人爱女人的展间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讲的是关于冥婚的故事。台湾女人好可怜、哦哦、
0: 地上的天国在讲冥婚的故事，
2: 是的是的，起昙花物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篇、就是总之来这样说好了，台湾的女人啊，其实就是未婚的
0: 哦，对
2: 的状

0: 入不了宗祠，他会觉得你就是孤魂野鬼了。
1: 是，所以会需要结婚，死了都还要结婚，不是一件很惨的事吗？
0: 而且
1: 当代来看是
0: 不能自己做主，
1: 对，你还不能自己做主。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30年代的台湾台中，因为要符合这个时代，在这个摊位上我们做了棉花糖的设计，棉花糖摊，原因是因为地上的天国其实是一个百合漫画，就是它充满了女性之间的情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甜甜的有少女感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是一个无声与有声的展间，女人以前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为自己的命运呐喊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有声音的设计。有声音的设计怎么设计呢？我们邀请台语诗人温若乔从杨双子的小说文本里面摘译了一段文字出来做台语翻译，同时在现场用声音朗读给我们听。我们希望回到1930时代的台湾，其实少女们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去把那个东西给拉出来。其实现场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非常感动。若乔现在正在翻译杨双子的台湾美人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
0: 他要把它翻译出台语版本来。
1: 他正在做翻译版。对，所以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杨双子的文本，星期一的漫画，以及温若乔的关于这一部作品的合作的摘译。那这是以及他听到他的声音。好，那我们回到隔壁的那个空间，展的是守娘。守娘是一个台湾的女鬼的故事。那为什么台湾的女鬼？台湾这么多女鬼啊。台湾有好多厉鬼，都是女鬼啊。
0: 台湾的女鬼，我觉得最经典就林头姐，你知道吗？
1: 没错，
0: 真的挥之不去的印象啊。
1: 但是为什么台湾女人好可怜啊？他们的力量都要死了之后才能被展现，她死了之后才能去为自己发出声音。守娘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但是在漫画家巧闹闹的这个守娘的漫画里，其实她在讲的事情就是关于性别这件事情的牵制跟差异。这部作品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卖了12个国家的游戏版权出去了。
0: 所以这是最近这几年的作品吗？
1: 没错，它是非常当代的作品，然后它在应该是19年的时候还是2020年出版了第二集，我有点不太确定，有时序有点混乱，但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本体。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授权到世界上12种语系，同时比如说像是日文版啊、法文版啊、乌克兰文版。我觉得非常神奇哦，这是一个受到为什么台湾的一个女鬼故事会成为世界上的人都喜欢的漫画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现场的展览中有稍微提到的东西。
0: 它虽然是设定是女鬼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可以在现代那么多国家都可以有共鸣，那代表他在讲的一些观念，就是包括西方国家他们也可以理解，是在讲这个性别平等还是怎么样吗？
1: 因为这个漫画里头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可能在非常清朝末期的时候的台湾的女性受到礼教的限制。
0: 对，
1: 所以有很大的婚育啊、家庭啊、社会压力啊，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去寻找自我的。
0: 所以他在讲那么传统的一个故事啊，但是
1: 讲说对，没
0: 错，因为是最近这几年才画的，他有把比较现代思维放进来吗？
1: 有，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叫做姐娘。姐娘这个女孩子是个，也是在当时的一个清朝的女性，但是她是思想比较前卫的。她就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角色，虽然这个角色拿到现代可能也没这么现代，但是她就是当时没有
0: 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得了了。
1: 没错，所以这故事是围绕着守娘和姐娘发生的。那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守跟节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守节，其实漫画家要去打破这个守节的概念。
0: 对，以前女性被很多的礼教的框架束缚，
1: 当你的老公死了，你是不可能嫁人的，
0: 没错，
1: 很难再嫁的，你要守节啊，就是这件事情。
0: 所以一
1: 个
0: 叫守娘，一个叫节娘，
1: 没错。
0: 但是透过的，就是至少节娘代表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观念跟思维，这样就对了。
1: 是没有错，而且漫画家小猫的风格非常的独特跟优美，他的画的笔触啊非常非常美丽，我觉得这是最吸引到国外读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0: 那难怪，因为我想说这么传统的故事，为什么国外读者，所以因为漫画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艺术性很高之外，它里面所要讲的关于传统去突破传统的这个现代概念，也是受到国际上很多出版社喜欢的。
0: 所以那我很好奇，那守娘的

0: 方式是怎么去呈现的？
1: 我们用了一个套圈圈的摊位。
0: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套圈圈呢？
1: 我觉得我们的企划真的很厉害，就是武汉银行的伙伴就说，
0: 这么优美的，甚至带的我觉得有点凄美的感觉的故事，
1: 为什么用套圈圈？因为我们女性身上的枷锁真的太多。那就是一个圈套，不断的套住我们的圈套。
0: 那很好奇，那个漫画的元素是结合在套圈圈哪一个部分啊？
1: 漫画的元素我们在现场做了很多飘逸的有点像是布幔的输出，然后让漫画的分镜用布幔的方式去呈现。
0: 用布幔，
1: 所以走进展场会觉得你就走到漫画里面了。
0: 所以那个圈圈上面没有任何漫画的元素。
1: 有套圈圈的地方有小小的人形，小小的女性的人形，然后身上就挂着圈圈。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像是游具的展台，但是不能真的玩。
0: 不能真的玩。
1: 不能真的套。我们看那些展品会坏掉。
0: OK, 所以非常的台湾夜市的形象，因为套圈圈这也蛮常见的齁。打弹珠前面讲到的。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跟意象齁。哇。当然觉得这里面除了兼顾美感，也兼顾了一种互动的趣味性。
1: 我觉得这个展间我们其实最大想要呈现的应该是为什么台湾的女鬼故事会变成世界的女鬼。就是她走上世界。那这个东西就是落实了我们讲的那个越在地越国际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当今天台湾人谈的是台湾的故事，世界上对你感兴趣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有一些价值观是世界普世性价值都接受的价值观。
0: 对，因为看起来好像是用民俗来包装，照理来讲，我们说讲的是非常传统年代的故事，可是只要在这里面，其实你有去表达出以现代角度创作者所想要说的一些话，那真正引起共鸣，这才是这个漫画可以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有欣赏他的人。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主题的那个同时性。
0: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的漫画将来这个走遍国际其实是真的越来越有信心，是不是？
1: 一定会有，我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因为怡静自己本身都有那个多年媒体经验，而且他对台湾的漫画琢磨又特别多，研究也非常多。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展间。
1: 最后一个展间叫做粉丝吉祥火。其实我们也是在呼应民俗这件事情啦。
0: 粉丝，
1: 台湾的庙，粉丝就是读者的粉丝，就是一种香火。台湾我们如果讲香火鼎盛的庙，是不是就是大庙？
0: 没错，那就是粉丝很多的意思。没错，
1: 信众很多。我就是在这个展间里面做了两部，
0: 所以把粉丝跟香火连结在一起。对，
1: 是吧？
0: 没有，我们如果台湾一点说法，我们可以把粉丝说成冬粉啦，哈，当混啊，那是台湾
1: 的
0: 粉丝，
1: 吃的，对，就是粉丝读者吉祥火。
0: 这个粉丝香火这个展间里面是什么样的作品？
1: 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百鬼夜行志》，另外一部是《鸡身》。
0: 哦，《百鬼夜行》啊，听起来这里面那个角色会很多吗？
1: 很多哦，因为《百鬼夜行志》是台湾漫画家阿曼的作品，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擅长把各种都市传说，然后你小时候身边听到的那些乌龟伯伯的路边的阿飘的故事，全部都把它变成很幽默的漫画。
0: 所以他是里面有很多。这样子是说那个造型吗？还是
1: 不是是他的剧情，因为那些都是发生在你身边嘛，所以特别可怕。比如说阴宅，对，这种东西就是鬼屋，鬼屋他把你画进去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恐怖，因为他就在你身边。但是因为他很幽默，他的处理方法是他的漫画的角色说出来的话，遇到的事情都有点呛呛的所以恐怖的事情会变得好笑，越恐怖越好笑
0: 走的比较黑色幽默这样子。
1: 没错，然后他是从部落格开始起家，目前已经出了十本书，而且他每年的纸本书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出。
0: 那算在累积下去，不止百鬼了千鬼都有可能了。
1: 但他角色是几个固定的角色
0: 有固定角色，
1: 有固定，他是部落格加纸本书，同时还有一个网络连载。网络连载已经他连载了12年，一共超过1000话，
0: 感谢，
1: 从来没有休刊过。
0: 太厉害，太令人尊敬的一个作者。而且现在
1: 本身是个鬼故事，
0: 对，真的是一个鬼故事，这是觉得不可思议。而且现在还能听到部落格，还是在部落格有持续创作吗？
1: 就他发表，其实已经收掉了嘛，但是他现在就改成在社群上面自己的脸书跟 IG。

0: IG 都会继续。
1: 哎呀，想当年多少这个非常有特色主题都从部落格开始齁。
0: 是不是充满了怀念？
1: 对，充满了怀念。但是哇，也这样培养这么多创作者。所以他这是百鬼夜行。那请问一下百鬼夜行是怎么去呈现呢？
0: 百鬼夜行式的呈现方法，我们用了一个碳烤的摊位。
1: 碳烤，
0: 然后有一些食材的摊的那个盒子啊，干嘛的，上面就会有他创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故事，所以你可以从在像在夹菜的时候看到作者背后在想什么事。
1: 只是说有那么多食物，为什么是用碳烤来表现它？
0: 我们设计觉得百鬼夜行之的这个本身性质很适合像在路边聊天的时候会讲的故事
1: 啊，
0: 就。因为他讲的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会发生的鬼故事嘛，比如说什么辛亥隧道啊，然后鬼屋啊，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对不对？那你会在哪里聊？路边摊
1: 哦，在一边烤肉啊，怎么吃串烧的时候，哇，真的每一个就是不同的作品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呈现齁。那真的这个整个那个展出团队也不容易齁，真的。
0: 我真的蛮佩服
1: 绞尽脑汁。那另外最后还有那个是机身。
0: 机身是台湾小说家新子非常热门的一本原创作品。那他同时改编成电视剧，也改编成漫画。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场里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有能量的作品如何被不同的载体来做呈现。那我们的选择的摊位的方式是一个 DVD 的那个贩卖的摊位。
1: DVD 啊，
0: 对啊，然后很怀念吧，
1: 也很怀念。
0: 是，
1: 现在小朋友，你刚刚说 DVD，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CD 也不知道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做了夜市里面会常以前会常看到的卖 DVD 的摊位。
1: 哦，可是他是
0: 把创作元素放在里面。
1: 他的机身的故事应该就是机童还是怎么样？
0: 他其实就是在真的是在讲一个机身的故事。这个该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在讲的是
1: 会被神明附身的，会
0: 被太子爷，他是太子爷的机身。
1: 哦、OK， 哇，这个
0: 是一个很厉害的故事哦。
1: 对，我觉得今天一进介绍这个就是国家漫画博物馆齁，就从最近一直到明年3月1号对不对齁，
0: 是。
1: 哇，这个展出哇，你看从中元节都快要跨到元宵节，应该元宵节那时候应该过了齁。
0: 我们一整年都要平安。
1: 哇，这个叫普渡大夜市这个特展。我觉得在这里面齁，不只是去看了展览，你对台湾的漫画，我想很多人会去把那些漫画如果没看过找出来看。还有就是重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在七月份齁，或者我们在对所谓的阳间阴间这样的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我这里面有很多其实还蛮温暖的故事齁。
0: 没错，
1: 而且那个一静说你还可以带一些知识走，这样也不错。
0: 我们做了很多巧思让大家就是有加个五俩盖当那
1: 里。所以一静，那你们这个展览你没有个两个小时我觉得是很难细看的哦。
0: 我觉得慢慢看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两个小时，
1: 是
0: 里面有好多很多好玩的细节，然后大家可以从里面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目的了，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从里面看到台湾本土故事本土的素材，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被高度娱乐化跟高度阅读还有高度延展性的，这是最大的目的。那当我们追着这些作品走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推动台湾文化继续往前走。
1: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今天整集访问听一下，我真的对台湾漫画超有信心的。虽然我们的数量没有很多对吧，
0: 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增加。
1: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值真的是很让人觉得雀跃哦。好，我相信台湾人的创意绝对不会输给人家啦。好好，
0: 我们其实把它定位成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方式吧。
1: 是。哦，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太棒了，特别在节目里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怡静哦，谢谢。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

0: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国际形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虽然说节目是纵横天下，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两岸之间的议题。那我们最近看一些中国的议题，我们可以发现说中国在整个的夏季好像跟很多的周边国家举行联合演习。那这些国家呢不只局限于东亚，那不只说中俄联合军演，那甚至呢中国他们的战机呢跑到泰国去做空军演习，那也跑到埃及去做联合演习，那甚至呢也有所谓上海合作会议。那这个林林总总的演习我们就一件一件来，就中俄中泰中埃这三场演习呢，先请你有先跟大家解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好，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感觉上美国在这个六月底七月的时候，哇，环太平洋演习非常多国家，快30个国家嘛，这边跟他联合军演啊等等的，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说，这环太平洋演习可能过去是要对付苏联，那现在的话他可能就是要对付中国，那这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中国就势单力薄还怎样呢？我个人倒会认为，其实今天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没有错，他有环太，可是中国他也很积极的去透过跟外国的军事合作、军事演习，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去达到他的个人的自我的军事训练，甚至是他对外的一个军售，这一些都会是他的一个方向。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刚刚讲了中泰啊，还有什么这个中国跟这个甚至跟印尼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可是我必须讲，不管他的这个演习怎么变，最重要的就是中俄军演。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话，他最近这个俄乌战争军事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那对解放军来讲的话，他可能武器是从俄罗斯这边拿到的，甚至是他的一个组织架构，就像政委，解放军有政委吗？共军有政委，这个俄罗斯他们也有政委，美军就没有政委了啊。那这一个组织武器甚至是一些军工产业，以及当时俄罗斯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两次的车臣战争，车臣战争完了以后，解放军有很大的一个军改，他都是去看俄罗斯怎么军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今天对于解放军来讲，他会特别的去重视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的状况，因为他会希望知道这个军改哪里成功哪里失败。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中俄军演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好，那当然啦，我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刚好有一些国际会议嘛，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外国朋友在讨论啦，就说这一个说什么俄罗斯他们是什么 TUM95 熊式轰炸机跟这个轰六啊，这个是什么年代的武器了呀？这个不老掉牙了还怎样？这些飞机这样飞一飞就真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吗？我必须说啦，甚至是有也有一些学者有去提出来说的是，现在在海上，拜托，海上你觉得现在是共军的船只，比较动得大，比较多，比较先进，还是俄罗斯？这个好像
2: 是
1: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嘛，对不对？这是谁在学谁？那我就说，今天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学的是什么？或对中国来说要学的什么，俄罗斯要学的是什么？现在其实这个是实战的经验，因为我们想，有人讲俄乌战争不是陆地战争、无人机之战吗？它跟这一个海上战争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必须说，大家都忘记黑海的战斗。在黑海这一块的战斗的话，之前我们不是有看到这莫斯科号被打沉吗？那时候不管其他这个俄军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打沉，但是乌克兰以陆制海这个概念是存在的。那如果你要做的是以陆制海的话，那这一个陆地可能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会用什么无人机、
0: drone，
1: 还有什么这个无人艇，然后还有什么地的这个陆基反舰飞弹。那很好，这个 signal 这个信号谁给的？可能是北约跟美国哟。好，那如果美国跟北约会给他这一些资讯，让他用以陆制海的方式去打击俄军的这一个船舰的话，未来在台海的作战，台湾有没有可能使用这个方式？ 我们有哈蹦吗？我们不是跟美国买鱼叉吗？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熊二、熊三、熊三这一些，甚至是我们最近也成立了这一。

0: 一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嘛，那海军这些不就是一路制海吗？所以当如果解放军的船舰当它会靠近台海的时候，或者是台湾周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套战术去对付解放军。所以解放军是不是要跟有实战经验的俄军去学习这一个经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在这一个中俄演习里面我个人认为会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说他的船很烂啊，飞机这轰炸机什么烂货了，可是其实俄军的实战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去做一些学习。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一个我个人会认为啦，的确现在在这个尖端科技一些装备上面呢，的话，俄军能够给共军学习的地方真的还没有很多，可是有什么东西是俄罗斯以前在苏联时代就一直非常有经验的呢？就是反飞弹防御系统。哎，我们现在讲美中什么大国之争，大国之争就是什么 ICBM 嘛，就是什么我的核弹呐、啊，我的一个飞弹的彼此的一个核子核主。那在俄罗斯这里的话呢，他们过去讲的叫做反导弹系统。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非常积极在运用的就是整体的他们叫反导，那他们有个叫空天安全的演习。这个演习因为我们知道反飞弹防御的话，它其实不是只要靠地面雷达，它还要靠什么卫星。因为你飞弹会突破大气层，在卫星在突破大气层之后，它要重返大气层，这一块雷达照不到啊。
1: 对，
0: 所以你要靠卫星。那现在的话没有错，就太空科技来说的话，的确现在的这一个共军会高于俄军，但是在这个整体的运作系统还有反飞弹防御的拦截上面的话，俄罗斯的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提供一些经验。那另外的话就是没有错，熊式轰炸机是不是冷战的时候美国 F-14 要上去给它驱赶吗？熊式轰炸机跟这一个我们看到的那一个这一个轰六，他们在飞的地方是日本海。为什么他们在日本海？还有什么阿留申这一带，他们其实不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西太平洋或我们看到第一岛链附近，他反而是飞在日本的比较偏北方这个地方，
1: 算西北太平洋、
0: 西北这一块，算是西北太平洋这块、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这个中途岛海战的时候，阿留申之役嘛，什么阿图岛啊，
1: 阿图岛
0: 基斯卡达，好，那一带为什么他这一个中俄会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我个人会认为啦，这一个有时候他们的军演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在做武力的一个投射，他其实在做政治的一个宣示。因为过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先从冷战开始讲好了。冷战的话，当时日本他的一个主要防卫的一个力量是在这个北海道，
1: 对，苏联，
0: 苏联北海道。所以北海道当时这一个重装甲部队、
1: 唯一的装甲
0: 什么、全部都放在这个北海道啊。可是后来冷战结束啦，所以日本的防卫开始从北方移动到 Okinawa 琉球冲绳
1: 西南诸岛
0: 防御计划。好，那现在也没有错嘛，西南诸岛防御计划你要对付的就是中国啊。可是如果今天在台海出现状况的时候，中国要怎么样让日本不会来插手？哇，日本很整天在说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或者是什么这一个如果今天台湾遭到军事的话，我们讲啦，那一个第七舰队啦还是什么的，在尤克斯卡横须贺的第七舰队就会行动啦什么的。好，那但是这一些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行动会造成今天对中共来讲他不一定不希望嘛，所以我们就有听到什么 A2AD 区域拒止与反介入。可是区域拒止与反介入是军事上他的飞弹他的武器希望能够让日本这些国家不要介入。可是如果在大战略上面的话呢，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演它会造成什么？它在这一个日本海的军演会让日本自卫队跟美国驻日的部队必须要把部队回防到他的本州、东京还有北海道。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让现在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日本或美国的防卫计划要去做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话，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一个第一岛链对台湾这边更加有机可乘？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今天的中俄的军演，它的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军事武力的投射，它更有一大部分会是希望去做到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让打破日美的一个军事部署。 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到中国它基本上会是一个什么五海联动的一个状况。这个五海联动呢，可能就是什么南海，

0: 因为海上交通线嘛，而且南海这里的话是要对付菲律宾，我们最近也看到，哇，中国在这个南海这一边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交锋非常的一个剧烈，然后再来的话呢，这个南海这里有一些交锋，台海不用讲了，对台湾东海的话，我们看到钓鱼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甚至也看到中国的什么海警船、海监船在那边行动。黄海的话就是对付哪里呢？去对付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南韩、
1: 啊、韩国。
0: 南韩那可是日本海，就是对美日这一边的一个牵制。
1: Okay.
0: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样子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去看到一点的，就是说，哎，最近的话，这个川普好像开始跟他派了一架这一个运输机嘛，去的莫斯科哦，然后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去，好，然后再来又看到川普在这一个 X 平台上面，哇，贴了一堆什么哦，金正恩喜欢骂街啊，他当然不说台语啦，哦，这金正恩跟他是好朋友啦，还什么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中国开始是他也知道嘛，中国要在第一岛链这边去牵制，他必须要用的方式就是跟俄罗斯、跟北韩去做一个战略上面的同盟。可是现在对美国来讲，9月24号，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九月了嘛？
1: 对，
0: 那一个，所以说我们播出时间是9月24号，中秋节前后就是川西第二次会谈的时候。那对于美国来讲，我要进行川西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样？先断掉你的左右手啊！先从伊朗，这边已经不太可能帮中国了，伊朗已经跟美国开战了。再来就是跟俄罗斯，如果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沟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阻止他跟中国的合作？那另外更不用讲，如果今天川普秀出更多跟这一个金正恩的照片或金正恩互动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对于这一个朝鲜半岛的稳定，还有就是对接下来的川西会来讲，他也可以先去控制住他另外一个右手，因为对美国来说，2025年的这一个中共的93的一个阅兵嘛，哇，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变化，中间是习近平，左边是普丁，右边是金正恩。
1: 哦，我们从讲得很精彩，我们整理一下哈，就林颖佑哈，就分析哈，就光是一个中俄军演哈，主要是先从海上的联合军演哈，他大概整理出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说，好，俄罗斯呢，因为深陷俄乌泥沼哈，但是他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哈，这个都是血的教训哈。那跟就中国呢，跟俄罗斯联合演习哦，他可以将俄罗斯血的教训哦，经验传承哦，实战经验传授给解放军哦，这是第一点哦。那就硬体的方面来讲哦，就说俄罗斯、苏联哦，以前在冷战时期有应对哈，前美国弹道飞弹威胁，所以它其实整体防空哦会做得比较好。那解放军哦，就中国呢也会哦跟他学习哦。那这个学习的科目哦，就常常科目叫做空天安全演习，这个是他们的名词啊，就是说天空、太空呢，都要纳入整体防空的一部分哦。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中俄联合军演哦，那除了以前可能淡出哈过往武力投射的一个角色，但是政治宣示的意味哦，就成分的居高哈。那这些的中俄联合军演哈，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日本的防务哈。那以前哦，日本在冷战时期哦，它的主要重心哦是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它部署它唯一的重装师。那之后呢，虽然说将哦重心摆在西南诸岛，也是所谓的琉球群岛以降到台湾哦这个地方哦，什么奄美大岛、安美大岛，然后呢琉球、冲绳的西表岛、宫古岛哦，甚至那国岛等等，这个都到西南诸岛。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今天中俄举行联合海上军演，那地点是靠近在日本海以北，那日本呢其实会紧张说，他要不要把军力他调往再度调往北边，那美驻日美军他也会想一想，我的兵力够不够，那要不要呢调往北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西南诸岛的防卫。那第五点的话，其实林颖佑提到说，中国这些的演训来讲，就至少在这个东亚地区演训呢，它是达到五海联动的目的，五海联动的目的，那五海包含南海、东海、台海、日本海跟黄海。那之后呢林颖佑就讲到说，最近的不是美国类似的就中情局长有一架运输机呢飞到莫斯科，那林颖佑判断是说川西会即将展开，那美国呢事先跟周边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或协商，那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北韩，那这些呢都能 暂

时啊，暂时啊，我们讲白一点，就断掉啊，就中国的左膀右臂，就说在川习会之前，哦，先把你的朋友哦，就是关系哦，不要说进一步恶化，就先行巩固中国朋友的关系，然后来强化哈我方，就是美国呢跟哦在进行川习会的谈判地位哦，这个很重要哈。那这一套哈，这套整个的态势来讲哈。这个我们叫战略观，战略观，那就不是说啊，唯一的什么单一的战据，不管什么 T-95 啦，然后或者轰六啦，那或者是说什么歼-35啦，歼-20性能好不好，这个已经脱离战据的一个介绍跟了解。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段我们在讲说，中国的其他经元包含中泰、中哀，还有中印，印是印的印，这叫印尼了。
1: 我们就先从中印开始，因为其实这一个有一点不能说乌龙啦，但是在国际的新闻上面，
0: 哇，
1: 一开始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哦。
0: 争议，对，很争议。
1: 因为那时候的话，我们先说这个是中国跟印尼，然后那时候的话，中国的一个中共他们的国防部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面就说，哇，这一个解放军跟印尼海军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哇，这一个那时候大家炸锅了，好不好？大家那时候一开始以为是说，我是联合军演，
0: 联合军演，
1: 然后还在你的我们这个花莲外海这一边，这不是
0: 不得了，
1: 冲了台湾来吗？但是后来才发现，台湾东部海域很大，台湾东部海域，你讲难听点，菲律宾海还有什么那个西太平洋都是东部海域。所以其实从这角度来看的话，一开始大家都说什么时候嘛，人事实力物嘛，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他的一个船舰是什么船。如果今天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0: 那不一样，
1: 这不一样哦。辽宁号率队在这边进行一个演习，哇，那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性的确是很大。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它好像是一艘护卫舰，还不是动五五，是这一个比较轻型的，大概三四千吨的一个护卫舰，跟印尼海军在进行的一个是他们叫做遭遇演习，或者是我们说什么相遇操演。所以其实今天是不是中国邀请印尼海军在这个地方进行两国的联合军演？答案不是。因为那时候印尼赶快发一些新闻稿说，我们不是跟中国特别来做这个军事演习啊，我们是跟之前好像跟俄罗斯还跟其他国家，我们是经过的时候顺道跟这一个，我们又把它翻译叫相遇操演啦，就等于说我们不是到，我们不是说两艘船在这边进行红蓝军对抗，也不是进行说两艘船在这里要进行什么一个攻击目标链演习，他们可能其实就是一个相遇操演。那什么是相遇操演呢？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跟国际礼仪有关。国际的一个海军在海上遭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信号操演。什么叫信号？

0: 超远，就是第一个奇遇嘛，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无线电啊或通讯啊非常的一个便利，但是如果你是跑船的人的话，你一定要学会的是什么？打奇遇，打打打打打那一种打奇遇，还有什么呢？灯光咔咔咔咔咔咔，那个探照灯有没有？要打摩斯密码。那这个东西是全世界不只是海军，连商船都会的。
1: 都会。
0: 那他们在海上相遇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可能会去做到一个表示友善友好，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信号操演。那再来的话，顶多有是不是有一些补给操演？比如说我的直升机什么给你一些给你直升机落箭，我觉得两国应该还不敢。但是有没有可能去透过那一个绳索的方式，用吊索的方式，比如啦，可能我印尼这边的一些食物跟你什么食物交换。当然，这会不会车拉肚子另当别论啦，或者是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是说有些渔船或商船，他们有时经过会交换什么 DVD， 会交换电影，
1: 以前啊，
0: 就是以前会有一些交换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今天海上相遇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比较可能会做的是补给，还有就是信号，甚至最多啦，就是说如果有人落海，那我要怎么样帮忙？
1: 海上救生救难。
0: 海上救生救难。你说两国在这边进行这个红蓝军对抗，或者是什么飞弹防御系统的操作，
1: 想太多。
0: 我自己觉得这一点，就我们目前后来看到的资料，印尼也会比较保守。印尼也不太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全面倒向中国，所以其实从一个法律战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印尼它有一点点被中国吃豆腐，然后它就会变成中国。那为什么中国要这样？第一个，它要延续之前，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五六月的时候的话，不是那个菲律宾跟日本说哇东部海域要划界还是什么吗？然后中共就立刻派了他的一些海警船，还有他的一些平常的一些船只，开始在这边进行巡弋。他所传递的目的就是希望去告诉国际说，哎，这一片海域是我操控的哦，这个我们在海军外交里面我们叫 showing the flag。透过公务船或海军去展示国旗，展示这个国旗，因为军舰或公务船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所以如果说它的船只在这边的一个航行，它是可以去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有管辖权的。所以其实今天中共它对外说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习，它的背后其实是也蕴藏着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具有一定的一个管理权，所以这个海域是我的。我个人会认为他今天的这些行动，他在宣达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目的，会远高于在军事上面的合作。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说，当我们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一个中共啦，他宣布演习啦，还是什么，我们可能反而就不能随之起舞，反而我们是要先静下心来去看他的一个他的人事实力物位置在哪里，时间在哪里，还有就是印尼方面的反应。所以我们其实有点看这整件事情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反而是之后印尼又赶快在这里的话，跟着美国这边还是持续保持一定的关系。虽然我们有看到印尼跟中国有进行二加二的一个对话，二加二对话通常就是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来去到当地跟这个当地的政府进行一些互动。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尼也知道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去选边站，因为印尼他也算是南海国家。就现在来讲的话，南海国家如果你跟中国太近，那是不是代表你在这里的话立场上面可能会跟美国菲律宾会有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印尼他现在中国在这边很多投资，特别是中国对印尼的这个能源石油这一块天然气，他也会希望在这边是不是可以透过购买的方式去断掉我们台湾的一个能源管道。再来我们也看到之前他有说要卖战斗机给这个印度嘛，不是印尼不好意思，印尼。所以其实在这里的话，这一些都可以去看到中国也是非常的用心想要在东南亚这边的布局。但是东南亚国家在文破我们俗称东协国家，他也会把握好这个分寸，不要在美中之间做到太多的一个选择。
1: 我们要这样子重新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次就是中国跟印尼有军舰的海上就不期而遇好了，就不期而遇。那中国就操作说这个是我们就中国人跟印尼演习。那印尼就很，其实他们的外交反应很快而且很正确，说 不是啦，就说因为这个是因为海上。

0: 军舰哦，难免，因为虽然说大海茫茫哦，但是航线呢，航路呢就那么几条哦，那么几条的相遇的状况下呢，当然哦，比如说海军的军舰呢就会碰在一起啊、哦，那碰在一起的话，那就举行哦相关的一些我们叫国际信，比如说像灯号啊、哦，或者说讯号啊、哦，或者说旗帜啊、哦，这叫国际沟通的演习哦，那顶多啦哈，顶多就是说。两国如果友好的话呢，如果说没有事前齁研拟好说你要在海上举行我们叫高强度的作战齁，比如说防空演习啦，反潜操演齁，那顶多啦齁，顶多就是大概从海上的整补齁，那海上整补呢就该我们叫透过我们叫高线传递的方式齁，传递物资啊，或者说顶多齁运用舰载直升机呢运补物资，然后我们叫互通有无齁，就是说中国的好吃的我们叫好吃的好用的齁，然后跟印尼做交换。这个确实是有的，确实有。那这个确实是有的，那军舰也遭遇的。但是其实你看哦，像林颖佑就分析说，哦，不只是这样子，那不只是这样子说，中国跟印尼的军舰相遇，那中国就会透过种种方式说，诶，我的军舰在这里，然后呢，我的军舰在这里，我的公务船舶在这里，然后我跟印尼方面很友好。那像之前哦，就日本跟菲律宾划界的时候呢，哎，中国啊就趁隙而入，就派遣他的公务船舶，公务船舶呢航行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对外可以宣称说，哎，我有管辖权哦，然后也是呼吁各国呢支持一中政策哦。那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他印尼他是一个哈资产很丰富的国家哦，大家很难想象说。印尼它的人口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它的物产很多，然后呢它的主要岛屿其实分布在我们叫火山的地带、那人口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爪哇这个岛屿上，那人口也集中在那边，但是其他像西边的苏门答腊，然后呢东边到帝汶岛，那其实它所属的岛屿矿产很丰富，那其实这边就上一下地理课，那其实印尼的东边有一个叫摩鹿加群岛、摩鹿加群岛以前产香料 香料，那在
1: 大航海时代
0: 、就是说欧洲人喜欢吃肉，不是欧洲人喜欢，其实人类都很喜欢吃肉、那肉的话呢，其实欧洲人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料理、所以他们需要很多香料、或者说像胡椒、辣椒那边来掩盖、就是、肉的气味、所以其实当时候香料群岛齁，透过大航海时代齁互通有无齁，因为那个时候在风帆时代呢齁，船舶呢只航行到齁就威尼斯齁，意大利的那诸多港口了齁，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促成齁，就东西交流之后呢也促成什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齁，所以那个时候呢什么意大利的很多诗词歌赋很发达齁，因为有钱的嘛齁，但是有钱的来源居然是透过什么东西的贸易，就是说透过这些大风帆时代齁就互通有无齁。那这个情况呢到现在没有变齁，因为到为什么没变，因为印尼它本身它底下还有很多的天然物产资源，所以其实刚才林颖又点到一点说，好，中国呢也希望跟印尼交好齁，然后呢筹措齁另外一个天然气或能源的来源齁。那但是呢印尼也很聪明齁，因为其实他也知道说齁，在中美两国的大战略对峙下呢，维持军事的外交齁，就军等的军齁，事事事业是军事的外交齁，是对印尼来讲最友好的齁。我觉得透过齁这个怎么叫中印齁军舰相遇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说齁、原来印尼他们的外交体系，他们也是做出正确的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那这个是也是我们探讨就国际新闻说，原来有这么多的收获。那其实虽然说一个事件只是单纯的中印两国军舰，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林林总总非常非常有趣。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是在澎湖。
0: 对啊，真的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哦，应灵只好忍痛取消去澎湖的行程啊。那本来要在澎湖访问的来宾呢，也只能利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啊。不过我们今天这集要访问的来宾哦，他是一个澎湖返乡青年，对不对？
1: 对，其实到各地海边或者是各地渔村农村的同时啊，我其实常常碰到很多青年，但是也同时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渔村跟农村的人常常在反映他们的人口老化，他们没有人力，所以当这些渔业或农业要做事的时候，老人家没有能力做，
0: 对，
1: 力气不够了，然后没有年轻人进来回来，对，那我就开始疑惑了，诶，未来怎么办？
0: 是啊，所以其实政府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在鼓动归于返乡，就是青年回家哈，回自己的家乡。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几年还真的有点成效，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去测量，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做海女的
1: 海女系列的时候，
0: 对，
1: 那个苦海女神龙那两个年轻小女生，
0: 对，有一个是返乡青年啦，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
1: 吸引了他的朋友一起返乡。
0: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马钢渔港那边也有，哦，
1: 外地的青年
0: 对
1: 到那边去关心在地的一个渔村文化以及渔村的一个生态的演变，
0: 对，然后同样在东部也有，哦，
1: 是，
0: 然后他们也在帮忙挖掘当地值得去保留的文化，然后也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协助当地的一些乡镇来复活他们的一些文化创意的东西，
1: 变成是农村或者是渔村一个新的力量的加入，他们带着他们的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技能，
0: 对，而且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想一些跟老年人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人他们觉得，诶，我平常就是这样做啊，没什么啊，但是年轻人进来后说，诶，这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其实这种世代之间
1: 的新旧的冲击，
0: 对，交接啊，其实我觉得永续不只是环境而已哦，就是在我们的人文社会当中哦，有传承有接续也是一种有序的发展哦。那么，
1: 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返乡的青年来聊一聊他返乡的心境以及他回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0: 没错，那我们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大家好，我是在澎湖海洋志工团的陈怡君，然后我想要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就是我们在珊瑚礁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这次要访问这个澎湖海洋志工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怡君。怡君他其实是澎湖孩子，诶，你可以讲一下你身为一个澎湖的孩子，你对澎湖的印象还有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心境上的转变？
3: 我其实后出生长大求学长大一直都是在高雄，但是我还是会自称我是澎湖小孩，
0: 为什么
3: 身份证字号是 X 开头，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哇你是澎湖人欸，好厉害的感觉，
1: 很帅，
3: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很觉得很骄傲，
1: 但是其实是在高雄长大这样。
3: 对对对，
1: 那你的父母是在澎湖？
3: 我爸爸是澎湖，然后妈妈在高雄。
1: 哦，所以你从小就会回去澎湖，比如说参加一些亲族的聚会之类的吗？
3: 就是寒暑假就会被我父母丢到澎湖来这样子。
1: 哦，那还是在澎湖长大
3: 啊？算是有，但是随着大家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就
0: 比较少回来，
3: 出现断层。对，就大家忙着可能考高中啊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少回澎湖。
0: 是，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我们在大陆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诶，澎湖小孩为什么要到高

0: 比如说求生谋生的方式，你们年轻人来看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发现返乡的澎湖青年也蛮多，对不对？
1: 返乡的澎湖青年，我觉得现在返乡它不一定是澎湖青年，它也有可能是台湾想要来澎湖
0: 生活的人，
1: 在其他县市的年轻人。
2: 所以依你的讲法，理论上应该是说，哎，澎湖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去那边发展，想看看澎湖离岛这边，哎，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契机？
1: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在自己的追求。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当然澎湖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品质。
0: 嗯，
1: 对。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对海洋是有向往的，就跟我一样这样。
2: 哦，那我们说回来啦，就是你长大之后反而回到澎湖去就业，回到澎湖做了一些事情，诶，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
1: 是我小时候其实在澎湖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无聊，虽然没有第四台，没有什么娱乐可以玩，可是就是每天天天往沙滩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海洋保育观念的，沙滩上也没有一些海漂垃圾，都没有。即使我看到，不管是我的奶奶，很多居民会把每天的生活垃圾上潮的时候就往海里面丢、
2: 哦，真的、啊。
1: 对，我现在长大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做？那时候哪有什么垃圾车、垃圾场之类的？但是我去想，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的沙滩就没有我小时候乱逛的时候这么干净？小时候沙滩腹地很大，然后哪有什么塑胶垃圾？沙滩上就是船，然后一些渔具，没有垃圾。我就去想，为什么我那时候居民做这样的事，可是却没有现在环境问题那么严重。我就去想，可能30年前啊，差不多，对，就是垃圾的组成是非常单纯的，它没有太多的塑胶垃圾，都是有机垃圾。
0: 嗯，
1: 那时候的塑胶是很贵的，所以那时候的垃圾相对它是干净的垃圾。对，那现在的垃圾随随便便，我们手上拿的塑胶
0: 保特瓶啊、塑胶袋啊，
1: 很复杂的材质。
2: 哦，也是哎，时代的改变会改变了这些垃圾材质，
1: 改变很大。所以小时候哪有我们要为了海洋去捡垃圾这件事，就是到沙滩就是玩啊。
0: 哎、欸，我刚刚听怡君这样形容，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说，以前你看到你的长辈啊、你奶奶、你妈妈，他们其实就把家用垃圾直接往海里丢。可是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但是现在呢，哎，我们常常要组织人去海边捡垃圾，垃圾都捡不完。其实这跟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改变，大家拿到一些塑胶啊，还有一些包装品越来越多哦，所以导致海边的垃圾就必须要去把它捡掉，因为没办法分解啊。以前的话，妈妈跟阿嬷他们可能就只是家里的厨余等等，那是有机可分解的哦。欸，所以宜君，你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决定投入家乡的海洋保育工作吗？
1: 对，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想哎、欸，因为要去这样想，总是要有对照组。我们那时候还是停留在一个哇，海就是好好玩。然后我大学因为太喜欢海了，我又去读海洋休闲管理系，所以那时候的海洋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掠夺者啦。我就是好玩，到海里面去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去学可能救生啊，然后开船啊、潜水，各种可以进入海洋的入场券的，
2: 等于海洋也是你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1: 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者。后来就是我毕业完，然后在台湾工作，到一个30岁的门槛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在都市生活好无聊。我那时候就有个念头，说我好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工作，最好是打开办公室窗户就可以看到海。对啊，然后那时候的契机刚好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分享，就是澎湖的海洋公民基金会在征人。
0: 嗯，
1: 我说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又可以在海边工作，然后又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还可以有薪水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回到澎湖。
2: 哇，就毅然而然的回到澎湖了。
1: 刚好因为我自己也是澎湖人，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些决定的思考的那个门槛会比较低一点，
0: 就回到家乡啦。所以等于是兴趣跟职业结合，欸，蛮令人羡慕的。
1: 对，我们班大概也就我是完全这样结合，就是真的学校教的，我自己在工作有办法一一去实现这样。
2: 所以你这样子回到澎湖啊，开始在海洋公民基金会工作，然后中间大约做了哪些事情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基金会，甚至生态保育这个职位啊，没有前人，所以并没有一个老手可以教我。
0: 你是第一位就对了。

0: 我就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同仁也没有比我早多少，就是大家都是在学习，
1: 就是自己想自己对要对海洋做些什么，要对澎湖做些什么。
0: 对，那时候反而是在找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很急迫需要一个基金会去做，然后需要资源去人力去投入，然后但是好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在摸索这些事情。
1: 哇，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因为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方向，那只能靠自己参与这个整个澎湖的社会发展，然后去了解目前我们澎湖这边需要什么，还有缺少什么，还有哪些行动可以去做到。
0: 对，
2: 一个基金会应该还蛮新的，然后你们就一群新的人，然后在摸索中前进，那主要你们有哪些案子，您觉得还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0: 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是好像是汇丰银行有给关注一个案子，然后那些事情有一名的应该知道一些啦，就说
1: 就是也是在做海洋湿地保育的行动。
0: 对，然后
1: 从关心珊瑚开始嘛。好，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把关爱的目光放在离岛，所以就给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基金会一个机会。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懂海洋也不懂专案管理，然后就是边做边学。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学校教的这些到 NGO 以后也都不够用，然后我就什么讲座都去听，看一下别的，就是看那个社群团体别的团体在做什么，就是社群软体看。那时候连专案都不会写，那时候的那个执行长就会给我模板，然后我就只是想着我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的模板有办法把它执行下去。那时候执行下去其实比较偏重就是海洋教育，就是划独木舟啊或者是生态调查。
1: 嗯嗯。
0: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执行完一年，我也在想说这些事情做的到底有没有成效，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基金会没有人可以教我，就把我丢去说啊，川哥那时候在做那个海胆调查，那他如果要做什么调查就跟着去跟着学这样。那因为我是基金会唯一具备
1: 海洋行动能力，
0: 海洋技能，对，我就跟着他去做，然后就一边去做，然后一边去尝试，就是我做事情，然后去比对，就是计划中执行的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1: 嗯嗯，怡君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海保署成立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刚好海洋的议题大家都开始在关心，所以很多的 NGO 组织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都开始关心起自己周遭的海洋。那从净滩之后就开始，除了净滩还有一些生态也需要跟着关心，所以就慢慢蓬勃发展起来了。
2: 嗯，补充一下刚刚他说的那个川哥，他跟着川哥在做调查，川哥就是我们上一集访问的陈静川，也就是海洋保育的志工团
1: 在地
2: 的
1: 澎湖老渔民。
2: 是。好，那也继续讲一下你后来的那个在这个基金会做中学，然后认识一下当地需要的东西，然后开始努力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对，因为我的那个职位是生态保育嘛，可是比起其他的在基金会的核心工作，环境教育、近海近滩跟生态保育，会觉得生态保育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希望可以去解决很多的生态保育的问题，譬如说过渔啊，或者是栖地破坏，可是你要去怎么执行，又让人家一筹莫展，所以就会也是慢慢去学，就是澎湖目前有什么样的
1: 资源
0: 管
1: 问题。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吵得最凶的就是海胆过渔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声音最大的就是陈静川川哥嘛，那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去做巡查海胆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川哥做这个工作其实非常花时间的，他每次都在那个 Facebook 就说我明天或者我下午就要去哪里执行海胆调查，然后请想要来的志工及带着装备哪里集合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工作还没事，我跟我主管说一下，他就说你就去吧。那我就去几次以后发现真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跟他去，因为太累了。
2: 好辛
1: 苦。对呀，在夏天的海边，然后要这样长时间的走在潮间带，然后去做这些海胆的调查跟巡查。
0: 嗯，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一次做就是一两个小时，很少人有那个
1: 毅力
0: 陪他 这么长，然后我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是跟着他一起跑，虽然我是在基金会里面，但是他川哥他不是基金会的成员，他就是一个

0: 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算是大队长，那我正好也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然后川哥是一个非常有海洋保育理念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就是跟着他跑。那后来我接触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从海胆这个议题，然后到珊瑚礁啊，然后海洋废弃物啊，到现在的籍贯海星大法螺。那随着我搭船到不同的海域去巡查，那我做久了，我就会发现，就是对很多议题，就是海洋保育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答案。
1: 嗯，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怡君刚刚也提到了，他从海胆现在到了籍贯海星跟大法螺。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怡君告诉我们，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返乡的移军，回到澎湖，跟着澎湖的老前辈川哥一起在澎湖这边呢，开始进行他的生态调查以及保护海洋之旅。移军上半段有谈到了啊，他从海胆的议题开始，然后接着进行到珊瑚礁，然后极管海星跟大法螺。诶，其实我对清除极管海星这个工作真的很有兴趣。一俊，你跟我们讲一下，诶，你当初怎么开始的？
2: 对，因为后来我从基金会被川哥挖角到他的协会去帮他建构他的协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面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写一些计划来做这些海洋调查的事情。那其实川哥自己很早期就是已经在执行这种海洋生态调查了，那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就要系统性的来做这件事情嘛。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关心的是澎湖珊瑚礁的健康状况，那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在潜水，那我们其实持续都会有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珊瑚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那受到冷热干扰的恢复状况如何。极管海星反而是这两年才开始调查，其实早期在看珊瑚生态的过程中啊，一开始我们看到极管海星的时候，我们反而还觉得哇好稀奇哦，还在那边录影拍摄半天，觉得现在极管海星的数量好少哦，它可能也需要被保育这样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区域不一样，在我们自己巡查的范围可能深度比较深，然后都有做生态调查，你如果要问我说哪里可能会是极管海星比较多的地方，我自己心目中隐隐是有一个答案的，是在奇美。因为我在基金会做珊瑚礁调查的时候，一条侧线上面就有四只极管海星，以那个就是很多在讨论说极管海星是不是大爆发的界限，然后通常就是说你一趟潜水如果有看到两只以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爆发的边缘状态了。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要说澎湖哪边可能会是有一个极管海星爆发的危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奇美。那后来我们在前年2024，对，我们在奇美的时候，我们就一趟调查下来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两只极管海星。那我跟川哥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启动陆续的持续的监测调查，看奇美这个地方极管海星是不是有大爆发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潜水范围再缩短到比较近岸一点的时候，发现极管海星的数量是超过我们心中预设的，好像不止两只海星了，好像更严重。奇美当地的业者浮潜业者，因为他们是从岸边走到海里，跟我们从船上跳到海里是不同的地方，深度也不一样，他们有看到更多的极管海星，他们就吹哨了。那我跟川哥就决定要在奇美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调查，那时候才发现那个极管海星的数量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就跟海保署申请说我们要做这个极管海星的调查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从2023年左右，极管海星在南沙、东沙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警讯出现了。就你到2024年，你就发现，澎湖那边也开始渐渐的

0: 越来越容易看到极冠海星的踪迹了。
1: 嗯，不过怡君，这个极冠海星算外来种嘛？哈，那你们一开始从不认识到后来知道它的危害，然后又开始协助调查，把这个多的要大爆发的极冠海星要把它赶快抓起来哈。这个中间呢，也是做中学吗？
2: 对，做中学。一开始我们当然是看到那种极冠海星已经跑到我们比较看得到的地方，譬如说珊瑚上面啊、石头上面。在澎湖很多的极冠海星是会躲藏起来的，
0: 开始会躲猫猫了。
2: 对，有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不是我们，就是平常都没看到，哎，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它们
0: 啊。
2: 所以我们开始就去学，然后真正开始移除，因为毕竟我们是潜水，我们要移除任何的海洋生物的时候，其实都有法规啊，就是潜水器的采捕的法规。
0: 嗯，
2: 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就是要去申请。去年才是我们真的系统追踪极冠海星热点的一年，我们就现在就看到了，我们就去思考，它是外来种，那它怎么到澎湖来的？那它有什么他们比较喜欢汇集的地点吗？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这件事情。拿到计划申请许可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调查到移除。那2025就是去年的时间，我们总共记录到514只，然后清除了454只。
0: 天哪，居然这么多耶。
2: 对啊，就是后来我们也把这个量，就是这个数量跟其他的学者做讨论，哪一天抓到几只，然后甚至我们会把极冠海星全部拍出来，然后量尺寸、记录大小，这样才可以去跟可能东沙或其他地方做比对。
0: 是，
2: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除了七美之外，我们也开始去搜寻，就是主要的热点还是集中在澎湖的南海，包含南方四岛。这南海目前在地图上看到的岛屿，我们都有去调查过，把这些调查的结果在去年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丢到 Google Earth， 然后去判定说，哎，极冠海星它喜欢汇集到哪些地方。其实你把它数据化以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它都汇集在岛屿的东边或南边，然后湾澳，
0: 一个湾澳里面，
2: 对，它就是会汇集，所以它有可能跟洋流有关系，
0: 把它带过来这边，然后到了一个比较静止水域，它就留在那里了。
1: 嗯，
2: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可以借由我们这样的调查成果去回应到，可能中研院它也在调查说，就是极冠海星跟东沙或甚至其他地方的极冠海星是不是有亲缘关系，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
0: 哦，那就送交学术单位去研究他们的 DNA 是不是有可以溯源哦。
2: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有送，就是每个委托团体不一样，那个极冠海星后面要交付的单位也不一样。那我们自己是比较倾向交给在地单位啦，因为我们觉得地方的生态可能还是由地方自己调查的时候会比较完整
0: 一点。
2: 对啊对啊。
0: 嗯，哎，你们除了调查极冠海星之外，其实还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极冠海星的克星大法罗。
2: 对，
1: 所以现在也有大法罗的研究了。
2: 哎，大法罗反正在更早之前，哎，是2023年的时候。那大法罗这件事其实不是为了极冠海星，它是川哥的执着。
0: 哦，为什么？
2: 他长期在海里面调查嘛，其实他对极冠海星啊、砗磲背，他都有一个执着。他很想知道说，譬如说大法罗，他想知道大法罗在澎湖到底有多少，然后他们在哪里啊，活动范围。
0: 会不会也是一个他小时候常常看到，然后为什么现在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所以他对这些有点大型的海洋生物，哎，有一些好奇心。
2: 就有可能，就是我跟川哥毕竟相隔一个世代，所以我的幼年就已经看到澎湖的海洋是这样子了。
1: 你是看到破坏过的，他是看到从好到破坏的。
2: 对，就是我跟川哥之间的对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船上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跳个调查点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曾经是我们以前的渔场，我们都来这边钓鱼，然后钓鱼了盆满钵满这样。他只要现在跟我讲这句话，我都会害怕，因为就是我们跳下去之后就是会空空如也。对，都会觉得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我害怕这样子。
0: 对，
2: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就是他那个年代已经来不及记录了，我的年代也好像有一些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生态已经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记录现况这样。
0: 是，也不要让后面的人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0: 因为大法螺在澎湖其实也很少很少了，是吗？
1: 对，然后因为它又不是保育类，它只是禁采物种，对，
0: 禁止采集的物种，
1: 对，禁止采捕的物种，就是渔业法，用渔业法去规定这个，它没有列入说它是保育类啊，全县都禁捕还是禁止利用之类的。我在那个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面还看到有人在卖大法螺活体的，所以它只是在澎湖被保育。
0: 所以你们的调查里面有调查了大法螺的分布还有数量吗？
1: 对，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稀少，像我们今年才发现七颗，所以你到分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么远长远的问题，说分布然后它的移动范围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真的是能够目击到就已经
0: 都很难
1: 了，那天的潜水就很开心了，甚至运气好的时候一次潜水可能可以连续两颗，我们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福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像我们在七月之前都没有交际到大法螺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其实很大，为什么今年都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破脑都想不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目击到，然后除了现场去摄影拍摄，然后去记录到他当下的行为，因为我们发现他可能在海底的状态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带上船上以后呢，去把它标记，
0: 做一个标志，这样。
1: 对，标记我们有绑一个鱼线在它的壳尾壳间，然后用那个塑钢土去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有放个晶片下去。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们大概四五年前在东极的港外发现一个早期种苗场标记放流的一个银茶钟螺，它的壳端还有那个当初的标记符号，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用在大法螺上面。
0: 哦，
1: 这个方法我们在前年其实也有回收到一颗，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标记的大法螺，其实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海域，没有大幅的移动。甚至当地的业者跟我们说，他们陆续都有目击到我们标记的大法螺，但我们自己是只有看到一颗啦。我们到目前为止这四年的时间，我们标记了35颗，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颗。海太大了，标记你想要再重新看到它的机会太渺茫。我们看到那一颗真的很高兴耶。
0: 大法螺真的牵扯到就是它是少数可以吃掉极冠海星的克星，那如果大法螺的数量不够的话，极冠海星又急剧增加，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海里面
2: 了，
0: 对，在海里面就少了一个控制这个极冠海星的克星了。
2: 对，而且大法螺真的很漂亮，我可以理解川哥的这个执着。好，今天节目也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要请怡君来解答他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咯。
1: 就是看到极冠海星应该要怎么做。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它遗出是因为它会吃珊瑚，然后它是外来种，但是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着急哦，可以先观察跟记录。那数量过多很明显它会对珊瑚造成，可能珊瑚还没有恢复它又成为压倒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呢，我们在视情况进行人工移除。那其实也不是把它抓走了就没事哦，如果你可以把它再回报给可能海保署啊或在地的渔政机关呢，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2: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怡君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当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

0: 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韦托来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爆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映到韦托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呢？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点。
1: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事，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0: 进行去了。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0: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哈。
1: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0: 湿度，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0: 是，
1: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
0: 是，
1: 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0: 而且这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能说死法，但是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准备。
1: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0: 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1: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民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0: 没错。
1: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0: 而且不止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啊，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1: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0: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是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啊，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0: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1: 也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0: 是。
1: 那我们比如说近1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才是

0: 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1: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哦，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哦，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哦，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世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0: 是哦，你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十度左右、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十五度，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其实整体是约十五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1: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十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0: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世代是非常幸运的，
1: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0: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1: 更凉爽哦。
0: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农业到灌溉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十八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个这些气体。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负十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1: 是，
0: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六千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了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 1.5 度。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做出怎样的决策来影响我们到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
1: 是
0: 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1: 欸，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用的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

0: 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再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1: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0: 是。
1: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0: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1: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
0: 是
1: 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0: 骑脚踏车走路，
1: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一天他们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
0: 是。
1: 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0: 积少成多嘛。
1: 没错。
0: 那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 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1: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 那就有科学家去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 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0: 是。
1: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
0: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议题，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但它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3: 这个问题
2: 有点难讲。
3: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2: 哦，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班的学生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2: 骑脚车上班，
3: 对，其实是
2: 我、真的
3: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2: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3: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台大而言，有明确规定就是不能低于26度，那这可能10年前就是这样规定。但你走进不同的教室，我常常看到的是低于25度甚至24度的温度。那当然这冷气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生活这些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小小的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2: 那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3: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

0: 举动。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1: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响。他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
0: 对，
1: 呢？"
0: 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1: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0: 是，
1: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那是不一定的，
0: 对，
1: 有点像线先播种了哈。
0: 没错。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那当然，很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1: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哈，没有，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就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0: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
1: 连
0: 老
1: 社会系都有。
0: 师，连社会系的老师。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决这样子。
1: 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哦，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嘛？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0: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所能够排的碳。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结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1/4到1/3是外国的学生。所以我们过去的10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是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1: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哦，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而这全方面去进行哈，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 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

0: 就是那块对于现今至少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1: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0: 见古知今，
1: 见古知今，对，这个成语。那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0: 嗯嗯。
1: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
0: 是。
1: 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0: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的。
1: 是。
0: 哦。
1: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
0: 是。
1: 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
0: 嗯，
1: 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是，而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哈，这一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时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我们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点算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有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睹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1: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
0: 嗯，
1: 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
0: 是
1: 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们会是怎么样子？那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世代。
0: 是，
1: 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对的改变。
0: 是。
1: 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
0: 嗯嗯。
1: 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0: 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的确，今天孙老师在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明侦探柯彭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岸是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懂得运动，也愿意为运动付出的人，在三门看来，台湾不是说不多，但是像我们今天邀来授课的张克明老师，他是其中的代表，我们欢迎。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该要恭喜你吗？
2: 恭喜哪件事情？我没有再婚呢、
1: 哦、再婚要恭喜啊这个话如果传到了少夫人耳里、
2: 哎、那可不行
1: 、哎、你没有问我何喜之有，
2: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1: 听说你任重道远，肩膀上又担负了重任。
2: 应该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任重道远中
1: 嗯，
2: 对，而且这个道哈、哦，好像都还没有办法看到一
1: 个看到光亮、
2: 哎、对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你今天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嘛，带我们来认识在台湾现行环境之下，第一个，台湾的足球还没有职业化，第二个，女子足球的实力如果比起男子足球在国际间的实力是比较好的哦。
2: 确实是这么说没错，因为我们现在以台湾的女足来讲的话，大概世界排名都是在40嘛，40左右。
1: 是。
2: 男足虽然说过去有一度冲到120啦、哦、但现在大概也就是在160到170之间。
1: 是。好，这是讲实力啦。其实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没有关。反而是我刚要恭喜张克明的，就是你担任了台湾女子足球木兰联赛其中一支球队的营运长吗？
2: 是的，这个工作真的太累了。
1: 营运长 CEO 哎、欸，权力很大哎、欸。
2: 对，不好意思，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各位带来一些正能量的话语，但因为这份工作其实真的是挺辛苦的哈。为什么呢？哈，因为其实现在台湾所身处的环境啊，无论是男足或女足，实际上都还不能算是职业联盟，职业的联盟啊。那实际上，真台湾的职业联盟大概就是棒球、篮球啊。去年有个排球，实际上我不知道排球最后它的发展怎么样哈。那
1: 基本上虽然排球联赛的历史不如足球联赛这么悠久。可是因为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刚刚还是讲到在国际上的成绩，
2: 嗯，
1: 不管是男女排或者是在青少年的排球，在国际间的成绩都还不算差哦。
2: 是。
1: 再加上很现实啦，一支球队需要的人少嘛。
2: 啊，对，没错。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位置很累齁？因为其实夯不啷当张加起来，你球员以台湾来讲，他报名至少要18个球员嘛。通常我们不太可能真的就是所谓18个啦，大概就是会落在20到23个左右，
1: 就是可登录的、
2: 嗯、可登录的。对，那你再加比如说什么助理教练、门将教练、总教练、防护员、体能教练，好一点球队可能还有什么分析师，一堆职位都会出来，
1: 相关人员
2: 对，相关人员
1: 在一支还没有职业化的球队、嗯、因为既然你是 CEO， 你出估哦、
2: 嗯、
1: 一年的营运大概要新台币的多少钱？
2: 如果真的少一点，大概就是600，
1: 就是非常尊节开支的情况之下。
2: 对，尊节开支，那他可能不找外援，可能他有些球员是所谓学校合作的。这个行业为什么会觉得累哦？没有职业化，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任何运动职业化，第一个相对应的出来就是你要有很多的人，
1: 不只是球员哦，
2: 嗯嗯，
1: 而是相关从业人员，你才能产业嘛、
2: 嗯、
1: 你产业很自然就容易职业化。
2: 对，
1: 我们都讲各项运动职业化以后就是内向运动的火车头，有火车头带动再加上刚刚克明讲的人员，其实就是火车其他的推力，火车头带动，火车车厢要够多，而且它也能够有助力，这个产业才有可能发展。
2: 对，
1: 克明一开始就诉苦、哦、我本来还想访问到

0: 到了一支女子足球队的营运长会给节目带来什么 bonus 啊？比如说，也许你们比赛的幸运小物啊，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小小的幸运？那好像现在不太可能哦。
1: 是负能量稍微多了一点哈。那刚才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
0: 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问题，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发中，研发中，我还在研发当中，因为今年有新的球衣。
1: 那很好啊，因为这是一条路，
0: 是
1: 你有相关的商品，如果再有幸运小物，在营运的角度来讲，也许就多了一些台元的开辟嘛。
0: 对，是回来这个话题，就是说第二个我要讲，因为刚第一个讲是说人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现在是职业队的话，其实这些球员来讲的话，你的规范的力度会可以比较强一点，因为他毕竟是拿你正职薪水的。
1: 你讲的是约束力。
0: 对，约束力。对对对对，就以我们球队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球员并不是签所谓的一个正职的合约，他们可能有些是所谓的兼职。
1: 天天，我没有听错，正职的合约是正式
0: 正职正职
1: 哦，正职的。
0: 对，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属于兼职啦，可能有一些球队是把它做的比较像所谓的承揽合约，对，好吧，这个合约的方式很多，因为你跟他签兼职，其实说真的，其实你有时候你很难掌握他的态度，或者是掌握到他的练球出勤这类的事情，并不是给他一个正职工作，所以说你很难去要求他什么东西。
1: 可是我就想请问克明，因为我不是你的角色，但是我脑袋里会有个问号，比如说像是承揽，还是应该会有考勤啊？
0: 对，是有考勤的，但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无法去要求他更多东西，
1: 就是只能基本上的。
0: 对，我只能基本上要求，因为他其实兼职嘛，有些球员他会觉得那么辛苦那么痛苦啊，算了，我不待了。
1: 哦，你就是说他不会非常看重这支球队。
0: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在约束力这方面比较没有办法很实际的 OK boss 你一定要几点来几点来，我们的规范怎样，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个基本的球队规范啦。
1: 但是站在你这个一支女子足球队的营运长的角度来看，你面临的困境就是你很难许这些不只是球员也好，或者是球团的教练啊，各种角色一个很清楚的未来就对了。
0: 嗯，对，是因为我没有办法 guarantee 他什么东西。
1: 其实就又讲回来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又是因为台湾整个不管是男子或女子的足球都还没有形成职业化有关，或者是也许在不管男子联赛或者女子联赛，有一些经济规模或他资金比较雄厚的球队，相对这些约束力就比较强呢？
0: 必须得说是确实是如此，因为现在其实台湾有些球队也有开始给所谓全新的制度，全职薪水制度，也就是说我给你全职薪水好吧，那但你就是得要配合我，
1: 你就要属于我了。
0: 对，你就要配合我，因为这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合约嘛，
1: contract
0: 嘛，对不对？那通常这类球队他们无论在比如说训练上，或者是在比赛上，或者是在一些球员自我的约束力上面，他的这个值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我还是习惯用数字说故事啊，因为我在去年曾经访问过台湾有一支非常老牌的男子足球队，大同足球队，后来那阵子是叫做石虎队哦。
0: 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一年呢运作是3000万新台币起跳。我们虽然不能说金钱是万能，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好像坐在现场热情如张克明，你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是因为其实做一支球队，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全都是关于这些人的部分啦，它其实还有什么东西，它有些硬体包含，因为像台湾的球场场地不是很多，所以说你也不太可能拥有个这是属于我的练习场，你要去到处去租借场地，
1: 这些是也归你管。
0: 是的，是也归我管。那还有包含就是你要开支，比如说买训练的标盘啊等等啊，那出去比赛，水啦、冰块啦、香蕉啦，财务有财务的东西，但就是像类似像诸如此。
1: 我不敢相信哦，你这样一讲我不禁想要问，难道目前你担任营运长的这一支女子足球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你刚讲的这些事项吗？
0: 应该就是说因为我在最上面的位置嘛，就是要去有时候你就是要去盯这些事情。
1: 你手下有没有兵？
0: 手下是有的，但就是你得去盯，因为他必须得跟你汇报嘛。好，我就拿借球场这件事情来讲好了。有时候这天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但也许这一天不好找，他要干嘛干嘛干嘛，不好意思你不能练了，那你就是得再去协调比赛。
1: 哦，就是

0: 也许是你手下的兵主动性并没有这么强，
1: 嗯，
0: 跟所属的球员一样，你可能没有办法，就很现实嘛。
1: 是，那因为这东西就也牵扯到成本嘛，那你买东西，你要买一些吃的喝的，当然你也会要去比价嘛。比价，那这当然不，有部分就是还要说去谈一些，比如说什么业务合作啊、商品交换啊，好比说做球衣嘛，哦，我们做球衣也要钱嘛，做什么都要一些费用嘛。这个我不敢说就是全部都是由我去管，但身为球队营运长，你必须得知道，
0: 你要掌握就对
1: 对，你
0: 了，
1: 必须得知道，
0: 置身事外啊。
1: 是啊，对，因为这个都是关于钱嘛，对，那你钱怎么花？花在哪里？
0: 花在刀口
1: 嗯，
0: 上，一定是这样
1: 对，
0: 讲。
1: 一定是这样子的，是，
0: 是，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或者是说到了热爱足球，他最爱了。因为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台湾一支木兰女子足球联赛当中新成立的劲旅女武神队的营运长张克明，可能大家听说怎么一个营运长公开的抱怨，其实没有，他只是在说出一个事实哦。其实那个事实不只单属于这支球队，而是台湾整体的足球环境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的球队经济稍微宽裕，有的球队真的就是经费啊，比较紧张一点。谈到了这里，要稍事休息，暂时的画下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就请克明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也提到了，当个营运长，各种小事、麻烦事，刚刚举了一个租借场地，还有哪些小事？还有哪些麻烦事？既然是这个样子，哎呀，这么忙，这么累，这份工作到底哪里有趣，值得你一再付出哦？马上回来。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4: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3: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4: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3: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5: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6: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观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 Simon 不太相信今天访问到的来宾他是这么一个有负能量的人，负能量满满。因为以往看到他就是充满了希望，他为着运动，为着他钟爱的足球付出心血，而且充满了热情。为什么到了现在他成为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其中一支新兴队伍的营运长之后，不能说他老了好几岁，可是一开始跟我抱怨好多啊。
1: 因为这份工作确实他的杂事是比较多啦，那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依然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人与人之间交流，那这份工作可能会蛮适合你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口气，就是要去每天，也不是遇到每天，但就是你练。

0: 球比赛时候，你就是要跟二十几个人嘘寒问暖、聊聊天、打打屁，
1: 你就是一个大家长了啦，
0: 对，
1: 一个球队的大家长了嘛。
0: 对，可以这么说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运动团队哈，喜欢那种气氛的话，这个工作可能也蛮适合你的。因为个人运动跟团体运动，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啦。
1: 是最大的差别就在，
0: 对对对，
1: 其实团体运动。Teamwork 是非常吸引人的，
0: 是，对，这个东西是你可能在个人运动上面比较难找到的一种特质。再来第三个，第三个，如果你真的是很热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我觉得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可能也会感受在其中，因为
1: 是因为经营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最记得那时候不能讲第一份工作，就是那时候跟随着国家代表队外出征战，你是新闻官，
0: 是。
1: 然后接着有好多角色你都扮演过，如今转换到现在这个角色，我还是要直接的问你啊。虽然你刚刚讲了一点点，这份工作你刚刚讲了一点，还有哪些点是让你觉得有趣，而让你继续投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0: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你去实际营运一支球队，那他的面向很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签了这个球员，我花了这些钱，好像我战绩应该会提升，但最后现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个很有趣，因为这就有点像是你在创业一样，你投资这些东西你以为会赚钱，你以为会有一些名声等等的，但是他其实并不会。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说你实际上真的在经营一支球队，就像你在玩那个什么电动那个 Football Manager 一样，就是你也会开始参与到教练的一些战术什么的，在你这边看他排兵布阵，然后你会开始跟一些外援，如果你要签外援的话，你会开始跟一些经纪人，然后实际上跟球员谈判什么薪资等等待遇的过程，
1: 所以就是你的 involve 更深了。
0: 对，因为这个我必须说其实是在你平常一般人的工作当中你很难遇到的。
1: 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一点，我觉得那一点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哎呀，你也许投入这么多反馈并不是如此，可是也许会有一些彩蛋蹦出来吧。你没有想到，比如说用球员来当例子来讲好了，你签了他并没有看好，可是他在球队中也就起了关键角色。
0: 嗯，这有时候就像是在开盲盒一样啊。对，你以为签了这个人好会变好，但是其实也没有，但是反而是一些 OK 好吧，这个球员当初我们并不是所谓的重金礼遇，反而他打得不错。
1: 对，那个时候会不会有那种他是千里马你是伯乐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份工作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跟人有关的工作，它跟像台湾很流行的所谓科技业，比如说像什么晶片，做晶片的东西，你不可能对晶片讲话嘛，他也不会给你什么任何回馈，他只会告诉你良率好或坏，好吧，那就得好，你就得再去整理，再去重新再做一次这样。但是这份工作就是他一直在跟人对话，他一直在考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他一直在给你一个就是你看起来有希望的东西，但最后却落空了，然后在你觉得好像穷途末路的时候，却又会给你一些些的希望，这全都是跟人有关的一份工作。
1: 是，柯明，从你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也一路看到你的转变，我发现了越来越有温度，还是以前我没有看到你有温度的这一面？
0: 可能因为步入中年，现在对这些事情
1: 没有啊，这应该是天性啊。另外我们今天在对话是你担任 CEO 的第二年，
0: 第二年了，对，
1: 我们有一个契约，也许不是贿选啊，这个要讲清楚啊。现在这种时期，我讲的就是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度能够坐在这里，回首你担任球队的营运长 CEO 这一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好不好？
0: 也许球季末，结束之后，
1: 我觉得稍早了一些，
0: 是
1: 我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台湾足球职业化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
1: 是，好吧，我们还是要回到万丈高楼平地起， 担任一个球队的营运。

0: 运长，我们前面访问的后半部有提到了各种小事麻烦事很多，这个时间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吧，让大家也知道，你不要看哦，营运长 CEO 很风光啊，其实作为一支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球队的营运长，他可是要面对很多事情的。
1: Yeah, 是的，因为我觉得正如我说，这份工作有趣的是人，那烦的也是人。对，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生物啦。你要想，
0: 因为用控制嘞。
1: 不是，因为你要想的是说，因为我们球队其实球队要有它的纪律性跟规律嘛。哦，这个纪律性是怎样的？就是说，好吧，我们希望就是你来我们这球队踢球，我们允许你一部分的自由度，但是你至少在练球这些上面要配合我们。但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因为23个人就是会有23个的想法，23个人就是会有23个不同的个性。就是说像以去年球季来讲的话，我好几次就是会发现说，好吧，同样的方法可能我对这几个人可以，好，但对其他的一些人，你跟他讲话的态度就不能那样子。
0: 是，这个就是对人的有趣。但是我们讲管理哦，其实有一点很重要，除了人跟人之间有温度要谈感情以外，又回到管理的话，还是要回到制度面嘛。
1: 是的，因为像有事情，像我觉得去年我最恼火的，就让我最恼火的事情是，我一直提醒他们说，不好意思，你去外面搭的车票哦，你要尽量在一个礼拜之内拿给我，因为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什么核销等等之类的。
0: 对啊，这个是制度性的事情啊。
1: 对，但我都还是会遇到这种三月比赛，结果什么我五月才拿到。
0: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断然的处置，就是说你过了核销的阶段？
1: 对，这当然是就是处置，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哎，那怎么会问为什么？因为其实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1: 对，我知道人上一百，所以说，我的意思说，我当然也知道这个东西要做处置什么东西，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是这样子做的？
0: 没有，你心软了，还是回到
1: 或者我不想说，因为处置我们是处置，但是我当下的想法会觉得，那我们讲话这些东西你没在听吗？所以你现在给我。那你意思是我要给你钱吗？我不一定要给你啊，因为你根本违反了我们的规则嘛。对，
0: 是啊，所以我在讲啦，柯明，你的好处，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我必须说，刚刚一再强调你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你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但是就在于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之后，我会给你一些建议，良性的建议，就让你可以不要这么辛苦。多回归制度，事前讲清楚，事后就少啰嗦了。这个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你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啊，毕竟你管理就是牵扯到众人之事了嘛。
1: 嗯，
0: 一个球队你说不大，也二十几号人物，哎，二十几号人物就有可能有二十几种性格。
1: 这就是
0: 让可能大家在一个团体里面趋近于一致，不要说完全一致，但是大家的痛不要拉得这么远，团体运动也才能够让他们在场上专心的征战了。这是我给你良心的建议。
1: 对，因为这也就是这份工作我觉得最难的一部分，因为这都是跟人有关的事情。
0: 是，我还是对于柯明哦，你这么样的有担当，能够接下这一份挑战，对你至上最高敬意 ，respect。谢谢营运长 CEO， 也祝福你在未来担任营运长的这段日子，能够越来越上手，
1: 大展宏图。
0: 好，谢谢，
1: 谢谢。

0: 网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想要先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过往的回忆对你来说是一个舒适的存在，还是在提醒你你的伤痕一直都在呢？先带你去巴黎，我们听听看在巴黎听到的现在鸟叫声、水流声之外，今天的来宾想跟你分享什么样子的阳光或是月光。

0: 巴黎是巴厘岛的巴黎，不是巴黎哟。所以这先知道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或许你会问他为什么在他人生中这么重要的第一张创作专辑，专辑名称叫新的过去旧的还在，开门的歌曲要带大家去巴黎呢。让我们欢迎张仁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仁宇。
0: 为什么？
1: 就那阵子觉得很想要逃离台北，逃离这个我很熟悉的环境看看。
0: 哦，那逃离总要有一个原因或驱动力吗？
1: 就是因为其实我整张专辑就是在讲我妈妈过世的事情。那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我每天待在家里都会一直想到我跟她的回忆。然后就觉得很难很难真的迈入新的一章，然后很难放下这些事情。
0: 那你好像在用一张创作专辑告诉大家没有放下也完全没关系耶。
1: 对，没错。也是我觉得是所有的歌都写完之后我才发现，哦，其实没有真的放下这件事情。
0: 因为啊，这一张专辑的名称本身就带着一点解读性，叫新的过去旧的还在。大家逻辑会想说，那新的过去不就成为旧的，那旧的还在的意思是你好像会一直停滞在某一个时空某一个情绪的状态吗？所以才会有了刚开场我在问，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确实在创作上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它有一定程度的凝聚力，他一直在告诉你说旧的事情不断的吸引我再回去。但是回到那个状态到底是好或不好，其实你做出了蛮多的解读空间，让听的人不管他今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好像都可以 fit in 进去这张专辑的作品，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还蛮正确的。就是我是觉得写出来后其实就是大家的解读空间。
0: 因为这是一张好，刚刚听仁宇在讲创作的驱动力甚至那个逃离的感受是一个好难过的事情，但作为个人的第一张创作的整个专辑，过去仁宇其实有一些单曲跟大家见面，但是以专辑这么完整的概念在这个时机点发生，你觉得这一切是一个好事吗？
1: 我觉得是，就其实我们这张专辑做了非常的久。然后可能总共做三年吧。然后其实去年东西就已经都差不多都完成，就已经可以发行的状态，可是我们还是有点拖到了今年才发。就是我觉得在去年的我其实也还没有准备好真的很坦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歌背后的故事。

0: 故事，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创作者有分成几种，一种是我尽量讲别人的故事，免得我情绪波澜太多，另外一种是他相信创作可以替他的这一个事件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力量。我想你相信了后者吧。可是等到专辑真的诞生的那一刻，你觉得跟你想象中的日子和画面有一样吗？
0: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想象，这可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我就觉得光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一张作品，我其实就已经觉得很圆满。然后也觉得我真的把我想说的话，不管是对妈妈的思念，或是我所有想做的音乐，我真的都放进了这张作品里。
1: 而且我觉得你超级温暖的，你听那个巴黎啊，就是你是真的到了巴厘岛做创作吗？
0: 对对。
1: 所以我一直听到那个阳光照过来的那一种感受，然后这一首歌或这张专辑其实人生的处理上非常的细腻，特别这首歌其实它都已经几乎要变成 gospel 了，很温暖。我觉得
0: 其实就是刚好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听那样的音乐，所以就想把我的记忆留在这首歌里面。
1: 你记得在巴厘岛里面觉得最疗愈的一个时刻，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0: 我记得，其实就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那个礼拜我都在做瑜伽。我觉得最疗愈的时刻是瑜伽结束后，就是躺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瑜伽，就瑜伽最后就是要大休息。
1: 对对，大休息，
0: 就是躺着然后看天花板。我觉得反而是那一刻让我觉得很自由，然后也很放松。
1: 你在巴厘岛的时候常走乌布吗？
0: 我都在乌布。
1: 你都在乌布，对不对？
0: 我都在乌布，我没去别的地方。
1: 难怪会有这个感受。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不知道你眼中巴厘岛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乌布跟巴厘岛的闹区是两个世界。对吧？
0: 我完全没有去，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也不敢去闹区。
1: 是水明漾啊，还有一个叫做库塔，
0: 好像
1: 对，就这两个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观光客最多。那大家想象中巴厘岛里面海边啊、咖啡厅啊等等是这一块，可是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去巴厘岛是享受在那个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就会很推荐乌布，对不对？
0: 而且那里的气氛真的。就是大家都在做瑜伽，然后我觉得那里气氛真的不一样，我有点觉得好像到了那个环境，我就自然可以放松下来。
1: 那你在放松的时候，你是那种会忽然间流眼泪或情绪涌上的人吗？
0: 应该算是会毕竟我其实也带着吉他过去，就是也是在那边写歌。
1: 对，
0: 写歌就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时刻
1: 可是当你回到制作层面，就是你把这些音乐跟能量带回来之后，在比方说以这首歌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去让你的乐手或者是和声或者制作编曲可以去理解到这样子的画面对你的意义？
0: 我觉得我想象的是，就是在巴黎这首歌，我想象的画面是很辽阔的，所以我们其实这首歌其实可以说是以 vocal 以人声为主，然后还有那个我在巴厘岛录下来的环境音，就有鸟叫的声音啊，还有那边的一些
1: 那是真的在巴厘岛录的？
0: 对对对，就是我在跟编曲沟通的时候也是有跟他分享说我在巴厘岛的故事，然后也给他听这样的声音。
1: 对，编曲的人是缓缓的 Coco。
0: 对，
1: Coco 也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人，虽然他看起来一切都很云淡风轻，但是他好像都可以写出或者是理解这种很深层的情绪画面。
0: 对，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其实觉得在找大家编曲的时候都很像我们彼此在通灵，看有没有通到对方的想法。我觉得 Coco 一次就有通道
1: 了真的哦，所以你也不用跟他解释太多。
0: 我其实也有跟他解释，可是我就觉得他真的懂，他真的懂我想要呈现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1: 哇，太棒了！因为从这首歌开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疗愈的力量。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接下来走上这趟旅程的时候，不太是什么很开心的旅程。可是因为刚刚我们都有确认过了，其实人宇宙这张专辑对于自己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保留了很多听众的解读空间，可是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我深深的觉得记录一个时期比什么都还珍贵。因为或许到某一个瞬间，其实你是听到这个作品，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放下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过这种感觉了。
0: 我真的是这样，就是写完这些歌之后，然后再到做完，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放下。但不是说我真的 能够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0: 就发现自己的心情的改变都被这些音乐记录了下来。
1: 太好了。 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起伏是我们好像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的，但终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就是有一些课题跟有一些意义，那意义不见得会以很美丽的样子来到你面前。那这个时候好险音乐会用美丽的样子来到你面前，接住了你一些事情。好比我接下来其实有很喜欢的一首歌，它的英文名字好像就泄露了一点什么，它叫做 On a Flight。 这一刻，这是在飞机上。
0: 对，这是我在飞机上写下了就这一刻的歌词，然后其实就是我飞往巴厘岛飞过去的那时候在飞机上写下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整张专辑的开端，就是巴黎跟这一刻这两首歌让我真的意识到，哦，这一刻是剩我自己一个人了，这一刻我要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了，我要好好面对了。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之于我，我觉得很像是做出了决定，我要跟某个情绪共存。反而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听者，我觉得这一首歌蛮洒脱的。
1: 的确，的确是，的确是这样。
0: 是，可是真的有那么容易放下吗？
1: 完全没有，因为写这首歌还是在很前期的时候，就是妈妈才刚离开没有多久。然后我觉得是我希望我可以赶快放下，所以我先写了这首歌，但我其实人实际还没有到那个状况。但是在做它的过程，编曲啊制作，然后到我去录音的过程，有点越来越预言，越来越成真的感觉。
0: 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是你自己觉得后坐力涌现？我以我自己为例，其实我自己的家人离开，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也都很不在现场，就我觉得一切好假哦，就好虚幻，这一切好不像真实的。可是有些时候会有后坐力耶，就当你一个很平静的下午，或是阳光普照的日子，你忽然间悲从中来，你好像就才意识到说，对耶，这一刻开始好像世界真的不一样了，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我觉得我的后坐力其实就是我搭上飞机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飞机上，我最容易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我接下来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分享任何我看到的风景，或是什么很有趣的事情也都没有机会跟她讲。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妈妈算是，她算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都可以跟她分享，所以这件事情很常越开心的时候越感觉到那个后坐力。
0: 那妈妈以前喜欢听你的创作吗？
1: 逼她听要听的。
0: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妈妈有听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会喜欢这些音乐吗？
1: 我觉得她会说，你可不可以写一点快乐的歌。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会一直这样讲。
0: 可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选择还是一个自然而然？
1: 是自然而然，我都跟他们说我快乐的时候就会写。
0: 那如果这样反推的话，不就表示你现在都还在一个还没有办法那么出现快乐的状态吗？
1: 可是快乐的时候其实

0: 实你很难会写歌，因为快乐就快乐啊，就是就很快乐、啊、
1: 真的。我昨天才刚跟我的朋友说，我就说为什么快乐那么快就消失啊，就是你可以深刻感受到那种很难过的情绪，失去的情绪，被人家攻击的情绪，然后我就觉得留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我觉得快乐一下就没了，我根本来不及做些什么，
0: 我来不及写下来，
1: 那怎么办？
0: 可能这样才珍贵
1: 啊！你是说，如果今天有一天你真的累积到足够的快乐，可以把它变成一首歌的时候，那一首歌其实是超美丽、超珍贵的画面。嗯嗯，换这个方式，好像其实是可以有点期待的。
0: 我期待我有办法有一天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1: 那我教给你一个练习。
0: 好，
1: 我觉得跟刚刚的悲伤共存有点像。我最近在学一个练习，是我要在那个很快乐的当下说出我很快乐，就我要用言语表达出来，让我的脑袋接受到这个二手讯息，因为感觉起来会有延迟效应。对，就是好，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哎。然后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脑袋接受到这件事，不知道对我来讲，我发现那个快乐好像可以延续久一点。
0: 那你最近有什么时候你有讲出这句话？
1: 有一天我很快乐的在安排那个出发去国外的机票跟行程。我的乐趣其实有时候不是在旅游的当下，我的乐趣是在规划旅游的时候。
0: 我也是、我超喜欢做计划。
1: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好像在那边比机票的价钱或干嘛的时候，那我就忽然间意识到说好快乐哦。就在那当下，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跟自己说，天哪，我这个时候好快乐哦。原来规划一件事情的重点并不是在哦，我真的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是我在组织的过程中知道我自己这件事情是我很享受的。嗯，对，这就是我上次的快乐。
0: 好，我要练习。
1: 你可以练习看看，如果你也是喜欢这个，因为这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耶。有些人是决定好自己要吃什么的那一刻很快乐。有些人其实是真的要等到他吃到那个东西才快乐。好像不太一样，
0: 吃好像蛮容易感到快乐。
1: 对啊，
0: 要讲出来。
1: 我其实还蛮期待这张作品的阶段性记录之后，也可以有一些机会听到你很享受在快乐当中。
0: 我会加油，我会练习
1: 练习。但不要加油。
0: 我会练习。
1: 对，加油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
0: 对，还有一些压力。
1: 对，可是其实做音乐终归是快乐的吧。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很幸福的，可以完成这张作品。
1: 而且就像你讲的，其实这一次我有看到有很多的音乐人也加入在这里面，像你的每一首歌的编曲，这一首歌的编曲就很有意思了。这一刻的编曲是 Everydays， 他平常其实都是编很 groove 的，然后很比较快乐情绪、弹跳感比较强的音乐。
0: 但我们就也想说，这一首其实比较乡村，好像他也在他的手背范围。
1: 对，然后是那个田约翰的俊伟，
0: 配唱，他是我的唱歌老师
1: 啊，真的哦。那他有去形容你唱歌的个性吗？
0: 我唱歌的个性，我觉得好像一开始我很小心，就是在跟他上课以前，我是一个很小心，然后很有点想要把每个音都唱得很漂亮。唱得很完美，可是在跟他上课的过程，就是还有我们录制这张专辑的过程，就发现其实有时候要保留没那么完美的声音更有故事。
1: 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来介绍接下来这一首，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是非常往里面走的，你可以从他的吉他比较闷的感觉就知道这是一首很自我低语的歌。这首歌叫做日记 #25。如果你用这种声线的表达情绪来说，你觉得这一首歌曲他最想要接你远远的看张仁宇这个人，你觉得他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他最想要传递出来的力量是什么？也是小心翼翼吗？
0: 如果是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让看的人知道他也可以这么脆弱，他也可以这么难过，或是他可以说他很讨厌，他其实不喜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听听看这个画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嗓音。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的今天人鱼来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
0: 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听起来非常内在的作品，但我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确实在很碎片的聆听过程，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这样子作品的时刻。你自己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当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一张作品的时候，对你来讲，如果今天你要给听众有点像使用须知，你觉得你会怎么介绍这张专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你一个人听的，自己一个人听，最好在那个晚上可能一点吧，睡觉前你可能自己想东想西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打开这张作品。
0: 那你在自己的互动过程当中，跟音乐的互动，跟自己的互动，我最近一直有一个想法，当我们在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独处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告诉自己赶快离开这个情绪，还是我们应该要好好享受这个情绪？
1: 我喜欢享受欸。
0: 可你不觉得享受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点啊、哦、这种感觉吗？
1: 我喜欢让自己掉进那样的状况，那样的状况更好创作
0: 哦，真的
1: 为了创作都会这样、我觉得在那样的就是有点沉溺，然后有一点就是一直往下挖，有时候可以挖到一些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0: 可是揭开伤疤这件事情很不舒服啊。
1: 对，的确、但好像就是要有这么不舒服才可以，舒服的时候才可以感觉到
0: 啊。也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好像有一点对照起来。
1: 对，
0: 其实当我们把这样的情绪做成歌，或许它也可以让正在不舒服的状态的听众朋友，他听到了这样的音乐之后，他更能迎向光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你这次的专辑设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让人家先感受到阳光，好像在帮他先补充一点能量，
1: 对，
0: 然后再慢慢的掉进蒙黑暗。可其实后面还有再起来的一些光芒，我们或许等一下下半段也会听到一些作品。

0: 次的排序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用意吗？还是你在听感上面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其实是耶，我们是以故事来排序的，就是的确一开始想让大家知道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只有难过的故事，一开始想要把画面打开来，然后让大家进来，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你哦，这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怎么面对妈妈的离开，然后再到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的歌名啊，还有后来包含了慢慢走进这趟旅程之后，有一首歌曲叫《我们终于再相聚》，是跟苏佩庆。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聊聊这些歌曲，你会感觉到也不是有了答案，它比较像是，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如果有另外一个 hashtag 可能是共存，就你相信他没有离开，
1: 我相信他没有离开，永远活在心里。就是我觉得也活在这些歌里面。
0: 不过中间有一首歌我们现在要来听的，这首歌叫《给你们》。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它的群体性就比较重了，没有像前几首或者后面几首歌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思考而已哟。
1: 这首歌是就是大概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很多人会出来分享自己遇到 MeToo 的一些经历，然后那时候每天打开手机都会看到很多女生，然后还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分享自己碰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是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事情离我这么的近。
0: 你自己现在在看 Thread 上面的文字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1: 我觉得很激烈，好像他就是想要我看到这些。
0: 我自己真的有些时候会觉得说社群是一个让大家认识彼此很好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社群平台它的情绪张力已经大到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当别人，我们也不一定是社群啊，有时候可能是人际之间互动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情绪张力比较大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样去面对或是跟这些人互动？
1: 哇，我好像没有遇过这样的，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
0: 耶。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情绪蛮稳定的人嘛，就是你比较不会是把这些激动的情绪往外，你好像是在内部消化居多。
1: 对，然后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都是这样的路线
0: 哦，
1: 大家都是先可能先消化过，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分享。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要怎么办耶，
0: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当然其实他是有一点是不舒服的，让你去面对这个世界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在照顾自己的身心安适跟去关怀这个世界，好像终归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说你完全隐士不理这个世界，就像这张作品明明它有这么多空间是在私人安放，可是却有的这样子的重量是在讲到你观察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个中间的界限啊，其实是现在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一种，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我觉得好像写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不是说我真的刻意要做什么，但是就是好像也是在妈妈离开后，我才发现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女生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参与其中，是昭元。郑昭元是我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非常有才华，然后不急着让全世界看到的人，他超不在乎让全世界看到，可是他就是一直会让大家看到。对我来说他是这样的存在。这一首歌去找他合作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样一首有重量的歌是他能够接住的，然后他自己也在这方面，他其实也看很多书，就是他本来就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回讨论这首歌非常多次，包括歌词，然后还有编曲上。其实我们一开始收到的编曲是更大的，就是更强烈的，更想要
0: 控诉型的，
1: 对，更想要像是把这东西丢到大家前面，说你们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很 Thread 的风格啊。
1: 对，但是后来就我们其实也不断的调整，就我们也做了很久，然后慢慢把它变成是比较私密的，比较可以好好的，像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告诉你这件事情，
0: 嗯，那你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比较像是群众的故事，或者是你的歌词其实也比较重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比起专辑里面的其他歌，你在演唱

0: 唱的过程，你觉得有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差异，或是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调试吗？
1: 其实我每次现场演出唱这首歌我都很想哭，就比起就是跟妈妈的故事相比起来，这首歌让我觉得更想哭，就是更容易带我回到那时候的情景，或那时候我看到的那些贴文。然后所以在唱的时候，我其实都要一直跟自己说 OK 不可以，要忍住，这样会很丢脸。
0: 我们来听一下这样的歌最后是怎么呈现出在录音室的版本，我们来听给你们。

0: 辛苦你了。我觉得如果要做出一张音乐作品来，是给自己之外，也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一点，我觉得不要到好像批判，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记得存在好像也是这张专辑很核心的关键、嗯、事情不管发生的状况是什么，记得它存在，永远就有机会去，无论是记得它的美好，也有可能是记得它的伤痛，之后继续往前走，找到不要再有这种伤痛出现的可能性。
1: 嗯，没错。
0: 嗯，这张专辑在开案之后，整路的企划这样下来，对你而言，你现在回头看专辑诞生之后的力量，我们刚刚讲了给听众的介绍嘛，对于你自己来讲，创作当下可能得到了一些力量，可是最后真的专辑做成了之后，你还记得你听第一次听到整张专辑，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歌的感觉是什么吗？
1: 我觉得就很想哭，然后、嗯，有一点，我是跟制作人还有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编曲，我们三个人就收到母带后，我们就各自在家，但是我们同步一起收听。
0: 嗯，
1: 然后我们听完之后都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觉得好像就是陪我们走过了这三年，觉得很不容易诞生这样的一张作品。
0: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从一开始的可能否认啊，到我终于到了接受，我现在终于真正的接受这些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除了听感之外，要我讲一个主题的话，好像是事情会反反复复。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当中你以为走过的事情就是不会走过，然后你以为康复的事情未来就是会换另外一个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1: 嗯，的确
0: 啊，
1: 就真的是反反复复。
0: 嗯，可是其实这也是情绪带给大家最棒的礼物，就是你永远不要觉得哪一个情绪不该出现，哪一个情绪应该要被盖起来。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你要相信每一个情绪它出现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它相处了。
1: 嗯，我觉得也是在这张专辑让我练习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觉得我来到接受这个阶段，然后可是可能过了几个小时，我又回到就是很难过很沮丧的状况。
0: 嗯，
1: 就是真的是一直这样子、嗯、来来去去的。
0: 那你自己在比较低潮时刻，你会希望别人陪伴你多一点吗？还是你会更想要有自己的独处空间？
1: 我觉得好像独处对我来说其实比较有用。
0: OK，
1: 就是我自己想清楚，比较能够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往前。
0: 我自己很喜欢有一首歌叫《只是孩子》里面的歌词，它歌词里面写说，在光的缝隙里我好像看见了你，然后可是凝视这片黑暗计划着我的离去。就是你知道光跟黑暗之间的那个共存啊，一直是音乐人在处理主题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到底是要告诉大家这世界如此美好，我们要继续努力活着，还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看你可以凝视黑暗哦，然后甚至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相信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
1: 哇，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偏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美好。
0: 只是孩子这首歌可能是这样对吧？
1: 就是好像要知道那个不是那么美好，才能够更珍惜美好的地方在哪里。我自己是这样。
0: 这首歌有一个很反复的想念。
1: 嗯，
0: 可是当我们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我们会以为啊，这个想念会不会有个对象是妈妈是谁？可是这张专辑的这一首一直提到想念，这整张专辑哦，你会发现每一首歌曲都是思念，可它不会直接讲想念。
1: 嗯，
0: 其实就只有这一首歌，但他想念的是孩子的时候的自己。
1: 嗯。居然有发现
0: 哦。
1: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最直接的，就是是最直接的情绪。然后在写的时候也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开始觉得是不是太直接了，但是又觉得想要保留真的只是孩子想念自己的那个状况。
0: 嗯，
1: 对，所以才就是真的这么直接写了这句歌词。
0: 嗯，你只是孩子的状态，你觉得他之所以不见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妈的离开让我发现我不能够再接

0: 也许只当个孩子、
1: oh, OK
0: 我变成高级大人、
1: 嗯、必须得
0: 对对对、嗯、就是包括我一个人处理很多他离开之后的事情，然后还有那个状态让我发现原来活下去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原来以前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
1: 哦、嗯欸、但 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件小心得，就是如果你刚刚说好像只能成为一个高级大人了，其实高级大人我自己啊，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高级大人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要意识到你足够有余裕去照顾自己心里面那个孩子，
0: 嗯，
1: 因为你已经是高级大人了，其实你可以照顾别人了
0: 哦、
1: 嗯、
0: 照顾自己，
1: 对啊，把自己照顾好，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成为高级大人之后的福利，
0: 嗯，
1: 快乐的去吃一顿饭，然后无论是不是逃避，去规划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旅行，
0: 嗯，
1: 或者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在自己独处的时间去享受一整张的专辑，你看现在的年代好像就是啊，我打开串流排行榜会给我什么，演算法会给我什么，我就听什么，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主动去掌控我们去听一整张的专辑，诶，这个也是我很快乐的时刻，诶，
0: 嗯，
1: 就是我终于有一个余裕是啊，我不是为了做节目的准备，然后我不是好像一定要就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听，我只是刚好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余裕，我可以去排歌单，属于我自己的歌单，或是我可以单纯的在感受我现在这个情绪之后去听一张属于这个情绪的完整专辑，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超幸福的，
0: 我很需要这个状态
1: 啊、嗯、祝福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叫只是孩子。

0: 一整张专辑啊，我们刚刚挑的歌的顺序其实是我有按照你的那个曲序这样下来，因为我觉得这种以概念式的排专辑一直都是现在的音乐人，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年纪什么样经历的人，好像当有一张专辑之后大家会慎重对待的事。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歌手他真的很努力的做出一整张专辑的时候，完整的听他一遍，
1: 拜托你们了
0: 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像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好像如果以表演来说似乎有那么一点挑战？
1: 嗯，我觉得有，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配置，感觉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调整、然后我们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原声的乐器，弦乐啊、小号啊、长笛、就是感觉会非常的挑战。
0: 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如果要以一个专场或者是在平常舞台上表演形式呈现音乐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让听众感受到这个独处的情绪？因为看表演的时候是群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0: 我自己其实就是很喜欢跟大家讲故事
1: 啊，就是、
0: talking.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那个 talking 的时间都有点太长、因为我太多话想要跟大家讲了，我就是很想要把这里面的故事发生什么事情都跟大家讲、所以我都透过这个来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1: OK、那你在 talking 讲故事的时候，你会去观察底下的人他在听故事时候他听见了什么吗？
0: 哇，我可能到他们就是结束后会来跟我分享、就是这种的我比较能够知道。不然其实讲的时候我有点不确定耶，大家眼神都感觉很闪烁。
1: 因为我觉得这一种很适合独处听的音乐，其实走进现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第一，我觉得来听的人可能一个人来听的也会比较多、然后第二是大家因为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好像也不会给出很热闹的互动，那就会凝聚成一个有点神奇的画面。对我来讲
0: 全部都是哀人。
1: 所以你的歌迷哀人算多吗？
0: 我觉得应该算蛮多的，台上台下全部都是哀人。
1: 可是哀人是需要，就是他也同时需要音乐的陪伴跟享受啊。
0: 但就是大家的反应可能就很微的一点点。
1: 那如果未来这张专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啊，你会鼓励你的听众朋友走进现场的时候做一些什么事吗？
0: 我觉得不用，你们就做自己就好。
1: 太好了，就是要理解，就是舞台上的人也是爱人，所以大家就
0: 对，我们就好好的听完就拜拜。
1: 这也是各种音乐风景的其中一种耶。蛮好的齁。那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那种社群互动比较热切的音乐现象，当这个音乐是一个产业的常态的时候，你在社群上你会怎么跟大家互动多一些？还是你也是就走 I 人路线？
0: 好像是的，我其实就是也是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些歌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能够有共鸣的人就是真的会留下来会喜欢的听众。
1: 是，确实齁，因为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应该就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刚刚说到我们走到专辑的最后面是两首非常温暖的歌，其中有一首歌是跟苏佩青一起合作的，叫我们终于再相聚。那么这首歌你会怎么说故事呢？
0: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是我脑中的画面是非常明确的，就我在想象就如果死后那会是怎么样的画面。
1: 好，
0: 就是我在想会不会像是小时候就放学的时候妈妈也会在校门口接我，她会不会在这个人生的门口等我呢？对，
1: 钢琴超冷的在开场的时候。然后我心想说，哇，郑昭远一定要把气氛弄得那么凝重吗？
0: 真的，录音的时候他一直想逼哭我。
1: 为什么？他怎么逼哭你？他平常看起来就有点北蓝北蓝的那个脸，他怎么逼哭人？
0: 他就说你就哭，哭得更好，然后他把灯故意关得超暗。然后他一直要我想象那个写歌的画面。
1: 好，那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说的话，感觉应该要很走进自己的内心才有机会嘛。但这首歌其实有合作对象，就我们刚刚说苏佩青。为什么嘞？
0: 因为我很喜欢他。
1: 他很温暖。
0: 对，然后也是他的那张专辑给了我很多力量，就他最新的
1: 啊、有得到金鹰奖那一张专辑作品。
0: 對對對，就是刚好就那他写他面对癌症的心情，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我面对妈妈的离开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那发出邀请之后跟他之间有什么样互动的故事吗？
0: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想了很久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让他加入这首歌，因为可能觉得哦，如果让他唱歌的话，唱就是有歌词的部分好像也不那么合适。然后所以最后还是用乐器加入，就他用竖琴啊、长笛啊，还有就是他的和音，有点像是帮我打造了一个这首歌的桥梁。
1: 哇，超级温暖的哦。就我刚刚不是说前面开头郑昭远弹钢琴弹得很冷漠嘛，就是很冷调嘛，不要说冷漠，冷调。但是后面的电竖琴跟长笛进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对，其实还蛮感人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其实用了大量的弦乐，我们刚刚都没有机会聊到，这边顺便补充，大家喜欢听弦乐的朋友，这张专辑里面的弦乐是非常饱满的。那卢思倩当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乐手，然后像这首歌也还有刘涵。哇，天哪，刘涵呢，
0: 重金礼聘。
1: 对啊，你这一张专辑真的有点豁出去。我看那个阵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想法，跟我觉得同时

0: 实也是他们都各自在他们位置上有很好表现的音乐。嗯，
1: 他们录音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要哭了，是真的，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第一次在我的歌里面录弦乐这张专辑。
0: 那你自己在录弦乐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弦乐对于像这样专辑的安放情绪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就是流行音乐里面有加入弦乐，然后包括我小时候也是学了很久的小提琴，而且这算是一直都是我一个很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以前就有在学小提琴？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一次怎么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试着？还是你太专业？太专业了
1: ，做不到。
0: 确实，你看那个卢思谦，
1: 对啊，
0: 那个等级哦。可以理解，可是我一开始一直在想说这首歌应该会放在最后一首，结果没有，后面反而还有一首其实更轻松一点点的歌曲叫《轻轻安放》。
1: 嗯，就是觉得如果停在再相聚，那有点心情太低落了，怕大家就是还没有看到阳光，我怕大家就陷在那里，所以最后一首歌有点像是告诉大家 OK， 我们一起前往下一站，我们一起进到下一个阶段。
0: 我感觉我已经到了下一章，从来不需要最完美的结尾。很有趣，我在最后一首歌说从来不需要最完美的结尾，我不再想着怎么做你才不失望，但偶尔还希望你在场。我很喜欢你讲偶尔这件事情，偶尔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思念啊，我可以偶尔的希望你在场，我允许自己这么做，但我不要逼自己，不要是每一次你都不在场我都好难过。难怪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那这首歌曲比较值得分享的，可能在刚刚的歌词画面之外，还有单簧管跟长笛，请高姐。你真的都重金礼聘，
1: 他们真的好厉害。对，但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这首歌写出来就蛮确定想要有这些乐器加入。
0: 对，
1: 嗯，
0: 你自己在想象乐器画面的过程，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思考？比方说，这首歌居然是用单簧管跟长笛。
1: 一开始这首歌可能对那个人声的想法比较多，vocal 的想法，就是最后面有找了很多我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大合唱。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想象是希望这首歌像是电影最后在 roll 那个
0: roll 卡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象就是像是那样的画面，然后有大家一起就是来唱歌，然后来说哦拜拜，谢谢你们在这里，谢谢你们参与完这一切。
0: 对听众来讲，终归还是觉得不要那么孤单了。有人在陪伴。
1: 对对对，然后也觉得其实都做完了再回想发现其实大家一直都陪在我身边。对
0: 对啊，你看这张专辑的阵容，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其实好像在他们能够想象或者他们可能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们产生了一个能量陪在你身边。我觉得这个力量也可以化到听众朋友的耳朵旁边，然后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种陪伴感，因为它前后呼应了。回到 Coco 那一首歌曲，我们刚刚说的节目开场，其实这个前后都不是孤单的，都是有阳光的，所以你是用阳光来包住整张，
1: 没错，
0: 悲伤的专辑。对听众朋友来说，你就不要一直觉得很害怕啊，怎么办？我被重启悲伤或开启？不会啦，我觉得它其实是一张疗愈的作品。但还是希望你快乐一点。
1: 希望大家都就听完之后也能够快乐一点。
0: 对，我觉得快乐一点不是逼自己快乐，是你意识到你快乐，我们刚刚聊的那种。当你意识到你的快乐来了的时候，请不要吝啬享受它，因为真的好短。
1: 我接下来就开始练习，
0: 真的
1: 把快乐说出来。
0: 对啊，然后享受在那个逃离也没关系的日子里面，然后允许自己偶尔的想念，偶尔的哀伤，或者是当今天哀伤如潮水般袭来的时候，那你就听这张专辑吧。
1: 推荐给大家。
0: 很开心今天人宇来节目现场分享他的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呢再告诉大家一次，它叫做新的过去旧的还在。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累积嘛，你好像可以用两种思考方式，一个就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另外一个就是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看你怎么解读咯。我们节目的最后会请来宾跟宇宙下订单，此时此刻的你张人宇，你要下什么样的订单？
1: 我觉得，我想一下，我希望这张专辑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张专辑。
0: 那你不能说希望。
1: 对，那我要说，我要下的订单是还会有下一张专辑。
0: 没错，
1: 正向，
0: 这就对了。我很期待下一张的作品会有很 多种你因为走

0: 过悲伤的这个阶段之后，更意识到的各种其实存在在你生活当中的情绪。到时候我们在一起的宇宙生活大好好聊天，
1: 谢谢大家，谢谢Nick，
0: 谢谢人鱼今天来节目现场。那么最后你想播我们终于再相聚还是轻轻安放嘞？
1: 我觉得播轻轻安放好了，
0: 好、啊、
1: 给大家一点阳光。
0: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轻轻安放，下周见了，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政党轮替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直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呢可以说是由李登辉先生当选总统，当时他是这个国民党籍的。那2000年之后呢由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啊，可以说是2000年从1949年以来啦首次由这个民进党籍的啊这个总统啊这个当选啊，然后到2004年的连任。那我们看到到2008年呢是由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啊，他是国民党籍的，那也连任啊 ,2012 到 2016, 那2016年由蔡英文女士呢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啊，一直到2024年卸任也连任过一次，那接下来是由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啊。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史啊，我们来讨论呢、啊、可以说是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事实上从1949年到2000年啊，这个长达51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啊，可以说是当时当然它的背景是一个在一个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啊，当然从李登辉先生在这个1988年蒋经国前总统去世以后呢，开始推动了这个民主

化的运动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国会的全面改选，当时从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老的国民大会代表、老的立法委员，他们一一的退职啊，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了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包含我们的立法院啊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也改选，然后到最后当然就是把国民大会给终结掉了啊，那直接进入了台湾总统的直选啊。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1949年，应该从更早了，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在中国的南京实施以来，总统都是由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来选举。那一直到1988年之后，这个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时候呢，进行了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呢，让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呢终结，而由人民来直选，由人民来直选啊。那在这个直选的过程展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民意的展现啊，直接展现。当然，在当时在整个的90年代的修宪过程当中啊，到底是要国会直接选举总统，还是间接选举啊？这个当时曾经是一个争端啊，有个彼此不同的意见啊。那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模式，那由人民直接选举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素质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直选牵涉到是人民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人民的直接行使的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以当时来讲，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台湾人民如果由直接选举的话，可能会不会造成啊这个人民的素质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台湾其实实施地方自治已经很久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总统直选，可是我们包含县市首长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民主的经验啊。因此呢，台湾人民是有素质、有素养，可以来实施这个人民的直选啊。那当时这个所谓的直选派跟这个伪选派，就是间接选举派呢，可以说是争执不下啊，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以这个直接民主派呢当选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成为一个直接选举啊总统的一个国家啊。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未来这个国民党呢，他是不是能够在未来2028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获得重新执政，我想这个是外界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近以来，包含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实际上是备受相当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啊。那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从来以来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当然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啊，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两岸议题是最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包含在马英九总统，我们常讲过，他要从2008年以来到2016年他这个卸任以来呢，他所走的这个两岸路线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亲美就是跟美国亲近，友日就是跟日本友好，和中就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和平的方式啊。那基本上当时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到2016年这八年时间呢，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啊，因为他经历了就是陈水扁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啊。那陈水扁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主要在于说，第一个台商落意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啊。那我们知道特别是2001年呢，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凭借着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呢，它可以用一个对于外来的进口产品可以用比较高的关税去防止，同时呢，中国大陆可以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进步的国家、特别先进的国家，例如说欧美国家，降低关税啊，让中国大陆的产品能够行销到各个国家去。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说中国是号称世界工厂啊。那台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了，从90年代开始呢，台商就落意于途的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劳动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的土地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对环保的要求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对于台湾的传统产业来讲，

讲呢，可以说是带来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知道，从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那从1990年开始呢，台商就落叶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即便中间发生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啊，可是并没有影响台商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啊。那当然，台商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中国大陆呢，在当时呢是急需要外资啊，所以说对台商台资可以说非常的欢迎啊。那这样中国大陆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廉价的土地成本，廉价的生产成本啊，加上两岸可以说是语言相通啊，文化接近啊，所以就提供了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90年代刚才讲过，就是中国大陆也属于一个经济要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要重新崛起啊。那加上当时的领导人是江泽民啊，他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啊。所以当时1990年代台商到中国去可以说是落意于途啊，前仆后继啊。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跑到中国去了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啊，产业空洞，台湾的产业不断的外移啊。到了2000年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它在整个的外销上是如虎添翼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大陆可以凭着它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禁止外商或者是国外的产品进入啊，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限制。因为我是开发中国家嘛，我还在开发当中，所以说我的实力是没办法跟这些已开发国家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凭着中国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它可以要求这些已开发国家开放市场啊，开放门户，让中国的产品大幅的销往这些已开发国家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前景。那也更增加了2000年之后呢，台商到中国去投资的热潮啊。那也从这个90年代的这种传统产业，例如说做这个帽子啦，做衣服啦，做橡胶啦，做球鞋的 啊转向了高科技产业，包含做 PC 电脑啊，这个平板啊，甚至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型电脑等等啊，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人流啊，台湾的人才大幅的吸进啊。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一片荣景，两岸的这个关系互动也，虽然当时2000年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可是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在官方上的互动是几乎是归零了啊。但是在民间、在社会、在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却是不断的增加啊。那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办，2010年的上海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更是让外界认为啊，台湾未来呢，只有经济上只有导向一边倒，导向中国大陆呢才有希望啊。那台湾人也开始积极的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求学就业啊，这个不断的去啊，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台湾人也以到中国去发展为荣为傲啊，例如说你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那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你在北京找上工作，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念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啊，这个广州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高校啊，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阿扁执政的时候呢，那可以说是当时呢两岸关系是紧张的啊。那国际间呢，国际间当时这个包含当时美国是总统小布希啊，他们当时还是非常的期待呢能够透过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改变中国啊，包含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合作，包含到中国大陆投资，包含吸引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能够慢慢的改变中国啊。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熊猫派，这可以说是从1979年我们可以说到川普上台以前呢、2016年川普上台啊，可以说是这个将近3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都认为说跟中国交流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啊，让中国越

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能够吸引他们对美国的文化的向往，对民主政治、民主自由、法治生活的这种憧憬啊，那进而就是能够带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那另外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能够跟美国互动、跟美国交流，那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啊，让中国更加的依赖美国。那特别是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呢，中国加入 WTO。它更加的就是融入了国际的体系，融入了国际的建制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从2000年到2008年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呢，这个陈水扁担任总统呢，啊，他当时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呢，事实上是对台湾是相对的不利啊，相对不利啊。那因此呢，在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当上总统之后，他强调就是这个亲美友日和中的政策啊，那希望呢能够各方讨好，一方面跟美国能够建立关系，那第二方面能够跟日本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个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啊。那当时的这个马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各方讨好啊。但马英九先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沾沾自喜了啊，就是说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成功的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当时一方面呢，2008年到200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也跟现在不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2008年到2016年，当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担任总统啊。那奥巴马是民主党籍的，那民主党籍一般来讲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平权，比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较强调的是跟各方交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呢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最明确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我们知道1995年呢，李登辉前总统要到美国访问，要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呢，那当时呢这个总统就是克林顿啊，那克林顿当时对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保证就是不会让李登辉进入美国啊，但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国会啊参众议会啊都支持这个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使得李登辉呢这个后来还是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去访问，而且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去访问啊，那这个引发中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个不满啊，而且就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给予高度的批判啊，所以后来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呢，克林顿对台湾极不友善啊，极不友善。他当时呢访问中国啊，提出了所谓的新三不啊，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权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啊，叫新三不政策啊。所以说克林顿他是一民主党籍的，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中啊，那对台湾是极不友善啊。那克林顿之后当然是小布希，那之后就是奥巴马。那奥巴马呢，其实上他在两岸议题上呢，当然他还是依循了过去民主党的传统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但是呢他也发觉就是在这个胡锦涛，因为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刚好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任啊，他发觉中国开始在往南海、东海开始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奥巴马当时提出的就是叫做重返亚洲政策啊，就是说从这个1979年之后呢，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建交，所以美国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这个防御对象呢就从中国转变成了苏联啊，苏联。那但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把主要的安全的重心摆在是中东啊，特别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啊。那因此对于亚洲地方呢就比较忽略啊。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啊，就开始了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呢移往了亚洲啊，特别是他把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把美国对于亚洲的重心呢从这个更关注于印太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情势呢慢慢出现转变了。

0: 那等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奥巴马之后的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开始把重心呢更加的着重在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川普呢第二任时候呢，是把印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呢，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又回归到亚太司令部啊，也就是说，他逐渐的要把印度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而这个亚洲当然就在于中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这个政策呢，当时在整个国际情势来讲呢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来看呢，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啊，特别是从2016年以后，川普上台，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018年开始的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再来就是安倍晋三的第二次上台。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印太有事，还有就是高市早苗的上台啊，然后中美关系的科技战、关税战，以及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决裂啊，所以说从川普2016年到2022年卸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又由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然后到了这个。川普第二任之后呢，整个的国际情势呢依然就是存在一个中美关系极度高度的对立啊，然后呢，中美的关系也是相当紧张，那中日关系也因为高市早苗的上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恶化情况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整个国际情势出现改变，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还是活在2008年到2016年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它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势的误判呢、啊？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未来202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啊。好，那所以我想，去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由郑丽文女士当选之后呢，她是积极的采取一个对中国，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啊，包含她见了习近平，在今年见了习近平等等啊。那因此，这个东西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会不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国民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11月28号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黄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我在前面大概爬梳了一下，就是台美中台三边关系从过去从李登辉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那马英九所采取的亲美友日和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津津乐道了，而且。马总统一直认为，他过去8年呢所处的，当时可以解决好美国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啊。那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当初2008年到201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跟当前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哦，
0: 嗯
1: 其实就是中国本身
0: 对。
1: 哦，不管是中国本身的转变，或者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转变。那我觉得范老师的印象感受一定非常非常深刻哦。其实2008年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有一股所谓的你说永中朝也好，或者是这个热衷也好，为什么？2018北京奥运，那时候中国刚崛起，那时候的中国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民主转型可能性的那样子的遐想的国家。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北京奥运，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中国给大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既温和又可爱的大熊猫
0: 是
1: 哦，然后国际社会络绎不绝。那时候有一股那种所谓的中国热嘛
0: 对，
1: 哦，可是你会看到那样的状况，大概其实就是2012年，大概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
0: 对
1: 那个氛围就慢慢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所提到的，
0: 对，
1: 就说你看奥巴马的后期，
0: 对，
1: 哦，其实从亚太再平衡，哦，然后转变到后来对这个川普第一任任期开始遏制中国，然后开始到拜登的印太战略等等，
0: 对，
1: 你就发现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
0: 嗯，
1: 哦，中国从一个原来形象温和、和平崛起，而且被认为是有可能，你说和平演变也好的这样的大国，变成习近平上来之后，越来越趋近于威权独裁，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修宪，
0: 对，
1: 延长自己的任期，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历历在目了嘛，
0: 对，
1: 2019的反送中的整个的压力，然后2020对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 COVID-19，去整个中国。本身在席上来之后的领导的

0: 路线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也让全世界对于过去对于中国存在幻想的这种就泡沫化了。泡沫化的结果，大家就更认清楚了威权中国或者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走向。
1: 嗯，
0: 那才会慢慢慢慢所形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以西方民主国家为首在对于中国的围堵，
1: 嗯，
0: 只是遏制。而以中国为首在对于俄罗斯跟北韩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连结，哦，那当然有人认为是新冷战，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二十年来的转变，
1: 嗯，
0: 其实让人不生唏嘘啦，哦，就
1: 是
0: 说其实你会看到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
1: 对，
0: 还有对于一个制度的破坏，
1: 嗯，
0: 最后带来的是全世界对于中国重新的再认识，
1: 嗯，
0: 而形成现在这样子新的世界格局。
1: 嗯，其实我记得胡锦涛时期啊，就是说从2002年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时间，胡锦涛曾经讲过叫“不折腾”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折腾”三个字，我当初自己看这个三个字，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发觉，经过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执政啊。竟然已经迈入第十五年了啊，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折腾。
0: 对，他折腾自己，折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折腾自己啊。好，那你刚刚讲，其实那我在谈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跟台湾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到说2016年蔡英文能够当选，当然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0: 嗯，
1: 啊，不然本来是洪秀柱，后来变朱立伦，然后蔡英文当选啊。但我觉得那个当选的因素比较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纷乱跟分裂了，但中国因素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2016年我们那时候对习近平还不是那么了解，而且还没有那么张牙舞爪啊。但是2020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次第一个，当然国民党派出的是很强棒的韩国瑜，
0: 是，
1: 他刚刚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
0: 对，
1: 可以说是击败陈其迈，
0: 对，
1: 然后翻转了整个台湾的政局，
0: 而且当时2018年的地方选举九合一，其实国民党可以用大胜来形容，
1: 大胜，大胜，
0: 对，
1: 但是因为刚才从你讲的，就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等等等，让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说是除了高票连任，还创下台湾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的817万票，
0: 是，
1: 哦，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那次其实对选举其实很大因素来自于中国，
0: 嗯哼，嗯，
1: 对，所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会当选，那
0: 是有机会的，
1: 是有的，
0: 对，没有那些从习武点到反送中那样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
1: 对
0: 国民党一副要觉得重返执政有望的情况，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习武点，习武点是2019年提出来的，
0: 对，19年初，
1: 年初，
0: 对，
1: 对，那我认为那时候习近平也认为是有让国民党有机会重新执政，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抛出习武点，
0: 对，
1: 也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当选，那可能两岸就会进入到一个政治谈判的阶段，
0: 是，没有错
1: 啊。那但是后来当然是不从人愿了，那我要讲就是说，那直到2024年这次选举，当然赖清德虽然当选，可是立法院没有过半，所以国民党后来我们知道去年选出了郑丽文当选党主席，那包含像最近翁小林立委的一些言行，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2028年这个选举会不会跟两岸的议题还是有关系，
0: 是，我相信是了，就是说基本上台湾大概从我觉得2012其实就是一个分水点
1: 了，
0: 因为2008年那时候马英九的上任，当然就有听到那时候刚好搭上那一波中国热嘛，
1: 对，
0: 那可是2012年大家就发现，过度就开始去思考过度亲中是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从台阳花学运一路下来，艾克法一路下来，其实2012年不要忘了，其实当时的马英九跟蔡英文的竞选并没有像相中差距这么大，
1: 对，
0: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1: 对，
0: 那所以可是你看162024，你会发现只要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议题，
1: 对，
0: 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啊，
1: 对，
0: 会是民众投票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大家不会单纯只思考单纯的经济议题，当然两岸跟经济还是有挂钩的，
1: 对，
0: 可是更多会去思考这个国家领导人能不能确保台湾的主权跟安全，能不能确保台湾在两岸互动当中的对等跟尊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的是只要是民众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必然会考虑的因素，那这个因素是贯穿的，
1: 对，
0: 所以换言之2028年这个因素必然还是存在，
1: 嗯，
0: 而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如果像这两年从特别是今年，
1: 对，
0: 你从郑丽文访中开始一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应该讲说什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对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
1: 赞美，
0: 对对对对的态度赞美等等，

0: 然后到翁小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会折射在2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众对于不同政党，特别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跟对于台湾主权维护的忧虑，那绝对会折射在投票当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就已经这样趋向，那其实这个趋向越来是越清楚而明显的。
1: 对，的确啊，我想，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最主要还是选的就是两岸跟国际路线，
0: 对对对。
1: 那因此，我觉得国民党他是不是能够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他们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选举的一个结果啊。那因此呢，我想包含最近从去年国民党产生出了这个郑丽文，当然他在今年也到北京去访问了，然后见了习近平，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表了非常多跟中国友好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说握到中国习近平又大又软如云朵般的手，然后非常的这个沾沾自喜啊。那但是他到美国去访问却遭受到了一个非常低规格的待遇啊。那因此未来来讲，我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路线，我想也会影响到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这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关于这个中尼边境的冰川崩塌事件，这个礼拜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中尼边境牵涉到天灾，但是也免不了人祸，生态的灾难问责问题要怎么处理，我们会专门探讨。我还记得那个当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共的态度都一般都是等等领袖，就是慢半拍，领导不说那下面媒体就不报，那甚至也不准报。那这个是新华社通告的制度，还有这个中宣部的基本规定。而且习近平一旦讲了一定要全力救灾，那他自己不去，派谁去？派了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去，那在那边欣欣然，到了那边去去视察灾情，那摆拍。那你看得到，真的领导人不去那个地方，那却派了那个所谓的国务院总理去那边，其实情何以堪？习近平是有身体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亲自去那个地方？这个是难以理解。我还记得每一次台风，当有风灾的时候，赖清德总统都会亲自到那个地方去巡视，而且要做出一些指示跟关怀。但是那个地方似乎是习近平没有。重点不在于你的关怀跟那个指示，而在于说责任要不要追究。那你看到中国一贯的说法是尼泊尔一侧发生的事情，但却不告诉大家其实起源应该在于西藏的山区爆发的山洪冰洪。那

0: 结果是才出现了后面的问题。那不论是就好像宋老师上个礼拜讲到的天灾，好，尤其冰川的崩塌，不问国籍了。重点在于说，这个生态灾难，中国可以孑然一身，就是说觉得说完全没事，无事一身轻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吗？我们想请教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是的，上个礼拜我们分别从气候变迁嘛，哈，其实是气候这个恶化，以及这个人为的过度的开发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一次这个尼泊尔就是8月28号吧，哈，8月26号吧，这一次的这个山洪这个事件，这个礼拜我就想谈的生态灾难本身，当然有它的一个问责的问题嘛，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啊？因为毕竟中国是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还有这一个喜马拉雅山上游地区的一个所谓的上游国家啊，所以我感觉到中国的历史就反正这个灾难主要，其实中国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灾难，它只是把它封锁而已啊。那么他强调就是在尼泊尔那一侧，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跟我中国无关啊，就采取一种防御性，而且是高度这个规避责任的立场啊。所以，为什么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一定要命令全国的媒体，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尼泊尔那一侧啊，来作为开头啊？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采取一种这个高度的这种规避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中国外长王毅，发表声明嘛，哈，他说这个中尼两国应该要站在一起，共同来解决这个难题。哎呀，什么叫站在一起？就是你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的意思了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地质的灾害呢，中共第一个，他把它定性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主要的这些峡谷的这些灾难，我们放眼过去100年或者是200年啊，没有发生过嘛，没有发生过这么像这次这么巨大的一个灾难。为什么这几年来会这么密集的？而且这一次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洪灾本身不是第一次了，它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了啊。所以这里头就是说，中共一开始就把这个地质的灾害定性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啊。所以这个中共官方的叙事呢，始终把这个冰川的崩塌、爆洪还有这个堰塞湖溃堤的责任归责于全球这个气候变迁跟喜马拉雅山脆弱的自然地理条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强调就是说这个灾害就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所造成的啊。这种说法其实是刻意去切断了这个上游这个大规模的水利开发，还有道路的挖掘、边坡的扰动之间的一种因果的关系啊。换句话说，把这个中共的这种人为的活动对生态的这种加成性的破坏呢，彻底排除到这个问责的范围之外了啊。这是第一个中共的一个立场，反正就是自然现象嘛，自然不可抗拒啊，所以中共就摆脱了他的这个地区里面长期以来的过度性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它是始终以这个国家安全跟这个所谓资讯主权的这个概念来封锁这个地区的这个水文的数据啊。所以对于这个跨境河流的这一种源头的数据，还有上游的这个冰川的这个监测，还有这个水坝这个调度的资讯，中共长期以来都把它当作是一种高敏感度的国安机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称之为资讯不对等，不仅是剥夺了下游国家可以依据这个数据来建立早期的预期系统的能力之外啊，也让这个外界根本难以透过公开的这个科学数据来检验你上游的工程是否直接诱发了特定的灾难嘛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国家安全这个资讯的这种封锁的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一开始就可以逃脱或者规避责任的追究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实质的问题转化为你刚刚提到一开始中共就摆拍嘛啊，然后什么运20啊，然后上飞机，然后起飞等等的啊，然后这个习近平下令无论如何要怎么搜救这个失联人员，然后李强又跑去那边做这种高层的这个政治秀，这意思就是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他就摆出一副人道主义外交，这其实是一场烟幕，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啊。所以 你看看

0: 展现这个邻国友好的慈善外交，以人道来怎么样遮掩他的应该要有的责任了啊，这叫变装外交了啊，等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一直是拒绝多边的约束，还有跨环境的影响评估哈。中共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加入具有约束力的这个国际跨境河流的公约。你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个水资源公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跨境河域治理公约啊。那么在跨国流域当中的开发行为上，中共一直是倾向于就是说单边协商，双边协商，而不是多边共同治理啊。那么这使得很多的下游国家在面对上游的大型水电还有基建开发的时候，他就缺乏一个法律施压的筹码，也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透明化或者是独立的跨国环境影响评估来进行介入和调查等等的。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关于这个喜马拉雅上还有澜沧江、怒江等等的这些河域呢，国际社会曾经定出一个叫跨境河域治理公约。中共常说它叫上游国家，底下的这些印度、孟加拉，甚至包括就湄公河系的这个辽国，还有这一个泰国、缅甸啊、越南等的这个国家哈。根据这个跨国河域治理呢，没有什么上游国家、下游国家，它只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一个流域国家，就是这个河流流域到你的国境，而你在这个流域的边缘的这些国家，流域国家没有什么上游下游啊，所以上游国家下游国家这是不对的，按照这个公约上来讲啊，所以中国本身既不它没有什么上游国家，它就是流域国家啊，然后这一个印度还有这个孟加拉也是流域国家。那么在湄公河的这个流域管理公约里面也规定中国啊、辽国、泰国、缅甸还有这个越南五个流域国家啊。那么这个公约有三个要素，第一和平利用啊，和平利用，你不能够拿这个流域的优势来作为一种战争的武器。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有这一种预警系统还有数据的分享啊。最后的话你不得在这流域当中里面新建有害于影响所有流域国家本身的啊这种灾难性的一些工程和设施，中共完全违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中共拒绝多边的约束，那么完全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国家，我称为国家自私主义了啊。然后占据上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甚至用水源本身来作为一种战略的要挟的工具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不仅是责任规避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是叫做战略霸权。所以在盖里达特的水坝，哎呀，不是叫水坝啊，那叫做恶霸了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在国际战略上来讲，中共更是这个处于一种傲慢和霸权的地位啊。
1: 当恶霸盖上了水坝，好，问题就出现了。那大家知道刚刚宋老师讲得很清楚了，那中共就知道说我们一个灾难发生，第一个是救难嘛，救急嘛，那第二步就是开始追究责任跟索取赔偿跟改善有关的工程。现在没有反省的，现在是中共整个舆论是导向在救灾，是多么的勤恳的救灾，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在于说现在有多么多的堰塞湖还是在那个地方。刚刚宋老师就是上个礼拜讲到冰湖的那个概念还在那个地方，所以随时有崩塌的危险。那他就觉得说，你不要谈追究责任跟赔偿。那当救难完成了，他就开始总理换主席，那个叫做总理换主席换哈，那做鬼也幸福那种王兆山的术语啊，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个事情压下来。那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发觉到非常的清楚。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西藏，从1959年那个扫除了达赖喇嘛之后，那之后统治的西藏其实利用这个地方开垦了多少的田地，开挖了多少的矿物，盖了多少个水坝，破坏了多少当地的资源。那这个对于当地的宗教、当地的人文地理有非常大的冲击，而且成为做一个流域国家不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也不信

0: 手有关的事情，即便要双边协商，其实就是没有协商，本身协商了也没有和平利用，也没有预警分享，也没有新建有关的啊，也不断的新建有关灾难性的工程，结果是非常严重。这一种就是以国家安全之名切断了有关的资讯，切断有关的因果链，导致后面的问题重生。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大家看到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在整个青藏高原的那个地方啊，上个礼拜宋老师也提到，澜沧江22个水坝，雅鲁藏布江12个水坝，更不用说怒江还有其他金沙江等等的。他们的那个水坝的工程盖了那么多，不要说只是对尼泊尔，是对整个中国，还有湄公河流域，还有整个东亚、东南亚跟南亚的生态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巨大影响不但是对他们而已，三峡大坝已经对于当地的生态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了。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一旦出现了战争，一旦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那个生态的灾难，包括这一次发生的冰川的崩塌，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想想看，这个情况中国有没有一个交代？我说你不问责这个地方是一回事，以后潜在的责任你要不要说清楚、讲明白？有没有半个中国的舆论人可以那个评论人可以讲出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功德无量，起码对于这一个事情的解决会有更彻底的那个目标跟那个角度。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探讨相关问题。
1: 这里是台。

0: 好，我们回来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中国可能是喜马拉雅生态灾难的一个元凶，而且宋老师也抛出一个词语叫国家自私主义。那这个想法，那个就等于说中共是不是要为这一次的生态灾难买单呢？
1: 即便说是可以不必为这一次，就是8月26号这一次的中印的这个山洪的这个单一事件去扛起责任，但是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这种生态这个系统，中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生态搅动者，生态扰动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这个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当然中国握有地理上的一种上位啊，就是绝对的这个优势的这个位置，因此就构筑了它在这个生态系统，所谓的这种生态谈判或者是环境治理上，一种权力上的不对等啊。我们假设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如果中共的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这水电工程如果盖起来，现在已经在盖啊，那么我讲一下这一段，就是说它是采取一个从零支到这一个墨脱这一段的那个大转弯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大转弯那个地方截直之后截流，然后挖了四五个那个埋在地底下的那个水管，然后前面在地建一个叫做雅江水坝，把那水拦起来之后引水进入到那个隧道，一旦进入隧道的时候落差两千公尺啊，利用那个水差来造成发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水电这个工程呢，它拦截水是拦截了河域上三分之二的水，留了三分之一的水继续在雅鲁藏布江啊往下流。那印度呢，当然一定是叫苦连天嘛，所以你今天如果中印发生冲突，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我们叫雅江这个工程，能不能作为一个战略威吓的工具？当然可以，
0: 当然可以，
1: 我遏制你的上游的水源的咽喉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种啊，当然我们刚讲，我们上礼拜有讲嘛，就是跨国河域治理公约里面是没有分上游和下游的啊，如果按照那个条约来约束的话，中共基本上是根本就不可能不允许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来盖这个水电的工程。

那么当然还有更复杂因素，中国有一个叫做自然保护法，中共自己违反了自己的自然保护法来搞这个雅江这一个水电工程啊。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中国因为还是位居亚洲主要的这一个国际河流的，我们姑且说它是绝对的上游啊，那么或者叫做源头的一个控制者啊。所以它在青藏高原上面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还有跨境的这个基础建设啊，开矿啦，炸山啊，挖洞啊，开公路啊等等的，都对整个喜马拉雅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扰动效应，而且这种扰动效应所可能产生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压力或者生态的危机，完全可以往下覆盖。啊，就是他得了利益发了电啊，但是所有的这个生态的疑患啊，都可以往下游去推卸啊，所以这意味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是上游所累积的这一种开发的压力跟生态的代价，不是由中国自己来承担哦，而是由下游国家尼泊尔、印度、孟加拉等各国家，几乎是完全的承担呢啊。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地理上所造成的一个权力的不对等，另外更严重就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啊。政治因素的话，就是以国家之名来切断这个生态的这种灾难的因果链啊。怎么讲呢？它透过中共透过上游这个水温的数据、冰川的监测，还有巨型水坝的运作等等这些高度的保密，那么这种上游大国就可以成功建立了一道资讯的防线。阻断了这个国际社会跟下游国家足以进行依据客观的科学调查还有责任的这个归因来进行这种救责啊。所以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这种资讯的防线或者是资讯的不对等，就让实质的环境这个问责还有这个因果的这个调查等等根本就无从谈起嘛，资料都在你那个地方嘛啊。那么你列为国家机密啊，等等的，在这样的根本没有数据，也没有这个科学的这种调查的这种报告等等，那就让下游的国家本身面临到这个跨境灾难的时候，处于一个绝对被动，而且是承受了这样一种角色嘛啊。所以以国家安全之名来切断因果链嘛，这个是中共最擅长的一种策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谈到中共的这个关于发展观嘛，他们讲的发展观，发展本身是一种扭曲的，或者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这样的一种，我称为是魔咒啊，人定胜天的魔咒。所以胡锦涛不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嘛？可是这个发展观一点都不科学，但是它有政治正确啊，不科学，但是它有政治正确啊。中共现在在所谓的绿色叙事当中里面提出两个口号，叫做双碳。什么叫双碳呢？就是这个2030年达到碳达峰啊，然后这个应该是2060年嘛，达到所谓的碳中和。那么这两个目标的这一种叙事和驱动之下呢，那么大规模的这种水力发电还有交通的这一种通道，被赋予了很高的这个政治的正当性嘛啊。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碳中和，所以我们要用水力发电来取代火力发电。注意啊，中共不缺电哦，它只是缺什么东西呢？它只是缺水力发电来取代目前烧煤炭的这个火力的发电啊。那么而且也没有造成，对人民来讲没有造成电价的这个下滑呀。所以雅江工程哈。说什么发电量是三峡的三倍啊？吹牛了，没有，达不到三倍啊！你科学计算一下就达不到三倍，然后投资是三峡的五倍，所以他这个为了要成本的效益，这个上网之后的那个电价一定是高于原先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电价啊。那么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这水利的工程呢。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系统还有全球可以说最脆弱的而且板块活动最剧烈的这样的生态这个地区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生态的可容忍度啊。像这次冰川啊，为什么会崩塌？那除了气候条件之外啊，那个

0: 东林藏布江还在继续开啊，往上挖呀。啊，你看那个水冲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视频表现，就是说他们还在河道上面开挖呀，继续往上游开挖啊。所以已经超过了生态的容受度、容忍度啊。所以本来气候暖化就已经是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破坏或者是威胁，再加上这个中共这一种。哎，我觉得是叫做基建魔人呢，这样的一种魔咒啊，基建魔咒吧，我们不要讲基建魔人，那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这种生态的破坏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危机凸显了，当代这个跨国生态政治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当气候变迁以跟这个无所节制的这种边境工程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自然的这个破坏啊，与这个人为的干预产生了加成的，其实是一种乘数加害效应啊。那就会使得有时候天灾跟人祸到底什么区分，难以去区分了啊。所以处于权力不对等结构之下的下游的国家跟人民，你看那个山洪来的时候，哎呀，看到那个居民人民在那里逃啊，逃生啊。然后呼喊，亲人眼睁睁的看着亲人被洪水迁，冲走等等，这只有用"惨绝人寰"四个字来形容嘛？你哪还有心情去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所以，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生存的代价，是中共在这个系统当中里面人为的开发所造成，而这个代价却由下游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尼泊尔。事实上，这个穷苦的人民占多数啊，经济也不发达嘛，承受这种，我认为是一种沉重的生存代价。
1: 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呢。当我看到那个很多的影片，发觉得到很多人被冲走整个吉隆口岸根本就是被完全摧毁那而且在尼泊尔下游有很多人就是在水里面泡，那基本上是很难去脱身。我看到有关的报道，如果泥石加上水。它的冲刷力是比一般光有水是多3倍，等于说它的那个对于旁边的建筑物跟人身的伤害其实是3倍的大。那中间有一栋是绿色的矮的建筑，那家人都在上面，两边的水都在流，那他刚好侥幸的逃过一劫，是非常的幸运。那我看到有些影片，甚至是一直跑上山，一直用那个手机来去拍摄有关的那个片段，水都快涌到来了，他是千钧一发要逃上去。也很感谢尼泊尔有一个老师带着1000多名的学童，那跑到山上去，及时的逃避了这个灾难。
0: 救了900条人命。
1: 没错，救了这接近上1000条人命，
0: 对，
1: 这个是非常令人家感动。所以这个天灾无情那我们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当然了，就是以前日本也有熊本，刚刚也过去熊本有地震，我也到日本的时候也是捐助到那边去一个善款，可以给当地的政府跟红十字会能够帮他们忙。那这个情况，那台湾要不要去？可以又有效的方法来捐助，到现在我还在摸索当中。可能我在录音的时候不清楚，可能在大家那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个人觉得不要捐助给中国跟他任何的红十字会等机构。但是你说那个尼泊尔政府呢，那也是非常的贪腐那问题是要不要有一些可靠的机构可以给我们去捐助？我们也在探索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重点不是在于捐助了，每个地方也是有他自己的财源可以去兼顾。但是问题如果没有彻底的解决，就好像老师这2个礼拜讲到的，就关于中国这一种叫基建魔咒，一直没有办法去拔除的话，问题一直来，你捐多少都没有用，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会越演越烈。所以我希望国际的同道也一起去监督跟扭转中共这一种基建魔咒的行为，因为影响的

0: 真的不是只有中国而已，是东南亚跟南亚很多的国家。台湾以为离开这个事情很远，但实际上它的冲击波会非常的大。你想想看，有多少台商在东南亚或南亚在那边，去生活投资，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中国的，宋老师讲的国家自治主义，能够把它那个搞清楚、弄明白，也看中国在那个数据的垄断、资讯的垄断怎么去做。那宋老师也讲到哈，流域国家按照跨境河域治理公约有和平利用，还有预警跟那个
1: 数据共
0: 数
1: 享，
0: 据分享。
1: 嗯，
0: 预警、数据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预警、数据分享，你根本没有办法追责，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去预防。那这一种分享是这个公约的最重要的一点。即便你不加入那个多边公约，你双边都要达成有关的东西，而不是达成协议而已，要信守承诺。那中共是历来都是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他信守一些或者抓住一些对他有利的部分，而且要把不利的部分完全稀释或者去除，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了解中国也是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避免中共继续用绿色能源的叙事来包装起生态的灾难。
1: 嗯，
0: 因为继续用这个双碳策略讲这些非常高大全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根本的弊在眉睫的问题、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演越烈。希望大家知道，人道的真相远高于什么主权优先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对峙有关的局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大家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宜兰参访综合长照机构时宣布，行政院已经通过调高中重度机构住民补助、身心障碍者住宿四的照顾补助，每个月都增加新台币5000元，并且在明天起开放申请。卓荣泰强调，政府希望透过加码补助简化申请、加速审查以及核发，实质减轻家庭的照顾负担。记者刘玉秋的报道。台湾已进入超高龄社会，政府推动长照 3.0， 以强化中重度照顾支持与家庭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参访广慈长照社团法人附设宜兰县私立淡安综合长照机构时，向在地乡亲说明，行政院会日前已通过卫福部提出的住宿式长照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调增规划，针对入住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过去每月补助新台币10000元，这次加码5000元，每年最高补助金额从120000元提高到180000元。同时，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费用补助每个月也提高5000元，并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起发放，于9月14号开始申请。卓荣泰表示，相关补助的申请及核发手续将由卫福部、地方政府以及长照机构协助民众办理。政府希望透过加码补助、简化申请以及加速审查与核发，实质减轻长照家庭的负担。
2: 发放的手续一定要请卫福部、地方政府还有机构里面来协助这些老人家能够来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希望简化他的申请，而且能够审查，能够快速核发的流程也能够非常的亲民并便民，按月来认列，而且分期来核发。那刚刚司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九月入住的以后跟以后入住的什么时候可以来申请啊？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里？因为明天就要开始申请了，9月14号就申请了，今天来做一个预告。
1: 卓荣泰也指出，政府推行的长照 3.0 着重强化重度失能者照顾，建构照顾机构，提供家庭喘息服务，希望把过去长照 2.0 不足之处补强，并因应人口老化趋势调整政策，落实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

0: 等目标。谈及宜兰地方建设，朱文泰也强调，中央将持续协助宜兰改善水流域以及排水系统。除了4年1000亿元协助县市管河川，也将核定6000亿元的水流域大型计划，串联县市管河川以及系统性治水工作，改善宜兰平原及淹水问题。中央希望与地方合作，带动观光、智慧农业以及产业发展，达到均衡台湾的愿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渐趋白热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日本成立后援会的时候谈及，他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差距已经缩小到个位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表示，若看到相关民调都会参考，但他现阶段就是专注市政，持续推动各项建设，也会以实际行动稳健照顾市民。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2026首都市长之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随民进党中央赴日访问，并在日本成立后援会。沈柏阳12号在后援会成立大会中谈及，最新内部民调显示，他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差距已缩小到个位数。对此，蒋万安13号出席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开幕式，他在会前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各式各样民调都有，如果有看到相关民调的具体数字都可以参考，但他现阶段就是专注市政。蒋万安并细数自己的市政成绩，强调会持续推动各项建设。
2: 我想不管是捷运的6线启发持续稳健推进，还有包括我们完成大巨蛋的启用，明年后年举办2场世界顶尖的赛事，还有包括成功争取辉达，我想我们也持续的希望能够让辉达尽快的动工。那另外我们不管是深深喝鲜奶，还有第二胎公托免这个公托总公托的免费，好，以及部件临时托育的据点，从上任前4处到现在45处，11倍的成长，还有育儿家庭解公司部件新增，我们都用实际的行动来持续稳健的照顾所有市民。
0: 针对有媒体问及，蓝营议员质疑沈柏阳日前赴石牌商城拜票，现场洋流都是攻读生塑造的假象，蒋官则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争取支持，但他不在现场，不适合评论，并重申对他而言，现在就是持续推进市政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有媒体追问如何看待沈柏阳这次访日参观跑者使用的运动驿站，且全程穿着防弹背心，是否中国正在对政治人物施压？蒋官说，台北很安全，日本也很安全，但尊重每个人的考量以及评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2008年猫空缆车塔柱搬迁的争议成为了新北市长选举最新攻防的议题。对于绿营质疑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过去不愿意迁移塔柱，却要求住户搬迁，李四川今天表示，当年他已经在台北县服务，是在技师工会讨论塔柱安全问题时，从居民安全的角度提出迁移的可能性，如今却遭到抹黑。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市民所期待的市长是能够处理问题、与民众沟通的市长，才能够找出新的解方。中油桃园官塘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二期计划仍在推动建制当中，不过最高法院近期对于三阶一期行政诉讼案判定撤销内政部的许可处分，而且后续还有其他行政诉讼案有待判决。中油对此强调，这不影响三阶的开发，而且本周行政院也将会针对内政部程序补正一事做出跨部会的讨论。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3: 为满足国内天然气需求，平衡区域供气，中油推动桃园官塘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建制计划，一期已于2025年11月正式营运，年营运量达300万公吨，而二期计划则仍在推进。中油说明，受到近年通膨影响，成本拉高，二期计划经工程顾问检视后略有微调，经济部已经同意调整后的计划，并将计划送达行政院审查。 然而，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叶思圭等居民针对三阶一期提出行政救济诉讼，

0: 最高行政法院8月20号判定内政部的行政程序有瑕疵，因而撤销内政部的许可处分。有环团因此呼吁环境部将进入环评程序的三阶二级计划退回。另一方面，环团也针对三阶海岸利用许可另案提起诉讼。对此，中油强调，该判决不涉及三阶核心施工区域海岸利用许可，后续也会将资料递交内政部补证程序。且为了确保补证以及后续二期开发都能顺利，行政院本周就会展开跨部会协调。中油副总经理林科如说，
1: 目前不影响到未来的施工计划，因为环团在诉讼的另外三个案子，我们也希望说在第一个案子经过行政院相关部会大家协调厘清怎么去补正当时的那些流程有瑕疵的部分之后，能够跟法院说明得很清楚，说这一块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也不应该影响到整个重大投资计划的推动了。
0: 根据中油规划，三阶二期计划年营运量为300万公吨，预计在2034年12月底完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郭冠敏基金会今天发布2026国家不正常关键报告，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指出，台湾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转型正义仍有不足。适逢年底地方选举，今年的报告也聚焦地方治理，期盼从历史记忆、公共空间及民主防卫等面向推动改变。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郭宽敏基金会举办2026国家不正常关键报告发布会，王美秀指出，基金会持续发表报告是因为台湾社会仍存在许多不正常现象，民众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而这些问题正侵蚀台湾的民主根基，若未逐一处理，恐怕难以稳固民主制度。他说
4: 为什么要发表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的不正常的现象，其实都一直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其实因为时间拉得太长，所以我们慢慢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甚至麻木不仁。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断的在腐蚀我们的民主的根基了。那这个东西如果不一个一个去清理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不会巩固，会摇摇晃晃。
3: 谈及不正常现象，王美秀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王美秀指出，以德国转型正义为例，希特勒的后代不可能参政或是竞选首都市长，这也凸显台湾目前转型正义仍有不足，也是报告提及的不正常现象之一。他指出，适逢地方选举，今年度报告也将焦点转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街道、公共空间命名、历史记忆保存、民主防卫等议题上都有相当大的权限，可以维持现状或是开始推动改变。王美秀说，只要台湾仍存在不正常现象，就将持续发表报告，不能对客厅里的大象继续视而不见。本次报告也提及民防议题，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玉萌表示，台湾每天遭受中国263万次的网络攻击，这也证明防卫演练有其必要。而且民防机制不仅用在战争应变，也用于因应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测试地方首长的应变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再来关心国际的体育赛事，在台北市所举行的 U18 亚洲轻棒锦标赛今天进行季军战，台湾与菲律宾交手，由杨耀成先发，总计用25球投两局，被敲出一支安打，投出3次3振，没有四坏保送，无失分。接下来蔡成龙接替中继投两局，陈宇勋后援一局关门，三任投手联手压制，没有让菲律宾队有机会拿下分数。打线方面，台湾队在第二局火力全开，单局猛攻14人次，靠着8支安打与4次4坏球灌进10分，一举拉开比数，奠定胜机。陈耀杰单场的3安3打点也协助台湾队投打发挥，最后以13-0五局击败了菲律宾，夺下季军，也取得2027年 U18 世界杯棒球赛参赛的门票。2027年 U18 世界杯棒球赛将于中国平潭举行。南国亚运即将在19号正式揭幕，男篮预赛率先登场。台湾男篮今天在预赛最终战面对卡达队顶住了压力，

靠着林庭谦手感复苏，攻下全场最高21分，包含投进了5记3分球，中场以91-69获胜，也顺利取得8强的席次。名古屋亚运男篮预赛在开幕式之前就登场，台湾队在首战险胜约旦之后，12号惜败伊朗，不仅错失提前锁定8强门票，而且4队战绩同为1胜1负。所幸今天攸关晋级的关键战役，台湾队缴出了40%3分球命中率，全场飙进了17记的三分雨，中场以22分之差取胜，也确定以分组第二名挺进8强，同时也是连3届亚运跻身8强之列。台湾队长陈盈俊此役攻下了8分9助攻，他在赛后受访表示，卡达队具备身高优势，但相对的在移动也比较缓慢，所以让台湾队比较能够控制比赛的节奏。他还提到，接下来将保持这份想赢的心，每天都需要做好准备，踏上球场就全力以赴。苹果日前发表了其首款折叠机 iPhone Duo， 预计10月16号在中国开放预购，最高规格的 2TB 款价格达到了人民币26499元。中国媒体报道，苹果这款折叠机已经出现了抢购风潮，光是在大型电商京东自营店预约购买者就已经突破了100多万人。而报道也指出， iPhone Duo 在中国疯狂溢价的原因在于苹果目前的产能极低，其所采用的液态金属成轴加工难度非常高，也使得 iPhone Duo 的稀有率也被放大。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虽然资深退休，可是仍然权威具有良心的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
1: Simo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
0: 先前我们谈了很多病人安全事项，
1: 是
0: 其实今天这个议题也是很多病人会问的问题，
1: 是其实也是攸关于病人安全。
0: 我前阵子邀请一位 YouTuber 来上节目，他最近的主题就是去换了髋关节。
1: 哦，髋关节手术。
0: 对，然后就诊还有回诊的时候，他特别打了他所有影片内容是经过
1: 医生
0: 同意许可。
1: 是
0: 这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之一有关系吗？
1: 是，就是有关于监控录音录影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主要是针对在医疗的场域里进行录音录影要注意些什么。
0: 是，另外一个曾经我们预告过了，新闻也看到，这个算是事件吗？在中部的某教学医院传出了所谓的医疗器械厂商带刀的事情，不是带把刀啊，
1: 就是、骑白马
0: 好像是厂商替医生执行医疗，我想有必要做个澄清。
1: 是，
0: 所以董老师这就要麻烦您啦。民众往往疑虑和忧心的问题是，
1: 谢谢 Simon 这么关心替大家发言来了解这个问题。的确经过了前阵子的这个新闻事件，许多病人他就会开始担心，哎，我要开刀了耶，接下来要手术，我的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医疗厂商上刀啊，真的引起了一些焦虑或是忧心。那在我们回答会不会有医疗厂商上

0: 抗刀的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一个手术需要有医疗器材厂商参与？我们如果知道为什么他有需要在场，如果我们了解了缘由之后，其实我们的忧心会减少，慢慢呢，可能也会多一点的安心。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有医疗器材厂商参与这个手术的过程？
1: 是，科技日新月异，
0: 是。
1: 我相信医疗人员也都一直在进修，
0: 对。
1: 但是有很多一直在进步的医疗器
0: 器
1: 材，
0: 材，
1: 了解这个医疗器材的没落医疗
0: 对，
1: 器械厂商了吗？
0: 对，当然我们口语上面讲医疗器材厂商，但其实它在某个程度上来看，其实它是医疗器材的技术人员，它是特别针对某项医疗器材非常专门的技术人员，
1: 而不是
0: 推
1: sales，
0: 销，他不只是负责卖东西，他其实是还要负责整体的售后服务。所以我们要讲，会不会有医疗厂商？其实跟大家讲，大多数他们其实是医疗器材的技术人员。
1: 是的，
0: 是，
1: 第一个已经澄清喽，
0: 对。那另外我们要讲“上刀”这两个字，
1: 上刀，上次刀
0: 冲
1: 刚
0: 锋
1: 过。
0: 陷阵，是。其实我们讲很多事情习惯于口语化。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上刀”这两个字其实只是一手术过程整个手术行为的一个口语化的表达而已，它不是只是专注于把皮肉化开，或是拿着刀执刀。他讲的不是执刀主刀，他就是概括的讲整个手术的过程。那就像我们举个例来讲，人家常问我会不会煮饭，我都跟人家说煮饭会啊，煮菜比较有困难。但
1: 对，
0: 实际上，人家问的
1: 从
0: 煮
1: 小就
0: 饭
1: 会洗米煮饭啦，
0: 是，
1: 那一点都不难啊。
0: 但实际上，人家问的煮饭只是口语化，在问你是不是能弄一桌子。这就像是"上刀"这两个字，其实只是参与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当然啦，有些人可能为了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觉得，哎呀，他不简单，所以他可能充其量呢，只是在手术室里跟刀，但是呢，为了面子嘛，所以就是讲，哎，我要上刀，这个其实也都只是企图用"上刀"这两个字，让人家误以为他就是在主刀。
1: 是，所以先跟大家直接用数学符号
0: 哈哈，
1: 形容，上刀不等于执刀或主刀，
0: 对，充
1: 那
0: 其量是跟
1: 跟
0: 刀，
1: 刀而已啊。朋友们听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了吧？有可能会造成误会，也许就在于董小平老师所说的。有一些医疗器材厂商、技术人员跟亲友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稍微自我膨胀了一点，就造成了误会。
0: 纯粹就是口语化的运用而已。
1: 是，接着我们就要讲，为什么手术中医生会需要医疗器械厂商的协助？还有这些厂商在手术室里面到底又在干些什么事儿？
0: 其实节目一开始，Simon 已经提到很多的医疗器材，不管是器械、材料。它的更新都是日新月异，所以在这个部分，医生可能没有办法随时跟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医疗器材的厂商。那这只是一部分，主要就是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手术室中需要医疗器材厂商的协助？那他们在手术室内，在手术室这个过程当中，都在做些什么？其实大家都听过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手术方式或是手术设备。我看到 Simon 手比了那个达文西机器手背，甚至于是说心脏、脑血管的支架、人工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等等等的这些器械设备，它的复杂度跟它的这个更新的速度都非常快速，所以厂商进入手术室主要就是提供这些高科技的器材，或是随时更新的特殊医疗器材的一些技术资源。也就是说， 他的角色定位就是一

0: 个协助手术进行，就像我们刚讲的，它就是跟刀，它是协助，提供技术资源，也就是说，手术的整个过程还是由合格的医护人员主导，好，不管是切开、缝合、切除，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吻合术，那这些医疗行为都还是由合格的医护人员进行的。
1: 朋友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到节目的播出页面啊，你会看到一张用 AI 生成的图。
0: 嗯，
1: 我当初是跟 AI 沟通了一会儿以后，
0: 是
1: 我后来觉得传达的蛮精准的，因为就可以看到医护人员他穿的就是手术袍，
0: 是。
1: 那么医疗器械厂商他也做了必要的消毒，
0: 对，
1: 只是他就不是穿医袍，然后在手术台旁边某一侧也只能手
0: 背
1: 在后面。
0: 是是是，哎，看起来好像在监督啊。
1: 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好，他就是 standby 随时做支援。
1: 是，他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设备的设定。
0: 是，没错，他要做一些调整，或是仪器的校正，或是有一些参数的设定。这个是设备设定的部分。
1: 是。
0: 还有呢，Simon，要不要再继续？
1: 我想到的啦，
0: 是。
1: 可能就是耗材啊。
0: 回归到今天的主题，讲到的是厂商在帮忙做一些耗材的确认，什么样子的耗材需要当场做确认？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
1: 对呀。
0: 其实哦，我们就以一个髋关节手术来说，一个髋关节的置换术，医生事前当然就会对于这个病人的整体状况，不管是麻醉或是手术的状况，做全盘的掌握。除此之外呢，厂商就要帮忙准备那一大堆需要置换的材料。那可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可能医生在手术开进去的时候，发现他要的型号可能角度上需要再弯一点啦，或是再直一点，这些都是现场需要应变的。也就是厂商把一大堆型号全部到场，医生一点餐，他这一头就可以上菜。所以所谓的耗材确认，那就是确保手术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器械啦、型号啦、尺寸啦，是医生所需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靠厂商。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换一个髋关节，旁边就只有一副髋关节在那边备用，其实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尺寸型号全部都送来。对。
1: 是，再一个很重
0: 是。
1: 要，人体进行手术，
0: 是。
1: 即使是现在的微创手术，就是在修理人体嘛，因为
0: 是。
1: 人体可能有些故障了，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所谓的故障啊，有可
0: 对，
1: 能呢、
0: 所以这时候厂商的角色功能就是他要协助做故障排除。我们刚刚讲到的髋关节，它可能只是一个器材，但是如果今天是达文西机器人手背，这一台机器人手背万一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使用起来不顺，或是有什么突然宕机或什么的状况，这随时需要的故障排除，绝对是厂商专门有医疗器材工作背景的人来负责做故障排除，才是又快又准。
1: 是，就是进行技术的支援
0: 是
1: 哦。
0: 是是，
1: 我现在看到在台湾有很多大学
0: 是
1: 有
0: 医学工
1: 很，
0: 程，
1: 对，我正要讲，
0: 是。
1: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科系。
0: 显然，它是一个专业，它也是一个必要的。
1: 而且越来越被需要，因为
0: 是，
1: 随着科技更迭的快速哦。
0: 是，
1: 朋友们，我们今天请资深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带大家认识的话题是：医疗的器械厂商在手术室里到底做些什么？谈到了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董小平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厂商比医生更专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延续我们刚才节目谈到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为什么厂商呢会比医生更专精这些医疗的设备、医疗器材。
1: 这个很多人都要问啊，
0: 是
1: 医生除了医术要很高明，在你的整个执医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有关于医疗新知，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
0: 的确哦，很多病人就会想，奇怪啦，我们讲说髋关节置换术好了，那这个医生应该也开了上千个病人了吧？他开了这么几千个病人，他对这个器材还不熟吗？所以病人会有这个疑问，到底这个医生是熟还是不熟？其实我们回到这个重点上来看，医生他主要需要负责掌握跟了解还有精进

0: 的是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的技术。那医生几乎是要掌握数百种疾病，或者是不要说数百种，至少是很多方面的掌握疾病的诊断、治疗或是手术的技能，所以他很难说随时去跟进任何一个软体界面的更新或者是变动。比方说我们有些人用 iPhone 手机，我也只能掌握我眼前手上拿着的这一只，我不可能随时新出了哦 ,17,18, 我就立刻去掌握 17,18, 对、对，那所以
1: 有人比你能掌握，
0: 是
1: 就是贩卖手机
0: 是
1: 这个，
0: 所以他就是器材厂商。那刚才节目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大学都有医学工程系，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医疗器材厂商都是医工系毕业的，但是所有的医疗器材厂商他都经过相当的医疗工程、医学工程的训练，所以在这个部分，尤其是针对医材手术的机器的更新的这个速度上来讲，这些医疗厂商的专门的技术人员，他的掌握度就会很快，而且每个厂商他可能只要针对几项，可能掌握一两项产品，但是呢医生要的可能就不是这一两项，是更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医疗器材厂商他比医生更专精。
1: 这个是的确哦，术业有专攻嘛。
0: 是是、
1: 是的。再来我大概有耳闻啦，因为我们讲关节的置换现在比较稀松平常，
0: 是，
1: 但是有很多更先进的手术使用的器材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0: 、对，所以一些先进的手术它使用到的器材也是非常复杂，很多医生在使用新型号的器材的时候，虽然医生也都是经过训练的，但是呢难免现场在使用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疑惑，可能需要校正，需要做调整，这个时候厂商专员他在现场就可以提供立即及时的协助。我们回到今天刚才我们的疑问来源，就是哦，我要手术了，我这台手术会不会有厂商上刀？有关于这个问题，透过我们前面的一些跟大家做的介绍跟说明，我们就了解到，其实让厂商一起在手术室里面协助这台手术的进行，
1: 应该有规范吧？
0: 是，它是在确保这台手术顺利进行，也是确保我们刚刚开宗明义提到的病人安全。那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有游戏规则， Simon 也替大家问到了，应该会有规范吧？虽然啊，我们讲的是说经过了前一阵子这些事件之后，卫福部在今年的8月3号，也就是一个月前，正式呢颁布了医疗机构就医疗器材厂商人员进入手术室的管理指引，的确是颁布了这么一个指引，但是啊，在我们谈这个指引的主要的一些规范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强调，这个指引其实它不是什么新创出来的指引，它是把旧有的一些规范再次做一些整合和重申，也就是说朋友们不要担心哈，原来以前三不管呐、都没有这些规范呐、
1: 绝对不可能啦、
0: 那我以前换过的关节我是不是当时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1: 或者是我以前的
0: 心
1: 脏的支架、
0: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心也不舒服了好，我们要讲的是说，虽然是8月3号颁布的规范，但是它是重申，它是一个整合跟重申、好，大家不要担心说以前三不管，
1: 是更重要的是三令五申、
0: 对，
1: 这些厂商进入手术室是绝对严禁有任何
0: 医疗
1: 行
0: 为，
1: 就是可以跟刀，不能上刀，也不能动刀，
0: 绝对不能执行任何的医疗行为或是动刀。举例来讲，大家说啊，那什么是医疗行为？我们说今天拿起刀把皮肤划开， 拿起刀切开了什么，比如说切了血管，或切下一个肿瘤，好，这些切开、缝合或者直接接触到操作病人身体器官，好，这些东西都是医疗行为。
1: 是，
0: 换句话说，就像 Simon 刚讲的，大家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到我们的官网去看，看到那一张图片。

0: 而且为什么手背后面那个是要避嫌，要不然从某些角度好事之徒就会说
1: 他这个手下去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可是这个又说回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病患我们主客异位的话，我有知情权吗？
1: 哦，这一定要有的哈。所以呢，知情同意这个是在医疗过程里面，不管是这个手术是由厂商一起跟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其实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个医疗决策要做这些病患的告知，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所以病患有知情权，而且必须在术前向病患说清楚，如果有厂商进入手术室的必要性的时候，一定要事前说清楚，并且取得书面同意，这也是规范要求之一。
0: 是，既然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八月份颁布了新的医疗机构就医疗器材商人员进入手术室的管理指引，所以当然也会再三的强调要客遵医疗法、医疗器材管理法、
1: 是
0: 个人资料保护法、医疗机构的医疗隐私维护这些相关规定，还有手术室的管理规范，
1: 是
0: 叭叭叭叭，还有很多的法令规范。Simon 个人也觉得，规范越清楚，就不会有漏洞，然后执行也才能够按着执行，就不会出乱子了。今天这个重要的议题就先讨论到这儿，我们先稍事休息，看这个是几分休止符了，进首歌回来就要进入另外一个话题。特别是现在很多年长的人，
1: 是
0: 或者是有太多医疗的专有名词，民众去就医的时候，
1: 每个字都听得懂，整句话雾煞煞，
0: 或者是医嘱你记不完整，怎么办？就想说哎呀，现在手机可以录音，然后也很方便录影，但是必须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回来再请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来跟大家说清楚。
1: 是，朋友们，待会继续。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资深有良心的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两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医疗器械厂商在手术室做些什么。有一点，我刚刚很急着说很多法规要遵守，其实更重要的一点
1: 哦，对，其实Simon刚前面有提到，不过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是说针对厂商进入手术室的规范里面，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要求，好，就是除了有这些规范以外，医院方面，好，尤其是手术室必须做一些严格的查核和把关，主要呢也要要求这个厂商他和医疗团队的其他成员穿的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要明显的区隔。
1: 明显的区隔，
0: 你不能说手术袍是浅绿色，哦，厂商穿一个
1: 深绿色，
0: 深绿色其实那不叫区别，哦，
1: 那不叫区隔，那叫有没有褪色。我们就是用不同的颜色，甚至也不同的色系去做一些明显的区隔，这样子呢其实可以让整个手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协助的医疗厂商他的角色定位，那就非常清楚了。
0: 嗯，接下来就进入今天另外一个子题，很重要很重要。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往昔有谈过，
1: 是，
0: 但是在现在都强调资讯最好能够对等的情况之下，病患当然有知情权啊，
1: 一定。
0: 现在的科技工具很方便，有些人想医生说的我都听不三五，年纪大的人说我这边进去那边就不记了，我可以录音录影不啊，回去叫我们好心我们早间帮我检查一下，到底这样子要有哪些规范要注意的。
1: 好，其实哦，大家不管是医院端或是病人端会进行一些录影录音，那其实多半一定是他有他的目的在，一定也有一些缘由啦。这里我们在讲的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录影录音就是为了避免之后有什么扯不清的纠纷、这就是一种证据的保全，责任的厘清。但其实我首先要讲的就是医疗现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事后来厘清责任，而是在疗程开始之前就让患者充分的了解这个疗程的内容、可能的风险和后续的照顾。所以医疗我们要重视的不是事后厘清，而是眼前我们要如何确实掌握资讯，尤其是在资讯对等的情况下我如何去掌握资讯。
0: 亡羊补牢已经很晚了，
1: 是
0: 这个是在医疗方为什么会要在事前告知最主要的精神，
1: 是
0: 啊，还有做法，病人你不要觉得不舒服。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就说说普罗大众吧，因为我们都是所谓的 patient 嘛。
1: 是，为什么病人啊或是家属

0: 他为什么会想录音录影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去从缘由背景去知道以后来做一些不管是解套或是配套措施哈。所以我们来讲说，病人跟家属为什么想要录影录音？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啊，我担心我记不清楚啦，所以我要把它这个记下来哈，这样我回去自己可以看得比较仔细清楚一点，好。那当然啦，有些人是为了放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
1: 哦，对，
0: 讨拍
1: 现在
0: 拍
1: 越
0: 的，
1: 来越多了，
0: 是是是，
1: 或
0: 有
1: 者
0: 些
1: 是
0: 是，
1: 说，我也懂很多专业的医疗名词
0: 对，
1: 哦。
0: 所以这是其一啦，好。那再来就是说，有的时候老人家自己去看病啦，那晚上儿女问啦：“你今天去看的怎么样啦？”那为了想要如实转达给家属，不要有闪失，好，那所以说他可能会想要录影或是录音。那另外呢，可能也是为了说求个心安，说：“哎呀，有路有保佑，万一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可以听听看啊，求个周全心安。”主要这些其实也都是觉得说他想要保障自身的权益。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到病人家属为什么想要录音的这些动机跟背后的这些想法，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不靠录影录音也能满足这些想法的措施
1: 对，
0: 呢？
1: 嗯，
0: 是不
1: 因为
0: 是？
1: 解决的方式不是只有一
0: 只
1: 种吗？
0: 对对对，但是解决的方式必须先了解他的动机跟他的背景。所以说，我们就要讲是说，那如果大部分了哈，我们讲说，家属要进行录音之前啊，一定要经过医护人员的同意。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是会同意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如他所想的录音，好，比如说医护人员拒绝，那如果是拒绝的话，我们要如何能够做到，解除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疑虑？我要讲的就是说，与其呢，我们在那边录影或是录音，不如问对问题，掌握医疗的关键资讯。
1: 哦，那这个就三文想到的是，可能你就医前要先做一些功课，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也才不会浪费别的就医病人的时间。
0: 对，所以就医前，当然就是把自己的问题自己厘清啊，跟如何表达清楚，那什么就医前的准备，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介绍过，今天我们就是来针对，就是说怎么样呢？让我如果说医生不同意我录影录音，好，那怎么样我可以获得心安哦，又可以获得足够的资讯？那这要怎么样达到呢？那
1: 我
0: 对
1: 想到一点，
0: 是。来，有奖征，哎，不是，不能，没奖，没奖，
1: 没
0: 哎，
1: 讲也要
0: 不，
1: 答。
0: 有奖征答，这个奖是讲话的奖，
1: 我讲的是，比如说像很多年长者哦，都有照顾者，
0: 对，
1: 那我觉得你是主要照顾者，最好能够在长辈就医的时候陪伴。
0: 没错，我们刚刚讲嘛，为什么病人或是家属想要录音？主要原因之一包括要回去跟家人说清楚嘛，要回去跟照顾的人说清楚嘛，哈。那所以说，不妨就邀请主要照护者一起参与，建立共同的认知，那这样子也就省去了一个回头转达的这个过程，是。
1: 好，那如果你不是陪长者去，你自己就医的时候，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我如果没有听清楚，我会不是反问，而
0: 哎，
1: 是 repeat，是这个样子吗？
0: 是，所以沟通厘清，或是再确认，这步也很重要。就是我们除了表达自己最关切、最重视的事情，然后确认治疗目标跟预期的效果，那之外呢，如果有疑问，我可以请医生说。不好意思，您先停一下哈。我刚才的理解是，怎么样？我可以做一些我的认知，用我自己的话好来复诵一遍，来确认说有没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好，
1: 是，
0: 那就像是说，

0: 医生可能会讲说稳定，但是呢，我万一理解成正常，
1: 那是不一样的哦。
0: 所以我可以就是说，哎，医生，您刚才说的，我的稳定是只会正常吗？哦，那这个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说，哎，稳定和正常，哦，并不是完全的对等的。好，所以我觉得是说，用自己理解后之后，用自己的话复诵一遍，让医生来确认说我的理解对不对？
1: 是，或者是后续的处置哦。
0: 对，
1: 现在的状况之下，如果要寻求手术，或者是手术以外的处置，
0: 对，有没
1: 这
0: 有
1: 些都
0: 其
1: 是
0: 他
1: 可以询
0: 的
1: 问
0: 治
1: 的。
0: 疗选项？哦，那
1: 是。
0: 最坏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不断的跟医生沟通确认的。对，
1: 是。
0: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掌握，即使录音了，可能录到的资讯也不是所需要的资讯。
1: 是，朋友们，真的很感谢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今天带领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还有要分享的，但是今天由于时间哦
0: 是。
1: ，Simon 想到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在台湾这么健全的健保制度之下，有一个趋势，比如可能用药，或者是检查，或者是
0: 是，
1: 手术，开始有所谓的自费项
0: 项
1: 目。
0: 目是，
1: 病人，你有权利知道这个自费的药物或自费的检查，或者是手术当中你要用到自费的项目，是不是一定必要？这是你的知情权。
0: 是，
1: 这一
0: 对。
1: 点我觉得要问清楚，然后提供给家属或者你们之间在讨论的时候参考，这点很重要哦。那有关于病人就诊，在医疗方为什么要录音录影？然后我们病人想要录音录影，你可能要先建立什么样的心态？今天非常谢谢董老师告诉大家，还有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重要的议题。哎呀，这个医疗厂商为什么在手术室里？我好怕哦，不要
0: 不要
1: 怕，
0: 怕。
1: 是非常谢谢董小平老师。当然，在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以前呢，还是有 Annie Song 的陪伴。非常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我们期待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聊聊。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夏天除了外面的阳光之外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团，这个团让我感觉就是在夏天我非常需要的植物。今天我们专访植物系乐团决明子，欢迎四位团员。
1: 好，大家好。
0: 他们现在非常压抑的收敛的
2: 刚开始嘛，
0: 刚开始，刚开始不熟真好，我们都喜欢那个暧昧的时段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决明子他们的创作，还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小男生小女生因为他们在做的叫做小男生小女生的梦
1: 哦，
0: 对吗？有没有发现？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
3: 是因为玩团吗？
0: 是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大概到什么时候，可能只在停留在高中啊大学啊，了不起大学毕业一两年，但是好像就觉得那我接下来就做一个一般的大人，但是怎么样可以活成让自己都不讨厌的大人，今天这四位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从我的这个左手边鼓手阿赫来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4: 哦，嗨，我是阿赫，然后其实我是最晚加入的，我去年才加入他们，但他们应该成立已经
2: 三四年之类的吧。 对
0: 三四年，所以你在里面负责的是？
4: 我是鼓手。
0: 那你介绍一下决明子的节奏是属于什么样的节奏好不好？因为我们对决明子这个乐团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同的曲子曲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嘛。那对你来说，你一定在加入之前你也有玩团或者是练鼓的经历，
4: 是
0: 那你发觉我一进了决明子我只要顾好哪几种就 OK 了。
4: 我好像没有这么思考过
0: 啊
4: 对，但我比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它呈现的样貌其实是有这些人的喜好的共同交集来就是定调的然后其实他们的交集跟我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当初其实是觉得就试试看这样子。对，因为可能会比较偏。
0: 是你被试试看还是他们试试看你？
4: 我也不

0: 知道，我是想说我试试看，
1: 试试看，
0: 那搞不好他们也想说再试试看这
1: 样子。OK， 你喜欢植物吗？
0: 我其实还好，但我爸很喜欢。我小时候顶楼家里种很多植物，
1: 哦，
0: 对，
1: 但是不会怕嘛？
0: 我完全不会，对，
1: 对不对？
2: 但他很喜欢阳光，
0: 对，
1: 哦。
0: 我小时候就在顶楼挖土，然后在那边玩瓜牛，
2: 为什么
0: 玩鸡母虫这样？因为我爸种超多盆栽，
1: 种在顶楼，
0: 还帮他换土这样，然后没有电梯，要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搬到一楼。
1: 天哪！所以你也有参与过这个苦力的行列。
0: 所以我可能因为这样没有很喜欢吃。
1: 懂了，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好，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鼓手阿赫，
0: 嗯，
1: 那接下来他刚刚一讲你们我们，这个结婚太短。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贝斯手，我以为贝斯手应该是楚皮，后来因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他呢？
3: 身高吗？
1: 不是，我觉得那贝斯很重哦，对不对？对，小女生，然后你几乎是那个肩膀很单薄，你不是很肩很宽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你怎么样选贝斯呢？
3: 哦、oh,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 Omoy， 153公分。
2: 你得帮大家补述一下，对不对？
3: 我153，对。然后选贝斯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喜欢低音的声音。
1: 哦、
3: 应该是说一开始就是想要玩乐团，是从想要玩乐团去想说我想要学什么乐器。
1: 对。
3: 然后有打过一下下鼓，
1: 是
3: 觉得哦，好吵哦。然后也是弹了，
0: 蛮吵的。
2: 那、啊、不是你玩到你还是要听鼓声啊？
3: 弹了一下下，弹了一下下吉他，然后觉得、封闭和弦好难按哦。
1: 哦。
3: 对对对，然后就选了贝斯是个很适合女生弹的乐器。
1: 哎、欸，你鼓励了收音机前面这个网络的很多听众哎、
3: 欸，哦，真的吗？
1: 因为很多人都玩过吉他，只要到封闭和弦就投降了。
3: 哦、那欢迎来学贝斯，可以找我学哦。哦
1: 所以Omoy平常也有在开课吗？
3: 哦，有有有，我的正职就是音乐老师，然后我教贝斯跟钢琴，小时候是弹古典钢琴这样子。
1: 你打人吗？
3: 打人为什么？
1: 哦，因为我们以前学古典的都会被砍。
3: 哦，完全不，就是正因为小时候有受过那样的教育，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会，我都是
1: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對對對，
3: 希望能培养学生的喜好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1: 嗯，我也是觉得其实有很多方法嘛。
3: 对，喜欢音乐最重要。
1: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就算不能培养一个钢琴家，至少要培养一个愿意买票进去听钢琴的、啊。
3: 哎，对对对，说得很好，
1: 对对，
3: 没错没错。
1: 对，在这个 Omoy 隔壁的是我们的主唱吉他，也是很多歌词的创作人，是吗？
4: 嗯嗯，歌词主要是我写的。
1: 孟婷，
4: 我是孟婷，大家
1: 好，我是孟婷伟哦，
4: 主唱孟婷。哦，很多人讲、这个、
1: 讨厌哈，
3: 对不对？
4: 我不会讨厌。
1: 问你姓孟吗？
4: 不是，我姓谢，谢、
1: oh.
4: 感谢的谢，但是大家都会问说我爸妈 是很喜欢孟庭苇
1: 啊、
4: oh. 对，
2: 他是
1: 很资深的一位歌手
2: 哦、oh, 对不起、oh. 对不起，失敬失敬，
1: 没问题没问题。他唱的是那个主打歌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4: 嗯，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那个
1: 年代、
4: 对，
0: 难怪你在玩乐团
1: 哦，所以家里本来就是有这样环境，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哦，我不是，我是高中参加社团，然后就误入歧途了，就是开始接触比较多音乐，然后大学跟我跟楚皮是大学开始组团，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乐团，然后后来真的像老师刚刚说，就是大家到某一个阶段开始会有自己的工作啊、生活，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前面的团还是很会联络、还是很友好，但是现在比较像是Omoy 啊、阿赫跟我们本业都跟音乐比较有关系一点
1: 啊、
4: 对，我是教流行歌唱，就是也是接学生这样子、
1: 是一对一的教学，
4: 对对对
1: 啊、
4: 然后
1: 哇，待会我们要请那个孟婷教我们两招，好不好？耶、老师怎么讲？
3: 可以可以，我们的表演其实就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都希望台下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合唱，
4: 对，
3: 所以
4: 对
3: 对对，
1: 你们都会现场教两句，然后教他们说
4: 对对对，
1: 待会哪里要跟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哦，
3: 我们享受那个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发出声音的感觉。
4: 嗯
1: 哦，所以刚刚你说阿赫也是现在在当音乐 老师。

0: 部分的业务是要教学，没错。
1: 他看起来像业务，
0: 工作的业务范畴，
1: 工作业务
0: 啊，
1: 懂了，
0: 没错，
1: 懂了，懂了，懂了。好，坐在我们这气质的孟婷旁边的是一直很笃定的楚皮，来，吉他手，
2: 大家要听了怎么知道笃不笃定？
1: 声音音色听得出来，
2: 比较低沉一点点。大家好，那个我是吉他手楚皮，那我突然要讲些什么？
1: 我看你打开草稿，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2: 我没有啦，我只是就是看一下节目名称而已，确认一下，不要叫错。
1: 节目名称叫 Voice
2: 对对对
1: to the World。
2: 对，
1: 好，你现在开始打招呼的意思，倒带。
2: 好。
1: 你知道有个 P 通常都是在这个学术领域会特别被尊重的。
2: 是没错，就是好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误会，但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虽然叫楚皮，可是楚皮只是大家叫着玩的，其实我并不是教授，对，所以
1: 还没有
2: I'm not a professor， 那就是只是我有时候就会戏称这是屁孩的屁，就是那个这样子好像比较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那
1: 是比较不会防备
2: 对对对
1: 你那么厉害，
2: 那总而言之就是平常弹吉他，然后呢也是做其他的工作，那我的本业就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的人做参加一起玩团练团，对你来说是哇、哦，另外一片天空可以呼吸，还是说我也是有压力的？
2: 可是因为从以前高中到现在，其实就一直都是热音社啊，然后到后来就是跟孟婷组乐团啊，或者中间还有参与过其他的乐团，就是。乐团这件事情也搞了十来年了，所以
3: 真的
2: 对，所以说真的，
1: 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对，而且也说认真吗？也还算蛮认真在玩的，所以已经是双轨并行制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然，现在突然要说要不玩，可能也是觉得人生会少了一大块。像这疫情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突然很多事情不能做那种感觉。所以也是经历那一段之后，就觉得哦，这个还是蛮想做的事情，才继续又努力的再把它经营起来。
1: 所以通常因为刚刚我们讲到 P 是某种专业领域的一个位置嘛，好，那对你来说你什么是你真的热情，就算没有钱或者是也不一定有什么要考试啊，要什么阶段啊，或者是排名啊，对你来说什么是你完全可以热情投入的？
2: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也
1: 他们为什么笑我好好
2: 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但是以我个人的现在目前的体悟，就是他不会被这个会被直接的回答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几选一都不是，就
1: 是
2: 我没有办法一只脚站立，所以我必须要所有的事情都有在做的情况下，我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1: Wow，
2: 就是相对于是一个热情，我是二八法则的，更像那个二八法则的信奉者，所以花两成的力把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八成之后，再把剩下留下来的力气去做我想做的几件事情，我的人生好像会活得比较快乐。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真的要追求某个专业，我自认我大概没有办法成为某一个就是 the only one 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最强的那一个。
1: 没关系，爱人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放在对的位置就好。
2: 对对对，但我自己过得快乐比较重要。
1: 我自己快乐比较重要，因为你快乐，整个团才会快乐。
2: 对，然后大家才会过得可以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1: 对，因为其实很真实的，当你们站在台上，我知道决明子乐团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台下观众听众互动的，所以你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就是今天不对？可是我还是得上台，或者是还是得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大概压力比例应该不太多啦，
3: 但难免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自己都还有工作啊，然后工作完表演或者是天气啊各种状况都还是会有，对啊。
1: 好，那我想因为认识一个团最好的方法还是听他们的歌。那首先我们来听哪一首呢？
3: 入秋的晚上是我们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歌。
1: 我们一起来欣赏入秋的晚上。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你们第一首发表的歌吗？但在玩的过程中，通常是谁启动？有些乐团是那个鼓手喳喳喳喳，然后大家就就开始也东一个西一个加进来。那有的人是说不，我们都是文字第一。那有的是我们是和弦第一，就是这个和弦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 section 走得很顺，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然后最后那个歌词再丢给孟婷自己回家想。啊，你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欧莫伊。我觉得我们其实各种出发的角度都有，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随手弹一句，然后它就会变成这首歌的主题这样子。对，例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叫做 I can't but I want，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bass 先出来这样，然后入秋好像是从吉他的那个前奏先出来的。对，就是大家就会，就是我们在团室里面卷的时候，大家只要有谁有一个想法，然后其他人 follow 上了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歌词的部分呢，通常
2: 我们有
0: 最后
2: 大部分是我们可能会先有一个整个歌的方向，比如说想要快一点、慢一点、亮一点、暗一点，然后有一个框架之后有一个大家有一个 jam 出一个大概雏形之后，
0: 是，
2: 然后旋律跟歌词我也会去想。
0: 后做的比较难对吧？
2: 可是我喜欢大家先给我一些线索。
0: 哦，真的，
2: 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这个宇宙里面捞出一个东西来。
0: 对对对，
2: 所以我需要大家

0: 大家先给我一个范围。
1: 嗯，真的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个团也不一样，所以在你们创作的时候，当然第一张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那在这个过程每一次上台是不是都会在演出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即便这首歌已经差不多那个样子了。
0: 我觉得我可能是感受会比较强烈，因为每一次唱就是因为唱歌是真的很多细微的差别，然后今天身体状况就会有很多的影响，或是观众的那个能量就会差很多。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
1: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北部、中部、南部或东部就不同的地方都市型的？
2: 我们好像还没有跑那么远了，
0: 但我们有去更远的地方过。
2: 是啊，我们有去过日本，
0: 我们去日本演过一次。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你们是因为得奖的关系嘛，对不对？入围
3: 受邀，
1: 受邀
0: 那次
2: 是算
0: 是
2: 受邀去他们的 Tower Raker 演。
1: 去他们 Tower Raker，
2: 对，算是他们的地下室，
0: 真的是踩点的，
2: 对啊，平常只会去那边逛逛街，结果居然可以走在里面悲情进去，就哇，这个是
0: 真的。
1: 然后他们是怎么 set 那个现场呢？就是在他们里面，
3: 就是他们地下舞台，
2: 其实应该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类似像 live house， 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固定在排表演，我猜应该是给一些乐团或者是艺人。多功能空间，就可能他们有些人在跑巡回，
1: okay.
2: 或者他们可能会办一些秀在那里，但我没有去 follow 他的那个 schedule，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1: 在那边唱跟在台湾的这个 live house 唱最大不同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要讲日文的 talking
1: 所以就要靠
0: 那个时候
1: 吗？
0: 对
1: 啊，真吗？
0: 对，然后还有台下有一部分是当然也有一些日本观众，
1: 是，
0: 但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日本工作的朋友，或是日本
2: 在日台湾人
0: 。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看台湾乐团的那个兴奋度跟在台湾完全不一样，
2: 甚至是刚刚好共演的其他台湾团，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异乡打拼的
0: 感觉，对台下的人会打气，就是那个
1: 就是他们的
0: 能量特别强，
1: 那种态度是不同，
2: 那个心情不太一样
1: 啊对，真的就是在海外遇到他乡遇故知那种，尤其大家都一起玩团的。当然在日本式的音乐的演唱方式跟我们在台湾比较多是录音，就一般团是属于如果是录音形态的这种团的话，他们唱现场就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录音的时候，然后夜晚因为我们录音室离饭店就是如果坐计程车当然很方便，可是直走就到了，我就想说我们在录音室坐一整天了，那就回来就走路。然后在路上就遇到刚好就有这样一团一团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扩音器，他们就是拿着吉他而已然后
3: 在路边
1: 然后
2: 接唱的很厉害哦。
1: 对，然后把那歌词印好，就是类似手写影印而已，很简单的纸然后就发给，因为我们是算观光客他就会发给我们，
2: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就好，就站在那边听，因为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扩音设备所以他们说全部是用吼的就
0: 好热血
1: 我后来就对，我就问那个结束的时候他那个小单张上面歌词以外他会注明礼拜六下午几点我们在新宿车站的哪里，然后第几个出口
2: 某个 live house 有表演之类的
1: 然后没有街头后来我去问当地的唱片公司他们才说他们所有的歌手出身都是这样就是自己扛着吉他然后就是养养养，
2: 我记得艾米欧一开始好像也是接唱出来的、
1: 就是、对，然后养出一群就是拿着，然后他们比如说就唱两首可能最后最近两首单曲还 cover 一首，然后唱完以后所有人跟他们一起搭地铁到下一站因为他又出来再唱我想这些都是工作人员吗？不像，比较像歌迷。然后因为没有麦克风，所以他们的唱法就哇，真的是再瘦弱的小女生，那看一开口就是哇，
0: 能量很大，
2: 不然没有人听得到。
1: 好厉害，对，否则没有人听得到。 然后我说那他们接下来下一步，他们说就从这个车站，然后接

0: 下来有可能进入百货公司。我说那也是很吵啊。他说对，百货公司的类似的什么地下一楼或哪里有个小舞台，然后有点像我们捷运的那个一站到一站中间的那些
1: 地下
0: 室的
1: 商
0: 场的那个。我说那音响效果，他说当然也是很弱，所以也是靠他们。我说怪不得日本的团或者很多小女生他们唱法也是属于那种非常 power 然后非常实音。
2: 原来如此。
0: 对，
2: 因为我常听的时候就想说他们真的那个能量都很强，然后有一种压跟爆的感觉。
0: 对对对，
3: 他们就
2: 原来有这个背景故事。
0: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没办法轻轻的在台湾很多我们大部分很多年轻小朋友唱 cover， 他们都是自己在录音室戴着耳机然后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处理所以台湾的歌手的唱法跟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唱法还蛮不一样的。哎呦，我们怎么在交流起这个
2: 这个故事很有趣。
0: 对啊，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决明子。为什么叫决明子呢？感觉会想到一种泡水喝的东西。
2: 是
0: 谁想出的这个名字啊？
2: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起在讨论，然后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歌了嘛，然后觉得我们的歌比较柔软一点，就是不是那么直线条或者是那么阳刚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想了一些词汇，然后台湾人就很喜欢谐音梗，就是觉得蕨类这种台湾特有，然后长在角落很潮湿，而且我们最近刚刚有查，台湾的蕨类是真的全世界顶尖的多，
0: 对，
2: 就是种类超级多，蕨类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稀有的，对，然后台湾特有的这种植物，然后名唱，然后再加一个字，就是有一个人名或是三个字的感觉，这样子。
0: 哦，还要配三个字，
2: 三个字感觉喊起来比较顺
0: 啊。所以你们会介绍的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吗？决明子
2: 会，
4: 可能没有那么嗨啦，是大家好，我们是决明子，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4: 没有，不是那种热血的风格。
0: 有人说取名字的时候可以用两个方式来选，第一个就是小声念也好听，
2: 决明子，
0: 第二个就是他、
1: 喊出来很好听吗？
0: 得奖的是决明子。
2: 听起来很顺耶，好
4: 棒这个名字。
0: 对，是好名字，好名字。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决明子乐团，然后这个特别是有植物系的这种风格对于台湾原生种的蕨类，我觉得哇，你们的联想力真的很强，在创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人想了，然后其他的人就会跟着丢，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作品，要不要听你们最新的 EP 呢？
2: 好，再来我们的 EP 里面，觉得
0: 台语歌，
1: 对，
0: 台语歌，
1: 对，
0: 台语歌，刚开始有一点吓到，
4: 真的吗？
0: 没有，因为你们的风格、打扮，还有你们过去，我就台语歌，我还以为我耳朵听错了，结果我赶快跳过来跳听，真的，我以为有些歌台语只有第一句嘛，后面又变成
1: 长一两句了，
0: 对不对？那不是因为爱着你，对，然后后面全部都变国语了，所以我就赶快跳到后面听，no， 全部都是闽南语
4: 因为我们还是母语是台语。
0: 平常讲话会讲台语吗？
2: 其实很少，但因为我大学是念，
1: 我现在每天都在讲台语啊。我早起要讲几早起的台语尔。
0: 可是你讲的有一点怪怪的，你是哪位的？
1: 我是台北人
0: 啊。
2: 但是他的工作会跟
0: 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你必须要各种语言都要会一点。
1: 还有，反而我工作的时候八成时间讲台语
0: 哦，真的。我在学校毕业第一年，然后第一次在唱片公司里头开会，那他们讲的我全部听不懂。然后开完会以后，他们说：“那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有谁可以翻译一下？那刚刚这两个钟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真的可能会听不懂，
0: 因为
1: 有些真的很认真的，
0: 我们会
1: 的
0: 是 一般语言嘛，
1: 对，
0: 就是。

0: 什么假爸爸啊、摩吉啊这种很生活的、哦。可是开会的时候，大家讲的那些
1: 很多形容词还是什么，那个是真的难到不行。
0: 当然还有一些是日语，有一些是英文，
1: 会混一些外来语的台语。
0: 对对对，因为音乐的东西就有很多就是英文了。
2: 嗯嗯嗯，
0: 对，所以哇，为什么想要写一首闽南语的歌呢？
2: 我自己大学是念文化相关的科系、
0: 哦、
2: 所以对于去思考自己的来处蛮有兴趣的 但这也不是很熟练，所以就是可能偶尔穿插几首想要试试看用母语创作。
0: 其实我好喜欢那个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国王排名、
2: 它是一个动画。
0: 他
2: 在讲，我觉得那个他有很触动我的一幕是，就是那个主角他被他的后母、他在怀疑他的后母会不会伤害他，
0: 是，
2: 然后他身边的伙伴就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就有办法去相信别人。
0: 哇，
2: 对，就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而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可以相信你。
0: 说得好，所以就有这首信任的
2: 信任的勇气。
0: 哎，闽南语怎么念啊？
2: 信任的勇气。
0: 好，咱来听。不是，还是喝
1: 都会说啦，喝跟喝都会说啦，那有人说啦。
0: 咱来听，信任的勇气。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在我旁边的鼓手阿赫，他一直很想要打开杯子，我们现在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打开杯子喝水。我看他忍好久，他每一次举起又放下，举起又放下，我知道那种忍耐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好哦，因为今天其实在大家对听众来说，你们可能只是戴着耳机啊，或者是透过喇叭这样的方式来聆听，但是我们是活的，在现场的，而且是如果你听到不小心有轻轻空空啊，碰到桌子，因为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2: 真的
1: 活的，会动的，偶尔会想要咳一下、清一下喉咙的，对，都很正常哈。那个楚皮很了解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1: 是是是是。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Omoi， 他是贝斯手。
2: 是，大家好。
1: 刚刚 Omoi 说的比较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这个团里头，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除了音乐，大家都知道音乐嘛，对不对？但是除了音乐呢，你觉得有对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最大的收获哦，因为我自己目前有玩三个乐团，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1: 有换三个名字吗？
2: 没有没有，都叫做 Omoi。对，
1: okay, okay,
2: 然后就是跟不同人相处，然后一起创作出音乐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就是大家在生活上的连结也很强。
1: 欸，
2: 就是我们很爱在那个乐团群组里面说一些干话，但是那些干话就是会更了解彼此的生活，对，然后会分享一些其实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想法，但是看似很像随便聊天，但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创作的层面这样子。
1: 因为那个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绝对在工作，其实没有工作那才是关键的工作。
2: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些细节或是生活上的事情，它反而会让彼此更信任或是更了解。
1: 是，
2: 对，
1: 是。
2: 如果我今天只是练团，
4: 带回上一首歌，你好厉害哦。
2: 对，
1: 如此无暇的就带过去了，
2: 如此无暇的带过去吗？
4: 大家下一首，
1: 对不对？
3: 有些什么高中社团惩罚在串场，就是
1: 哦，高中社团很喜欢这样，
3: 非常喜欢。他们会在歌与歌，因为换场要换很久，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中间演一个短剧。然后呢，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结果就到最后才放了一个烂梗，然后呢，跟下一首歌可能有一点谐音，两个字一样，
1: 而且只是一点点，
3: 只是一点点，
1: 一点点。
3: 然后大家底下人要吐槽也来不及，因为幕就拉开，然后就开始演了。
1: 啊，
2: 我们真是年轻啊。
1: 真好真好。
2: 所以要聊无暇这首歌吗？
1: 好啊，
2: 无暇这首歌从贝斯的角度，
3: 对啊，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呢。
2: 对，从贝斯的角度出发，是我应该是在这个团第一次点选，就是贝斯通常就是用手指拨弦这样子，然后点弦就会是双手一起，就是
1: 好像
2: tap 指板的一个比较少见的技巧。对，然后他在音乐上的怎么讲，音符上的编排也会蛮特别的。 对， 对对对，所以
1: 那音色呢跟鼓怎么样避开，还是说你们一起怎么搭？
2: 我们不会刻意避开，反而是会
1: Unis 一起。
2: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点弦这件事情其实跟吉他的对话会是更多的。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某一个层面是贝斯通常弹下去就是一个一个音，
1: 对，
2: 可是点弦他会更有和弦的感觉。
1: 对，
2: 所以音色的上面我们会刮一些像空间系的，让它整个有一个渲染的效果这样子。所以跟这首歌的风格应该还算是蛮搭的，
4: 画面
2: 对画面感。对，
1: 是刚刚讲到跟吉他的搭配，两位吉他手各是一个木吉他一个电吉他吗？还是两个都是电？
4: 我也弹电吉他。
1: 那就怎么分一个 call？
4: 因为我要弹唱，所以我刷和弦
1: 啊。你刷和弦？
4: 对
1: 啊，
3: 我负责那个比较啰嗦的部分啊。

0: 常是关键失误的。
1: 对，其实因为台湾的团，我发现就像刚刚欧梦怡说，他在不同的团，我认识很多贝斯手都在好几个团，
2: 可能贝斯手比较少见吧。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贝斯手最重要了。
0: 对，所以就是有兴趣，就是弹了封闭和弦弹不了的人，一定要找欧梦怡学贝斯，因为。多一个人学吉他只是多一个吉他手，但多一个人学 bass 就多一个乐团。
1: 哦，太厉害！
2: 有没有台上就是要听这种 talking， 没有人要听我讲话。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啊，他还有教
1: 成为 P 是有理由的，
0: 对，教键盘。那如果多一个 keyboard 手，会有三到四个乐团受惠。
1: 对，
0: 然后可能还会多一个制作人。
1: 哇，对呀，对呀，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
2: 谢谢我，
0: 不要再学吉他了。
2: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么造福音乐圈，
1: 很重要的，真的。而且很多团的团长是贝斯手
2: 哦、
1: 他们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弹贝斯，因为基本是根音
2: 哦，
1: 而且他们的性格比较稳
2: 哦。这个我就
1: 有的团可以没有鼓，但是有鼓。跟吉他如果没有 bass 上台一定很可怕
2: 哦，确实确实，
1: 对，
3: 是，
1: 对，因为那个鼓就是空的嘛，好、
2: 哦，嗯嗯，
1: 对啊、
2: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一直没有机会喝水也没有机会说话的阿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在看你们聊天，我看听得蛮开心，
0: 就跟平常那个在台上坐在鼓椅上看前面的人讲话一样，
4: 对，我在做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1: 啊、哦，是哈、哦。对，很多鼓手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重心。
2: 嗯，
1: 我自己的在教会的团，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鼓手，然后每一个鼓手呢都很有各自的特质，所以同样一首，只要是换了一个鼓手，那就是换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嗯、
1: 真的，他们的重音的那个 touch 会让主唱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因为他如果他的 touch 跟你要表达的那个心情不一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能量往前给有的是他太干的话、嗯、你也会觉得好吃力哦。
2: 阿赫算是蛮有个人风格的吧，
1: 那阿赫是什么风格，要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来打一段，对不对？在舞台上你们都会有给他秀的机会吗？会不会留一点？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里面最常在表演的时候临时加东西的人吧。
1: 哦，
4: 是哦，
1: 哦，
2: 是吧？是吧？
0: 对啊，嗯、每次都不一样。
2: 哦、对啊、
4: 哦，可能是因为不是我录的、啊，都不是我录的，都不是我。
2: 他在台上的即时反应算很快的人，
1: 是，所以你是用一边听，然后临时会有。
4: 我想说玩团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4: 就自由一点，又不是工作，
1: 一定要玩，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4: 就是对啊。有时候是在舞台上就是感觉一下当下的 vibe， 然后可能确实这样 不一定特别的稳定，但有时候会有比较好
1: 新的火花，
4: 对对对、嗯、比较爽的时候。
1: 阿赫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小时候是有学一点乐器，但我不是科班的、
1: 嗯、
4: 对，就是学一点钢琴，然后国中是管乐班这样。
1: 嗯，
4: 对，那个比较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升学班、啊、
1: 就是为了升旗典礼
4: 就那个年
1: 升降旗
4: 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班通常升学的意味比较大这样子。
1: 哦，
4: 对对对，
1: 哦，我还以为为了当兵。
4: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高中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热音社的
1: 啊，热音社。
2: 嗯
1: 嗯，可是阿赫你有没有觉得从外形上会最不像热音社的我说打扮。
4: 哦，我以前也是有长头发留超过胸部的，
1: 真的哇！我遇过一个团，然后他们平常都在就是朝九晚五的那种标准上班族，然后他们是日本团。
2: 哦，好，可以想象，
1: 知道吗、嗯？他们下班以后全部预备的包包拿出来是橘色的假发，哎，
0: 哇
2: 哇
0: 哦，
1: 真的，然后是皮的，然后衣服都是有很多那个金属
0: 铆
4: 钉，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嗯，
0: 太有态度了，
2: 朋克。
1: 对，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板一眼，然后
0: 西装
1: 蓝色，
0: 蓝色衬衫，
1: 蓝色，对，都是就是很稳定的，就是。日本都是换季就全国一起换季的那种、
2: oh.
1: 然后进入工作他们就会每个人都回到工作的那种

0: 标准模式，可是下了班哇，所有狂野都出来了。所以阿赫是可狂野也可以，
1: 他现在看起来很像上班族，
0: 对，他现在很像
2: 我想说录音室可能会冷，想说穿多一点好了。
1: 我说你的衬衫是为了冷气而穿。
2: 其实我平常在团就穿无袖，穿了衣服要去健身房运动。
3: 难怪今天觉得哪里怪怪的，
2: 因为我怕录音室很冷。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平常去外面工作的经验就是，只要是录音室，就冷气就会特别强。
0: 还好所有的录音室都是标准温度22度。
2: 哦，
0: 如果它不是22，它就不是标准录音室。
2: 因为我很不喜欢25度以下的冷气。
0: 哇、嗯啊 wow, ，OK， 好，那我们因为刚刚终于轮阿赫讲点话嘛，所以要请他来介绍无暇这些。
2: 哇，这些也不是我录音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起。但确实，他的我听到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的律动比较是有比较多的频率去促成的，并不像一般典型的。流行摇滚的节奏是、就是 high hat、大鼓小鼓、这三个主要频率，它比较多的 overheads right、
0: 哦、
2: right 和一些像 toms 的东西，
0: 是是，
2: 然后可能会比较线性一点，
0: 是是，
2: 就是、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鼓的音阶可能会跟刚刚说的 Omoi 的 bass 的点线和楚皮的吉他的编排会有点关系。
0: 好、哦、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耳朵、虽然他刚刚讲的有些很专业的我们不一定懂
3: 真的，
0: 但是呢你就会我们假装懂的情况下来听，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假装就会了、
1: 听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无暇。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决明子乐团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这个团里面他们彼此的互动。我今天感觉自己比较像一个客人，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在台上让所有的来听你们的现场演出的那些歌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享受怎样的氛围了。
1: 嗯，
0: 因为只要你们愿意这样子互动，你们在台上都只有这个孟婷一个人说，还是说你们也会帮忙，
2: 就是会像这样子搭话？
3: 对，蛮常像今天这样就是乱讲乱接的。
4: 有时候就会排歌单的时候都要注意留一些 talking 时间
0: 啊，
4: 不然不小心就 会没办法唱完。
0: 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歌唱都还没有机会让孟婷教我们唱，所以最后我们来空中歌唱教室咯。
3: 要学什么啊？
0: 一句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用某一种口腔的或者表达的那种风格，就比较像决明子，好不好？
3: 嗯，
0: 就是比较跟一般的团不一样的某一句。
3: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歌会重复一些歌词，
0: 嗯，
3: 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口唱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是吸气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像下一首歌它会一直重复一定都会成为2、3吸气一定，像这样那个吸气时间很重
0: 要。所以你会叫全场的观众跟你一起吸气？
3: 我们有别的歌交唱的时候会提到吸气的时间点。
0: 哦，所以通常因为你们也是进录音室录嘛，哈，还是宅录？你们是哪一种？
3: 进录音室，
0: 进录音
4: 室的。
0: 哇，成本比较大呢。
4: 但
0: 不过可能你们练好
4: 还是有差了。
0: 肯定的，肯定的。早期其实台湾很多团都是进录音室，但不是他们自己录
3: 啊，
0: 都是专业的乐手。然后他们可以练团，他们可以表演，但是进录音室他的要求，我想鼓手最懂，就是那个鼓点的，还有他的稳定度，每一个细腻，不管你 write， 不管你什么，你只要一点点不在那个，因为他是被反复聆听的嘛。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嗨嗨就算了。所以在录音室录音，那个当然是成本高一点点，可是品质会不大一样，但有些团会不习惯。他
3: 们
0: 后来还是决定比较原始一点的录法，是因为当我们都每个人比如说鼓的前面要排那么多麦克风，那打起来也会觉得
3: 不自在。
0: 不自在。那你们是把音乐录完然后再唱？
3: 就是乐器通常就是鼓，然后 bass， 然后吉他，然后再录主唱。对，分开录。
0: 好，所以可以教我们了吗？还是刚刚那就算了？
3: 可以教。

0: 可以
1: 第二
0: 完整
1: 个 tips，
0: 一点吗？好，或者是第二个，
1: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后面的嘴巴会比较不会张开
0: 啊。
1: 对，然后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就是上颚最后面跟舌头是黏在一起，讲话就会扁扁的。
0: 对，
1: 然后唱歌也会那如果我们把后面稍微张开点，它就会比较好听。然后怎么张开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收音机面前打个哈欠。
0: 哦，
1: 或者后面就会撑开，然后这样去唱的话就会，它会比较共鸣一点。
0: 哎，
1: 对，就是这个地方。
0: 所以，比如说，一定都会成为哪里你用到了这个？
1: 如果是扁的，它就会变一定都会；但如果我们把那边撑起来，它就会变一定都会成为，就会多一个共鸣。
0: 不只是多一个共鸣。年龄也倒退好几岁
2: 哇！
1: 年龄倒退好几岁吗？有吗？
0: 你听有
1: 沒有，那我以后都要这样子
2: 学起来，学起来！
0: 这一次，我们要把它
2: 学
0: 起来。
3: 这是什么？唱歌的凤凰电波。
0: 对。好，来，我们来听孟婷。孟婷
1: 一定都会成为，有差吗？
0: 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
1: 我不知道我刚刚做的什么。
0: 好，回去听录音。
1: 第二次凤凰电波
0: 听录音，
4: 其实是有点差的，
0: 不一样，
4: 情绪不一样，
3: 对，情绪不一样，
0: 还有打开的程度不一样。
2: 空间感，
0: 我们已经这个听众说，那到底后来怎么呢？后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啦。今天非常谢谢决明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1: 《一定都会成为》。
0: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来。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至2026年担任台中歌剧院首任的艺术总监，他以一座艺术与生活的绿色剧场为愿景，推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永续的治理。邱总监亦参加许多的国际组织，为亚太表演艺术场馆联盟的理事，亚洲文化推展联盟的主席，展现丰沛的国际连结实力。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 Showtime 音乐剧的九种风情等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播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邱总监，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陈老师的邀请。
5: 你做过很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总监哈，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可以讲开创风气之先，因为我想你最早在2006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执行长的时候，艺术管理这一行在台湾还并不是显学。
1: 的确，我其实在两厅院开幕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我以舞台监

0: 的这个角色已经参加了、哦、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哦、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嗯、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艺术行政还完全不认识的时候，
1: 对对，
0: 那我是从舞台的管理介入，然后慢慢的参与整个节目企划跟营运。
1: 对对对，
0: 那在2006年，真的谢谢陈老师的邀请，然后到国家交响乐团做执行长的工作。
1: 对，那我记得那个就是说在国家交响乐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到是行政法人的时候，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是第一个行政法人的单位，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都一一的克服。不过我看你都是开风气之先，因为你也是台中歌剧院第一任的艺术总监，那也是要开创啊、哦。其实任何事情在开创，你说在1987年，其实那一次。的开幕音乐会我有担任独奏，
0: 是开幕季、我记得
1: 开幕季，对、我也是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那我记得我非常的兴奋，
0: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1: 啊、对对，在1987年的时候 台湾真正进入一个专业的剧场。
0: 对,
1: 对,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还请每一位音乐家演完了还要填一个问卷，你对于这个场地的音响感受如何、
1: 哦、我已经忘记我有没有填但是我是演奏了一场独奏会、那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同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一直希望台湾有一个专业的
0: 专业、
1: 都一直，我1975年回到台湾，然后1987、也就是12年之后才有这样，所以我记得那天开幕、真的是非常的
0: 开
1: 心，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做这个NSO， 对不对？
0: 对，
1: 哦，你有参与 NSO 的开始的工作吗？
0: 那时候NSO 是1986年成立，
1: 对对，
0: 为了国家音乐厅的专业营运嘛。
1: 对对对。
0: 那我一开始像我刚刚讲的，我是舞台监督，所以我参与 NSO 的演出，我是参在侧台当舞台监督、
1: 我当时是作为那个咨询委员，然后制定所有这个法规，
0: 对，
1: 然后怎么样组成这个乐团，然后如何邀请指挥，然后还有所有团员的如何选择如何考试等等。那个时候可以讲说从零开始，
0: 对，因为一个职业乐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个我们叫职业乐团，因为其他都是公务，
1: 对对，
0: 公务人员的，
1: 对对对，
0: 公立乐团嘛，
1: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参与了台湾很多的第一次。
0: 其实老师您是钢琴家你也知道说你教一个学生从零开始比一个全身坏习惯你要改它更好。
1: 对对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NSO 是先跟三个音乐系所合作，叫做联合实验乐团，
0: 是是，
1: 然后刚好设在师大、那时候我在师大教学，后来又做主任，所以NSO 跟我有很深的感情。
0: 对，对，
1: 然后之后呢在整个的 NSO 的发展，你在那里12年，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分阶段性的如何感到这个乐团的成长？因为我觉得当你离开的时候他已经走在国际上，而且我记得我有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主动传简讯给我说他们有去听你们的音乐会，我没有特别说我们有乐团你们要去听，他们因为他们都喜欢听嘛，他就觉得说哇，台湾的乐团真的水准非常的高，这个是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请他们去听，他们是自己去听，然后他觉得很好他才会 feedback 嘛。
0: 对对 对，
1: 那你要不要把你在 NSO 那个时候是行政法人化的时候，你怎么样把 NSO 带上国际？
0: 好，分刚刚老师，因为 NSO 每个关键性的时刻陈老师都在，
1: 对对，
0: 现在回想一下还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1: 对对，
0: 那今年正好是 NSO 40周年，陈老师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好像正正好。我刚参加 NSO 的时候是2006年，那 NSO 在2005年变成行政法人下的乐团，所以乐团从我们那时候讲黑机关，就是他身份不明，不知道怎么定位他。

0: 到突然它变成是一个真的是专业的职业乐团，法人化就是盈亏自负。
1: 对、
0: 所以你到100%的公务补助到盈亏自负，其实很多磨合团员很多观念，不只是行政，团员也有很多想法要改变。
1: 对，
0: 那等乐团稳定以后，我们决定要走上国际。那我也记得我们刚开始的几次日本巡演欧洲巡演，陈老师都是我们的领队，跟着我们一起出国。所以你也看得到，我们一开始不是练乐团，是在练行政，因为我们没有出国巡演的经验，这个行政的能量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小小的试了日本定点的北海道的演出，然后过来是日本的小的巡演，比如说2-3场的巡演，
1: 对，
0: 然后过来就是中国的巡演，
1: 好像有去马来西亚
0: 新加坡，
1: 对，新
0: 马，
1: 新加坡，
0: 对，三场的巡演是小小的测试水温，让行政真的能够练起来。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是练的是团员，因为亚洲你的时区是同一个时区，只差1-2个小时，没差。那你到欧洲差6个小时以上，美国差12个小时，你如何去克服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从近到远，先练行政，再练乐团。
1: 对，
0: 所以我离开乐团前，我们还包机。好，在欧洲包机巡演，那我觉得亚洲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有这样的能耐，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能够在欧洲包机巡演是相当大的一个勇气跟突破。
1: 对，
0: 那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的赞助才有办法，因为我刚刚提到盈亏自负，所以行政从我进团第一个阶段是8个行政，到乐团能够出国巡演，我们将近20个行政。等到我离开乐团的时候，已经24个，12年后24个行政。那现在乐团有40个行政了，所以乐团在经营上面，它不是只有单一一个乐团，它还有青年交响乐团。所以我觉得从当时在做因为我记得陈老师那时候讲说培养很重要，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对于音乐教育的推广，所以那时候我离开前2-3年，我们就开始做 Academy NSO Academy 跟北艺大合作，那就学校学生最后一年可以到乐团来实习。
1: 很好，
0: 这有点跟维也纳爱乐学习他们如何老师带学生，然后把乐团的声音一直维持一样的乐团的声音。那现在那个 Academy 升格为 Youth Orchestra， 所以40年，我离开的时候是乐团的32周年吧，刚庆祝完30周年庆，31、32周年。那现在我觉得乐团又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现在这么完整的发展。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乐团它的录音的成果如何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展现出来。
0: 这个我真的也要谢谢陈老师那时候的提点。说真的，你那时候做的乐点不知道陈老师还记不记得。
1: 是啊，我那时候特别做，而且那个办法是我们两个人想出来，我们有分年轻的终身辈还老辈的前辈的这些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如何能够把它留下来。
0: 对，
1: 那我后来我当然开了这个案子，可是我后来离开，不过我的预算是有框列下来，所以你们做完了这个案子，然后我后来在国际上看到它有被运用，我就非常的高兴。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怎么样把这个推到国际上然后被大家听得见？
0: 好，乐点当时我记得我们录了10张 CD、
1: 对，
0: 后来我觉得 CD 其实你要带出国很重也很难，我就跟 Noxus 那个唱片公司合作，把所有的乐点全部上线。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所有的乐点的资料都上去了。那就开始慢慢，我们每半年就会去检查一下下载的次数。所以你想想看，2012年，现在2026年，14年，所以当时是很早，现在大家就很自由，你可以在 YouTube， 你可以在Spotify 或是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听。可是当时你真的是数位，你要

0: 参与一个音乐平台，你才能够download。所以这个我们做的早，就收成的早。那在月点之后，我们找了原委会、原住民委员会，也找了客家客委会。
1: 客委会，
0: 所以经过原委会、客委会几年哈下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或是两年有一个录音的制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创作国人作品，到我们把原住民的音乐改编成创作，或者是截取精神来创作，它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供国人音乐家创作的元素越来越多，也希望它不是自由的想象，而是能够回到我们的土地上，
1: 对，
0: 去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创作，后来乐团出国巡演都会带一到两首国人的作品。
1: 对，
0: 好，那从早期像金希文的作品，到最后有林金美，有陈可嘉，我都觉得很棒。然后是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也慢慢的被越多人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德国的谱商，他说愿意发行我们的乐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很了不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乐团借由录音，然后数位发行，也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对，其实我不管在哪个单位，对我来讲最重要是创作。因为只有创作才能留下来，
0: 对，
1: 那个才叫做文化的根。那所以你在做这个案子的当初我做乐点，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台湾的音乐留下历史的痕迹，留下音乐的根。那我想在你的手上它有发扬光大，我有看到，我也非常高兴。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非常谢谢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你在两厅院担任 NSO 的那个
1: 执行长
0: 的时候所做的，如何从行政法人的开始一直走上国际，然后完成了月点这样的录音，开拓了我们台湾的声音在全世界被听到，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那个是开始之后它就可以发扬光大。那刚好呢也是在台中歌剧院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担任第一任艺术总监。那做第一任其实它就是开拓的哈，开拓第一个你要定位那个这个歌剧院它的任务因为它跟其他的空间不同的地方，它所可以带给台湾人民还有带给国际上什么样的影响力，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它？
1: 台中国家歌剧院严格来说啦，我是第二任总监，因为第一任总监王文仪他是在、
0: 他很短，
1: 对，他是在筹
0: 备
1: 处的时候就是营推小组就开始了。那我接任的时候是歌剧院刚开幕后不久，那定位还没有很明确，因为才刚开幕不久，那就是全力对外开放营运。那时候我觉得他以 location 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它是在一个商业跟住宅区的中心，也是台中市政府新的都市规划区域中的核心地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跟人的生活是很连结的。那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不管是音乐厅啊剧场，他们都跟人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两厅院呢，因为以前我觉得是在历史当年的历史的定位，它在那个特殊的纪念园区在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它有一个跟大家有点距离、以前有围墙，后来朱宗庆老师的时候把围墙拆掉了，你才有一点开放性。那台中国家歌剧院不一样，它就是一开始就在一个生活的场域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要贴近人的生活，要贴近社区。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来定位它。因为我里面有三个，就是歌剧院里面有三个表演厅，大剧院2000席，中剧院800席跟小剧场200席。那在大剧院跟中剧院它都有一个乐池，那大家的概念就有乐池，所以是要演歌剧咯，要演舞剧咯。的确在国外歌剧院的概念就是演歌剧，但是台湾我们不可能只演歌剧，第一个市场不够，第二个能量也不足，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场馆。好，所以当时先定位它是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然后再定位它不是只演歌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剧场。但是剧场你要装台要彩排，那你大概只有5-6日可以演出，
0: 对，
1: 那周一到周四怎么办？
0: 对，
1: 你就要创造很多大家要来这个场馆的理由，

0: 你不能礼拜一到礼拜四关门哈，
1: 那
0: 是不可能，或
1: 者是清静没有人，
0: 对对对，
1: 人烟
0: 稀少，那就变蚊子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不行哈，所以就创造了一些文创空间，那当然还有很多工作坊，好让大家没事愿意来歌剧院走走。那因为伊东丰雄在设计它的时候有很多曲墙，
1: 对，
0: 所以我开幕的第二年、第三年还不到，第二年半，碰到疫情，很惨，所以那时候也正好那个时候是郑丽君做文化部长，对。那因为歌剧院当时在盖的时候，70%的预算都在盖这个剧场了，不到30%的钱投在剧场的设备，那陈老师也知道，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它的设备就开始招标，
1: 对，
0: 所以当我建筑物盖好的时候，我很多设备都是3年、5年的历史了，因为招标的时间很早，
1: 对，
0: 器材买进来又早。然后又有一个试营运、试开幕，
1: 对，
0: 好，等到真正全力启动的时候，很多设备都已经不是当年最新的设备，
1: 对对，
0: 所以谢谢郑部长以前的支持，我们就有一个造梦计划，把剧场的设备更新，把当时的这个空调系统全部换新，所以呢。台中国家歌剧院为什么大家说它是一个绿建筑？说一开始义东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绿建筑的概念。那我换新的这些空调设备，全部用节能省电的做法，所以永续的概念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做了。所有换的东西一定是要走减碳、永续、节能。那剧场的设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最早是。全部公共区域的 LED 灯全部上架，然后慢慢剧场里面的全部是省电的 LED 灯。好，那歌剧院在这方面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走得很早，所以很多节能的奖标章我们也都拿到了，什么社会影响力或者是一个永续的什么证书我们也都拿到，
1: 对，
0: 好，所以在硬体上面我们的确跟上时代，但是在制作，因为表演艺术，我们常常说表演艺术是个手工业，
1: 对，
0: 全部你要创作需要人力，
1: 人力，
0: 好，排练也需要一个空间，那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机械化，不是说你演一场就可以减半，或是演越多越精简，那倒没有，不可能，都是人力，所以呢我们的开始就思考如何刚刚提到的周间如何有什么样的演出，除了工作坊以外，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很多改善，包括多媒体，很多我们装了非常多的投影设备，让音像艺术、数位艺术的创作者能够利用我们的曲墙，刚刚讲的伊东丰雄先生的设计是很高的曲墙的墙面，19米高或者是12米高，所以利用这个墙面让音像艺术家、数位艺术家能够来做创作，所以有些只能在那个 museum 做的这些视觉艺术在歌剧院就可以做了，所以我们就利用墙面做了很多的展览展演，好，那有些时候会搭配现场的演出。那讲回来，硬体设备除了刚刚说的场馆基本的营运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用投影让展演有更多的样貌，所以歌剧院也在文化部的支持下，我们是发展科技表演艺术，那国美馆在台中的国美馆是视觉的科技艺术，那我们是表演艺术的科技艺术，所以歌剧院一开始它的定位除了艺术与生活，我们也把科技艺术带到这个剧场里面，所以我定位的剧场叫做非典型的展演剧场，因为典型的展演空间就是观众席舞台这个距离，
1: 对。那如果谈到这个，可能就要请你介绍一下伊东丰雄，因为他建筑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他的核心理念是涵动嘛，
0: 对对
1: 对，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涵动？

0: 然后他怎么会以这个来做这样子建筑的创作，然后他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1: 嗯，伊东丰雄先生认为生命三大要素，阳光、空气、水。
0: 嗯，
1: 那人类的发展是从洞穴
0: 开始
1: 的，
0: 山顶洞人开始。
1: 对，他就想说，既然我们就是从洞穴，因为洞穴有个保护，
0: 对，
1: 那我们人走进剧场，如何把生命的必需品，空气、阳光、水也带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能够让这个山洞里洞穴里面是有生命力道的，所以他在户外有一个河道，围着歌剧院半边有一个河道，然后把那个河道引到歌剧院里面来。
0: 对，
1: 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里面，你就会有看到河道流水。那剧场通常都是一个黑盒子，
0: 对，
1: 那他觉得应该有阳光透进来，所以歌剧院的墙面有呼吸孔洞，那透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圆形的孔洞，我们把阳光引进到剧场里面来。那山洞呢，他觉得洞穴是弧形的，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我们没有梁也看不到柱，它全部是用曲墙来支撑这个整个天花板跟这整个整体的结构。那因为曲墙很难盖，就像我们盖那个桥一样，
0: 对，
1: 你必须要有个张力。
0: 对，
1: 所以那个这个张力怎么量测量它能不能支撑，所以我们先在歌剧院的外面，你会先看到一个旧旧的曲墙建筑物，它是一个小涵洞盖在户外，就是让大家知道它原型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所以那个试作模型成功了才会在里面盖，所以你在歌剧院你会看到外面有曲墙的样子，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山洞，大大小小的山洞在歌剧院里面。那最难的应该就是山洞本身，
0: 对，
1: 但是楼层跟楼层之间也很困难。在换新那个空调的时候，我曾经钻到楼层跟楼层中间，低的时候你就高度只有蹲在地上，那高的时候你还要搭三层楼音架，所以你会知道说那个山洞楼层跟楼层中间它有个很大的空间，
0: 对，
1: 所以当时在换那个空调系统的时候，那还真不是人的工作环境。
0: 那个当时在建造的时候，那个营造厂
1: 哦，真的，
0: 其实我也认识营造厂的那个公司哦，他们也是叫苦连天，
1: 真的，
0: 他们也经过很多的尝试，
1: 没错，
0: 因为那是前所未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因为就是这样的建筑才能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1: 是，
0: 然后就会有新的艺术的产生，
1: 没错，
0: 创作发生哈。
1: 对，
0: 那这个也就是从实验当中它的当代性非常的强烈。所以这个在歌剧院，那你在这里八年里面让你印象最深的三个作品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吗？我相信在这样不同的这个空间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是传统的歌剧了，对不对？
1: 对对，哇，三个很难，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0: 那你随便讲三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
1: 好，我讲 先讲一个最近的最近是在今年三月的一个作品，那个是我们跟英国曼彻斯特剧场剧院合作的。那另外我们有四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林肯中心，纽约的林肯中心，一个是香港的西九文化中心，然后曼彻斯特跟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个作品呢是一个华裔的音乐家的创作，黄若那他曾经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有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的主管音乐家。那他的作品呢，他就说大家都黏着手机，干嘛连听音乐会你手机都还捏在手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想象一场演出是非得要手机不可的演出。然后大家都喜欢沉浸，大家都喜欢一起参与，那是不是我们就带着手机让大家一起参与。那还有大家对于交响乐团的认识都没有很清楚，他觉得说哦，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大的

0: 乐器
1: 乐
0: 嘛。
1: 器。
0: 那这场演出呢，我们就让大家就是从城市出发到剧场，就好
1: 嗯，
0: 像我要去听音乐会，从我家出
1: 小
0: 发
1: 车房，
0: 走到音乐厅一
1: 嘿
0: 样。
1: 嘿，
0: 他说这个作品叫做《City of Floating Sound》，就是浮声之城。好，那我们一开始的地点是在台中市，选了7个公园的起跑点。那7个公园7条路线走到歌剧院，有些你经过3个公园，有些你要经过4个宫庙，有些你要经过旧的市中心到新的市
1: 市
0: 中
1: 中
0: 心，
1: 心，
0: 然后有些是你要经过以前的教师新村。7条路线，7个不同的感受。然后呢，你到定点以后，你手机扫描 QR code，它就会有一个声部。比如说，我今天拿的是弦乐，可能陈老师你扫的你会是长笛，哎，所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不同的声部。好，所以我们聚集一群人，大概100个人。好，那每一个人手上的声部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手机走在一起，把手机的声音打开，
1: 打
0: 一
1: 开，
0: 起分享，大家一群人一起走到音乐厅。
1: 音乐厅，
0: 因为这样子，我如果自己走自己，你只有一个声部；但是我们
1: 那
0: 大家
1: 大
0: 一
1: 家
0: 起
1: 一
0: 走在一
1: 起，
0: 起，
1: 那起点是在哪里？
0: 就是在公园，
1: 公
0: 大
1: 园
0: 家
1: 不
0: 都
1: 是
0: 在
1: 有
0: 公园
1: 气
0: 集合，
1: 哦，就
0: 七
1: 从
0: 个公
1: 去
0: 园
1: 公园
0: 七条
1: 一
0: 路
1: 起
0: 线，
1: 走
0: 对，所以7条路线每一个都带着一个乐团的概
1: 哦，
0: 念，
1: 概念啊，
0: 哎，
1: 了解了，
0: 哎，
1: 了解。
0: 所以当这个7个乐团大家到歌
1: 歌
0: 剧
1: 剧
0: 院的
1: 院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你在歌剧院的 lobby，就7个乐团的声音全部在那个曲墙
1: 墙里面，
0: 里面，因
1: 嘿，
0: 为那个曲墙会把声音聚在一起，所以又更符合了易东先生说曲墙里面有一个共鸣共振的效果，所以音场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
1: 那
0: 呢，
1: 他们的音乐可以结合在一起吗？
0: 是
1: 真
0: 一个人一
1: 的，
0: 个声部，然后我们就是结合，但是非常有
1: 然
0: 趣，
1: 后那个音乐是他们自创的，
0: 就是黄若创作的，
1: 哦，黄
0: 他
1: 若
0: 就
1: 创
0: 先
1: 作。
0: 请那个 BBC 交响乐
1: 哦，
0: 团
1: 懂了，
0: 录
1: 那
0: 好了以后，
1: 哎，
0: 分成12轨。一个声部
1: 哦，
0: 一轨，
1: 鬼，
0: 哎，分成十
1: 哈、
0: 二
1: 哦、哈，
0: 轨，
1: 哎，
0: 然后大家一个人领一
1: 你
0: 轨音
1: 鬼，
0: 道，
1: 哦，
0: 哎，最后这还没完，这只是上半场。
1: 嘿，哦，上半，那下半场呢？
0: 下半场我们
1: 哼，
0: 回到音乐厅，就是大厅
1: 大
0: 舞
1: 厅，
0: 台里面
1: 嘿，
0: 是下半场。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那个总监帮我们分析啊，下半场是什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在前面你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1: 浮生之城，
0: 浮生之城，来到了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楼下，第一次的上半场，那下半场是什么呢？
1: 好，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哈是 BBC 交响乐团把音乐录好以后，各个声部分成一个声部一轨嘛，那每个人身上只有一轨，我必须要跟陈老师走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两轨，才有铜管跟弦乐。那我如果十个人走在一起，或者二十个人走在一起，我们就形成一个小的乐团的和声共鸣。那等到500人、600人全部集中在歌剧院的 lobby， 那就是大家的声音全部混合在一起，但是你会有一个涵动的共鸣，会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哇有点混杂。下半场我们回到戏剧院的舞台上，那戏剧院的舞台我们把舞台的后舞台、侧舞台全部打开
0: 哦，
1: 观众
0: 很大
1: 很大，乐团分成24个组合、
0: 哦、
1: 就是我把弦乐每个声部分开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7轨、现在变成24个平台、那乐团就在布满了整个舞台跟观众席、所以大家在听原音重现、就舞台上是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所以刚刚我们听的是录音，回来现场你就听现场演出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坐在观众席欣赏，你也可以坐在舞台上。

0: 坐在指挥的指挥台旁边去听，好，那指挥的位置听出来的这些声音融合起来是什么感受？那你也可以站在低小提琴或者是 double bass 前面去欣赏。我如果歪一边，我只坐在一个声部里面，我会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你会感受到音场的不同。
1: 对，嗯，那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
0: 对，嗯，是一个实验，
1: 实验哈、哦。那最后整体把它录音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呈现什么样的样子？
0: 最后录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最后录音是录音师的成音、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那天就是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观众。
1: 哦，对对对对对、嗯，那你们演了几场？
0: 演了四场
1: 都爆满吧？嗯
0: 对
1: 因为可以好像一边玩一边做创作
0: 对对
1: 一边做体验
0: 对 对, 对, 对那有的人是选了他买了两场、嗯、他选了不同的路线、
1: 哦、
0: 因为我那天我就跟音乐家讲说但是我如果走的一条是在街上就是不是走公园路线、嗯、我走的是那个街区他说对呀、啊、那天你经过宫庙宫庙有什么声音
1: 他
0: 很自然就融到
1: 就你的音乐里面
0: 对对他说这就是、哦生活中里面的音乐感受，所以为什么叫 City of Floating Sound 浮生之城、
1: 就是
0: 你真的要感受这整个城市跟你的互动关系。
1: 那他可以到全世界几个不同的城市去做，他就会有那个城市的声音。
0: 对，所以在曼彻斯特，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陈老师，曼彻斯特呢现在有那种车跟人分开，他把那个道路还给人、
1: 哦、
0: 所以呢车子不能进城、
1: 哦、
0: 车子看到城旁边就停下来、哦、大家就是走路进城
1: 路
0: 还有那个电动的巴士可以进 城、
1: 啊、
0: 其他的
1: 都不可
0: 以、
1: 哦、
0: 所以曼彻斯特是一个永续很彻底的城市所以你走在曼彻斯特你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哦、
0: 没有听到汽车的声音、
1: 哦、
0: 可是在纽约、啊、车子就很吵了、
1: 哦、
0: 你要到那个林肯中心听演出你要不然坐地铁你要不然就是很
1: 吵、
0: 哦、然后香港西九音乐明年才要开幕、
1: 嗯、
0: 所以老师也知道香港很吵、嗯、他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香港坐到九龙、
1: 哦、
0: 因为那个西九在九龙嘛、
1: 哦、
0: 所以你还要坐那个渡轮、
1: 哦、
0: 所以到时候应该有一条是渡轮的路线
1: 可能还有那个船鸣的笛声等等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蛮期待不同的城市
1: 所以他
0: 不同的声音
1: 他这样一个作品就可以我不晓得可以做多少次的呈现
0: 他可以做很多
1: 他可以做100个200个
0: 都在不同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对。不过从这个音乐你刚刚讲 Manchester 就是说是一个汽车不能进入城市的、嗯、那可能就是未来变成是一个模范吧
0: 哎，我觉得是
1: 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音乐知道说你生长在什么城市里你受到噪音的那影响有多大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师说的很客气噪音的影响我会说噪音的污染
1: 因为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做城市评鉴的时候
0: 哎，真的
1: 也是一个
0: 对对 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
1: 哦、
0: 没错
1: 标准
0: 没错、
1: 非常非常有趣这个
0: 非常有趣
1: 音乐家很有
0: 想法
1: 很有创意、哦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在台中歌剧院你举办了四场嘛
0: 对
1: 那他有可以来台北办吗或者是台北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可以
1: 是
0: 可以
1: 是
0: 只是、
1: 哦、
0: 对当时因为台中国家歌剧院参与共制嘛、
1: 哦、
0: 所以我们有世界首轮的、
1: 哦、
0: 的
1: 优
0: 先权
1: 对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么
0: 好我讲一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开幕的制作我刚到 NSO 的时候老师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 NSO 20周年庆演了指环连篇
1: 对对对
0: 那是 semi stage 是在音乐厅举行一个礼拜把指环演完
1: 对对对
0: 歌剧院开幕的时候我们用全制作 full stage
1: 嗯嗯
0: 但是一年做一个歌剧花四年把四部指环完成
1: 完、
0: 哎、那为什么花四年呢因为那时候跟西班牙拉夫拉剧团合作、
1: 哎、
0: 那他用大型机械来
1: 呈现
0: 好、嗯、所以一方面因为歌剧院的同仁还对于剧场不熟、
1: 嗯、
0: 对于这个剧场不熟那大家在

0: 在工作上也没什么默契，
1: 嗯嗯，
0: 好，所以我们想说借由一个四年计划来练兵
1: 啊，
0: 练剧场的工作人员，也练行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制作嘛，所以我们花了四年把那个指环完成。
1: 嗯，
0: 第一年蓝银黄金的时候只演两场
1: 哦，
0: 因为测试，不晓得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用指环来做歌剧，一个新的歌剧院的开幕制作因为太难了，
1: 对，
0: 好，所以第一年演两场，那第二年女武神的时候演三场，那后来齐格飞演四场，到那个最后一档诸神黄昏也是演四档，所以第一年的票房真的是需要赞助，好，半买半送邀请大家进来，慢慢的我们有了赞助，慢慢票房越来越好，所以后面两档票房全卖完了，那大家也习惯说歌剧院在就是九月十月开，就是欧洲来讲吧，就是开月季开始是在秋天嘛，所以我们就用秋天开季，用歌剧开季的习惯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所以以后每一年我至少会做一出歌剧全版的歌剧制作，也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1: 那这个歌剧全版制作是跟国外的合作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有，也有国内的制作
1: 、哎，
0: 但是国内的我们就是比较小
1: 小，
0: 那或者比较新，
1: 对对对，
0: 那国外的制作我们就是所谓的版权购买共制，
1: 对对，
0: 哎，那共制有不同的，像欧洲的苏黎世歌剧院，然后柏林歌剧院，或者是日本的新东京国立剧场，
1: 对，
0: 那今年是跟二期会 Nikigai 合作。
1: 其实我对于那种歌剧你必须连续看一整个礼拜啊，我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大概下午就去，然后你也有晚餐，
0: 哦，对对 对, 对，
1: 然后同一个那个 lodge 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欣赏，然后你整个礼拜就享受那个那个作品。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那次在两厅院的时候，我从头到尾都有去
0: 听，都在，
1: 对，然后就让我想起我在欧洲的时候，在听歌剧的时候，
0: 对，所以我记得我刚到歌剧院的时候，第一次大家说，哎，歌剧那么大，五个小时，然后中场休息50分钟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就站摆很多桌子立吞，
1: 对，
0: 大家到日本吃饭不是立站着吃吗？
1: 站着，对啊，对，
0: 然后你听了一场上第一阶段的歌剧已经70分钟坐着，好，那我们中场休息就站着，所以当时为了鼓励大家站起来或是到户外走走，因为那时候还有天光嘛，我说谁到户外站着吃饭我请他喝咖啡所以有茶跟咖啡饮料的招待对于那些站在户外的人，
1: 外，对，
0: 所以后来收到的效果很好，就等于是我们卖票是一张戏票一张餐券，
1: 对，那个我很享受在欧洲这样的这样的音乐会。
0: 对，
1: 那我会觉得其实欧洲很多他们在谈生意，在谈合作，在谈很多重要事情都是在歌剧院里。
0: 对，
1: 我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听，而且他们是每一天哦，每一天，不是说像我们只有7天或几天，他们是
0: 对对对
1: 一个音乐季为什么场场都爆满？原来
0: 是
1: 他们其实是也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0: 对对，有一种生活的习惯，
1: 习惯，对对，
0: 没错。
1: 那我对这种生活都非常的怀念，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再创作。另外呢，其实我对于欧洲的那种 salon music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像以前肖邦的时代，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音乐家他在演奏，可是旁边都是围着朋友，因为你唯有这种音乐会，让参加的人非常的 close。
0: 对对，
1: 你会觉得你跟音乐
0: 有老师，你这个例子很好，因为我在歌剧院觉得台中其实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
1: 对，
0: 有古典音乐的传统，可是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所以我刚开始要把这个节目推给大家的时候，我就是用类似沙龙
1: 的
0: 概念，就是我自己下去带讲座，然后观众就是坐得很靠，我跟观众几乎是同一个 level，
1: 对对，
0: 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然后我们有青石，
1: 对，
0: 那有些示范演出，那甚至其中还有一场我做的爵士是在小剧场，我摆桌， 里面你可以喝酒、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让大家亲近艺术，
1: 对，
0: 而且感受很深。
1: 对，
0: 我想这样的活动哈，我现在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对那种庞大的演出已经都做过了。可是我后来怀念的就是
1: 亲密性更好的，
0: 亲密性的就是 salon music，
1: 对 对，
0: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歌剧哈，连续听七天，而且都是同样的人一起听，大家可以分享，那种亲密感非常的，可以讲说是细致，
1: 没错。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请教总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我们都是谈到这个台中的歌剧院啊，那你这个 NSO 你也是接任，就是说在行政法人化刚开始的困难，然后在台中歌剧院也是啊，要开创，然后要培养听众，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想出很多的方法哈、那不过你都经历过了哈，那我们是不是知道你现在担任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他又开创另外一个局面。不过这个场所应该是你很熟悉的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下一周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诠释你未来还有你对于国家两厅院的期许？
1: 行
0: 哈，
1: 好，谢谢老师的邀请。
0: 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开始，先来关注日本冲绳县今天举行县知事选举。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根据 NHK 事前掌握的选情，以及针对今天已经完成投票选民所进行的出口民调，由自民党、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新人古谢玄太，几乎可以确定击败寻求第三度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邓尼，笃定当选。古谢玄太出生于那霸市，现年42岁，曾任那霸市副市长。如果本次确认当选，他将成为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以来最年轻的知事，也是冲绳回归日本之后第一名出生于回归之后的知事。冲绳县自2014年以来，连续有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的从伊野湾市迁往名护市边野谷的候选人当选知事，而边野谷议题长期也成为冲绳政坛上主要的政治分歧。古谢对于基地搬迁一事采取容忍立场，他的胜选也意味着冲绳县政出现了重大转折。随着日本与中国的紧张情势加剧，冲绳的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对于正在推动强化日美同盟的高市政府而言，这项选举结果也将影响到国防政策。根据共同社的报道，这场知事选举也被视为明年春季日本统一地方选举的前奏。再把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关注台湾2026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战蓝绿陷入了激战，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与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走访万里龟吼渔港，赖清德以万里子弟的身份招待两人品尝螃蟹，也为苏巧慧及新北队加油。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走访莺歌、三峡基层，参加重阳敬老参会以及后援会成立茶会，并且再次提出树林铁路地下化延伸莺歌、大汉溪捷运纵贯线以及新北巨蛋城等政策，争取更多新北市民的支持。另外，2008年猫空缆车塔柱搬迁的争议也成为了新北市长选战最新的攻防议题。对于绿营质疑，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过去不愿意迁移塔柱，却要求住户搬迁。李四川今天说，当年他已经在新台北县服务，是在技师工会讨论塔柱安全问题的时候，从居民角度来提出迁移的可能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说，市民们所期待的市长应该具备执行力与沟通力，才能够找出新的解方。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进入热战，2008年猫空缆车 T16 塔柱安全争议成为蓝绿阵营最新攻防焦点。针对绿营近来质疑，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当年不愿迁移塔柱，反而要求住户搬迁。李四川13号出席国际狮子会举办的糖尿病防治宣导暨亲子健行公益活动受访时表示，2008年他已在台北县服务，并非在台北市政府。当时相关单位与四大技师工会开会研商，技师工会提出塔柱可能有坍塌风险，他才从居民安全角度提出社区迁移的可能性，如今却遭到抹黑。
3: 那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如果坍塌，最危险的是底下的社区。那社区是不是也必须要有这一个迁移的这一个考虑？所以那时候是在所有研讨里面，就人民的安全，我所提的这一个意见。那我不晓得这一次的选举，竟然拿出来这一个说我啊，那时候是新工处的处长，那时候我已经到。
2: 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3号出席土城亲子气垫水乐园活动受访时则质疑，当年是否有人提出搬迁300户，并强调相关

0: 新闻资料很容易查证，也认为市民期待的是能够处理问题、与民众沟通的市长。
1: 我想现在的人民都很期待未来的首长是能够具备执行力、沟通力、照顾市民的能力，在面对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耐心、抽丝剥茧的、细心的来回答，来一起找出共识。
0: 除了猫懒争议，蓝绿阵营假日也都形成满档，强化吐战。李四川12号晚间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活动，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站台力挺，隔日一早便赴中和烘炉地出席公益进行活动，并在活动中提出医疗建设规划，包括推动高龄医疗照护中心、芦洲医院、板桥医疗园区以及淡海新市镇医院等，也强调将持续推动轨道建设、芦社大桥以及 AI 科技廊带。苏巧慧则与李四川同场不同台出席烘炉地公益践行，随后转往土城参加亲子水乐园活动，紧接着又到新店成立山友后援会，并邀请其进总主委前总统蔡英文再度站台助阵。爱爬山的蔡英文也在致辞时强力呼吁山友们一起为苏巧慧加油打气，并强调苏巧慧已提出新北古道，包括步道、铁道、矿道、茶道以及老街道，希望串联新北山城观光据点，把地方故事推向台湾以及国际。他相信只要苏巧慧当选新北市长，新北市民就能继续往前走，一定会更幸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在台中市长选战方面，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今天成立海线竞选总部，允诺将用首都格局让台中大晋级。何新纯表示，台中不能再等下去，海线也不能等，包括铁路双轨高架、捷运蓝线、捷运橘线，还有山海环线、观光铁道等，都是大海线地区一定要有的建设。现在的市长不做，交给何新纯来做。他还保证，若担任市长，除了老人健保补助会继续做，上任后明年还会追加预算，在台中市普发现金。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则是提出传统市场升级，期盼携手摊商拼台中味城市品牌。江启臣说，传统要传承，市场更要升级，面对摊商与消费者的需求，应该持续改善采光、通风、空调及环境卫生，并优化采买动线与周边停车交通，让市场兼具人情味与现代便利，提升民众走进市场消费的意愿。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与野生动物保护区。当地农民过往依赖化肥与除草剂的种植，让双连皮陷入了保育和生计对立的场面。双连皮永续发展协会总干事柯信纯15年前陪着癌末夫到此养病，却因为林试所在当地发现了犬香茹当中的成分，是国际市场高阶香水和芳疗的重要原料，也意外推动了当地实现友善耕作。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这株具特殊香气的植物是2018年林业试验所团队于宜兰县双连皮发现，当时称为石麒麟，当地耆老称之为痱子草。早年药不发达，小孩长痱子时，长辈常采集煮水洗浴。林试所运用科学仪器进行化学分析，意外发现石麒麟的沉香醇含量极高。由于沉香醇是国际市场高阶香水与芳疗产品的重要原料，具备高经济价值香料植物潜力，这个发现也为林试所在当地推动植物方舟保种计划带来契机。由于双连皮是红凤菜、葱等蔬菜产区，居民依赖化学肥料以及除草剂，但这些化学物质随着降水排入水域，导致水质劣化，而威胁当地水栖生物生存。如何说服农民改种石麒麟，并采取友善耕作，对林试所是个难题。 15年前陪艾默夫到双连皮养病的双连皮永续发展协会总干事柯信纯说，原本丈夫被医生判定只剩半年可活，但因为双连皮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另一半多陪了他三年半。他说丈夫离世前曾感叹双连皮若没有除草剂该有多好，就因为这句话，丈夫辞世后他决定继续留在双连皮，

0: 实现丈夫的遗愿。刚开始她挨家挨户说服当地农民不要用化肥和除草剂种植，但没人理她。她向土地公许愿，希望双连皮这块土地回到她美好的样貌。刚好林氏所正在此地推广种植石麒麟，柯信纯抓紧机会说服回乡的一位青农试种，没想到意外成功，第三年还有知名企业愿意弃作，顺势改变当地居民种植的方式。柯信纯说，
1: 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一株草，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你为什么还要种在田里、哦、所以其实就找到一个返乡的青年，然后因为他说那块土地他希望是干净的友善的土地，就只有那个年轻人有，所以我就去找他讲，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我说没有钱哦，你就是试种，对，他就先种，然后种一年种两年，到第三年垦园就来弃作。
0: 林氏所也特地将产自双连皮且经严格把关的特殊石麒麟正式取名为犬香茹，以纪念日治时期学者藤田安二早在1940年代便提出此化学型石麒麟具备产业发展潜力的远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民众身体不适其实不一定要前往大医院，台大医院在今天发布了分级就医指引，其中 45.7% 的常见症状可以优先自我照护或者是到基层诊所就医。院方并且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也呼吁国家建立国家级的分级就医指引，透过健保诱因强化分流以及转诊。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台大医院13日举办新月计划8周年年会，并发布分级就医指引。台大医院副院长黄国进指出，为了改善民众病情不分轻重集中至大医院就医的情形，台大医院参考国际症状分流经验以及台湾急诊检伤分类制度，并邀集各医疗院所以及跨专科医师进行讨论，制定分级就医指引，涵盖1067项常见症状。台大医院也宣布就医资讯专线将在10月1日正式上线，协助民众了解不同症状适合的就医管道，并搭配医疗院所落实分级医疗，提升整体资源使用效率。台大医院提出聪明就医无撇步，黄国进指出，建议民众建立固定的家庭医师，身体不适时可以先透过就医咨询了解适合的科别以及医疗层级，一般轻症慢性病优先至基层诊所就医，若出现剧烈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或是突发肢体无力等急诊急讯，则应立即寻求紧急医疗协助，若病情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可以经基层医师评估后转诊至适当的医疗院所。他说，
4: 对啊，就医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医疗资源合理分配，不要啊这个轻微的症状就跑医院的急诊啊，要分级医疗啊，病人安全跟就医的时效不要占据啊，这个也不要耽误到他自己需要急诊的治疗。那转诊跟就医的啊，这个正确就医的观念啊，降低大家对大医院迷失啊，提升转诊的能力。希望以基层优先、转诊不分担制度来做宣导。
3: 他也建议卫福部应该研议国家级分级就医指引，并由健保署推动症状导向的就医咨询及分流示范，同时建议调整不同医疗层级的部分负担，提供健保给付诱因，鼓励医疗院所落实分流及转诊，并建立常态性的检讨机制，定期更新分级就医指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消息，南韩今天正式扩大了间谍罪的适用范围，对象从涉及北韩的行为扩及到所有的外国。时值半导体以及其他战略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南韩正在试图保护关键技术。路透社报道，南韩国会2月26号通过刑法修正案之前，既有法律不适合用于惩罚涉及非北韩行为人的技术及产业间谍行为，常年为人诟病。修正之后的法律新增，替外国或是与其相当的组织从事间谍行为的罪行，最低刑期3年，同时保留既有条文当中针对让敌国获益的间谍行为。法律与安全专家指出，这次修法弥补了长久以来造成高阶产业技术外泄案处罚过轻的漏洞。南韩修法前，曾经发生过包括5名的三星

0: 电子前员工涉嫌将相关机密移转到中国记忆体制造商，在去年被起诉，当时三星与长兴存储都没有发出评论。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少公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带大家到离岛的马祖去。其实马祖有所谓的四乡五岛，尤其是马祖的闽东文化还有语言等等特殊风情，深受台湾民众的好奇跟喜爱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就透过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洪秀雅老师带领大家来认识南竿，就称叫山弄这个地方，还包括了北竿的桥子村，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4: 有够赞。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那也是志村健书系的执行编辑，我是秀雅。那我们其实志村健已经走了即将要完成第六本了，那目前已经出版了五本。那五本里面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做了两本都是马祖。那马祖其实是一个四乡五岛的地方，我们选了三龙。那三龙其实也不是它的村里的名字哦，三龙是旧聚落的名字，它其实我们很刻意的用了一个旧的名称去当做这本书的书名。另外一本是桥子村，那桥子村是一个曾经很热闹的渔村啊。那现在如果读者到那个地方会发现，哎，奇怪，这么好像找不到一个人影的地方，我们居然可以写出一本书哦，这个也是我们当初自己在设定上很刻意操作的一件事情哦。对，那很开心跟大家分享马祖。

0: 外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了，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爬书整理了。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去过离岛的马祖，也就是我们说的连江县，那有些人可能没去过。不过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不管是山龙或者是桥子村呢，让您去深入，算是比较了解在地的一些相当具特色的文化跟它的一个地景地貌了。首先问候秀雅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秀雅老师，其实我们在过往介绍的志村健当中啊，那其实第一本就是桥子村，对不对？马祖的离岛的桥子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第四本呢，哎，突然间又回到马祖来谈了山龙啊。那可能一开始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请教你咯，因为在台湾的民众，我透过一些旅游业者跟我做的分享，甚至是目前交通部观光署马祖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啊，他是澎湖人，但是跑到马祖去服务了，
1: 这么有缘，
0: 一样是这个。

0: 离岛的地方，他对马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他就笑着说，哎，他后来做了一些试调，有很多在台湾本岛的人不见得到过马祖，
1: 是是，
0: 早期可能团体旅游比较兴盛的那个阶段的话呢，就是那个中高年龄的人比较会到马祖去旅游观光，
1: 是是，
0: 但是就是团进团出嘛，哦，但是现在这几年我觉得像马祖的艺术岛的活动之后，年轻人进去了，年轻人也返乡了，哦，那我就想请教洪秀雅老师，特别选了桥子村跟山龙，有一些特别的想法跟意义吗？
1: 是，前面有提到，其实山龙这个旧名称，它是在过往当地人是这么叫自己了，就是我是山龙的人，嗯，我是哪里的人，嗯，那山龙他们现在的行政村其实叫介寿了，
0: 嗯，
1: 介寿这个名字如果大家稍微有概念的话，应该蛮容易联想到它是一个非常党国思想的一个名字，哦，它其实就是帮蒋介石祝寿的概念，
0: 是 是，
1: 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现在用的，就我们行政划分上的一个村里的名称，那我们自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名字跟地方的连结并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即便它就是一个官定的一个名字了。
0: 是，
1: 那我们其实是刻意的操作了一个书名的选择上用了介寿，那很幸运的是这一个并没有让在地人给我们太多反对的意见，嗯，他们也认为，嗯，对，我就是山龙人，
0: 嗯，
1: 那山龙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桥子跟山龙在自然条件上有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是在马祖四乡五岛少数有平坦地，那那个平坦地稍微大一点的地方，
0: 嗯，
1: 那如果有机会到过马祖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马祖是一个地势非常陡峭的，
0: 我们说卡溜卡溜，
1: 没错没错，如果在那边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其实是非常刺激的，哦，那个坡度是在台湾完全无法想象的陡坡，
0: 你敢在那个地方开车跟骑摩托车吗？
1: 我觉得蛮刺激的啦，有，我有这么做过。
0: 我不敢，
1: 真的哈，
0: 我怕死了。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到马祖的时候呢，那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个采访嘛，哦，那由这个领队带领啊，那个时候开车，其实每次他在绕弯要往上坡的时候，嗯，我都很担心那个车子
1: 冲出去，
0: 你知道吗？
1: 哦，
0: 不是冲出去，
1: 是，
0: 我怕他往后倒了。我心想，我的生命堪虑啊。
1: 但我觉得在岛上的车子好像都比较耐操。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好像那个陡坡就是永远可以征服的上去这样，
0: 是，
1: 那我觉得更有意思是我们曾经很刻意的让，嗯，我们工作团队就是跟着学生，我们在桥子，然后从桥子一路用走的走到唐旗这个村子，嗯，那唐旗就是北干乡比较热闹的一个聚落，
0: 是，
1: 那我们走的从桥子村一定要经过一个非常陡的上坡的陡坡，我们已经从那时候其实应该已经2021年左右了，
0: 嗯，
1: 到现在还每个人很常念念不忘谈起那个陡坡，因为真的太陡，
0: 很恐怖，
1: 对，那个陡是你身体你的脚都在发抖的状态继续往前走了这样，
0: 所以那个陡就是有发抖的陡，
1: 有，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斜坡的陡，
1: 对对对，那个陡很有趣哦，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工作有，嗯，也拉得太晚了，
0: 嗯，
1: 那要当然可以叫计程车让大家一路走回去，嗯，但是我们其实很想让大家理解，在5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怎么透过每天凌晨清晨担着菜，担着种好的蔬菜或渔获，
0: 而且用走的，
1: 对，用走的到其他村子，嗯，相对热闹的村子去把那些鱼那些菜卖出去，
0: 嗯，
1: 他一天的生计才有着落，嗯，那个走你想象你还要扛着可能是20公斤以上的重量在身上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走有多辛苦，我们其实让学生也有一点穿越时空的去理解了在岛上生活的不容易，
0: 嗯嗯，
1: 在身体上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0: OK， 你刚刚讲的是北干的一个经验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好，那山龙的话呢，它是属于这个南干嘛，
1: 是南干，
0: 是，然后呢山龙这个地方呢其实目前就是连江县了，也就是离岛的马祖的四乡五岛当中最重要的行政政经中心嘛， 哈。然后大家对南竿来讲的话，像连江县政府前面的那一片的菜园、
1: 哦，没错，果然是去过那里的人啊，会讲出那个菜园，
0: 真的那个菜园其实我觉得成为了当地的地标了，
1: 一个特色了，
0: 对对。然后我对于这个南竿来讲，以三农来说的话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牛角村，
1: 是
0: 就称牛角村，
1: 对，在三农隔壁，
0: 嗯，现在叫富。

0: 复兴村
1: 哦，是复兴，
0: 它又是往上上去的山坡、哦。那我觉得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在你们不管在拜访南竿北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用走的方式去体验，我就不由得想到了交通部观光署的毛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哎，他们现在推动一个非常有趣的游遍毛祖的方式，就是用走的，
1: 是是，
0: 我绝对不会参加。太恐怖了，但是让我骑点车走一下下，
1: 是是是是，
0: 我可以接受哈。哎，如果说叫你去四乡舞蹈用走的，
1: 走一圈
0: ，OK 吗？
1: 我自己觉得四乡舞蹈条件都不太一样。那东引我自己觉得用走的，当然没有办法到
0: okay,
1: 对，没有办法到全岛啦，就东引岛，但是
0: 它的阶梯很多、欸，
1: 对，那个阶梯很，
0: 精华区，
1: 我自己觉得很赞哎，所以我在那里扭到脚。因为太专心工作了，
0: 真的是有大马祖的人，
1: 真的是扭到那个脚差点筋断掉这样。那但我自己觉得那个阶梯延伸出去的两边的聚落，它甚至就是阶梯把一个聚落给切开了，对，
0: 切成两半。
1: 对对对，他们其实两个村。那我自己觉得在里面走。每一个巷弄你一定要穿进去，马祖的房子很特别哦，因为是高高低低的嘛，所以你其实站在你家是踩着别人家的屋顶，对，所以你会在别人家，
0: 对了，
1: 对对对，你会在别人家屋顶上这样子，那个经验非常特别，所以我自己觉得马祖是一个非常适合对这种身体感追求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0: OK， 好，我觉得你用字遣词非常的漂亮。想要跟自己挑战的人，而且用身体力行。好，继续下来，我想跟洪秀雅老师来聊聊。其实我开始对毛祖有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个毛祖国际艺术岛的活动啊，它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重要的一个艺术的飨宴哦，而且因为这个活动让很多年轻人返乡，像刚才我们举例的东引呢，就有一群年轻的伙伴呢，他们回家来做文创的工作，甚至也经营一些相当特别的产业哦。好，东引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1: 是
0: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东引都特别有感哈，你们也曾经有这个同学在空明那段期间
1: 被滞留在岛上，
0: 被关在军营，没有，他不是被关了，就是因为暂时要隔离，所以没有马上跟着回来哈。好的，今天我们把重心放在三龙跟桥子村哦。三龙来说的话呢，除了去过的人对于连江县政府前面的那一片的菜园又是公园印象深刻之外，在你们的三种当中，你们爬书整理的其实有很多面向，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成大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跟大家来聊聊。
1: 是三种我们在单元的企划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先设定了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不谈信仰，那并不代表三种没有重要的庙，三种有非常多的庙宇。那我们不谈信仰，是因为三种有其他的议题，更需要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去做处理，包含了它就是一个行政中心，那这些行政中心不只是当代看到啊，县政府就盖在那里，而是在往前在战地政务的那个年代里面，这里是非常热闹的商店街，因为有非常大量的阿兵哥驻军，十万大军就在岛上，十万大军怎么被一个小小的岛给喂养他们的必要的一些饮食需求也好，消费需求，因为在马祖当兵不是每个礼拜可以回来台湾的这种，他就是一个三个月，对，那个船会不会开还是个问题，
0: 还三个月呢，我老公去了才回来一次，
1: 真的，
0: 就是要退伍的时候。
1: 是是是，因为真的不容易哦，要去到马祖也不容易，甚至是当代现在还是哦，
0: 是是是
1: 天气因素之类的。那在岛上，尤其是在三龙这里，非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跟阿兵哥的生意紧紧绑在一起，
0: 是，
1: 无论是开计程车，或者是妇女帮忙洗衣服、绣那个军衣服，或者是小孩子，甚至就帮忙家里的杂货店做买卖。我们这次也邀请到一位，是我们连江县文化处，曹嘉玲小姐，她帮我们写了一篇她自己小时候在家里跟着做 杂货店啊，卖鲜奶啊，作为他小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小工作来说，他自己怎么跟这个岛一起成长。那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像他这样子的故事。

0: 事，一个阿兵哥的生意如何养起一整个岛屿。所以三农很特别，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跟阿兵哥有关。
1: 没错，而且我讲真的哦，其实在，马祖各个岛屿来讲，尤其是在早期的这一个还没解严的时候啊，两岸之间比较紧绷的阶段呢，其实马祖有很多的驻兵，你说10万大军，对不对？其实，在马祖当地呢，在台湾本岛来讲，我们是重男轻女，在马祖是重女轻男，生意都是女人做
0: 是
1: 的，
0: 没错没
1: 所以
0: 错，
1: 女人会有极大的
0: 没
1: 权
0: 错
1: 力
0: 没
1: 跟
0: 错，
1: 话语权。
0: 是。
1: 你们
0: 对，因
1: 从那
0: 为
1: 个过程当中有看到这个遗留下来一个特殊的景象吗？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到马祖去呢，讲话的都是女生比较
0: 没
1: 多。
0: 错，我自己也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我觉得马祖的男生就是比较父亲他们那一辈年纪的
1: 都比
0: 马
1: 较
0: 祖男
1: 安
0: 生，
1: 静哎、
0: 对，他们就是默默的在旁边，然后可能要稍微跟他们喝点高粱酒，他们才开始有一些
1: 话
0: 话。
1: 匣子打开
0: 那我
1: 了，
0: 自己觉得是他们经历过军管时代，在内政部的时代，真的是有点严肃紧张哦。你真的是不能乱讲话的哦。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可能以捕鱼为业。那捕鱼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你出去在海上的活动，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去踩过了国家说的那一条
1: 那
0: 界
1: 个界
0: 限。
1: 限，
0: 对，有时候你不是故意的，你就会不小心踩过。那有一些经验，成长生活经验是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在马祖岛上的男性们相对来说稍微安静，我自己的观察可能跟这个时代的有点关系。那确实如主持人所讲的，女性因为男性们可能经常就出海捕鱼不在家，所以女性要撑起非常多的事，
1: 没
0: 包含
1: 错，
0: 跟阿兵哥的生意的互动往来，女性的角色可能还是比较擅长一点。那他们很习惯去跟外地人也好，很习惯去在作为一个家的门面，怎么跟维
1: 互
0: 持，
1: 动，
0: 对，维持一个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马祖女生非常厉害哦。
1: 而且不
0: 对，
1: 只是厉害，蛮强悍的。
0: 对，
1: 哎，我真的
0: 是，
1: 讲真的哦，马祖在地的乡亲来讲呢，其实大家都不缺钱，因为早期啊，这个驻军的年代呢，
0: 对，
1: 当然阿兵
0: 都赚
1: 哥
0: 了一点
1: 不可
0: 钱，
1: 能那么有机会就是回到本岛来，不管是休假哦，或者其他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呢，拿到的军饷基本
0: 没
1: 上也就
0: 错，
1: 是花在当地哦。
0: 是的，
1: 那在马祖在地的乡亲提供了很多的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也觉得他们勤俭的个性让他们累积了蛮多的财富，这也是理所当然。其实在这里看到的不同的性格的男性跟女性嘛，那就好像您特别说到的，过往可能你们会讨论的是，像在志村健当中，像是澎湖啦，或者在台湾的这个芦竹沟等等，我们就是以海岸线出发来做讨论。但是在三农当中呢，你们讨论更多的一些过去发生的一些历史人文吗？
0: 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在三垄这边，它真的是一个马祖四乡五岛的缩影。马祖其他的岛该有的那些现象，三垄一定都看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我们聊很多的阿兵哥生意这件事情，其实四乡五岛都有，东引也是。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在地作者曹雅平，雅平其实是从我们侨子这一本，他就有被我们
1: 他就参与
0: 对，
1: 啦。
0: 半强迫的邀请进来了，这样子，
1: 他
0: 对，
1: 是少数蛮热情的这个马祖
0: 是，
1: 人。
0: 对，雅萍
1: 你
0: 是
1: 也接
0: 重
1: 触
0: 要
1: 过
0: 的在
1: 他？
0: 地青年，虽然她现在已经当妈妈了，这样子，对，但我们只要到马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不会放过
1: 就找
0: 她，
1: 他就对了，然 后
0: 对对对，
1: 找对人了，
0: 是，那雅萍自己也就是三农人，三农小孩，然后家里面就是做阿兵哥生意。那他自己因为是自己写自己的妈妈，可以出卖妈妈没问题，这样他就写了妈
1: 没
0: 妈，
1: 有版权问
0: 对
1: 题，
0: 对对对，他也不顾妈妈的那个意愿，就把他妈妈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当初因为做一些阿兵哥有需求什么，比如说需要配眼镜，需要修手表，妈妈就去把这些技术都学起来，然后累积了
1: 好
0: 一点点，
1: 强哦！
0: 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亚萍说的一个非常惊人可怕的故事是，妈妈甚至是应该是做眼镜吧。就帮阿兵哥做眼镜，做到亚萍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已经要生了，妈妈到最后一刻把生意做完了才去生亚萍，这样，所以
1: 天
0: 亚萍
1: 哪！
0: 是妈妈一直工作到最后一秒才乖乖愿意去把小孩生下来，为了要做生意，这样。那我觉得她自己的故事里面很精彩是，她就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放在那个家里生意店门口的玻璃柜里面，她就 躺在玻璃柜里面陪着妈妈做生意。
1: 他是负责收钱的那一个吗？
0: 他是婴儿还是婴儿的状态这样子啊，因为家里就是店嘛、嗯、对、嗯、他们
1: 杂货店嘛，
0: 对，然后从稍微再大一点点的就跟着姐姐们一起学一些编织，做一些阿兵哥的小礼物，因为阿兵哥要送给女朋友嘛，对，一些小编织啊，然后各种合理的生意，不合理的生意，就是说不合理的是其实那就是做一点
1: 有这个需要吗？
0: 对，就是一个小
1: 编织，
0: 对，小手工艺的东西、嗯嗯、可能把石头磨一下、嗯、有一个年代台湾很流行买一些手工艺品、嗯、是一个石头写字的东西、嗯、这样、嗯嗯、那个东西其实到现在三农的街上都还看得到、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应该都不会想买了这样子、嗯、
1: 但早期
0: 对、嗯、因为早期甚至要透过一些是私下交易的网络从对岸买了一些高级手表之类的、嗯、那个都是那个年代一定会发生的现象、嗯、那对在地人来说那就是一个累积财富或者说很努力赚钱必要经过的一条路，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也影响了三农这个村子的特别之处，之所以 不同于四乡五岛，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条件，所以三农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捕鱼这个事业了、嗯、他们就到了陆地上去做生意这样。
1: 嗯，我觉得三农在地的人呢，他们的行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从事这个捕捞的工作，是就是从事渔业，另外一种呢最多人做的就是杂货店，
0: 是，
1: 因为在驻军年代，因为这个物资的流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开杂货店的人呢现在都是家大业大，这 是我认识的马祖人特殊的现象，
0: 没错，
1: 尤其是我听到了有一个马祖的老师呢，他也就是马祖高中毕业的吧、哦、在三农来讲好像只要在马祖念高中都是这个学校，
0: 只有这一所
1: 也只有这一所，除非你离开这个马祖来到了这个本岛念书、啊、那他就形容啊，他说他们家开的杂货店、啊、然后他的那个阿嬷啊也很会做那个酿那个黄酒啊，嗯嗯，所以他说他们家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就是在店门口摆了两个布袋啊，买东西人就把钱丢进去、哦哎、然后那个过完那个年呢，那两个布袋还不足以装他们收到的这一些现金、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0: 太厉害，因为消费就是岛上这些资源在流通。
1: 对对，在那个年代呢，其实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这是属于南竿的山龙，对不对？好，
0: 是
1: 好的，洪秀阳老师，继续我们搭船来到北竿的桥子村来讲的话，我觉得卡六卡六最难的是在北竿。
0: 没错，北竿的地势真的很
1: 太恐怖。不要认为秦壁村的那个坡就很陡了，其实有更陡的地方。我跟你讲啊，我到北竿去想去秦壁村逛逛啊，拍照喝咖啡啊，人家借我 一辆摩托车啊，我不敢骑。我放在下面的地方慢慢的爬上去，
0: 是，
1: 尤其是几年前呢，其实有所谓的电动车，对不对？嗯嗯嗯，因为想跟绿岛一样、嗯、就是不要有空气的污染，不要有 PM2.5 啦，嗯嗯嗯，但是电动车不足以应付它的需
0: 要，真的上不去。而且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马祖的马路是水泥地、嗯、
1: 对，
0: 所以它非常硬，
1: 而且它很坚固，
0: 对对对，
1: 最主要是因为它坚固，
0: 是
1: 也考虑到那个石材的问题嘛，
0: 是是、嗯、所以很硬啊、你的脚板踩在那个地上其实是非常硬的、嗯、所以马祖有那个硬地马拉松，嗯，
1: 没错，恐怖
0: 我应该也不会挑战啊。
1: 我跟你讲，我去马祖的时候呢，我都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穿布鞋，而且趁好几个那个鞋垫，
0: 对，
1: 你才会有弹性，对不对？那桥子村呢，你说那个人口不到50人的所在、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还找不到人可以做田调的工作。
0: 是、啊、我们在桥子这一本里面、嗯、其实桥子这一本应该是我们的系列里面最薄的，就页数最少的。
1: 是。
0: 那那时候。
1: 吹波浪你。
0: 妈不是吹波浪，就是一开始最第一本的设定上的页数没有要拉到那么多、嗯。后来那个都是失控了、嗯、所以才变得这么厚。
1: 是是是，因为资料太丰富了。
0: 对对对。嗯，那如果读者有翻阅过桥子这一本的话，就会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位第一女主角、嗯、就是我们的水莲阿姨一直不断的出现、嗯、对，因为就真的是整个村子留下来的人口非常少，那其实就是几位长辈他作为我们很重要的报道人、嗯、在帮我们讲这些故事、嗯、所以在整本书里面水莲阿姨可能就出现了至少3次以上、嗯、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小花絮，就是

0: 块、嗯、如果我赢过你了，那你就给我那个出海的执照。
1: 是是，
0: 对，那指挥官当然就觉得你是个女生，我怎么可能会输、嗯、
1: OK。
0: 然后这个打赌一成立之后，旁边的村民就开始大笑，笑指挥官说你完蛋了、嗯、他是我们整个村最会游泳的人了，
1: 胜于男性、
0: 嗯、对对、嗯、那其实水莲阿姨的生命非常的厉害，那她也很擅长去运用那些螺贝做成很好吃的料理、
1: 嗯、
0: 那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想采访阿姨，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来来回回跟她田野的访谈好几次了、
1: 嗯、
0: 那我们最后一次要请摄影师正式的去拍补拍她的照片的时候、
1: 嗯、
0: 前一天就跟她先约好，然后也先大概拍了一些她生活的、嗯、就是做一些家事啦、嗯、或者是做料理的照片之后，
1: 是是
0: 第二天想要再去补拍她的个人照、
1: 嗯、
0: 发现阿姨居然去剪头发了，
1: Uh-huh.
0: 就是我们的戏就不联系了你知道吗，他本来头发很长长、uh-huh. 长发绑起来这样、
1: uh-huh.
0: 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摄影师发现他剪短了、
1: uh-huh. 那怎么办呢，
0: 也不能怎么办、uh-huh. 就是我应该说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阿姨，其实阿姨的话其实也不多，就是她也还算是比较内敛的人、
1: 嗯、
0: 没想到她其实也会有点在意自己要上镜头了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她就稍微
1: 她为了你们去剪去 set
0: 是、欸、是，所以如果大家有翻到书里面看到她的
1: 她、嗯嗯、是短发呀，
0: 她对，可是她那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短发，其实前几天都是、啊一直以来我认识他都是长发、嗯、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很好玩跟这些长辈的互动，
1: 哎、欸，真的耶，我现在翻到了他的长发跟短
0: 发其实不太联系的
1: 可是他短发真好看耶，
0: 对啊对啊、
1: 欸、我觉得很有趣，像水莲阿姨来讲的话、
0: 嗯、
1: 从一开始呢在那个戒严的阶段女性不允许被出海嘛，对不对，然后你刚才还讲到说要拿到执照，
0: 对
1: 哦，你才可以出去就
0: 对
1: 了，
0: 对，那个出海捕鱼的人、
1: 等于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可能有那个门禁的观念嘛，
0: 是是是、
1: 哦、但是他现在反而不出海了，
0: 是他现在其实因为小孩都长大了、
1: 嗯、
0: 你其实也不必再为了生活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嗯、
0: 因为那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那他其实还是很喜欢在我们说那个退潮之后的潮间带上去用一些铁锯啊铁的工具去捡一些螺贝、
1: 嗯、
0: 因为螺贝其实就是附着在岩石上，你必须用敲的、嗯、用挖的、
1: 嗯、
0: 那对他来说我们说阿姨可不可以带我们去拍你的捡螺贝的地方，
1: 是
0: 他说不行，那是我的秘密基地，而且你们应该也到不了就是说那个卡楼其实是有困难的、
1: 哦、okay, 那个地是比较陡峭可能不好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马祖的阿姨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
1: 嗯嗯、啊、
0: 就是你知道你想要捡什么螺贝、嗯、要去哪里在什么时候、嗯、那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历史系会说那个叫做在地知识、
1: 嗯、
0: 很个人的知识、
1: 嗯、
0: 那这些知识它有时候是无法用科学去回应说啊哪里就会最好哪里就会最好、
1: 嗯、
0: 我觉得每个渔村都有这个现象是非常好玩的、
1: 欸、我回应刚才呢成大历史系的这个洪秀雅老师特别说到的我讲到的不是马祖，就是说呢有一次呢我跟澎湖在地人呢、啊、跑、
0: 嗯、
1: 他带我到海边去哦，
0: 是，
1: 然后呢其实他的那个私密景点他也跟我讲
0: 是
1: 不见得澎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0: 对，
1: 我发现呢他们因为对这个地景地貌相当的熟悉，
0: 嗯嗯嗯，
1: 他们都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0: 是的没错，
1: 我觉得水莲阿姨大概就是这样的观念跟想法、哦、
0: 那除了捡海边的螺贝之外、嗯、我觉得还有一个秘密基地是马祖岛上有一个特殊的野生植物叫麦葱、
1: 哎、
0: 对，
1: 我知道，
0: 就是我们在吃葱油饼的那个葱，只是它是野生，然后叫做麦子的麦葱，他们也有每个人自己比如说麦葱的秘密基地，或者是有一些马祖人的喝的草药，或者是处理身体问题的一些草药、
1: 嗯、
0: 也是这种秘密基地，对，那其实遇到了军管时代官方或军方整个管理岛上的土地的所有权这件事情之后、
1: 嗯、
0: 当代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遇过，就是比如说在东引的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上会公布说，诶，今天军方开放捡麦葱、
1: 嗯、哼，
0: 就是只有特定的时间然后特定的空间、
1: 啊、
0: 你开放一般大众可以进到营区里去捡、
1: 嗯
0: 哦、长得非常好的麦葱、
1: okay.
0: 那我觉得 这也是当地的军民互动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因为军营不是随时可以进去的、
1: 嗯、
0: 被管制的、
1: 嗯、
0: 那一些麦葱要长在哪里其实是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进不去，但军方适度的开放、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我很喜欢看这些很小很小我们说马祖资讯网、
1: 嗯、
0: 这个网站上会有的小讯息这样、
1: 嗯、没错、欸、我觉得在离岛的台湾各个地方不管是澎湖马祖、哦、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的旅游或者

0: 是采访或者短期 long stay 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说呢，那个渔船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庙宇或者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区域的行政中心就会有广播，有放送了，
1: 没错，
0: 哎，那个放送就告诉你。哪一条渔船回来了？
1: 是
0: 今天有什么渔获？然后你就看到一堆人骑着摩托车，然后就从四地窜出来。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你就看到那个渔船的工作伙伴啊，把那个捕捞的鱼类啊、渔获呢，端到岸上的时候，哇，抢成一团。你很喜欢那个场景、欸，
1: 是，对，那个场景非常赞。然后你、你有时候是作为外人进不了的。你明明就站在他们旁边，可是你完全看不懂他们到底在交易什么，然后到底什么可以买什么不能买，有一些其实都已经被预定好了，还没上岸就已经被事先用电话预定好了、然后比如说像水莲阿姨，她的哥哥到现在还是在捕鱼，
0: 是
1: 那乔子其实从以前可能有100艘渔船的时代、到现在只剩2艘了、那其实现在海洋资源的问题，两艘渔船定制渔网每天回来抓到的鱼量有时候其实真的是好少好少、那水莲阿姨家在比较高的地方，那哥哥家在比较低的就是港口，
0: 是
1: 码头边，
0: 是
1: 他其实会在跟我们访谈的过程你一直回头望望向海边，我们都有时候觉得很困惑他在看什么，这样
0: 他到底在看什么，
1: 对，那后来发现哦，就是大概比如说每天4点或5点一个潮汐的时间，他大概会知道说啊，渔船要回来了，那他就会注意一下船回来的那个行踪，那他就会开始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往码头那里走。
0: 他是想去买渔获，还是说他想去跟别人互动呢？
1: 他想要去看看今天有什么渔获，这样。对，
0: 他不见得会买，是不是？
1: 应该说，这其实有另外一篇我们有一位作者写的小故事，就是说那些渔获进上到岸之后，未必全部都会被买走，
0: 是
1: 因为有一些鱼真的太小，鱼虾，
0: 我们说的杂鱼，
1: 对，杂鱼，它可能甚至是。真的是小到或者是那个数量是在地人也消耗不了的。那水莲阿姨因为会在自己家，我觉得每个马祖人都会种一点小蔬菜。对，因为马祖有时候海运不方便。一点蔬菜作为存粮这样子。
0: 是。
1: 那水莲阿姨就会拿着水桶去把那一些被分配出去卖掉的比较有价值的渔获捡起来。剩下这些小杂鱼小虾用成水桶对带回家。然后呢我们就看着他。把水桶里的鱼虾直接挖一个在土坑挖一个洞埋在土里，然后再把土盖起来，原来他是要把它当作肥料
0: 啊、
1: 对，因为就是种一些小小东西，然后叶菜有一点肥料下去，那那个数量当然不会多，不然也不行。我们一直以为那些下杂鱼就是会被丢回海里的，没有，它其实是会成为马祖岛上的大家小规模农耕作业的时候用的肥料，
0: 它是有机肥的概念、欸、
1: 是是是，
0: 真的忍不住给他们按赞、欸、
1: 对，
0: 因为你丢到海洋里头去它其实已经死掉的小杂鱼，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过往我们知道呢像在其他离岛澎湖的这个杂鱼它就是可能去数量够大的话
1: 是是是
0: 就做成这个饲料嘛，
1: 是
0: 没有想到马祖人在地的生活
1: 的
0: 智慧，哎，反而是成为我们在栽植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有机肥哟。
1: 对，
0: 好，
1: 没错。
0: 水莲阿姨现在不太出海了嘛，对不对？但是那她难道不会怀念那种海的味道吗？
1: 是，我也自己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她对于海的味道的怀念，就完全体现在她怎么接待我们，然后给予我们很多在食物上的关爱，就是说吃的东西的食物。我们每次到他家跟他说我们要去采访你哦，然后可能需要多少时间的时候
0: 他就开始准备了，
1: 对，我们就发现诶他开始在挖冰箱，然后开始在准备，然后开始做一桌好菜，然后有时候是很私房料理的。那我们有一次是非常严重的霸王级寒流的冬天到了乔子村，然后去阿姨家的时候
0: 有东西吃吗？
1: 对，那时候的虾菇，马祖有非常多的虾菇，然后阿姨用一种生腌的方式处理给我们吃，
0: 很好吃，我吃过，
1: 是，然后阿姨甚至是用一些 新香料，然后醋啦酱油腌了之后就放在户外，因为是寒流了根本就不用冰这样，然后就直接生吃。我们自己是非常感动，居然可以吃到这么，那个就是海， 就是海的味道。
0: 我懂，
1: 对，
0: 我了解你的明白。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是阿姨也很会

0: 做鱼丸、鱼面这样子很马祖在地风格的食物、嗯、那一些鱼的海味其实是在台湾，甚至我自己是台南人，我吃石目鱼吃这么多、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截然不同于台南海的印象的味道的食物。
1: 没错，
0: 对，那个其实是跟他们喜欢吃什么鱼，比如说他们吃很多鳗鱼、马家鱼这些鱼种有关，那个其实是台湾本岛人比较没有机会去碰触到的。
1: 没错，其实以马祖人来讲，就我的印象，不管南干北干或者东引其他地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鳗鱼是他们很重要的食材，尤其是过年过节一定要吃鳗 鱼。他们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鳗鱼，然后年夜餐呢一定要那个糖醋排骨，
0: 是
1: 因为当地的猪肉并不多，
0: 是的，
1: 所以有办法料理糖醋排骨，表示说哎有一定
0: 的
1: 经济实力，
0: 没
1: 错。可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凯锅，对不对？对不对？
0: 对，
1: 他们用腌制的那个味道，真的在本岛你吃不到哎、欸。我很喜欢马祖的淡菜
0: 哦，
1: 我觉得我在台湾本岛吃到的淡菜、没有哪一家比得上在马祖吃到的淡菜，
0: 没错。
1: 而且那个淡菜的料理非常的简单，
0: 没错，
1: 就是清蒸而已，
0: 对，
1: 什么东西都不加，
0: 对，
1: 那个海的味道你品尝得到，
0: 对。
1: 哎，我们怎么回到美食节目去了？
0: 对，但这是去马祖一定要体验到的、
1: 没错，但是有它的季节性，
0: 是
1: 对不对？好，在桥子村，因为现在人口数不多了，
0: 是，
1: 所以在采访的过程可能有很多人不断的跟你们做一些分享啊、哦。那在先前我们也聊到了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在桥子村的话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0: 桥子村我们这几年有认识了几位是、他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辈是桥子人、那他自己未必是直接回到桥子、做工作或者是生活，因为确实桥子没有像南干或者是东营有那么
1: 工作机会没那么多，
0: 对，他可能还是必须要有比如说从事观光民宿、那个还是有一定季节的限制、
1: 了解，
0: 对、那比如说桥子这一本其实我们在人物篇就有邀请到、林梦锦，梦锦来帮我们写了他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很有趣，他妈妈是桥子人，但其实读书因为马祖岛上没有大学，所以你要念大学或者高中更早其实你就要到台湾了、
1: 没错，
0: 对，因为马祖的高中就只有南干有，所以对于很多东引或者是北干的人来说、他甚至是早于高中之前就离家了、所以梦锦的妈妈其实就是很早就到了台北来了，那也在这里成家立业，
1: 是
0: 到了后来才决定退休回到桥子去盖民宿、然后就回去退休生活。梦锦自己就是一个台北长大的小孩、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跟其他同学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在吃东西的味道上、因为妈妈自己在家里面煮的东西是非常马祖的味道的、有时候是那个海味会到台湾的人会认为有点腥、海的腥味了，那个腥味对马祖人来说就是一种餐桌上
1: 熟悉的滋味、
0: 对，餐桌上必要的海味、那梦锦一直感觉到自己有点跟人家不一样，可是那到底是什么、他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大学研究所有机会再重新回到桥子跟着妈妈一起生活、他想要重新去理解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妈妈她的长辈们都在这里长大，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理解，所以他也运用了自己在、外语能力上的优势，然后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旅行团旅游团，他就试着带着他们到马祖四乡五岛去走动、那他自己的在祖父辈的听来的那些马祖经验，那他自己重新理解的一个当代的马祖是什么，那他自己也是、我们在马祖像亚平他们很重要的马青马祖青年的这个组织很重要的一员，我自己觉得在北干这边要长期的待着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即便是像东引那边就是咸味岛这个组织、我觉得马祖人的基因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不断的在移动，
1: 没错，
0: 他们其实并没有一直觉得这辈子就要停在某个地方了，对，所以他们其实很小就习惯了搭着飞机来台北或者是坐着船到基隆然后到台湾、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那个不断的移动其实是这两本书想要跟大家说的，我们认为的台湾的海岛这个岛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的意义

0: 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一个不断有人，新的人来，
1: 嗯，
0: 然后有人离开，然后不断的有不同的元素加进来，才走到今天的台湾的样子嘛。我觉得马祖更明显。
1: 对，
0: 是，
1: 确实如此。回应刚才呢，成大历史系的这个洪秀雅老师特别说到，像东引的咸味岛那一群伙伴，有些人不见得是东引在地人哦，就是台湾本岛的年轻人，然后因为从艺术季的活动开始，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就决定长期的 long stay 在东引当地。那么在北干的桥子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李梦锦来说的话，就好像他的母亲虽然是后来是返乡，但至少他的成长的阶段曾经在马祖这个地方有接触，所以他回去可能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是理所当然。那孟景是在北部，在北台湾长大的孩子哦，其实只有在过年过节跟着妈妈爸爸返乡回去才有感嘛。
0: 对，
1: 决定留下来，他母亲的那句话也非常有意思。
0: 没错，
1: 你真的待得住吗？
0: 没错。
1: 但他呆住了，
0: 是，
1: 而且他蹲点了。
0: 是，我觉得年轻世代有年轻世代自己的方法，重新去看待什么叫做故乡，然后我自己跟故乡的关系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跟谢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一些地方的题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这些受访者的故事也好。其实没有一个叫做我只能够有一个故乡这件事情，每个人其实都有好几个故乡。对，那包含澎湖的人也是，马祖的人也是，他们其实都有两个家。其实，在1980年代，台湾的整个经济正在发展的时候，非常大量的马祖人是直接搬到桃园的巴德，或
1: 像
0: 者
1: 中
0: 是
1: 坜一带，
0: 对
1: 对不
0: 中坜，
1: 对？
0: 或者是新北的永和这一带。就在这里找工作，然后就住在这里了。然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在这里长大了。其实那是一个1980年代，因为岛上的军的那个消费需求也没那么高了，然后捕鱼也捕不到鱼了，所
1: 为
0: 以
1: 了孩子的求学，
0: 对各种考量之下，当然是来台湾比较合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大部分马祖人都有两个家的概念。那因为现在搭飞机也方便了，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认识了非常多的伙伴，在地伙伴，他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移动的。我们可能甚至其实很常在松山机场候机室遇到认识的朋友，其实大家就是这样子飞来飞去的。对，那我们想要做更多这种像离岛的议题，其实是想要去回应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复数的家，就是 N 个家的这个概念？我每一个家对我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觉得这个一定对所有台湾人一定都有很有感的议题，这样。
1: 了解，在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呢，我请教洪秀雅老师，对家下个定义，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用一句话来形容 它。
0: 哇，我觉得家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你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是让你想要回去的地方，是。
1: 好，你们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也透过你们的田野调查，让我们看到台湾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所在，还有人事物。谢谢你们辛苦的田调工作，
0: 谢谢观
1: 更期待
0: 众。
1: 你们更多的作品。
0: 好的，没问题，谢谢。
1: 谢谢，秀雅老师，那我们就下回再会喽，
0: 好的，大家拜拜。
1: 拜拜。今天的节目呢，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

0: 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气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委托人来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报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映到委托人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呢？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点。
1: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式，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0: 进行式了。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0: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
1: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0: 湿度、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0: 是，
1: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0: 而且这些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是说死法，但是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准备。
1: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0: 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1: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民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0: 没错。
1: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0: 而且不止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啊，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1: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0: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是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啊，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0: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1: 也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0: 是。
1: 那我们比如说近一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才是比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0: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哈，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哦，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世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1: 是哦，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十度左右，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15度，
0: 是，
1: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其实整体是约15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0: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十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1: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时代是非常幸运的，
0: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1: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0: 更凉爽哦。
1: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农业到灌溉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0: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18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个这些气体。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10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0: 是。
1: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6000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了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1.5度。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 做出怎么样的决策来影响我们到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
0: 是
1: 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0: 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用的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再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1: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0: 是。
1: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0: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1: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
0: 是
1: 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0: 骑脚踏车走路，
1: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一天他们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
0: 是。
1: 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0: 积少成多嘛。
1: 没错。
0: 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1: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 那就有科学家去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 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0: 是。
1: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
0: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议题，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但它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3: 这个问题
2: 有点难讲。
3: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2: 哦，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班的学生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2: 骑脚车上班，
3: 对，其实是
2: 我真的
3: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2: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3: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台大而言有明确规定，就是不能低于26度，那这可能10年前就是这样规定。但你走进不同的教室，我常常看到的是低于25度甚至24度的温度，那

0: 当然这冷气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生活这些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小小的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1: 那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0: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
1: 嗯，
0: 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举动，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1: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想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呢？
0: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
1: 是，
0: 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
1: 嗯嗯，
0: 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1: 是，
0: 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
1: 是，
0: 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1: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那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0: 是
1: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欸，那是不一定的。
0: 对，
1: 有点像先播种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那当然很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1: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我没有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觉得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0: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老
1: 师，连社会系都有，
0: 连社会系的老师。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
1: 是，
0: 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
1: 是，
0: 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
1: 是，
0: 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决这样子。
1: 欸，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嘛？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0: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
1: 是
0: 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
1: 是，
0: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所能够排的碳，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程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结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1/4到1/3是外国的学生。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10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
1: 是，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0: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哦，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而这全方面去进行哈，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就是那块对于现今至少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1: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0: 见古知今，
1: 见古知今，对，是这个成语。那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0: 嗯嗯。
1: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
0: 是。
1: 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0: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的。
1: 是。
0: 哦。
1: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
0: 是。
1: 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是，而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这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也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时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我们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点算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有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睹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1: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
0: 是
1: 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们会是怎么样子？那可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时代。
0: 是
1: 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应的改变。
0: 是。
1: 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0: 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的确今天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明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岸是推三元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Hello，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上周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在当今亲职观念改变，政府似乎也不断地用补助的方式，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出生的孩童透过政府的托育经费补助，希望能够减轻现代家长育儿的负担，同时也鼓励家长劳动参与率。台湾社会其实已经进入到少子化相当严峻的过程，照顾幼童的工作越来越仰赖保姆。其实说到保姆这个工作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在台湾10年前正式被纳入国家的治理结构。在2014年，保姆实名制上路之后，在台湾就建立了培训跟认证的标准。其实，在全台都成立了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也就是听众朋友可能经常会听到的居托中心，建立保姆的媒合跟管理辅导工作，从中央政府一路到各地方县市，有每个月上万元不等的家长托育补助经费。那同时也排除无照保姆，把大多数的保姆都是列管到居托中心要登记造册。那我们在过去这10多年，却经常还是有社会新闻当中听到或耳闻保姆虐童的状况。其实让大家最不舍的，像是在2023年发生的凯凯案，似乎也不算是一个个案而已，但是却是让全国非常震惊。除了失职的保姆之外，这个凯凯他是算在收出养制度底下的一个等待收养的孩子，那也因为在各个不同的主责社工手上，似乎在权责的划分上，还有大家在居家访视的责任归属之上，有非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也看到了史上首位社工被上铐的画面。其实这样子的，判决也非常冲击整体社会工作者。这个保姆是被羁押的，社工讯后交保。那民间政府单位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检讨会议，相关责任有待检察官持续调查起诉，甚至透过法庭上各个公布出来的证据跟证词，大家也各自有解读。但是在这些，像是各个交集的审判条文当中，小生命依旧是流逝了。台湾在过去10年发生的好几起虐童事件，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指责的不只是，似乎看起来是失灵的社会工作的协助，还是横向之间沟通的断裂呢？这些都非常值得社会大众持续的关注跟讨论。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要讨论的是，保姆管理系统如果没有一致的监管标准，那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目前台湾大约是71个居托中心，只要是该区域合格保姆，都必须要办理登记，同时要接受定期的访视。那这样的工作就是落在各地区的居托中心专职的访视辅导员，也就是访视员的身上。他们的工作就是代理各地方政府的社会局要执行访查保姆照护环境。这个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其实是在台湾，算是第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前彭婉如基金会的董事长刘玉秀，当时是到了北欧考察，在北欧就是有这样子的托育公共化的概念，透过证照跟训练时数的合格保姆由国家纳管，但是跟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一样的是，这个由国家介入，政府直接聘雇的公职保姆，在台湾的状况是没有高税收的基础之下，必须要在地化，所以在台湾就变成了层层的外包。比如说，中央订定法源依据，地方政府自行办理。那地方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跟条件介入，所以通常实际上的状况就是会以标案的方式委托民间

跟团体执行，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直辖市或是各地方县市的主管机关，就是社会局为主，会办理居家式的托育服务提供者可以登记管理辅导，那再进行相关的团体办理，还有团体检视。所以，其实，在台湾最大实务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方县市的托育制度其实是一个多头马车，甚至群龙无首的状况。各县市的居托中心对于访视保姆是没有一套的标准流程，没有一套，大家都一致遵守的 SOP。所以，不同的单位访视辅导的状况，其实品质是参差不齐的。那以台湾现在彭婉如文教基金会承接7个区域的居托中心，总共会有3000多名的保姆，在标准的访视流程之外，其实自行发展出是相较于现行法规更严谨的一个访视机构，就是说在21天之内进行新收托儿童的访视。那其他的地方居托中心，县市政府的规定是在1个月，就是30天之内必须要访视。那透过内部的督导讨论，会加强注意个案，加强访视。又比如说，可能是夜托的保姆，或者是全日托的保姆，可能都会在不同的时间访视，也会需要了解保姆的同住家人在下班之后的一个状况。甚至如果有一些特殊个案的话，那就会在访视的时间点又在增加。所以其实，保姆的管理辅导制度的落差也存在县市之间，比如说同一部法规，但是各县市却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可能有些访视的时段会有不一样，有些访视的时段会有特别固定，但可能就没有办法提早访视出其中的问题。那相较于社工对于特殊个案的访视频率，其实保姆的访视密度没有到那么高。因为大部分家长接回家之后会觉察自家孩童的状况，所以原始的制度设计就不是用来检视高度风险的照护环境。说真的，只是要确保基本的条件而已。那再更仔细的来讨论，其实居服中心、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平均一个人要负责60名保姆。说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一年至少要进行100多次的访视，等于说平均2周就有2天半是在不同的保姆家中，必须要很快速的在1个小时之内，在保姆家当中巨细靡遗的检视40多项的环境检核，比如说，小孩的睡姿、换尿布的时间，还要像是这个鹰眼一样要看出保姆家当中，举例来说，电锅、马克杯的位置，还有保姆的照顾身心状况，保姆跟孩子之间的互相的互动，有没有出现可能虐待或者是不当的行为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这个访视员非常有经验才能够判断。尤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哦，访视员到了保姆家中，保姆当下的心情状况如何？小孩当下的情绪如何？有没有可能访视员在到现场的时候，因为保姆的状况不好，会被骂，甚至有情绪上来，这些其实都好像是一个非常高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如果保姆不配合的时候，访视员似乎也没有公权力，这个时候也只能够报请社会局裁罚，所以这个真的都是民间保姆访视员各自武功累积的经验。所以像部分接受访问的访视员就说了，保姆在跟访视员回答问题的这过程当中，访视员还必须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有没有可能保姆有超收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从蛛丝马迹当中，小孩的床铺，或者是跟小孩的简单的一问一答当中，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个蛛丝马迹？这些其实都是辅导员、访视员必须要跟各自督导随时讨论的。
而这些访视记录其实会透过量化跟质化的分析保姆的照顾行为，甚至是初步要做出风险成因。

分析，不只是内部员工训练，还必须要随时动态性的回报管理整个保姆的管理系统。可事实上，说有这样子一套系统，很多东西都还是非常人为的，很缺乏客观的资料，甚至是一致化的标准。所以这个也是许多访视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特别提到的。

但很少把这样子的意外事件公布或是发布在官方的报告上，而这些其实都就像是社工在进行居家辅导的状况底下的一个现实考量，当天当下可能记录到了什么，但是能不能够持续追踪，却变成了一个大问号。所以，其实，在台湾目前的居家访视还有保姆的整体管理缺乏统一架构标准底下，只能够靠着民间单位累积经验，各自发展出一套访视方法跟标准，也因此让保姆的监管问题在有这个不当行为浮出台面的时候，就很难再回头去追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系统性的防范。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在台湾碰到最难处理的一个现状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彭婉如基金会是整套保姆监管制度的倡议者，还有执行者。在内部的员工接受访问的时候也不讳言，非常的担心实践最高标准的访视跟督导制度还是很难以防范潜在的风险。即便是很尽可能的，要发现有部分不当的状况，但是要怎么样透过居托中心的互相资源连结，还有资源的横向整合，才能够达到整体照护的标准，这些都是要提高托育法来防补这些漏洞。所以，其实，在台湾社会发生的集体虐童事件之后，很重要的也必须要再讨论的是，支援的社工或者是长期在国家制度当中缺乏被高度关注的收出养社工制度底下，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效调整做法？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2023年底非常不舍的听闻这个等待出养的小孩凯凯，他安置在保姆家，但是受到不当的对待离世。这对令人发指的保姆，刘姓保姆分别被判无期徒刑跟18年有期徒刑。但最重要我们想要提问的就是，在罚则之外，怎么样避免儿虐案下一场的悲剧。台湾的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参与了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希望能够提升居家托育品质，而因此提出了民间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居托中心必须要有完善的管理角色跟权责，甚至要有不适任保姆的退场机制，以及明定违规祭典的方法。但是真正要值得讨论的就是，保姆制度真的适合作为儿少安置系统的一环吗？如果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制度，又应该怎么样系统性的结构性有完整的配套？如果因为安置量能不足而把居家托育保姆服务纳入安置照顾的体制，那居托服务本质到底又应该是什么？其实在家外安置的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被讨论的就是儿童因为原生家庭功能不足，可能是家暴或者父母生病或者入狱等待出养等等的原因，必须要帮孩子另外找到一个能够好好长大的稳定环境，所以让孩子移出原生家庭寻找家外的安置。但是台湾的寄养家庭其实数量普遍不足以支撑需求之外，招募也很难，以至于安置的服务长期是供应量不足的。纳入了居家保姆就成为了目前安置服务的重要的环节，但是安置代表的是一个全年无休的照护需求，跟居家保姆原先的托育性质其实落差很大。托育的设置就是一个临时的帮手，所以它充其量是一个补充性的替代性的服务，所以更直观的来理解，保姆是会有上下班的，通常可能是日托白天的照顾，或者是晚上的夜托，甚至是假日的服务。那相关的法规要求保姆在上班时段必须要专心托育，必须要专职，不得兼做其他的事情，更不可以把孩子交给他人照顾。可是其实我们回到安置儿童的讨论，它是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所以孩子等于是要搬进来一起生活，这样子的照顾需求跟一般的居家托育其实是相抵触的。那目前现行的安置时间长度依照现在建议是6个月为原则，但是却发现其实各地方政府现状通常都会有超时安置的状况，有些县市会因为人力不足，其他机构也排不了，甚至有小孩安置就是快一年的时间，甚至还有长达好几年的状况。那这样子长时间的照顾责任，其实寄养家庭或者其他的安置机构，比如说育幼院，是有比较充足的人力，能够透过轮班或者家人之间彼此协力团队合作完成。可是对于居家保姆来说，安置照顾就很容易变成一条被迫要独自面对的漫漫长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照顾的品质其实

是让人担心的，也很难因此就回过头来责怪为什么保姆没有办法尽到该有的责任。甚至其实，卫福部就曾经有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家外安置的儿童数量，光台湾就有超过4600人，其中安置在居家托育中心的大概是2%，人数也有100人上下。那其实居家托育人员相对于寄养家庭，在收治儿童的人员资格认定上是比较宽松的，比如说保姆的话，只需要，上过6个小时的收托安置课，就有机会能够成为保姆，甚至是在管理法则还有相关的登记状况，其实都没有像是寄养家庭的评估条件来得严谨。有居托中心的督导就说了，安置保姆其实就是只要你愿意做，有登记就能够担任的。有意愿的保姆上完6个小时的培训课，其实就能够收托安置儿童。可是寄养家庭必须是整个家庭要提供照顾，所以从审查资格到程序的评估，相对之下都是非常的严谨的。它是要以家庭整体当做一个评估对象，甚至是县市地方政府必须要召开审查会议通过之后，才能够成为寄养家庭。可能有听众朋友会好奇，怎么样能够成为寄养家庭，又或者是为什么要成为寄养家庭的评估没那么容易？因为包含有几个标准，申请人跟同住的家人必须不得违反儿少法的第81条。比如说，在这个规范就是不得发生过曾经有性方面的犯罪，又或者是在所有的情节认定当中，都必须要是有良民，而且绝对不可以有侵犯儿少的状况。经济层面也必须要有固定的收入，在居家住所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且要安全整洁。又例如在协助跟学习这个儿少照顾的疗愈跟相关专业职能方面，都必须要通过这个评估。另外，在照顾能力上，体能、教养跟身心状况都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的综合评估，具备照顾儿童跟少年的能力。所以，其实安置就意味着要全年无休的照顾，就像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在寄养家庭，也必须是全家人一起照顾，彼此可以互相的支援，能够有喘息。但是如果场景转到了居家托育的安置情境，其实首先在我们刚刚讲的筛选条件底下，基本上就没有这么样的严格严谨。但是现状情况下，不只是漏掉保姆同住家人，甚至是反过来讲，不合理的期待保姆自己就要能够完成照顾，甚至也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资源支持。全年无休的保姆提供心理跟资源的支持，所以对于保姆照顾安置儿童是有非常大的问号跟疑虑的。即便是居托中心原本提供一般家庭的照护需求，但是就没有相关的支持设施还有资源去协助更高度复杂的安置条件。这些其实都是在系统性对于居托的保姆非常不利的状况，甚至居托中心的工作量能满载的时候，人力有限，专业有限，很多的督导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工作上的困境，大家都希望小孩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可是，一旦有安置的案件开案了之后，就会增加中心的工作量，甚至这类的有高度需求、高度风险的案子，很常需要在夜间访视，因为这样的孩子通常会有比较多健康发展或者情绪的问题，而要留意的照顾面向就会多，非常的多，对于居托中心的评估压力都会更加的困难。尤其如果我们更直观的来说，很多接受安置的儿童可能涉及的是心理创伤、情绪的障碍，或者必须要协助恢复家庭功能，甚至

0: 亲子探视跟维持关系，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细微、很细致的情绪上、心理层面的议题，这些都很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安置社工。可是，如果只是透过单单保姆甚至居托中心的督导介入，根本是有困难的。就好像是明明看见了受伤的孩子有很大的、强烈的需求，即便是通报了之后，却还是难以有资源可以进入，这些都是现行非常让人头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保姆当作安置服务的一环，很可能就是资源的误用。所以，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服务环节，也会是我觉得在听众朋友，如果进一步一起来了解这个现状问题的时候，很值得省思的一个量能问题。如果政府都很希望要不断的鼓励生育、提倡生育，让台湾能够有更多下一代的国家主人翁，但是在相关的居家托育服务还有整体的思考环节，并没有拉齐标准的状况底下，似乎一昧的给予很多的补助，却没有在安置环节能够撑起整体社会的架构底下，居托服务本质如果被误用了，甚至被误解了，我觉得都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状况。尤其居家保姆提供的是一般托育，不管是服务类型或者收托的时间，其实都跟理解上的这种收出养安置照顾的需求是相当不一样的。但如果因为资源量能的不对称，所以把 A 跟 B 互相混用、误用的状况底下，那恐怕当台湾社会问题有家庭失能，而没有办法获得良好妥善照顾的孩子，能够有找到一个常住的家，这样子的状况，对于台湾的居托安置体制，恐怕都不是一个合宜或者良好的发展。在今天的节目，我特别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一起来思考，在台湾如果需要能够发展出一个合宜合适的安置照顾，恐怕要更通盘考量幼儿的照顾需求，在正常喘息居托的服务资源体制之外，恐怕有一群需要特别被关注、关照到的收出养的这样子类型的孩子。还有反过头来说，保姆的照顾居托体制，还有实际上能够长时间协助的寄养家庭的状态，照顾服务本质提出来的管理机制，到底应该要怎么样互相找到一个支持育儿家庭的工作平衡，这样子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在未来更快乐的成长。感谢听众朋友您这礼拜的收听。我是宛如，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2: dengan
3: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指出，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并强调北京无权干预。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11号证实，萧副总统确实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中国向意大利及欧盟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中国无权干预萧

0: 副总统应邀访欧出席欧洲议会的活动。这是近一年内肖副总统第二次访问欧洲。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创办人兼执行董事裴伦德表示，回应北京打压，各界该做的就是持续展现台湾有多受欢迎。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11号在 IG 发文表示，很荣幸请到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会议，并表示需要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捍卫自由。皮奇耶诺的发文搭配了萧美琴肖像制作的会议海报，并写道，从印太地区到地中海，当今的民主国家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因此欧洲与台湾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综合媒体报道，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信彤和何俊仁，因为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11号遭香港高等法院宣判，三人分别遭判5年到7年的刑期，支联会也挨罚港币150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信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8月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同案另一位被告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在这之前已主动认罪。根据中央社报道，69岁的李卓人、41岁的邹信彤以及74岁的何俊仁，自2021年被起诉后就一直遭到囚禁，当局根据北京对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将他们定罪，遭到了联合国人权团体和外国政府的谴责。支联会曾主办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64年度首页活动，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已在2021年9月解散。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控罪指这三人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也就是推翻、破坏中国宪法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国中央政权机关。法院裁定，这些活动人士呼吁结束一党专政，违反中国宪法。这起案件今年初开审时，何俊仁在庭上认罪，李卓人和邹信彤不认罪。支联会则由破产管理署聘请资深大律师辩护，同样不认罪。这三人抵达法院时，微笑地向支持者挥手致意。身为香港大律师的邹信彤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他在上个月听证会上表示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还说自己没有什么好悔过的。法新社记者11号法院报道，拒绝认罪的李卓人和邹信彤分别被判处7年和7年3个月的监禁，至于已在1月认罪的何俊仁则被判处5年2个月。据港区国安法，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判决其实是对中共和港府的宣判，这显示他们是连历史记忆都惧怕的政权。对于三位受刑的支联会领导人，他也表示最高的敬意，并希望他们平安健康地走出监狱。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信彤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7年3个月。邹信彤的好友前支联会常委刘嘉怡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邹信彤已经决定上诉，他一向意志坚定，精神状态不错，但漫长的铁窗岁月难免让人担心他的健康。刘嘉怡提到，日前探亲时，邹信彤叮嘱要带他好好照顾母亲。刘嘉怡表示，9号曾经探视邹信彤，他已经做好所有心理准备。刘嘉怡坦言，尽管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亲友们面对最终的判刑结果，依然心情十分沉重。过去5年，邹信彤在狱中非常忙碌，他为自己的4宗案件亲自抗辩，狱中没有书桌，他就坐在地上，将案例笔记铺在地上或床上，执笔一字一句写下供证和陈词。刘嘉怡说，邹信彤已经决定上诉，加上正式坐牢后会分配工作，所以日子仍然会十分忙碌。根据推算，扣除之前还押的日子，邹信彤预料可于2030年刑满出狱，届时45岁。此外，有多名在台港人与公民团体11号下午在立法院群贤楼外呼吁港府释放邹信彤等人，废除国安法，并且恢复港人悼念六四的权利。请听记者黄凡珍的采访报道。
2: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长期于每年6月4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 香港法院根据国安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

0: 前政府主席李卓人、邹信统和何俊仁。历经五年多的审判和长期羁押后，法院今天作出刑期裁定。台湾多个公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跨海声援邹信统等三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国际小组副召集人陈彦轩指出，香港法院在毫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猜测就将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纲领中的结束一词认定是透过非和平手段推翻或破坏中共政权，而不是透过协商沟通或修宪来进行。这样的法庭预测把所有的和平政治诉求定调为暴力或非法的手段，等于是封杀了所有和平倡议的空间。暨南教会牧师黄春生表示，从1989年爆发天安门镇压学生事件到现在，中国政府仍然不容许人民公开悼念六四，不容许追问真相，更不容许要求政治责任。因此，邹信统等人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政权如何对待记忆的问题。
1: 邹信统和支联会所做的是拒绝遗忘六四，要求真相、公义与问责，然而悼念却被说成煽动，当追究统治者暴力的时候却被说成颠覆。这让我们看到，真正受到审判的其实不是只有邹信统等人，而是整个香港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跟人的良心。
0: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则回顾台湾过去一党专政的历史，当时掌权的中国国民党拒绝接受民意的检验，把愿意思考、希望台湾更进步的民众当成是违法乱纪的叛乱犯。但不是所有人都选择妥协，有些人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他们对抗强权才让台湾逐渐迈向民主化。他呼吁台湾民众千万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和香港为民主的抗争，否则现在的香港很可能就是台湾的未来。
1: 如果台湾人不记忆我们过去反抗威权的历史，忽视香港人曾经民主的抗争，那现在的香港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因为中国正积极弱化我们的反抗意志，希望台湾人屈服于强权，剥夺我们选择未来前途的权利，希望台湾人遗忘自己是个人。
0: 邹信统常年坚持和平集会与言论自由，即使面对国安法的威胁，仍坚持追求民主无罪。公民团体呼吁，今天的判决不仅关乎邹信统等人的人身自由，更深刻牵动香港的法治与公民空间，并强调和平集会作为基本人权，不应该被政府利用法律武器加以清算，而以国家安全为名掏空法治的体制，更应该受到谴责。香港记者黄凡珍采访报道。
2: 香港作家韩丽珠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结束在香港《明报》写了七年的专栏，原因是最近一周两次因为文章题材敏感而被退稿。他说，明白《明报》编辑们一定承受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压力，但自己不想对痛苦视而不见。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央社报道，香港作家韩丽珠十号在脸书发文，提及原定十一号会在《明报》时代版专栏刊登一题为《觉察》的文章。韩丽珠表示，九号向《明报》交稿后，傍晚收到编辑讯息，指这篇文章不适合刊登，问他有没有其他稿件，并引述对方指相关议题现在比较敏感，需要小心处理，并提到最近的事件，认为现在不太适合发表。他并联想到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情，包括基隆茶餐厅被食环署突击搜查，以及独立书店店员接连被捕等。他认为，即使不能谈论、不能评论、不能质问，至少仍应保持对不公义的觉知。韩丽珠表示，类似事件已经在一周内发生了两次。第一次，他提交了新稿，这次他决定辞别这个写了七年的专栏。韩丽珠表示，《明报》是目前在香港为数不多仍然存在的媒体，有很多很好的编辑，这七年来编辑一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耐心保存各个专栏作家的稿件，他对此非常感谢。编辑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压力。韩丽珠表示，他当然知道只要谈食物、天气和猫，就不会让任何人生出恐惧，但即使他近几个月旅居外地，对于香港发生的事仍然令他感到痛苦。 他不是故意放大痛苦，

0: 只是不想对痛苦视而不见。在宣布辞别专栏前，韩丽珠在《明报》时代版刊出的两篇文章也谈到限制、自由以及人在时代中的选择。她说自己写作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声音。韩丽珠自约2019年起在《明报》撰写专栏，至今约七年。她曾出版《灰花》《裸山》等小说及散文作品，大多关注城市生活、人的心理状态及社会处境。韩丽珠近年在台湾出版多部作品，其作品《裸山》是第五十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获奖作品之一。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中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中纪委公开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其中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员书记吴胜华政绩官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的言论。通报提到2022到2025年，吴胜华担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化债工作不管、放纵违规化债等乱象滋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错误言论，做事债务风险不断扩大蔓延。根据指出，他的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全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只有 20%， 排名贵州省倒数第一。吴胜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吴胜华是第一个被通报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中管干部。中国财务部日前发表报告，截至2025年末，全中国政府债务余额人民币 102.5 兆元，负债率 73.2%。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经过多轮债务清查和置换之后，截至2025年末余额是 6.5 兆元。中国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地方债务化解，并将遏止违规新增隐形债务列为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1号宣布，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从14号起对日本公民附录签证规费进行调整，相关签证费上调至16750日元至50250日元不等。以单次签证来看，费用调涨至原本的 7.4 倍。新宣布的签证规范，一次签从2250日元上调为16750日元，二次签证从3750日元上调到25100日元，半年多次签证从4500日元上调到33500日元，一年多次签证则从7500日元上调为50250日元。在此之前，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公告，从今年7月1号起大幅上调大陆民众赴日签证等手续费用，单次签证人民币715元，两次签证人民币1430元。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显示，2025年免签赴日的外国人占八成左右。另一方面，来自中国、菲律宾、越南等120多个国家的人员仍然需要办理签证才能够入境日本。在2025年日本的签证发放总数中，向中国民众签发的签证为571万张，大约占 73%。 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翁崇德博士。翁博士是1989年被京天安门学院的核心参与者跟历史见证人， 过去30多年来，他不仅致力于还原跟保留六四的真实。

实历史叙事啊，对抗集权体制的集体遗忘，更从宪政体制、两岸关系跟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民主深化提供深刻的洞察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的是这个当代历史中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啊。30多年前，这个轰轰烈烈天安门广场前直面坦克的宏大运动，那30多年后，从惊天动地的白纸运动到日常生活中无奈的躺平抗议啊，新一代青年正在用一种去中心化、碎片化。在钢丝上啊，跟国家机器来周旋，很多人就常问到说，这两代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昨天的坦克遇到今天的白纸，反抗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博士。封崇德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谢谢杨先生，谢谢各位听众。
0: 是，那前一阵子在台湾的国史馆跟政大演讲的时候，台下很多以当年同样年纪的年轻学子啊，当你看到中国内部爆发白纸运动，或是年轻人透过躺平在消极抗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在哪呢？第一无知，第二无畏，第三天生的正义感，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基本特征了。年轻人不无知无畏就不是年轻人了。那我们在八九年也是非常的无知啊。你看我们现在说哦，现在的这个八零后以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他们都不知道六四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六四是37年，民国在中国大陆也就只有38年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民国，知道四六宪法吗？完全无知嘛。所以无知反而会变成是无畏，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中共以前的残暴，饿死几千万人啊，我们完全不知道，都还没有生出来。文革的那些残暴，我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所以才敢很多。你像很多，我说沃尔开西这种，一下子就冲出来的，真的是他完全不知道中共那么可怕呀，就一下子冲出来了。我们年龄大一点呢，还以前我还被抓过一两遍的这种人哈。还稍微有一点点恐惧感，说：“哎，要看一看，观察一下。”哇，真正的年轻人一下子直接冲到街上去了，所以白纸青年就是给我这种感觉。这个时候的无知反而变成了一种无畏、勇敢的依据。青年人嘛，他都是有天生的正义感。我是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至少是性向善的嘛，你看，所以这种向善的这种。路见不平，这种不公，它是一种天然的这种抗拒的。那白纸青年是为什么？你干嘛就把我们都关起来3年啊？疫情都完全是什么清零，然后关到这个屋子里边，门都给焊死了。那个火灾一来，全部烧死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要造反的，这个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嘛。躺平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完全被你这种开倒车，这个搞的这种经济变成这种样子，也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变成是。他们的口号叫“我们是最后一代奴隶”，我就小孩都不生了，我们完全躺平，完全的这种消极抵抗，其实是一种中共更没有办法的，比我们更厉害的，这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变成是非中心原子化来跟你中共来对抗。实际上，我是比较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的话，我是比较主张非中心。八九年其实被镇压，和我们中心化受中共的那个要搞组织的那个洗脑教育，其实是有关系的。我没有说不要团结起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活力，这个是对的。但是怎样形成一个活力，是不是一定要最后就要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让中共的军队一举把我们给歼灭掉哈？我们上当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分散到全国去。形成全国的，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有一个我们叫空校计划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行。

0: 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把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100个、200个天安门广场，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戒严就没有用了嘛。这样一拖的话，拖到后面就是苏东坡啊，柏林墙就倒了。实际上64那天，波兰就已经变天了，波兰共产党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比我们更有智慧、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更多，互联网时代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更有国际观。那个时候我们对国际的情况说实话没有互联网，我们完全不太了解，而且也更有了现代的这种联络方式，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嘛，有手机的话，社交平台很容易这个连接起来。虽然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低烈度甚至是无烈度的这种一起来吃吃饭啊，交交朋友啊，这样的哈，他只要有个连接的方式的话，那就比89年我们那个89年只能是在一个宿舍里边大家互相认识啊，隔壁的宿舍可能都不太容易嘛，所以89年的条件实际上没有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更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都是一样的，看见他们，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革命的希望就在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终有一天，就是我们失败100次，终有一天有一次成功，那就全部成功了。共产党赢100次，他输一次他就完了。
1: 那当年89学运呢，有组织嘛，有广场指挥部，现在不论是白纸或是各种民心运动都完全没有哈，没有，好像没有明确领袖。那这个反抗模式的转变呢，你刚刚也提到了哈，那年轻人的对抗数字监控的某一种新的一种智慧吗？或反而更容易被体制认知各个击破，然后带散掉了整个节奏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应该是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倒是海外的反共、抗共、非共的这些机构，包括民运，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实体和民间的机构，还有学术的机构，就是捍卫自由的，只要认同自由的，认同普世价值的，应该要连接起来，未来中国的那个民主化的道路哈，设计一些基本的共识。我这十几年一直在提倡六大共识，那么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1946年在南京整个中国各个政党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然后最后起草出来的我们叫46宪法的这个宪法，在中共他垮台的时候或者松动的时候，就应该赶紧把它推出来作为临时宪法来直接接盘。而且这个宪法台湾实际上现在在用啊，用得很好啊，证明在华人社会里边完全是适用的，用得非常好啊。现在的台湾的民主虽然内部好像有很多乱象，但从外部来观察的话，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评分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自由指数、民主指数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全部都是排在全世界的这个首屈，就是10个指头以内的。我觉得46宪法作为去中共化的基本宪法，就是说要用这个46宪法这个临时宪法来对抗有可能中共垮台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从苏联的这个共党的这个基因，他就有可能往这个普京化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又把道路又给带偏了。这一次我觉得100多年中国每次十字路口好像都没有选对，那这一次我们应该好好的选对这个方向。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话，它不需要组织的，你有组织中共很快就渗透进来。我刚才举到那个89年最早来鼓动大家这个学运的那个张林哈，他是外地的，他是安徽的吧，他就一直到4月8号他还在这个北京大学，还在和清华，然后中共去抓他，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走了。后来他又反反复复到了美国，又回中国去搞民运，然后又被中共抓，他大概被抓了10次，总共这个坐了16年的牢。我跟他聊的话，他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中共的渗透能力是你只要超过3个人你就没有保障了，这3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中共的人，是被渗透的或者被转化的被收买的。至少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具体的案例，他5个人做一个秘密行动当中2个都是中共的卧底，最后才发现。所以你有指挥中心的话，实际上中共是很容易渗透破坏一举歼灭的。所以去中心化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用共识作为这个指挥中心，大家根据这个共识往一个同样一个方向走， 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现在你像美军作战的话，它的指挥中心

0: 面很小，就是一个点，而且那个指挥中心可以完全流动的，在一个飞机上都可以的。然后指挥到就是在他这一场战役当中哈，指挥到每一个单兵去作战，不需要什么班长、排长、连长了，他直接指挥到每一个单兵，指挥到无人机了。所以这种好像一个反过来的锅盖嘛，那个板儿很小，但是呢，下面只有一层，就是直接的这个单兵。我觉得用共识进行抗争，最后在中共完全控制不了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四六宪法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电脑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改换过来后，不用中共的宪法，马上用四六宪法，那我们就马上各个县市就是马上选一个国大代表的话，3000个国大代表就马上可以组织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它就会真正的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政治力量。但是在那个抗争的过程当中，我是主张要根据前面我们的这么多这种教训来看，非中心化、去中心化其实才是对的。
1: 那现在中国年轻人啊，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哈，那就业根本就是不像就业，内卷。那一方面呢，中共又在那边吹牛哈，说他的什么 Kimi K 三啊什么的。DeepSeek 啊，多厉害啊！打败了全世界的那个 LLM 啊，讲的绘声绘影的哈。大部分的人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去关心政治或历史哈，所以让中共有那个机会啊，到处乱吹牛。那当年中那个八九的青年，其实也曾经面临过通货膨胀跟物价飞涨问题啊。那当时候你们是怎么把个人现实的困境啊，转变成改变体制公共力量？事实上哈，我认为现在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国年轻人内卷了以后哈，把他自己的头脑的判断力啊，都转成是去问 AI。那就变成 DeepSeek AI 啊，非常简单就控制非常多年轻人，他就对那个 AI 完全没有那个，因为很便宜啊，在中国境内这种东西，他是为了洗脑嘛，他就非常便宜，他们都每一个人手机里头都有 DeepSeek。我一个朋友啊，到最近去了那个中国，他为了业务啊去跑了一趟，他是国际的那个业务，他不是去看有没有投资机会啊。他是去看说中国到底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哈，因为他们的公司需要做这个分析啊，他也约了很多，包括可能也是高干的哈的子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常多出来的一句反应叫说，哎，那这个 AI 怎么说啊？所以他们的大脑全部都已经外包出去了，变成是中共工具人。那所以这个状况又跟你们当年又不一样，你怎么看？
0: 是。对，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资讯太方便了，方便到这个确实是资讯爆炸，时间又这样被变成是碎片化，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大方向给带走。那么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建议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部分人我还是在这方面我是悲观的，大部分人确实是会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就这样被带风向带走了，但是真正改变时代的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你想一想，清朝被推翻，那个同盟会才几百个人嘛，对不对？他可能多少几十万分之一啊。所以就是孙中山讲说，只有很少的人是先知先觉，他们会带着这个后知后觉，最后其实大部分是不知不觉就跟着新的这个革命的风潮，他也会重新带过来。那这个先知先觉，他们怎么能够掌握到最正确、最好的资讯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要形成一个正体字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叫一个台湾的还是美丽岛模型都可以哈。这样的正体字的这种 AI 的话，它的准确率比较高，那它就会慢慢建立起这个信用。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政府、学术机构、NGO 和像你们这些媒体人，我觉得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么一个正体字 AI 华人世界的，而且这个应该说服像美国政府、欧盟，他们都应该来帮忙，在他们的那些大公司里边哈，进行这个政策性的倾斜，帮助这个正体字 AI 发展壮大起来，这样才能够对抗中共的这个通过 AI 的洗脑。这种文化暴力，实际上中共也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想掌握新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 cyber totalitarianism， 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应该让全世界意识到说这个对抗，我觉得现在你像美国国会都已经

0: 已经全票通过，说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啊，所以应该大力来推动这部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间和政府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这个它就会形成一个，实际上要形成公共力量的话，你首先有个公共空间呢、啊。公共空间的话，现在是互联网是一种方法。你像89年的话，那个时候的公共空间就是北大那、三角地。北大三角地，我们一跑出来一演讲就是几一两千个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形成了北大执委会嘛。为什么会集中在那儿呢？因为在那儿可以贴大字报。所以我们后来北大执委会，我们就住在三角地的隔壁的那个学生宿舍28楼上。想知道今天三角地的大字报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收听这个美国之音、中广啊这些，就能够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广播，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更好更厉害的这个工具，大多的人他只要翻墙他也能够看得见。但是呢，要形成一个正体制的 AI 才有更强的公信力这么一个共识，那么大家就会都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1: 2019年以后啊，这个因为这个白纸运动或是在网络上发生的年轻人啊，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体制秋后算账啊，而且有这个大规模的恐吓啊。但是作为当年呢、啊，你是受到全中国通缉啊，共产党通缉，你历经10个月惊险逃亡过来人啊，当年怎么面对国家机器的这一种巨大的暴力啊，跟这个恐怖主义？广场上学生啊，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压力呢？
0: 这个其实恐惧感是绝对会有的，而且你要看很多人的回忆，他如果他没有恐惧的话，那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官方派进来的人，他们才会没有恐惧感。每个人一定的，我做了40多个八九学运、民运的关键人物的这个采访的话，他们出去都包括我。都是有这个恐惧感，我的恐惧感的是克服，就是我是在1987年，就是胡耀邦那一次被弄下台了嘛，对吧？那次学运里边，87年的元旦，我们从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被带到那个中山公园派出所哈。当然，那次比较幸运，很短时间，不到一天的时间，中共就把我们放了呀。当时因为压力也是很大，然后胡耀邦呢执政的时候还比较宽松，刚抓进去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害怕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跟官方冲突的时候是非常害怕。你像89年的话，最大的那种恐惧感，除了421大游行，其实主要还是427大游行之前，因为426的那个社论，中共已经把我们定性成搞动乱的敌对方了，就是肯定要秋后算账我们的了。然后很多人就那次要游行之前都写遗书啊，都有这种现象都有，不是一个人啊，一大群人都是北大的、北师大的，很多都这样写遗书啊。克服恐惧的话，其实就是你要直面那个恐惧。恐惧症、焦虑症的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叫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就是说你直接把他让他恐惧的那个事情让他经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些白纸青年，他们有很多这个回忆都这样讲嘛。哦，第一次害怕，那个喝茶很怕，第二次就不怕了。因为经历过了，知道没什么，甚至你再把我抓起来关更长一些时间，后面就越来越不怕，越来越不怕。所以就是要小试牛刀去真正的去经历这个，直面这个恐惧。89年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有恐惧，虽然我经历过一次87年的那个恐惧，过了2年过后，我们因为搞得更大了，这次北大执委会一下子几万、几十万这个学生都跟着上来了。最早的时候，我记得你看胡耀邦4月15号死，19号我们就成立了北大执委会。但是第二天4月20号的那个晚上，哇，我觉得我们昏天黑地的在一个学生宿舍里面偷偷的7、8个人，这个开这个我们的新成立的这个小组组织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那个，因为灯也关了嘛，我们点着蜡烛，这个乌漆嘛黑的地方，那个蜡烛的那个摇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怕说，哇，中共他只要在我们桌子下面给我们放一个炸弹，还是派一个突击队把我们这个黑头套就把我们抓走，那这个学运就完蛋了。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恐惧的，但是不用怕，克服了这个恐惧过后，后面就不怕了，真的就不怕了。我觉得年轻人确实有这种容易无知而无畏的这个那种特征，
1: 对，
0: 因为年
1: 那
0: 轻
1: 你
0: 人
1: 怎
0: 的
1: 么
0: 阳
1: 看
0: 气也
1: 哦？
0: 很
1: 尤
0: 盛。
1: 其你们的时代哦，我觉得那时候美国是非常昏庸的了哈。

0: 是。
1: 那但是今天的美国在川普的政局底下，已经在国际上把独裁体制打得落花流水哈。那最后他要对抗的是共产主义，他最近也是不断地发出反共哈、反共产主义的这一些声响哈。那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助力底下，你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0: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的话，是最幸运的一代，就是在这一群90后、00后这一群青年，他们真的会埋葬共产主义，因为不光是埋葬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哈，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一旦灭亡，实际上世界的专制的历史想一想就灭亡了。之后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哈，世界大同的这个进程就会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21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比这个马斯克的那些什么火箭这个上火星要伟大10000倍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中共的集权专制，因为这个是世界集权专制的最后一战了。中共它是集西方最邪恶的马列和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最邪恶的李斯商鞅的那个法家秦始皇的那套东西最邪恶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大，大到世界老二的时候，他就和世界老大产生绝大的这个碰撞，而这个世界老大，实际上我现在的研究，我正在研究。这个自然神论哈，其实是在18世纪、17世纪接受了中国的儒释道的这个思想，帮助了整个西方欧洲到美国的整个的那个启蒙运动，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这个神学，然后一直指导到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你比如说，他们不会用上帝这个词，他们都用这个造物主。造物主这个是庄子大宗师这里边的词汇啊。整个自然神论其实才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美国立国的真正的精神。那这个立国精神实际上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合力，有这个高度，能够认识到要集中西优秀文化之大成的美国是非常幸运的，结了这个果实哈。实际上，在理论的高度里边，我们曾经办过那个孙文学校余英时余先生他就帮我们写了一篇东西，里边就专门讲说，实际上孙中山反而是真正站到了这个高度，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然后余先生说，孙中山不光是一个革命家啊，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完全认同。中国在如果只数2个人的话，都不是孔子和老子哦，在我看来是孔子和孙中山，就是孔子是集中国古代文明之大成，但是孙中山是集中西文化最优秀的这个大成。这一部分我觉得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太意识到中华民国、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我觉得如果现在的这个白纸青年结束了中共的这个专制的话，世界的未来就是三民主义啊！你看，所有的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就是三民主义制。那个西方，就像林肯讲的，林肯其实也是很认同那个自然神论的嘛。他从小其实是读那个潘恩的书读的很多的。那美国的前面6个总统全部是这个自然神论的。孙中山的这个高度，其实才是真正。习近平根本不可能的啦，这个孙中山才是指定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方向的。在这一部分哈，我说实话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只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幸运，正好站到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
1: 马上就有一个议题啊，就9月24啊，习近平又要去访问美国哈、那我看从这个月开始啊，美国政府包括川普以及他的那个国务卿，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哈、都不停地在宣告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0: 对啊，
1: 似乎是在鼓励在美国内部的对中国哈，有意见的异议人士啊，9月24日啊，习近平访中的期间呢、给予一个非常清楚的震撼教育，你怎么看？
0: 觉得整个现在美国其实两党啊，不光是共和党，不光是川普，两党都是在打这个习近平的脸。 都在打习近平的脸。那而且你看。

0: 的一个社会，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社会，它是绝对，你看中共产党在美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虽然实际上马克思反而他是最看好美国的，他觉得美国才应该发展共产主义，反而不是欧洲，更不用说是俄国了，更不用说是中国了。他最看好的反而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这个13个这个殖民地，说那在这里发展这个共产主义才是对的。马克思有一部分是他的研究是对的，就是很基本的这个算术嘛，就是穷人永远是多的。所以穷人一投票的话，应该都是往这个平等的这个方向走。这个其实，西方的这个左派在这部分没有太错，就是我们也要讲平等，但是你讲平等，你不能牺牲自由啊。那共产党他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而且他不是真正的平等嘛。孙中山说他有这个真平等、假平等，共产党他那个是假平等嘛，他是所谓的结果的平等。它不是这个起点的这个起跑线上的这个平等，所以那个就是假平等嘛。这种假平等，你就是以多数暴政、以暴民政治来压迫这些少数人的权利，开始是压迫这些有产者、地主啊、资本家，最后是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是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转着一圈来收拾的嘛。所以这样子的话，现在已经苏联这一圈圈已经转完了。中共这一圈圈，我看现在也赚差不多了。你看，他就是遇到全世界，因为人性还是向往自由、向善的，不喜欢这些邪恶的东西。如果是人性接受这种邪恶的专制，他就不会亡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秦始皇的时代啊，对不对？
1: 林志明最该听到这一句话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翁崇德先生，谢谢崇德。
0: 谢谢杨先生。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来看的就是小笨熊之超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志毅姐，见信好，今天写这封信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特别要感谢洪湖黄家口听友。”洪湖黄家口听友是我们在央广即时通一路上收获一位非常优秀，而且对节目也非常热心，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奉献非常多也很重要的一位朋友。从他和我们开始相遇，看似普通一场结缘，却结下了难得又珍贵的友谊。和很多听友们一样，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未曾谋面，但是在这里大家能够彼此感受到真挚友情。到现在一路走来，洪湖黄家口听友很多分享内容很友好很真实，尤其是听到洪湖黄家口分享了有关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和他处理的方式，还有他分享自己遇到的人和对他朋友对同事之间相处的一些经历。

现在内容非常的丰富，很佩服鸿鹄皇家口听友，从他分享的内容可以感受得到，他不只是文笔好，很重要的是他很细心，生活的每一件普通的事情，在他细心观察之下，都能分析出一番道理。我们感觉生活平凡的每一天，跟着他的文字细心体验，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有点光。常常听到鸿鹄皇家口的信件，我都想参与互动的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呼应过，这个是往后我要克服和训练的一方面。我觉得参与其中的讨论是有助于我的文笔的提升，更助于我打开自己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能够学习到进步。虽然只是昨天在微博里讯息看到了鸿鹄皇家口的 at 才写了这封信，但这是我之前就一直想写的内容，谢谢。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们的熊之超啊。之超最后写了说就是因为呢鸿鹄皇家口在微博上呢 at 了之超，所以之超写了这封信。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谢这个鸿鹄皇家口啊。我记得在上次我回复他信件的时候，他有点惊讶，于是呢就在那一则贴文下面呢写了惊讶的这件事情。我回应他说为什么要惊讶呢，他就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信件念出来了。我记得我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念，他说他以为呢应该会到九月才会读到这封信。那我就回应他说因为都没有信啊，所以有信当然立马回应咯。那鸿鹄皇家口呢并不是说要立刻写信给志毅啊，他在下一则的这个留言处呢就 at 大概有10到20位的听众朋友，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志毅没有信件了，希望大家能够写信啊。那其中呢也有人回应说哎呀我不是文笔很好啊，不会写信啊。那像这个鱼宝宝的箱子就说我写啦，而且呢这封信应该可以让志毅撑3天吧。好了，我没有撑3天了啊，但是还是非常的欢迎鱼宝宝的箱子继续写来，因为你说是6天5夜的行程嘛，但是我好像只有看到3天啊，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再写啊。好，那现在呢就来回应一下这封信件啊。当然首先还是要感谢之超啦，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 at 之后呢应该算是最快速度写信到节目当中来的。之超还提到说很多听友彼此呢其实是素未谋面，但是透过一封封的来信，一次次节目当中的分享，其实大家好像慢慢的就认识彼此的生活想法跟个性，甚或是呢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得到启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广播非常奇妙的地方哦，我们用声音把原来没有交集的人就连结在一起了，所以久而久之呢也能够累积出非常真实的友谊啊。从就是之前天马老师去四川看霞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得到啊，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面，可是见面的时候呢却好像呢已经是认识了很久的好朋友，这真的是很神奇啊。那鸿鹄皇家口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听众朋友，他很会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找到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可能是一段工作的经历，也可能是一场朋友的聚会，或者呢是一次的人际互动啊。那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所以在他的观察跟整理之下呢常常就能够延伸出一番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信件让大家听完之后呢会忍不住的想要再多想一点呢。不过呢之超我也觉得你有点太谦虚了，因为在信当中你也提到就是说你也很想跟这个鸿鹄皇家口来做互动，可是还没有真正的来做一个呼应啊，也觉得呢未来是需要克服跟训练的。但是志毅想要替你平反一下啊，其实之超不是不会写，也不是呢自己没有想法，之前您写过来的这个信件我一直都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内容是有感受的，也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反而觉得你现在缺的不是会不会写，而是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高了，总觉得一定要想得很完整，要写得很成熟才算是一封很值得分享的事。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的客气啊，就像你说这一次鸿鹄皇家口你对他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你不只是说他写得好，而是进一步看到他很会观察生活，把平凡的事情整理出了道理，你甚至呢还提到了跟他的文字去体验生活，也看
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光点，这些呢通通都在证明你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会阅读、很

会感受也很会思考的人哦。所以我一直觉得啊，听众朋友之间的互动啊，并不是来比赛文笔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写一篇很完整的文章。很多时候一段真实的感受，一段不同的角度，甚或是补充自己的经验，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了。大家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交流起来呢才会有意思。所以志超以后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放在还需要练习才能够参与的位置上哦。你早就已经在参与了，而且呢你也有自己的文字的能力跟思考的方式啊。只是呢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其实我很希望啊，就是未来如果呢就是您听到了哪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很有感觉，不管是鸿鹄黄家口还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很大方的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因为呢当你被别人的故事打动的时候，你的回应可能反过来是为对方的一份鼓励哦。所以我相信如果鸿鹄黄家口听到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开心吧啊。当然啦，你这次有把它写出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你是很欣赏鸿鹄黄家口的。这不只是对鸿鹄黄家口的肯定，也让我们看到了央广即时通这个节目里面的听众朋友真的已经不只是听节目的朋友，而是呢彼此的文字还有故事当中早就已经慢慢的熟悉，互相欣赏，也会互相成长啊。所以再一次的感谢鸿鹄黄家口啊，这一路以来的分享。那现在也缺货了，希望你也能够加油。那也谢谢志超啊，那希望呢志超就是多写就可以了，不要太谦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就是问来妙恩所写来的。那妙恩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啊。他说七夕节到了，没啥好送的，就送一份祝福给志毅还有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朋友们。七夕送七喜，喜从天降，喜气洋洋，喜上眉梢，喜笑颜开，喜形于色，喜出望外，喜眉笑眼。再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情人节快乐。哇呵呵，这么多祝福，好厉害哦。哦，还想起来今天是阳历的8月19号，也是呢世界摄影日。喜爱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们，谢谢你们用独特的视角把这个世界的美好分享给我们。祝你们今天世界摄影日快乐。然后再来8月20号就是世界蚊子日，有听到嗡嗡的声音吗？愿世上所有的蚊子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哈哈。好的，再次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阖家安康。太厉害太厉害了，谢谢妙恩的来信啊。其实每次说到妙恩的信啊，我在这边一定要补充一下，他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人哦。因为每一次呢在他的信件当中他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哦，他很多的文字旁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贴图哈，衬托了这一封信件，非常用心。因为这样子呢其实要写这封信件应该花不少的时间吧啊。说到七夕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啊。不过我觉得妙恩的这封信会让七夕不再只是属于有情人的这个节日啊，也可以变成一个把祝福送到每一个人身边的日子。有人陪伴当然是很幸福啊，但是有人惦记而且还送上祝福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妙恩呢向来是不会漏掉任何的节日啊，这个资讯还真的蛮多的。七夕祝福完之后呢，马上又告诉我们8月19号是世界摄影日。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啊，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照片，不管是旅行啊、风景啊、生活记录，还是很平凡的一瞬间，只要透过不同人的眼睛去看呢，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故事。我自己呢因为要经营微博，所以也经常的会拍照片，也拍这个影片啊，所以相当的能够体会。其实摄影不一定呢只是要去追求多漂亮的画面，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最珍贵的是它可以帮我们留下当时心情跟记忆啊。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看一张张的照片，甚至呢可以把当时的人事物全部的通通都能够唤醒回来啊。所以也借这个

妙恩的一个祝福啊，向所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说一声世界摄影日快乐。虽然这个节日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祝福的心是不变的。当然了，在这边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继续用自己的眼睛把生活当中值得珍惜的画面留下来。如果呢您觉得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分享传给志毅，那就是更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有关于世界蚊子日了，这感觉好像突然气氛就变了。而且妙恩还问志毅说有没有听到这个嗡嗡嗡的声音。其实光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耳边真的开始有蚊子飞来飞去了。那至于呢这个妙恩所许的愿就是希望全世界的蚊子天天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愿意支持的啦，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一只蚊子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哇，你这真的是会被它给气死啊。好了，世界蚊子日呢其实它也有严肃的一面呢，它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于这个蚊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传染病跟相关的防治工作。不过呢被妙恩这么一写，感觉好像是更多了一些幽默感啊，希望蚊子真的能够少上几天班，这样子我们大家呢才不会被多叮几个包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妙恩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在8月23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这一天是处暑啊，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的节气到就秋意渐浓，暑气渐消，所以要送上清爽的祝福。同样的，他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该祝福的人通通祝福了一轮呢、他说这个时节呢都应该要身心舒畅，幸福安康。而且呢他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农历的7月15中元节啊，过完之后呢8月份呢也就要过完了。虽然中秋节还没有到啊，可是呢在他们家附近的文具店呢早就已经摆出了2027年的新传统的日历出来了。他说哇，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真的为什么超前这么多、现在呢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9月份啊，可是没有想到呢在2027年的这个日历都已经摆出来了，这个抢商机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啊。那妙恩呢还特别拍了照片给志毅啊，那已经放在微博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红湖黄家口啊，他在微博上呢也有留言说现在开始呢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开始布置就是耶诞节的氛围了。这个速度也是超前部署啊，明明就是12月下旬的节日，没想到呢现在就已经开始装点了。那其实呢在台湾好像这个速度没这么的快哈，倒是呢现在已经开始贩卖有关于中秋节的商品，是真的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啊，不，爸爸，
2: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2: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

0: 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2: 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3: 住手！
0: 年幼的阿木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杀，一手紧握一颗坚硬的石块，一手拿起 Y 字形的弹弓。
3: 啊！原来如此。
0: 阿木终于想起，那时候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所谓的武器多么弱小，不值得一提，但那是自己仅有的反抗方式。化为神明的北白川宫也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2: 如究竟是本尊难道见过你？是那个时候？不，不，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父亲制作的栗木弹弓简陋但好用，阿木总带在身上。那颗地上捡拾的石块形状就像乌龟一样。阿果跟阿木记忆同时恢复。
4: 哇，小鼻息，老子忽然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无声为玄武分灵，之所以会到这个石头身子里，是因为有着异常的神性与因果，身体与意识都只是暂时的。重点是，我终于知道自己降生的原因与使命啦。
3: 阿果，
0: 阿木看着手中的石龟，身上浮现了原始的鸟鸡文字，皱纹缠绕，化为一条缠于龟背的灰黑小蛇。
4: 小玄武，你也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大魔头强大，只是因为他被当成了神。不过最知道那家伙不配做神的人，就是小玄武你了。来吧，来完成上天派老子走这一遭的最终任务。啊，
3: 所以你会
4: 找婆婆妈妈的啦？老子降神就是为了这一刻。使命完成，我这个分灵就会回到天上。如果还想表达感念什么的，就带贡品来叩拜吧。比如海港的仙科。
3: 阿果，
2: 愚蠢！哼，无论过往如何，本尊已是至高神明，而汝不过一介凡人，就算曾有什么因缘，也毫无意义。
4: 快点，魔头已经注意到了。
3: 好，
0: 阿木将阿果拿到 Y 字形分叉处，灰黑的蛇头尾缠绕而上，化为弹弓的皮绳。
3: 阿果，谢谢，我会记得你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完成使命吧。
0: 阿木将弹弓举起，以仅存的左眼瞄准身上散发白光的身影。即使如今是骄傲的神明，但与20年前那冷酷的容貌毫无差别。
2: 愚蠢至极，可笑至极呀！想你那种儿童玩具，贸然挑战本尊神明威能吗？
3: 对！
0: 阿木将灰蛇化为的弓绳拉到极限，将所有的力气精神透过那只澄澈的独眼集中。
3: 我很愚蠢，很弱小，只有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玩具，但这就是渺小如我全心全意奉上的一切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2: 实在太荒谬，不可能的。
0: 北白川宫收起了笑容，举起手发射出强烈耀眼的光束。
2: 快毁灭吧，凡人！汝根本是不可能、不应该的存在！快给我消失！
5: 而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神不神的，当初就是被这愚蠢、弱小、可笑的东西，被还是小孩子的我给……啊！
0: 阿木松手发射弹弓，阿果化为一。

0: 颗铁灰色的流星喷射而出，如同20年前小阿木瞄准台刀的北白川宫眉心，使劲发射出了那块石头。从树上射出的石弹打在那骄傲的前额，军帽与沾血的石龟落到了泥泞上，鲜血从跪地掩面的亲王头上流下。士兵朝着树上开火，让阿木落入后面的溪流。虽然伤口并不致命，但却让北白川宫感染了一国的病菌，在八卦山战役之后就持续发烧衰竭，最后客死异乡。化为灰色流星的阿果声音回荡着：
1: 真是吓死老子啦！夏玄武，什么就地羽化登天为神啊，那个自以为是的大魔王当初是被一个臭小鬼的弹弓给打伤才死掉的。这种死法说出来谁还觉得是个值得尊敬的神明大人呢？
2: 阿姑，
1: 这就是为什么文魔法力会让你忘记这些，连大魔头自己都不记得，毕竟这太丢人了，是造神仪式中不能存在的义务，不该存在的弑神之人失忆，不该存在的破神之石得到了神性。小玄武，我们就是那虚妄神明的弱点和克星。
0: 玄武流星势如破竹地贯穿了神明的光束，直向那表情诧异的卫神。
3: 不可能，不可能！
1: 四圣兽之玄武，连结与断绝姻缘的最终一击。
0: 流星击中那纠结的眉心，
1: 破！
0: 整个空间一阵震荡，红日淡去，雨也停了。北白川宫的头颅被击穿，随即黑色的裂痕蔓延。
3: 不，没有用的，不。本尊可是神明啊！
4: 就像是活鬼，你已经死了，不是人也不是神。不过，你也跟活鬼一样，是他人执念的受害者，早该离开世间解脱了。
3: 不，吾与活鬼不同。
0: 裂痕已经遍布全身，如风化的石头般片片剥离。
3: 神明不死不灭，只要人们继续布阵施法，本尊很快就会恢复，再次威临整座岛屿的。
4: 什么？
3: 没有用的，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4: 吵死了！哼，当然有用，我们会做给你看的。
0: 阿木冲了上去，一拳狠狠砸了过去，风化雕像般的北白川宫化为粉碎，消散无踪。阿木喘息着，整个空间随着北白川宫的消失而震动，地面冒出无数裂痕，并开始崩塌。
4: 啊！怎么会这样？要怎么回到原来的地方？
0: 阿木惊慌失措，然而此时落在地上的阿果没有回应，只是颗普通的石头，而幼春以及远处的痴仙与悔之依然昏迷不醒。
4: 老板，醒醒啊！
0: 鸟居的封印已经失效，一阵声响后，好几个人跑了进来，立社众人终于成功进到神社里。
5: 幼春，阿木，你们还好吗？
4: 快救命啊！
0: 扶起幼春的阿木发现周围的地面都崩塌，根本无法走向鸟居。
3: 要崩了，快把他们带到鸟居这里。
0: 阿木脚下的地面碎裂，跟幼春双双坠落。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到一股拉力来自领子后，是大关鸠、明泉、星河、清霄还有情棒合力抓住幼春，拉着飞上天。偏仙则抓住了痴

0: 坚更悔之。
1: 谁能帮我？
0: 阿木伸长了手，却碰不到随地面崩落的阿果石龟。
1: 不！
0: 两只小小的身影飞过，白头翁跟绿袖眼替阿木捡回石龟，那是苍玉跟莲玉的石鸟。在石鸟的救援下，全员回到了仅存未崩坏的鸟居前。阿木看着转醒的幼春以及哀哀叫的痴仙悔之，
1: 得救了，我们打败魏神活下来了。
0: 钻出鸟居的那一刹那，明丽的阳光刺眼，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恍如重生。狼狈虚弱的阿木放松下来，不慎踉跄往前跌了一跤，差点撞上一位迎面来参拜的信众。
2: 怎么突然冒出来？你是谁啊？
0: 路人被吓到而责备。阿木看着一脸困惑的路人，急切报上了自己终于想起的名字。
1: 我叫翁源，叫我阿木就可以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非常温暖的歌声，这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他想要送出的祝福。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马乐。在2025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马乐的一个时间点，我记得也是大概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碰面。而隔了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马乐非常的丰收，所以我决定再一次邀请他来到录音室当中和我一起来谈天说地。有点老派，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谈天说地的。我现在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东长滨乡傣曼部落的阿美族创作歌手马乐。
1: 大家好，我爱好萨利嘎嘎马部落，我是阿美族的马乐马善。
0: 很开心你的首张专辑《被祝福的人》在过去这一年征战了蛮多国际音乐的奖项，很重要的一个奖项，我来说一下，你获得2026年 LIT 国际音乐奖一金三银，以及2026年全球音乐奖两项铜奖的国际肯定。当然如果我们要大书特书这些音乐奖的一个重要性，那可能要花其他篇幅，不过我们要和大家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球音乐性的奖项，所以全球相关的议题的作品都可以去报名。但是在这么众多的作品当中，马乐你的作品获得国际评审的青睐，来发表一下你的得奖感言。
1: 其实我当时去报名这个国际的音乐奖，我有报名三个。
0: 对
1: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是刚好最近刚结束，就是 ICMA 美国的洲际奖，然后也入围决赛亚洲民俗。
0: 那
1: 当下给自己的感觉就是作品有被肯定。那最重要的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目的是希望我唱的这个语言唱的这个歌能够让世界听到，然后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形态跟音乐人存在着，还有我们在很努力的去将我们的文化透过音乐来表达。所以说得奖的那个 happy 指数嘛，我觉得很快乐，但是也觉得很踏实，反而就觉得说那好，很棒，那就再往下一个创作继续持续下去。这样，
0: 我们当然通过很多很会得奖的前辈好了，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省，就是得奖当然快乐很感谢，然后快乐那个晚上就好了，隔天之后还是要知道自己是

0: 有某一些使命的，要往前进。谢谢马乐一直在往前进的路上，因为我要为大家邀请到马乐，他其实是一个生活挺 crazy 的人，就是 一天24小时大家都很公平，但是他可以把一天24小时当成48小时在用的一个人。
1: 是
0: 马乐，其实在这整个夏天，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要秋天的季节，好，
1: 是
0: 我看到你的行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下在这个城市，一下在那个场合，一下又在这样的一个策展的环境当中，我想马乐，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过去这一年你发生的故事。不过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被祝福的人，也许现在全球的听众朋友还是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1: 是
0: 来说说，因为这就是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那这首歌呢叫做 Malamafai， 刚好也是我专辑的名称，被祝福的人。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在书写我过去向耆老们学习文化，还有在追寻自我的一个认同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其实都是像是乘风破浪逆境般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很多的困境这样子，但只要度过这个困境之后，其实部落的耆老们或是整个的身边的环境也好，花花草草树木，讲得很玄学吼，都会祝福
0: 身边的周遭的一切，甚至是某一种所谓我们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词，就氛围，
1: 就是他
0: 会祝福你，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有一个重要事情，是因为我们先有一个感恩的眼光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快速浏览一下马乐成长的背景，因为其实你的个人官方网站都详实记载了你的成长的故事，或是我们过去也当然因为聊天过，知道其实你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容易，因为可能父亲远洋的渔业工作，所以你是在隔代教养的状况之下成长的，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的普通，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匮乏，你也是在一些公益单位的支持之下长成现在的马乐。可是这些其实看起来有点辛苦的过程，好像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都是祝福，如果我们回应祝福的话
1: 是啊，对我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祝福，因为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当每一步例如学历上面拿到我想象中的那个学历，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条件好像有过得去生活，或者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些困难，
0: 对，
1: 当大家很容易就是只看到表面跟最后的结果，但前面其实累积下来的整个状况都会很辛苦。
0: 是
1: 我记得是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个词汇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很明显的展现出来，就是韧性，就是 resilience，要讲英文，对，就是我如何克服这些逆境啊，这些没有不可逆的出身，
0: 对，
1: 但我就很努力的试着在这个当中看看我还有没有一条可以符合大家想象的路，同时也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0: ，是，
1: 我就是在整个成长的人生阶段不断的修正，还有不断的去打破大家对于一个人定义的一个迷思，还有刻板印象，
0: 是
1: 因为整个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社会的标签，什么弱势家庭啊，然后早期原住民也是一个弱势的标签，还有就是贫穷的小孩偏乡啊
0: ，
1: 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常听到这些词汇，但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吸收它，然后让它转译成说对，这个可能是你们第一眼或是第一个时间思考认识到的这个样子的我，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做出比这些事情再更多的一些挑战跟成绩
0: ，
1: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心态一直到现在。
0: 我其实记得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当下应该有在我那一天 maybe 的一些 memo 里面记下，马乐真的是一个心灵鸡汤的导师，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一年之后我还是验证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从马乐的声音当中离开，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字真好，就是你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韧性
1: 的，
0: 是一个坚韧的，而且那个韧性是有弹性的，而且可以被延展的，然后它又可以随着环境去做变化，但是它不会断掉的，因为韧性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你也很一直很大方的去看待你所有可能你刚刚说的真的是社会的一些标签，但是那个东西不会困住你的。现在的马乐其实是我们真的很佩服的，他已经把音乐带到国际当中，让许多人认识到来自于台东的这个年轻有为的阿美族创作青年他想要讲的故事。再者我觉得马乐你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也许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重要身份好了，你现在其实是

0: 台大音乐所博士班的研究生，
1: 没错，
0: 要进入到博士班的三年级了。
1: 是，
0: 我们有一些讨论过程，知道这个博士班不是那么容易去挑战的一个过程。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容易，没有。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在博士生，你当下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要进修，其实跟你常年来做的阿美族的音乐歌谣研究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但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的一个学习的心情好了？
1: 可以，其实这两年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刚好我同时就是发行我的专辑，
0: 对，
1: 然后
0: 又成为广播同业，
1: 对，又成为广播人，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两年我同时也在国小当那个文化专家顾问，在提供阿美族的一些知识。
0: 我看到你做好多讲座哈，
1: 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高中也在原住民教育实验班，也在带小朋友学习田野调查，
0: 对，
1: 然后这之间非常多演讲的邀约，
0: 没错，
1: 就是散落在台湾各地。
0: 就看到你一直冲来冲去啊，一下这个城市，一下那个地方，
1: 就
0: 这样
1: 就很长。我就想说，哎，台湾真的就是真的有跑来跑去，就发现台湾真的蛮小，但距离好远，
0: 是
1: 很小却距离很远。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同时，我在做这些分身乏术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啦，
0: 嗯，对，
1: 我就会把它整合起来，是我好像学到的学业，
0: 嗯，
1: 它哪一个事情是可以跟它整合在一起，然后也不要浪费在我可能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研究上面，所以我才稍微有一点动力，同时可以读书跟同时可以做其他事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记得这两年当中，我光是参与国际的研讨会发表，还有国内的一些研讨会的发表，应该已经超过十场了。
0: 哇，
1: 就是一直在写东西，
0: 是是是。
1: 那我自己
0: 在梳理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资料的累积，研究的一些看见，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留一些记录，不管是声音的或是一些笔记这样子，
0: 对对，
1: 但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如果没有把它整理起来，其实很容易遗忘或是忘记它的脉络，
0: 没错。
1: 但做研究，我其实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当我毅然决然放弃郭晓老师的这个教职身份，当全职博士生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博士生，其他都是副业，
0: 是，
1: 然后副业不能。
0: 老师有听到哦，他现在还是核心是博士生，
1: 还是真的，就是我其他都是外挂，我都会先这样讲，然后都不要影响到我每一个阶段的学习的输出，所以我还是按照那个学校里面博士应该要有的进程走，我自己其实有给我自己一个毕业的目标，对。那这段期间其实这两年过得很丰富，因为我接触不同领域的老师，然后也去修我觉得跟我博论会有关的课程，
0: 对。
1: 那另外是我也很大胆，就觉得说我一个阶段我做广播，诶，那广播的东西我可以拿去国外发表，就真的到国外就写了一篇跟广播有关的文章，
0: 是。
1: 然后我去做小朋友教育的东西，我也写一篇，那我自己社工的背景，我也写了一篇社工有关的到加拿大。
0: 哇，
1: 所以其实我就是我做什么我觉得他可以写成文章，那我就去试着看看投稿，投稿没上没关系，因为很多人怕挫折，我是没上就算了这样，然后
0: 都要试试看，这是你生命中也是某一个核心价值，哎，
1: 就
0: 试试看再说嘛，对不对？
1: 对，因为感觉我可以挑战得到的我就会去试啊，失败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进步，所以这样累积下来这两年啊真的很疯，就是边读书然后也边旅行，这个旅行也带着工作走，也带着阅读人生的一种眼光，就是我很喜欢做研究，所以我去旅行啊都会带着工作走，也就把这些都加入在我所有的研究里面。对，
0: 你要让你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连连看专家了
1: 啊。是。
0: 但你有没有时候会被朋友说，哎，马乐你可不可以松一点，你可不可以chill一点？
1: 经常啊，他们希望我不要这么忙，连我的教授也是。
0: 你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的想象，我其实很羡慕马乐你的家乡，因为你就是在美丽的长滨，在一个美可爱的部落里面，所以见到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到花东人就没事了，很奇怪，看到不论是海景或是山景你就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不晓得马乐什么东西，你其实日子很忙碌啦，而且这么专心在研究啊或者是创作上面，什么方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chill的？
1: 我自己呢是如果是那种很片段是要好好休息，我自己会刷漫画，对，因为我是一个漫画控，

0: 电手机这样刷就可以了，
1: 还不错啦，就是休闲一下嘛，对不对？
0: 对，休闲一下，因为那是很短暂的放松，因为它漫画它是一个片段式思考，它可以打断我原本一直忙碌的那种思绪。然后另外一个是
1: 抽离一下，
0: 对，抽离。然后一个我很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去从电影里面去思考很多我应该要转换思考的角度，这样子。那比较长时间的休息的话，我就会去，我很喜欢出国对，就是去一个我可以负担得起的国家，然后去那边还是会带工作，但是就会去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去看一些我没看过的风景，或者是跟很好的朋友们一起去，因为只有他们会说一些比较不负责任的话，比较不营养的话，
1: 不要那么认真的哈，
0: 对。
1: 不要再做学术研究，可以讲一些五四三。
0: 对，
1: 生命中是需要这些朋友的，
0: 掏空脑袋，然后就是放松的随意讲这样子，这样真的可以达得到所谓休息这件事情。
1: 完了还是要常常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你的创作，私心还是希望你写歌的速度可以跟你写文章的速度是一样的。哎，这样是对的吗？但是 anyway， 反正有一点歌曲的诞生。我们有音乐可以介绍给大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马乐，我们要很恭喜他在过去这一年发表的被祝福的人获得几项国际音乐的这个奖项的肯定，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接着我们要来回顾被祝福的人里面的一首歌，这歌叫做很好，这是我们自己的发音，请问很好怎么说，然后你要说什么，什么真的很好呢？
0: 很好就是房差度，那就是在跟大家分享部落过去的生活很单纯，很好，但是有一些学习的地方不容易，学习如果学习起来的话那真的会很好
1: 哦，把它学起来就对了，
0: 对，
1: 很好。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做马勒，马勒是他的原住民名字的直译啦，我记得是藤蔓之类的吗？
1: 没错，就是一种藤类、
0: 哦、一种藤类。那藤类其实那个就跟你刚刚讲的那个韧性很有关系，就它其实、
1: 欸、对
0: 它很坚强。哎，突然想到小时候那个数学老师会拿藤条出来，
1: 哎，对，小时候的噩梦
0: 是不太好的回忆，但是突然想到这个藤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觉得名字是充满祝福的力量的。马勒好像继承了你长辈的名字嘛，对，
1: 是、嗯、我外公的名字，
0: 是，这也是阿美族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我们今天聚焦阿美族的歌者马勒，他这一年来其实因着被祝福的人的这张专辑而获得许多人的一个关注，与此同时其实一方面是歌者身份的他，也是我们说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古调的采集者、教育的工作者、疯狂街演讲的人、疯狂街表演的人。请问这个夏天啊，你到了哪一些地方去？其实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在七月份，因为每一年都会进行花东的旅行，我就无意间到了台东，刚好适逢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哎，我发现我的老朋友苏敏在某个地方表演，好、啊、想说哎去见见老朋友苏敏恩，去找他，哎，没想到还没找到他，就先看到台上，哎，这不就是马勒吗？哎，我那是第一次啊、听你现场唱歌
1: 哦，
0: 因为过去没有什么机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好意外捡到一个认识的人，觉得很开心。你到了好多地方唱歌，要不谈谈这个夏天的一些回忆好了。
1: 嗯，可以。我这整个夏天其实过得有点丰沛，就是对，真的是很丰沛。才刚开始，刚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周末，就是刚好遇到主持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在苏敏哥的这个奥尼是有的这个展里面，他有一个音乐策展，
0: 对，
1: 然后那一场次我就有去演出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同一天的同一个时段，我晚上就跟一个特技表演团也是演出，所以我第一次是用特技的方式，我唱我的歌，他们跟我的音乐做对话，
0: 同一天对不对？
1: 同一天，哇，下午我先在苏敏哥那边演出，然后晚上我就直接赶过去去做这个演出，这样在台东的博览会。这个结束完之后，我就去了清迈去做国际的学术的发表这样子，然后将我跟小朋友的一些东西还有歌谣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蛮难的。其实我好像少跳掉一个步骤，就是在那个东博的演出之前，也是一个国际的发表，但他在台湾师大办，
0: 是是，
1: 对，所以才七月初我就发表了两篇，我吓到然后后来接着我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在陪小朋友在做那个夏日热学，就是营队，我陪他们做音乐创作跟音乐学习，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对，用中文啊写了一首歌，我太久没有创作了，
0: 是是，
1: 刚好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重新再写了一首歌，然后开启我下一张专辑要努力制作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这两个礼拜结束完之前的时候，搞定了两本书，就是要帮小朋友出的两本书，应该最近印刷应该会出来。
0: 主题是什么呢？
1: 是跟我们阿美族的山上啊海边有关的一些智慧，传统智慧，
0: 哇，
1: 里面很多很多内容，出了第二本，然后第一本我们再版跟改编这样，所以今年大概九月底吧，就会有两本实体书就上架，
0: 是是，
1: 然后接着就来到那个七月了，七月底就去，真的是休息，我又再去了一次曼谷，我去那边是真的是完全休息，
0: 太好了哈，对，呼吸一下，
1: 呼吸一下，然后但带工作去，就是不是那么强制的 on time 八个小时这样，但是就是休息，
0: 是，
1: 然后一直到八月吧，我去了高雄的那个原住民日的演出。

0: 然后还包含演讲，
1: 是，
0: 然后又杀去那个用杀的、哦、就是当天高铁这样咻，然后就飞到那个华山文创园区
1: 呀、yeah, 嗯、
0: 也是在那边演出，跟一个我学姐重庆姐，然后就是一些跨界的合作，
1: 嗯嗯嗯，
0: 然后好像到八月吧，我又跑去宜兰的一个文化成长演出、嗯、还跑去长滨演出、
1: 嗯、
0: 然后又跑去，我整个跳过八月

0: 好像还有台东的上班音乐节，
1: 你看讲不完了啦。
0: 对，
1: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让马乐这样如数家珍的？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哎，你的活力好像用不完呢。
0: 就觉得是好像得做，然后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然后那个累是可以休息的，
1: 是修复的，
0: 对，然后心里是满足的，
1: 是是是，
0: 对，我就觉得还 OK。
1: 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演出是可以成为你很大养分的一个来源，因为你会碰到不同的观众，有人是很在一旁看着你，并没有很靠近，有些人是哇很直接的就回馈你哦。你会谈谈一些，就是像这个夏天你得到的一些回馈，让你觉得说好，我可以再继续往前进。因为有时候唱歌的人他也很被人讲说很害怕，但是其实还是需要得到大家的一些回应，才会让你继续可以唱下去嘛。
0: 是，
1: 说说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回馈吧。
0: 其实很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好都唱全阿美语的我自己创作的歌，其实台下的人大部分是听不太懂的，但很酷的是我的受众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所以他们在听的时候都会给我很好的回馈，是你唱的歌很好听，虽然我们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会再回去，像数位串流现在比较方便，他们就会回去再听我的作品
1: 查一下，
0: 他们也会用到别的管道去回留言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想到本来以为只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创作，它变成是一个音乐作品之后，我以为不会有人听，
1: 是
0: 结果没想到在背后去影响到一些可能跟这些故事相近的人，像其实我很多的书写是写当代青年的一些角度，就是原住民青年，
1: 对，
0: 大家在学习文化都很辛苦，他们就会在这个歌里面找到一些好像有一个出口，对，因为我的音乐好像也很常跟演讲做结合，所以我就会特别去跟他们讲说我书写的角度是想要修复大家内心，或者是至少找到一个方向就好，不会是一个答案，
1: 对，
0: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再回看自己，
1: 就
0: 很常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唱歌演出的时候讲话，就变成是人家以为我就是主持人这样子
1: 演讲者加上歌者啦，
0: 对，就给他串在一起，所以好像会跟别的音乐人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需要的，不然为什么要有广播人的存在？我今天又不是来唱歌，而是我想要介绍歌的故事。对我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你，我没有要强加你非得要也同意我是什么，但是我想跟你讲这个歌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然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记录，那歌就过去了耶。
0: 好像是这样的，
1: 它不会只是成为一个好像听得很快乐而已。我觉得每一首歌，大多数的歌它诞生都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马乐你在做的事情啊。因为你做古调采集当然是很重要，先把这个声音这个或者这个曲调这个意思给记录下来，但是你更在意如果可以知道他要唱什么，就是你应该也一直在倾力在做的事情吧。
0: 对啊，我其实蛮常在就是公开演出的时候特别用音乐来解释那个音乐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尤其是演讲我也很常把我的歌词秀出来，里面可能有语言啊，有教育啊，有部落的文化，
1: 对，
0: 然后作为一个演讲分享的一个题目，那里面刚好很我自己是跨领域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很常同样的材料就会知道我的受众是谁，然后去调整他们可以接受的，跟他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的一些有用的讯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片段化碎片化，那我们如何在这么精简的时间让一个人可以思考这些碎片哪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话，这是一个好事。
1: 对啊而且我觉得马乐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像我是要教授演讲学的，我们其实很在意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要去知道你的 audience 是谁，你要去调整一下，虽然同样的一套内容，但你要因材施教，就是知道你要因为受众的不同的属性特质要去做一些调整，最害怕同一套东西然后到哪里都一样，
0: 真的。
1: 不过讲回来，我觉得马乐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我来偷偷透露一件事情， maybe 你有公开讲过，就是我们很喜欢你的歌嘛，然后你现在又是台大音乐学博士班的研究生，我们都觉得哇，那你音乐一定很厉害哦，可是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马乐呢跟我们的这个 Pop Queen Pop King Michael Jackson 一样，有一个同样的能力，不是越穷漫步
0: 对，
1: 你们同样的能力就是你们不会，你不会。

0: 会记谱的耶，你是在乐理上面其实是一个小白耶。
1: 是啊，
0: 所以你会写歌，而且还写到那个金奖去，然后读到音乐学博士班，你要不要谈谈这个？这也是真的是呼应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的事情。嗯，
1: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唱歌，但唱歌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与生俱来，是也是后天练习的。这样应该也打破大家对于原住民会唱歌的印象。
0: 我们都觉得你们就是呼吸都比我们好听嘛，但其实像署命就有说，哎，不，也是有些人就是派去打棒球啊，没有，
1: 啊，就是
0: 开玩笑，
1: 专业的那个方向
0: 不太用了。不好，对，没有 ，OK，嗯。
1: 后来我自己是一个很奇怪创作的人，或者是我不太会记歌，所以我每次唱一个固定形式的歌，我都会唱错或唱成别的旋律，让这个变成意外是创作的材料。
0: 哎，
1: 就是我很喜欢逆向思考，哎，这个意外变成是我创作的能力。
0: 哎，你刚刚讲真的是不容易哦，因为 我们就讲一个，就是如果小学我要上音乐课，大家都唱一样的调。但是老师唱跟别人不一样，老师就会说你干嘛老是走音，但对你来说是完全不同这个思考。欸，
1: 对啊，就是我也不太会走音啦，
0: 就是举个例子，
1: 就是我的旋律线会外岔到别的旋律线，
0: 哦，自然就长出来就对了，
1: 就长出新的旋律。嗯，但是新的旋律就不是原本那首歌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新的旋律拼起来就是新的歌了。
0: 对
1: 那这个我最近也有印证到一个人身上，也有啊，张震岳，他说他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唱一唱唱一唱就唱出别的东西，就变成是啊，我就是那首歌了这样。其实我很多时候的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唱出来，我发现这个旋律好像没有人有，然后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唱出来有自己的感觉，那我就把这个旋律记起来，然后再对应它适合什么样的歌词，它能不能展现出那个歌的氛围。对，然后我就把这些 remix 在一起，然后为了要让很多乐手可以跟我沟通，我才去硬学吉他，但吉他技术很烂，所以我只有就是没办法调 key 就C大调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转换自己他假音去就好了，这样最后是很低这样子，然后把歌大概谱好的时候，剩下就交给我的乐手们去把编曲这件事情调整嘛。
0: 是，
1: 但我这样前前后后到现在，我一直在算我到底目前创作多少首，其实我自己创作已经到50几首以上了。
0: 哇，
1: 里面如果还有包含我帮小朋友他们写的，应该就超过了。
0: 是，
1: 对，
0: 所以。不会乐理并不影响一个人会不会写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就是如此，
1: 没错，
0: 他那么多的时代金曲，但并没有，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所谓的专业的乐理的训练，他就是在从小就被拱上台唱歌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依旧无法掩盖他的光芒。
1: 没错，
0: 马勒也没有被这件事情给困住，而且你我们今天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一直一个逆向思考可以逆风飞行的一个人。
1: 对，你我今天讲到好多逆这个字。
0: 人家都希望顺风顺水，但是生命中没有永远顺风顺水的时刻，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励志一点，就是难得来哈，鼓励一下大家。
1: 可以，
0: 就是你有很多太可以大方的说，反正我就可以摆烂了，反正我就是条件没有比别人好啊，其实我就可以就这样好，就是百无聊赖过日子也可以。但是我们怎么真的鼓励在那个他觉得好过不去，你觉得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最近很有一个感触是，就是我以前就知道说人生没有所谓真正的绝境，只有到真的离开你才知道什么是绝境，而且
0: 捷径
1: 绝望的绝的绝境这样子，就是好像没有路这样子。但我最近发现说，每一个决定或是你每一个设定的目标，它没有办法达成，或是在那个当下出现了一个 trouble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希望你往另外一条线转向，而那个转弯呢，可能会是帮助自己去看到不同的面向的自己。因为最近我也很常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我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时候，结果不尽人意。但是我按照我截至目前为止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发现一件事情是，结果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个机会其实早就在等自己。对，而且不会是在你想象得到跟你安排好或是你所有你准备好的时候，
0: 你不要算计那么清楚啦，
1: 对
0: 不对？
1: 还是要保留一些唯美的空间。对，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很低潮很困难的时候，但记得这个只是情绪的一环，它不会是你情绪 的全部。所以要尊重自己，好好，真的很低潮 OK、嗯、那就一下子就好，就一个、嗯、给自己一个时间、那差不多了，就觉得说，哎，那我还可以。

0: 找到什么样的方法来跳过这样的情绪跟克服这样的情境所在里面的状态。
1: 对，
0: 而且又要记得，就是真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每一个人往前走。
1: 马尼拉他没有在演讲，各位朋友
0: 啊，真的吗？
1: 他是发自内心的，
0: 是啊，
1: 因为马尼拉真的走过那个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你真的体悟到，其实转念是很重要的。人生不会到那个尽头，因为他一定会有别的方向，或是你反方向再回来看，还是会有其他出路的。而且其实那个安排，往往不是你所预想得到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也让那个事情容许它发生吧，然后赶快转念一下，听一下马勒的歌，换一下心情，或是去东部走一趟。各位朋友，台湾东部之美，虽然现在譬如我们说花莲很辛苦等等，我今年去了几次花莲，然后每次碰到在地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很多的无奈，因为真的整个观光产业大受影响。
0: 没错，
1: 大家好像都很低沉，你过去夏天这么热闹的花莲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有点秋天萧瑟的感觉。
0: 是，
1: 但是也会碰到他们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再努力啊，我觉得一直往前还是会有机会的，
0: 是要相信自己。
1: 今天我跟马勒做了一集再次的心灵鸡汤的对谈，也非常开心马勒持续的在他所喜欢的就是阿美族古调的研究文化上面传承还有教学等等，你都持续的昂首阔步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很期待下一回马勒来就带新专辑来。今天回顾的是他在过去这一年发表的《被祝福的人》主题专辑，而且很为马勒开心，因为入围了像是全球音乐奖、美国 IA 独立音乐奖，还有 ICMA 美国洲际奖，哇，很多的一个肯定。期待你的故事可以让全球更多人给听见。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谈了一些话题，做一些小小的结尾。我觉得人生有太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这首作品叫中文就是叫祝好了，祝福你一切都好。你要不要谈谈这个歌当时你写作的一个背景？
0: 是那个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真的是人生低潮要转念的那个过程当中写出来的一首歌，也是送给我另外一个阿美族巫师的朋友，他是年轻人，
1: 是
0: 他当时正在徒步环岛。那我送给他说，在写的内容就是希望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那在旅行的行走的过程当中都要平安，还有记得在心里面有很多卡住的事情，要到一个时间点要记得要把它放下，要跟自己和解。所以他的这首歌的阿美语的名称叫做沙邦扎任古法鲁座，意思就是说，如果直翻不是住好嘛，那直翻的话就是希望你的身心灵都好。
1: 你刚刚这句话很好听，你再讲一次吧。
0: 沙邦扎任古法鲁座，
1: 希望你的身心灵一切都好。
0: 是，
1: 期待大家 follow 马勒更多的故事啊，你可以读读他很认真的一些文献的研究，当然也要持续为马勒在做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传承，要为你加油打气。今天谢谢马勒来说故事，谢谢马勒的分享。
0: 好嘞。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我们来想象海边的一块漂流木，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一座山、一片海，甚至是一段人生的回忆，会不会很好奇这个漂流木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对于台东艺术家林永发教授来说呢，这些漂流木对他来说不是普通的木头，是大海送来的礼物。那最近这几十年，他呢一次一次走进台东的山林，在太平洋岸边写生，他画都兰山，画日出浪花，生活当中他所熟悉的风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开始把海边捡来的漂流木带进他的创作，保留木头原来的年轮，它的一个纹路，再用落烧水墨的方式来呈现，让自然留下的痕迹跟自己的笔墨相遇。而在9月5号开始，因为呢陈永发教授他的这个作品就在淡水护卫故事馆展出，标题是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林永发

0: 教授。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我林永华。对，
0: 是
1: 各位听众好。哎，
0: 教授自己本身是从台东大学退休的嘛？哈，
1: 对，我是，其实我教书教了蛮久，我教了45年，啊，又兼课5年。
0: 哇，对，那个教授自己本身的历程，你说你以前在师专的时候念的是历史方面吗？
1: 对，历史地理的。
0: 然后念师大的时候是念国文系。
1: 对，好，对对，
0: 然后后来研究所去念的是艺术的主题，
1: 艺术研究所，对，
0: 哦，
1: 对，
0: 艺术研究所，好，但是哦，就是听起来教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上有一个脉络了，哈，但是您在从事绘画创作到现在这样子几年了？
1: 哦，应该，嘿，哇，从这个读师专开始哈，
0: 学生时代就开始
1: 40几年了，对对对。
0: 哇，好，那我们的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教授他这一次展出他的一个作品的特色之前，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您的一个主要介绍，就你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水墨画的方式来呈现嘛？
1: 对，
0: 好，但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您是台东在地人吗？
1: 对。
0: 所以因为是台东在地人，所以因为我对台东的印象，我每次去台东都觉得阳光好大，哦，
1: 对， 对，
0: 那个明亮的，然后在台东这边因为天气好的时候，连那个太平洋看起来就像蓝宝石的那个海洋，你知道，哦，然后因为天气晴朗，所有的颜色其实都是相当饱和的，哦，
1: 对，
0: 然后更别提这里有很多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他们的颜色也很鲜艳啊，哦，
1: 对，
0: 所以我以往看到蛮多如果跟台东有关的创作，基本上那个色彩之缤纷，呵呵，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好特别哦。我们林永发教授他主要是以水墨方式创作，哦，教授可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这个所谓的你的水墨画，因为我们知道水墨也分很多种不同风格嘛，那您会怎么去形容你自己的水墨画作品的风格呢？
1: 我其实我的绘画的风格哈，还是很传统，就是保有那个传统的一个笔墨，啊，但是因为我有画西画，所以呢，那个无形中就是也会把那个西画老师给李德老师给了一些很多的观念，还有一些色彩哈，会把它用在我的这个绘画上。
0: 哦，所以就说您自己本身，虽然说你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用水墨来表现，哈，但是这里面不是那种传统水墨非黑即白，这里面还会也加入了一些不同的媒材，比如说亚克力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因为我们但很多朋友我们都是从那个传统这个学习过来，但是就像我的一个山水画哈，就是以前刚开始就是都可以跟老师学习嘛，那个临摹。那后来我在台北教书教了快20年之后，又回到台东。那觉得台东这一片的一个山水哈，我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因为以前都会用老师教我的传统的一些笔法来画，山水画。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方式好像不够用，因为要表达我的一些对那种，台东在地的一种山水的感受的话，用光用传统这些笔画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就是自己会会根据我们。
0: 加入了一些色彩的部分，
1: 不只是色彩，包括很多的一些线条，但是基本上，我的画画的观念就是说，我去呈现这些面的关系，就把大自然看到的东西要把它符号化，然后把它那个转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的时候，那它就是要有一些转换啊，对对，那这种转换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个就是来，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来自于除了你自己的，我们从传统学来的东西之外，我会思考说怎么样在这个画面上能够呈现更多的自己，能够把就是更多自己的一种，个性也好啊，自己更多自己的一种，对大自然的感受啊，这样的话 在画面上会比较有点人气。

0: 比较有点人味，对对对。
1: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因为您画的这一些的画，你刚刚主要是以水墨来做呈现嘛，哈。那我很好奇，可是因为你也学过西画，也学过油画，请问一下这个先后顺序啊？你从学生时代是先学水墨的意思吗？
0: 但最早就是从那个水墨从开始，
1: 你
0: 对
1: 反
0: 对
1: 而
0: 对，
1: 是从水墨，那我很好奇哈，因为坦白讲，画也有分很多种啊，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你在那个学生时代，那时候就开始学，但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愿意选择水墨画，你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说刚好遇到的老师他的专长在水墨，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对水墨画一种比较那样的意境，或者他一个人文色彩是比较喜欢的？
0: 应该都有。当然，就是譬如说，
1: 嘿，
0: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啊，
1: 嘿，
0: 那学校附近就是有一位从大陆过来的那个，阿
1: 老
0: 北
1: 师，
0: 哈，
1: 嘿，
0: 那个
1: 你
0: 老
1: 是
0: 兵，
1: 个
0: 对对对，
1: 哦，退伍
0: 然后
1: 的
0: 他，
1: 老兵，他很会画水墨子啊，
0: 然后他都还是他会把他的画会送给我，
1: 嘿，
0: 然后跟着我谈这个水墨，所以就从读小学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有兴趣。
1: 嘿。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当然在读师专，慢慢的接触就比较广，就是也画水彩啊，画其他
1: 嘿嘿嘿，
0: 那个油画等等，
1: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原本呐，哈，
0: 对对
1: 所
0: 对对，
1: 以因为也没得选，因为他的专长他是在水墨这个部分就对了。哇，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因为老师在学画过程当中，等于也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学习
0: 对，
1: 了，
0: 因为
1: 哈，
0: 我不是读科班的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会选择一些我喜欢的老师啊，各种的那种计划，各种的风格哈，去学习。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虽然不是美术系，但是并不是无师自通，我是
1: 还
0: 要
1: 是
0: 也
1: 有
0: 是拜
1: 老
0: 师学
1: 师
0: 习。
1: 指点的啦，哈。只是说，因为即便你后来也学了一些这个西洋的一个画画的技巧，可是基本上你还是以水墨的创作方式为主，就对了。
0: 对，那譬如说我，因为我的老，那像你的老师，他知道我哈。那譬如说我画那个，譬如说我画，譬如说我在画室画人体，那我会我画，我就或写生静物，那我也会用水墨画去表现它。但是那个我那个李德老师啊，就是说也叫我画多画一点，就是说，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怎么你可以。用尤其是用亚克力，又是用油画画的画，或是用素描，它可以多练习它的一种那个大自然紧密的关系啊。因为亚克力或是油画，它可以改来改去嘛，哈，这样它就你可以有个探索的一个效果，所以就可以呢，你在当我在用水墨画下笔的时候，你就会更精准，其实用下会更精准所以其实这个功夫都是多要了，对对，
1: 哇，那当然，那个艺术创作哈，这个要不断的精进啦，哈。然
0: 对
1: 后等
0: 对
1: 一
0: 对，
1: 下，这样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的一个画作，他虽然是以水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的水墨里面还多了一些其他不同的这个媒材的创作这样一个融合哈。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我
0: 对，
1: 看了一下，教授主要画的山水其实都是台东的山水嘛，最主
0: 几乎
1: 要，
0: 都是对对，因
1: 嘿。
0: 为我那个，我接着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在地化很重要。像我学生跟我学画画，我都很多人都画很多的，不管是说什么那个传统啊，或是抽象啊，或现代啊，可是他连他前面一棵树都画不好。所以我如果说你能够从身边的东西，开始来创作的话，啊，就很容易啊，
1: 所以你会鼓励学生要先从你身边熟悉的事物开始去做你的创作题
0: 从身
1: 材，
0: 边的花草树木啊，从身边的风景啊，这样开始创作，他就会觉得，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学画画，譬如说我们学山水的时候，我刚开始好像蛮辛苦。这个，譬如说你画 石膏像，或是画各种的皴画，我就会觉得好像那个皴画像 自己的经验中，因为比较少嘛，那就。

0: 就会加上比较有点格格不入。像有钱有很多的春华，这个都是古人从那个自然的山里面整理出来的。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真山真水的时候，
1: 嘿。
0: 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那种感觉了。对对，
1: 而且的确，你画的山不一样，因为它的一个状态、它的意境、它的环境，哈、哦，不同。所以你如果像有的那个水墨画，我们知道都很多是大陆的名山呐、啊，哦，
0: 对，
1: 胜水。但是如果你画的是自己故乡，那即便是用水墨的表现方式，可是你还是可以去表达出自己个人的一种特色啦，哈、
0: 对，对，
1: 哦。好。
0: 像以前刚开始画那个台东的山水的时候，
1: 嘿嘿，
0: 因为以前在画那个，刚开始以前在画的时候，像譬如说大陆的这些山水，很
1: 嘿，
0: 多都是湖啊、河啊、江啊，
1: 对对，
0: 它的那个那种水的波浪啊，那是不太一样
1: 不
0: 的。
1: 一样，
0: 可是，
1: 对，
0: 在东海岸的时候，
1: 嘿，
0: 你看到这些，因为它很多的礁岩啊、石头，
1: 啊，
0: 还有海边的这种状况，那
1: 嘿。
0: 个水它是
1: 哦，
0: 不一样
1: 它因为礁岩的话，那个水是被激荡而起的，哈、哦，所以就说各自地形不同，它带来的一个纹理其实是不一样，很不一样
0: 对
1: 的。
0: 啊，如果你把大陆这种长江黄河的
1: 嘿，
0: 那个方式拿来表现台湾的这个山水，它就不一样
1: 哦，所以就说教授表达的，因为他画了蛮多，真的是东海岸。还有都兰山哈、哦，然后你们家现在是住在哪里？台东
0: 对，台东。那我的工作就
1: 北
0: 面对东海岸哈，面对太平洋，看
1: 哇，
0: 过去是绿岛。
1: 你的真的、啊、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作画地方。不过教授，如果台风来的时候，会不会
0: 台
1: 海
0: 东
1: 浪
0: 来
1: 的声音很大？
0: 但是还很安全，
1: 哦，
0: 因为
1: 还
0: 我
1: 很安
0: 家
1: 全，没有太近就对了
0: 它是一个海
1: 啊。
0: 湾呐、啊，很近，
1: 海
0: 但是它是一
1: 湾，
0: 个海
1: 嘿，
0: 湾，那个风不是面对我们吹来，它是在我前面
1: 哦，
0: 左右晃动。
1: 哇，好哦，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画的是自己的故乡台东，画的太平洋，画东海岸，画了这样的都兰山哦，或者是他其实在他展出的作品，他甚至连北部观音山他都画了哈、哦。那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教授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在护卫这个故事馆哈、哦，那他所展出的作品有好几幅哈、哦，等一下再请教授来分享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洪亮所演唱歌曲《梦在东海岸》。好，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住在台湾东海岸，他所见的，他对于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东哈。然后呢，这位艺术家他创作方式用的是水墨画，但是属于他个人风格的水墨画的一种表现。他画了很大量台东的山水哈。而最近呢，我们这位林永发教授，他呢就有在护卫故事馆这边展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线上呢正是教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作品的故事哈。好，教授，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这次展出总共几幅作品？
1: 大概有50件的作品。那有一件比较大的作品，就是从那个台东一直画到台北的淡水河。
0: 台东画到台北淡水河，说这一幅画有大概11公尺，
1: 大概有那个有那个10.8公尺。
0: OK， 好，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跟大家介绍。那我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对其中您的有一些画就是在画纸上嘛，哈，那有一些画是画在漂流木上，
1: 对对，
0: 讲一下，
1: 有些画漂流木，还有一些画在构树皮上面。
0: 哦，构树皮，但是坦白讲，不管漂流木或者是构树皮，你要直接在上面画画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以往漂流木我们看到都是雕刻比较多，哈。
1: 对
0: 对，所以听说您这个有特别的一种技法，是不是？
1: 对，因为以前在从3-4年前开始，我就会想说，怎么用一些台东在地的媒材来表现我们在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尝试像用，我也譬如说，构树皮哦，我就去跟我们那个都兰的一位头目哈、那个沈头目，
0: 阿美族的朋友这样子，
1: 对，请他，他已经90岁了，
0: 真的、啊，
1: 然后请他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构树皮啊，然后。因为其实构树就是我们台湾话讲的那个鹿阿秋啦，
0: 所以鹿在吃的意思，就这种构树在台湾是很普遍的树嘛。
1: 对对，但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拿去做宣纸的话，就变成那个楮皮纸哈、那变成纸浆这样，但是我不是把它做成纸浆，我是把它

0: 把那个过树皮哈，那个把它来捶打，那捶打像块布一样，然后得是在这个布上来创作。
1: 所以您这个怎么做出构树皮，这等于是像阿美族的头目，这算是他们的传统技法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请问一下，阿美族原本拿构树皮去干嘛？
0: 做他们打猎的时候做他们衣服啊。
1: 哦，构树皮也可以做成衣服啊。
0: 做衣服，然后譬如说有的他把它做成一些实用的，像譬如说包包啊，做成那个帽子啊，做成
1: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画纸，对不对？
0: 比较少，对对。像很多南美的国家，他们也有拿来做创作，但是一般可能都是比较图案式的，或是图腾式的，
1: 对对，
0: 那个内容比较多。对，
1: 可是你在构树纸上画水墨画吗？
0: 对，所以它就会，因为它有它的特性，譬如说。构树的延展性很好，但是它比较干，不容易吸墨吸颜色。
1: 对，
0: 所以就要克服这些困难。对，
1: 所以你克服困难是说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做处理还是怎样？
0: 就是你在加墨、加颜色、在画墨、画颜色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喷水。还有说那个有些时候你它的重，但是你要用它的好处。它的重叠性很好，
1: 重叠性很好，指的是说在绘画上有什么帮助？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复的来加色，
1: 这样子啊？
0: 对，重复加色，
1: 重复加色，你在它这个构树皮上面重复加色，它反而都可以怎么讲？
0: 对，
1: 它不会去混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它比较好。就好重叠，重叠它是厚度啊，也有厚度，它那个画者画比较厚实，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我甚至有时候那个颜色画的那个太重了哈，有时候但是你如果你的构树皮打比较薄的话，那个你反过来，反而效果特别好，
1: 是，
0: 对，它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厚，可以打薄哦。然后甚至你画了之后还可以再捶打，比如说我画了房子啊，画了树啊，
1: 然后
0: 画了之后你再捶打，它的房子越来越大。
1: 真的啊，他自己哦，我知道他自己会延展开来的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哇，教授，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画完以后，我还可以再拿来捶打。
0: 对，而且像如果说你看，也很适合表现那个浪涛啦，他这个浪涛你一。海浪浪涛，你再画下去之后啊，那个你那个构树皮不要太厚，但是你用反面来看呢、它那种那个它那种波涛哈，那个也
1: 它的纹理自然就有那个海浪的样子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哇，您光用构树皮来创作这个，这里面技术含量也蛮高的呢哈。你光要处理，我请问一下，你光要做出一张构树纸的话，大概要这个要花很久时间吗？
0: 当然就是我们画好之后，因为它有点像油画，你可以不断的去
1: 堆叠嘛，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跟着画面上不断的在做修饰，对对对。
1: 我是说这个纸啊，你要先做出那个干净的一张这个构树的纸啊。因为刚刚说这个事先有可以做比较厚，也可以做比较薄嘛，那这个一定都是透过捶打的方式吗？
0: 对对对，
1: 哇，你这个工程也蛮浩大的呢，哈，画纸还得自己，好，这是一个，就是在构树纸上，它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那另外在漂流木上画，因为您说这里面，我看到您有一个技法叫落烧水墨融合法，来介绍一下这个方式好不好？
0: 其实我那个就是今年哈，才开始这样做。那因为有一个朋友哈，就台东有一个九鸟桃烧，他的窑要开窑，他说林老师你来做一点那个灰毫，然后当我开窑仪式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说他是柴烧，然后这个窑要开窑，那光在宣纸上画好像比较没有意思啊。所以我说怎么样去跟他的窑。跟他的火，
1: 因为他柴烧，所以是木材，
0: 跟木材啊，跟火啊，怎么结合了哈？所以我后来我就第一次尝试，那我。

0: 我用一块台中有很多漂流木嘛，
1: 对
0: 那我就
1: 对。
0: 找了一块那个漂流木，然后来做尝试哈。后来发现说，刚开始是我用，譬如说我用一块乌心石的那种，乌
1: 乌
0: 心石
1: 心
0: 的那
1: 石
0: 种，
1: 算材质很坚硬，
0: 菜很
1: 对不
0: 硬，
1: 对？
0: 对的
1: 嘿，
0: 那种菜雕是
1: 那
0: 圆
1: 就
0: 形的，
1: 代表材质坚硬，就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耶。
0: 对对。那后来做
1: 嘿，
0: 尝试，后来好像后来又找了一块块木，后来
1: 嗯，
0: 又发现说块木它的温度，哇，有时候更漂亮，譬如说。
1: 嘿，
0: 表现那种云彩啊，表现那种那个太
1: 哦，
0: 阳啊，日出，哇，好像更容易。
1: 嘿。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瓦斯喷枪，
1: 哎，
0: 然后那个刚好有一个朋友，那个 Suki 啊，他很多的这些块木，
1: 哎，
0: 漂流木的块木，我就买来做尝试。尝试了几下之后，觉得好像这个效果，好像有时候比那个我在仙子上还容易表现这样。
1: 等一下，那您是直接用喷枪，就是把去喷出一些图案出来，还是怎么样？
0: 但是我在喷的时候，我都
1: 哎，
0: 是当然重要，不是乱喷啊。
1: 你有你
0: 第一
1: 的
0: 个，
1: 构图啦，你有你的构
0: 对，你
1: 图。
0: 要先
1: 嘿，
0: 看这块，就
1: 嗯，
0: 比如说它很多纹路，那
1: 对，
0: 这个纹路适合表现什么？然后我又会面对实景
1: 嘿，
0: 来思考，面对大自然来思考，面对杜安山，面对太平洋，
1: 嗯
0: 我就
1: 嗯，
0: 会晃着，会想很久呢。我会
1: 嘿，
0: 把这块漂流木，然后，去看看说，我这个要怎么去构成这个画
1: 我
0: 面？
1: 知道您先观察它的纹路嘛，哈。
0: 对对
1: 那它
0: 对，
1: 的纹路，也许你认为可能适合来表达都兰山，也许适合来表达东海岸、太平洋，哦，所以也要想很久。但是我现在好奇是，这个烙烧这个我了解，因为得用喷枪下去嘛，哈，下去处理。但是水墨又是什么时候来画上去的呢？
0: 对，就是说，因为光肉烧的话，
1: 嘿，
0: 你比较那个每个人都会烧啊，
1: 对
0: 那
1: 呀、啊。
0: 也不容易去表现你自己的一种
1: 特色
0: 情感，
1: 哈，
0: 所以我就把那个肉烧，然后结合了水墨，所以
1: 嘿，嘿，
0: 这个漂流木上不但是有火，有那个肉烧，那
1: 嘿，
0: 更重要就是说，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一种感情，把它 融入在里头。所以这个构图就很重要，
1: 是。
0: 像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譬如说你在烙烧，烧到底要烧到什么程度，那个刚刚好，这个最难，对。还有就是说我
1: 嘿，
0: 这一块纹路我要怎么样去利用它，而不要破坏它，然后在面对实景的时候，那个实际的画面上的构图，然后。怎么样？一方面要配合一些它的纹路，但是又不能够被它纹路牵着鼻子走，
1: 哎，
0: 要有一个
1: 嘿，
0: 自己的那个构图。所以这个就是要用花点脑筋，然后
1: 哦，
0: 要先要想很久，就是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看一看，有时候吃过饭看一看，然后慢慢再
1: 跟他，
0: 构
1: 我
0: 想，
1: 知道，跟他培养感情，对视久了以后，你才会找到你要创作那个灵感，这样就对了，哈。但是就
0: 有
1: 是
0: 时候。
1: 说，等于你的整个的画面的构图，它的一个构成是有
0: 对，
1: 烙烧的痕迹，然后另外用水墨的方式去补其他的画面吗？还是，
0: 甚至画好之后，有
1: 嘿，
0: 时候还需要再烧，有时候就是
1: 哦，
0: 我们它的不同的
1: 哇。
0: 效果。
1: 教授的这个画好特别，都是画完了
0: 有
1: 还
0: 时，
1: 可以再处理一下哦，还可
0: 有时候要烧得很
1: 以，
0: 黑，有时候要烧得很淡，那就是说，其实你要就是说要
1: 嘿，哦，嘿，
0: 去营造不同的那个一个氛围啦。
1: 您说有时候就是画完以后再烧，因为水墨最主要比较大的比例还是黑色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所以，那一般如果说水墨在纸上面宣纸上，那就是黑白的一个对比嘛，哈。但它在漂流木上，你会保留那个木头的原色吗？哦，
0: 其实那个要保在，就是什么地方要把它保留下来，
1: 嘿，
0: 跟画面上有帮助，这个就很重要，对。
1: 哎，这真的，这里面要思考的东西真的很多了，哈。
0: 对，而且就其实有时候，它如果把它彩色也效果也很好
1: 哎，
0: 有漂流木上也可以彩色，
1: 也可以彩色，对，了解。但是刚才至少我们听到林永发教授他的创作里面，如果他是画在这个构树纸上的，

0: 还有漂流木上的哈。坦白讲，这个跟一般只是拿画笔在宣纸上画那个是不一样的，它要求要处理的不一样。
1: 比如说我们用这些自动计划，去烧，但是就问题是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画面呢、要能够掌握它，
0: 对，
1: 什么地方要轻，什么地方要重，
0: 这才是难的地方啦，哈！
1: 对，
0: 哇，那教授，我们请问一下，因为在你展览里面哦，主要就是你个人的作品的话，因为我有看到教授让我看的他那个画展有一个专书哈、就介绍他的作品。最主要你描绘的就是台东这边的山跟海嘛，哈。
1: 对。
0: 然后我看到您刚刚我们讲到说您有一幅将近11公尺的画作是关于东海岸的，叫做万里惊奇东海岸，哈。这也是重点，跟大家介绍这个万里惊奇东海岸主要的内容。你说从台东一直画到那个淡水那边啊。
1: 对，因为我这一二十年来哈、因为公务的关系，几乎常常在飞机上
0: 搭飞机啊。你也到台北这边来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二十年，因为我以前当文化局长啊，当
0: 哦对，
1: 台东美术馆馆长啊，当对，就常常在空中上飞啊。那所以我那个都会在飞机上哈、不管是照相啊，或是说那个写生啊。然后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还收集蛮多的资料，大概我那个闭起眼睛大概可以想到说我从台东体会经过什么地方，
0: 都脑海里边那个刻画都非常清晰这样子。
1: 对，而且就是说它其实更妙的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下雨啊晴天啊，
0: 对
1: 啊，它会经过从台东到台北，其实它经过的那个天气变化很多、有时候台东好天气，到台北的时候下大雨，啊，有时候就是它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里头，
0: 对，
1: 那、其实它很多的变化，那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对，不管是画，不管是用颜纸笔啊做素描啊，用那个毛笔啊做素描，
0: 你都会把它速写下来哈，
1: 会速写，还有是拍照。然后用眼睛看、对。
0: 教授那我懂了，原来你的画作的那个视角，因为我们说你要去阅读东海岸，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的人是搭船，有的人是开车，齁。我如果开车我看到东海岸的感觉，跟我搭船还有我搭飞机，因为飞机在一个制高点嘛，齁。
1: 对。
0: 所以你等于是这样子俯瞰下来。所以那个整个你的画作表现里面基本上就从飞机上那个高度看下来的东海岸、
1: 因为平常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会坐火车啦或是说开车啦、所看的跟空中看的不一样，所以我会把它对多一些对照，譬如说我们在平常看到的台东的三仙台，它是有三座山，
0: 对，
1: 可是你从空中鸟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对对，所以我这一次大概这次就是说我角度上很多都是从鸟看式的，
0: 鸟看式
1: 像用老鹰的眼睛一样从空中鸟看、那个从譬如说从台东起飞，然后就经过我们看到我们台东的地标那个鲤鱼山，然后经过小黄山，然后经过都兰山，然后就慢慢就看到花东纵谷啊、然后到花莲就会看到譬如说长虹桥啊，然后再看到清水断崖，一直往北哦，看到那个南洋溪啊等等，就一直到台北哦，会经过那个林口啊，然后会经过看到淡水河啊、圆山饭店啊。也有大屯山啊、观音山啊，所以它整个是变化非常多、非常美的那个一条东海岸。对，
0: 哇，真的很棒。可是东海岸，坦白讲啊，就是画也有的也可以把它浓缩在一起啊，对不对？哈，
1: 对。
0: 可是您的画作这么长将近11公尺，
1: 对，
0: 你的想法是怎样？
1: 画的话就是那个要靠自己去眼睛去连接啊，就是我就收集很多题材嘛，很多材料可是呢这个材料我们怎么去用它，我觉得中间把它浓缩，那其实可以浓缩5公尺啊、10公尺啊、100公尺啊都可以，
0: 对啊，
1: 那中间就是把它 把那个最精彩

0: 部分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画画不是在画地图了，也
1: 对
0: 不能拿
1: 对，
0: 地图来对说啊，你
1: 你
0: 这个。
1: 不是真正把那个从台东，然后一直沿途画到淡水，精准的地图那种模式，不是。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有时候，譬如说，我一张画上哈，
1: 对。
0: 因为在经过清水断崖花莲那一段，那我想，应该把花莲港画出来啊。可是因为我左边已经画了很多在那边玩那个独木舟的人，他有时候你又把花莲港画上去的时候，他就会那个焦点上就会有点模
1: 太
0: 糊嘛，
1: 多了，太
0: 太
1: 多
0: 多，
1: 了，
0: 对，
1: 嘿，
0: 所以你就要做取舍啊，需要很多的材料。可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你就要去分配一下，
1: 没
0: 我这个
1: 错。
0: 比例要多少？
1: 哎呀，教授，我刚本来还在想说，哇，你这个东海岸这样画将近11公尺那么长，但现在才知道，对你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画进来。所以有时候那个取舍，好，我们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重点。你从台东，你必然要画的都兰山、太平洋，好、哦，那花莲的话，你没有画花莲港，你画哪里？花莲的哪里？
0: 花莲，我就要画那个清水断崖那一
1: 哦，
0: 段了。
1: 清
0: 啊，
1: 水
0: 花莲
1: 断
0: 港
1: 崖，
0: 也不
1: 嘿，
0: 是没那个，我就会说看不同的画作
1: 对。
0: 哦，啊，上面看你那个重点放哪里这样。
1: 哦，对，那我很好奇，宜兰你的重点是在哪里？
0: 那个画那个南洋溪那边，
1: 哦，南洋溪哈，然后
0: 对，
1: 宜
0: 那个时
1: 兰
0: 候，
1: 再上来就来到东北角啦，哦，
0: 然后从南湖大山之后，它
1: 嘿，
0: 慢慢的就那个整个山势就往下走了。所以慢慢整个经过南武大山之后，就慢慢山势就慢慢低了，对，那
1: 哇！
0: 就慢慢就可以看到淡水河。所以因为你的那个画幅有限嘛，可
1: 嘿，
0: 是呢，你要呈现那种，千里之势啊，那你就
1: 是，
0: 有些东西就要把它浓缩，要把它那个删减这样。那像我觉得那个淡水河那一块很漂亮。关山、关渡桥那块很漂亮，所以那一块的那个叙述啊，就会比较多一点。还有，甚至我们从淡水会看到，上面的那个，上那个那个沙帽山啊，
1: 嘿，
0: 哇，那个有时候那个飞机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大学。那就是说，
1: 文化大学是您的研究所，
0: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
1: 嘿，
0: 这
1: 你
0: 个
1: 有把文
0: 所
1: 化大学画进去吗？
0: 呃，这一张那这张大章居然没有啊，
1: 没有，
0: 其他有，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真是台湾真是画不完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台
1: 真
0: 湾这
1: 的，
0: 么好的山水不管是就是台湾的山跟海，哇，实在是太多了，而
1: 真
0: 且这种山
1: 的，
0: 跟海的特色很多都是大陆上没有的，
1: 没错。而且这个虽然说将近11公尺，即便是我们觉得哦，这幅画好长哦，那你在展场就是它就是这样完全摊开来，所以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是要从有指示吗？告诉我们怎么？还是说不管你从哪边看都可以？
0: 应该都可以，不管你从台北回来，从台
1: 哎
0: 东去
1: 台
0: 回来
1: 东
0: 都
1: 啊，
0: 可以。
1: 我建议大家沿着这个路线，不管是北往南哈，还是南往北这样子哈，哦，都可以啦哈，哇，
0: 但是那个这一张啊，是
1: 嘿，
0: 我那个70岁的时候画的啦。那经过
1: 是，
0: 这2、3年的话，我对这个又体会不太一样所
1: 哦，
0: 以我还想再
1: 那
0: 画，
1: 你可能
0: 还有，
1: 再接吗？再接其他的，还是说重
0: 另
1: 新
0: 外一
1: 再
0: 张，
1: 发？
0: 另外一张，
1: 哦，
0: 另外一张，
1: 重新再画另外一幅那个万里惊奇东海岸这样子，
0: 而且要再画大
1: 对，
0: 一
1: 要
0: 点，
1: 大一幅哇！教授，您说之前这个版本是70岁画的，哈、哦，那您今年几岁了？
0: 现在那个72了，
1: 那还可以画很久啦，
0: 这
1: 啊、哦，哇！
0: 个八十
1: OK，
0: 岁以前要再画一张大画，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因为教授展出的作品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光从他运用的这些材质、他的技法， 还有就是说，你看它的这样的哈，将近11公尺的东海岸这个长卷化，其实也把生活、工作、家庭整个历程都串联起来了。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在这一次画展里面呢，我觉得更也是让人非常惊艳的是教授跟他的儿子共同创作的，那真的也是很。

0: 独特的一种美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授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

态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陈近年的歌声把我们带到的天气非常晴朗，让人心情愉悦的台东东海岸这里。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哇，最近呢，在淡水这边护卫故事馆展出了一个《山海现形记》林永巴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也访问到创作者，也是艺术家林永巴教授，他是从台东大学退休下来的，而且他在台东也当过文化局局长哈。那他自己本身在教育的工作岗位哦，这个耕耘多年，可是呢，对于绘画这个不只是他的兴趣，这也是他的一个置业哈。而且现在等于是在退休之后，就以这个艺术活动在台东当地来讲也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今天呢，请到林永巴教授来介绍，就是他最近推出的这个展览哈。好，教授，我们来说，那刚刚的那个展览，比如说像你个人的，不管你是用构树啊，或者是说画在宣纸上，或者是漂流木上，大概有几幅啊？
1: 就总共大概有50幅的作品。
0: 总共50幅，那跟儿子共同创作这个呢？
1: 这是有展出5幅作品。
0: 哦，5幅作品，好。虽然在展出作品里面它只有5幅，可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那个画哈，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哈。儿子叫做林冠廷嘛。
1: 对，是的，对。
0: 来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会跟儿子开始共同创作呢？
1: 对，我觉得那个，刚才讲到说画画，我把它当这种置业哈。
0: 是。
1: 那置业就是说，因为你把它当这种置业，所以他是心甘情愿的。
0: 对。因为很苦。

0: 看您的创作过程真的要花很多心力耶，哈。
1: 哎，那因为每个人会根据他的环境啊、他的条件啊、他的生活来做他创作的一个基础哈。
0: 嗯，
1: 那个我跟那我儿子啊林冠廷，就是我想真的是非常有缘分的、啊、哈。
0: 嗯，
1: 他虽然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
0: 哦、
1: 那每个人可能生了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啊，有时候、嗯。你会觉得那个很纳闷，为什么他会来到我家？
0: 嗯，
1: 因为有时候过程上是也蛮辛苦的嘛，
0: 哈，
1: 尤其是当个妈妈，对。但是，那个冠廷呢，他其实还真的还蛮特别，
0: 嗯，
1: 他是唐氏症，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多了一个哈、
0: 嗯，
1: 啊，但是，真的那个每一个特殊的孩子哈、哦，他真的是有特殊的天分诶，
0: 嗯，
1: 他有时候他第一次。从2岁半、啊、他就画了第一件他的作品哈、哦，当时我就相当的惊讶，哇，那些作品他还是自己弄出来的，他我看起来又好像一个观音啊，又好像一个小孩子，那他怎么画出来我都没有。
0: 2岁半啊，才2岁半的孩子啊。
1: 对他从2岁半开始，他几乎每一张画我都把他记录都有留下来。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生了这个孩子，有时候那个不但不是一个负担了哈，而且偏巧好像我这个创作的一个
0: 灵感，对，以前他也是你的伙伴，对不对？
1: 对，
0: 很重要的伙伴。
1: 他接着画了一张野姜花的脸哈，他是我就画了一张野姜花，然后画了两只这个夜鹭哈，然后。我觉得画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的鹿啊画的太大，跟那个花画的有点松散，我就把它丢在旁边了，就不管它。
0: 对你来讲，那个不要了。
1: 对，结果他常常都是晚上的时候哈，就偷偷的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创作了哈。哇，他创作之后，哇，觉得就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画经过他画了之后，他变得活起来了，他就变成更有张力。而且这个画面上就变成它融合得很好。其实那个他第一次在我的画上创作的时候，是我画了一张荷花。那我画的荷花就是一般就是传统，就是说
0: 是水墨的方式的荷花，
1: 对，就画的画淡一点啊。然后我就那个叶子啊，就画了那个叶子，然后画了淡淡的这个荷花。
0: 是
1: 哇，他要大笔拿起来，黑色的哈，就从我的那个荷花上面就把它架上去了。过来，何才白帮我提字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哈。后来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后来他就非常喜欢画，他常常有时候晚上画到2、3点钟啊。那我叫他睡觉，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就对了，他一定要画。
0: 他真的喜欢哦，
1: 对，而且他一下笔，有时候他就会让我很惊讶，
0: 嗯，
1: 而且他画的东西会跟当下有关系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厦门，
0: 对，
1: 哇，他就写了一张《爱在厦门》的书法，
0: 哇，他也写书法哈，
1: 对他到本来有一个老师说啊，你别叫他写书法，
0: 嗯，
1: 他这个那个唐氏症的小孩，他大字都认不了几个，怎么让他写书法？但是后来反而相反了，因为他写书法，
0: 他反而会认得啊，对，
1: 对，他就而且他出门会带一些活金，然后他带个包包里面就是放金书啦，然后到哪里就穿，
0: 他也会看金书啊，
1: 他每天他一定要抄写
0: 啊，
1: 他每天要抄写，对，
0: 这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呢，哈，
1: 对，你家不抄他都不行，对对对，
0: 是，
1: 然后。他比如说你带他到四川，那我们去山西市来展览，他不会只有把台湾的东西带上去，他就会写说，我怎么样写跟四川当地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就写了一张天下风云起，因为四川是三国演义，
0: 他自己题诗啊，
1: 对对，他就写了几个字啊，天下风云起，对对对，他比如说因为他每天都要看《三国演义》的这些那个电影，所以他就有创作非常多那个三国的这些

0: 东西。然后他在台东也是一样，
1: 嘿。
0: 他也是，他就写，在我当文化局长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句子，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
1: 素的是，
0: 不是第一个，他先写一个，用局长的，用局长的心感动这样了哈，
1: 嘿嘿，
0: 那个，他用在沙子上，在沙盘上写的，我说你这个写的不错，你回
1: 嘿，
0: 家你用毛笔再写一张给我看看，
1: 哎，
0: 但是回家说他不按照你这样的去写，他就写一个，用他台东的风味是素的，他就写了这几个字。
1: 素的是哪一个？朴素的素还是？
0: 吃素的素，
1: 哦，吃素的素。哦，这句话好特别哦。你有问他什么意思吗？台东的
0: 他
1: 风
0: 说，
1: 味是素的。
0: 意思就是说台东哦，它是很干净、很纯洁，它是很
1: 哦，
0: 对。然后
1: 哦，
0: 我说，这个是不错，不是不错了哈、
1: 嘿，
0: 哦。我说这个不是我要你写的，我说你再写一张给我看看。
1: 嘿，
0: 哦，他又写一张哦，
1: 又写别的出来吗？
0: 对，他说在快感当中。
1: 嘿，
0: 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就 写了一张这个
1: 你们家有一个小哲学家哦，
0: 对，哇，他讲的话有时候很有哲学性的，
1: 对，这个孩子，然后又喜欢看佛经，
0: 对啊，
1: 孩
0: 所
1: 子喜
0: 以
1: 欢看佛经的真的不多，
0: 有一次
1: 哦，
0: 我朋友三个朋友到我家嘛，
1: 是，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的话比较传统，我说今天哦，那个我们三个人一个人送我一张纸，我们一个字好了。那
1: 嘿。
0: 时候很流行，每一年写一个字，他就送我那个朋友两个字，那画的比较传统那个画哈，
1: 嘿，
0: 他送给他两个字加革命，
1: 我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刚教授讲说那一张画坏的野姜花，哈，本来是你认为你画的不好，你已经不要丢了，他呢，他把他那个冠廷把它再拿来重新用他的画笔，等于是覆盖在你的画上面就对了。啊、哦，但是我看他的画比较是属于抽象画的风格，诶，对不对？哈、哦，那教授，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当然孩子也有可能遗传到，因为你自己本身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那样学习的环境，哈、哦，不然你可能很早很早就接触到美术啊、绘画了。所以当你发现，因为是孩子2岁半，他就可以拿起画笔这样来画自己的图了，哈、哦。那你那时候有帮助他做任何学习，还是说完全是让他自己去画他想画的呢？
0: 因为我其实我在当老师以来都是在
1: 嘿，
0: 从事美术教育啊，都是教儿童
1: 哦，
0: 画，
1: 对，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他
1: 你
0: 说
1: 也
0: 他
1: 有
0: 第，
1: 教他是不
0: 所以
1: 是？
0: 他第一张画出来之后，
1: 嗯，
0: 其实我就是用那个儿童美术的观念在教他。那
1: 啊、哦。
0: 或但是那时候我想说，我应该好好把它研究一下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子在绘画的发展，尤其
1: 对，
0: 有两个小孩嘛，所以有他们只差1岁，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小孩从2岁开始的作品哦，我每一张画都把它留起来，
1: 哇，
0: 都有做记录了，后来因为老三就没有继续画，但是他的作品，所以每个阶段呢、我都有把它留起来，都把它做成记录哦。那 我记得就是他为什么会画，就是说他其实是当然跟家里环境有关系啊。譬如说很多，譬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啊，他孩子为什么会走上那个职位？走上音乐，因为他爸爸就是喜欢这个音乐嘛，
1: 音乐，所以他有
0: 对
1: 那
0: 他，
1: 个环境，这样哈、
0: 对像那个大陆的周周啊，
1: 哦。嘿，
0: 他以前跟他
1: 啊、哦，
0: 做周，他以前跟他做一起做过那个报道，
1: 是，
0: 那个周周他爸爸也是学音乐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就在音乐啊，在指挥上面去做，这种小孩子呢，他很有音乐的那个
1: 天
0: 音，
1: 分
0: 他
1: 哈、
0: 是唐氏的小孩，他很会模，很有模仿力。
1: 哦，哦，这样
0: 然后，
1: 子，
0: 譬如说，前一阵子我在玩古琴，
1: 嘿。
0: 我们还老半天，这个那个几条弦哦，可是他不用，他把古琴拿来哦，
1: 他就可以，
0: 他就自成曲调，他根本
1: 哇！
0: 不用写，
1: 那
0: 他
1: 他
0: 自成曲
1: 对
0: 调。
1: 音乐本身有相当的敏感度，就对了。
0: 对，他看人家在跳广场舞哦，
1: 哎，
0: 他就会指挥起来，就会跟着跳。
1: 所以我请教一下，因为唐氏症的宝宝，那个唐宝宝这种，有时候我们会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学习能力不像一般其他的 孩子来说，可是是说您觉得他们共通。

0: 的可能对这个美学艺术方面，其实都是有相当的敏感度，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0: 哦，
1: 唐氏症的小孩，这种特殊的
0: 哎，
1: 孩子哦，
0: 是
1: 不会
0: 是，
1: 说一定要去扫厕所啊，一定要去那个
0: 对，
1: 扫马
0: 可
1: 路
0: 以
1: 啊，
0: 让
1: 做
0: 他
1: 一些
0: 发
1: 大
0: 展
1: 动
0: 艺
1: 作的
0: 术
1: 东
0: 这
1: 西。
0: 方面的
1: 他
0: 能力啊，
1: 对他
0: 嗯。
1: 们的左脑虽然比较不发达，他要转一个机械的东西就会很困难。
0: 是
1: 他还不，
0: 是，
1: 他点个火柴都很，打火机啊，
0: 嗯，
1: 他都不容易。可
0: 嘿，
1: 是他的右脑很发
0: 很
1: 达，
0: 发达
1: 他
0: 哦，
1: 在那种感情啊、想象啊，
0: 是
1: 哇，这方
0: 是，
1: 面就很好啊。啊，
0: 哦，
1: 所以他就可以让他在这发挥。但问题
0: 嘿，
1: 就那个，我们要有一个环境给他去发
0: 对
1: 挥。
0: 对，
1: 对，
0: 哇，我们林永发教授的故事真的好励志哦。他
1: 对，
0: 个人哈，从那个从小，其实坦白讲是家庭环境没有像其他人说那么多资源，但是一步一脚印哈，然后自己后来你看也当过台东文化局局长，他也成为台东大学教授。但是我觉得教授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冠廷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哈。哇，可以去挖掘孩子的特殊的能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如果有机会，哎，老师，你们这个展览展出到什么时候？
1: 展到10月11号。
0: 好，10月11号。所以，赶快最近有空的话，来到淡水护卫故事馆来看这一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林永发教授，谢谢。
1: 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Sorry kontak dengan saya kerja santai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orry, saya tanya nasib. Kon bayar mana nanti?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我想曾经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或知道台湾我们比较中国大陆在这网络的使用自由度是还要高的哦。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呢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网站都连不了，因为可能是涉及到中国大陆他们所谓的敏感国家安全啦，或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吧。那有的呢有被删文啊，如果你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是主旋律不对的话。好，那在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是从10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将会有一项新的做法。那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公安应该是会执法巡查吧，因为中国大陆公安部在之前颁布的一个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我们想了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它跟现行管理制度究竟有哪些差别，未来在中国大陆内部还有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有没有可能会牵动其他层面呢？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谭教授，你好。
3: 主持人黄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伟恩。
2: 好，谈到中国大陆的网络的管理哦，他们有一个中央网信办来负责。那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就国务院就批准要设立国家互联网的信息办公室，那么就是简称国家网信办。那陆陆续续2014年、2015年之后，那么很多的办法都出来了哦。那我想在这边请老师来告诉我们，我刚刚说这个新的规定会有公安来巡查，如果直接就对准我的提问的话，那就是未来公安就会有所谓的权利咯，那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哦。他这一部

0: 最新的法律性质上可能跟过去您提到的那几部法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把主要的管理权限哦，之前是大概是用分权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网信办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政部门，甚至乃至于到立法部门，他们可能各在某一个特定的面向哦，针对网络空间、网络安全、网络的使用行为，以及还有网络犯罪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的民事跟刑事责任哦。但是现在即将在10月1号通过的这部法律呢，它的属性比较着重在于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常常讲叫做中国大陆社会维稳的需求，也就是说它比较强调的是安全层面。那因为它在乎的是安全层面，所以它的应该讲说去执行这项法律的行政机关的权利呢，就非常大比例的完全移到所谓的公安部门，那跟过去的分权模式去处理所谓的网络空间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本质上的差异性。
1: 嗯哼，好，本质是不同的，过去分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公安。那公安就按照他这个法，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就是他会所谓的巡查吧。他会有这样的考量，基于安全，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字眼嘛，就是说要特别专注在社会安全这个部分或是国家安全吗？
0: 对，我想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哦，因为法律的内容当中，如果说它强调的执法效果，或者是说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法律它背后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保护的利益或价值。
1: 嗯，
0: 好，就比如说以杀人罪来讲的话，它禁止杀人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生命的法益不被随意的剥夺。那像如果是从网络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从事网络犯罪或网络交易，它这个背后的属性跟你强调网络安全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安全的相对概念就是风险。
1: 嗯，
0: 所以也就等同于说北京现在即将要实施的这个部法律，它更强调的是对于一个风险的预先性的控管。就当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风险可能太高的时候，那我透过公安部门，去减少某一个我在网络上认为它可能之后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好，那这个如果从一个行政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有好有坏。也就是说，如果我让风险很早就能够被消除，对于社会治安来讲，这当然是好事。
1: 是，
0: 但是它带来的潜在的道德风险就变成是说，行政机关它的权力会在这样子的立法当中会默默的被扩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那个执法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它就可以假借去压低风险为名，然后实质上会去行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意见进行压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风险它要控管什么呢？我们也感到好奇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公安它会来执行有一定的这个权哦。那这几年有些专家学者观察，就是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哦。我们常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预算呢都蛮高的，但是事实上这维稳的这个金额还甚至超过国防预算哦。这两年有观察，中国在武警跟公共安全方面的年度维稳经费编列高达了人民币 2.1 兆元左右。那刚提到这个规模甚至超越同年度的人民币 1.9 亿兆元。那做什么呢？也有观察，可能是用在这人工智慧的安全控管啦，少数民族的维稳啦，还有重要的这卫戍地区跟这个斩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过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就是说你所谓的风险，就您的观察，你觉得是可能要防范什么样的风险？社会的问题吗？还是
0: 好的，从风险控管的角度来讲的话，依照不同国家的实践呢，就是会有一些研究去做这样的统计哦。大部分有三种类型。那第一种就是比如说社会抗争，所以他在进行这个社会抗争的控管的时候，他比较像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讲，比如说避免抗争失控啊，然后导致比如说交通的拥塞，或者是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有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警民或者是民众跟执法人员的冲突，这个是蛮常见的类型，在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都有。好，那第二种就比较敏感一点点，它这比较是针对性的，就是说比如针对特定的政党，针对特

0: 宗教好去做这个所谓的风险控管。那这种法律或这样的执法状态，我们会比较担心，是因为它不见得一定是这个被控管风险的对象本身真的犯了罪，而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他对另外一个不同信仰或不同的政党构成了威胁，所以这个就他明显上就有所谓的排他性的。那第三种的话就更敏感或更针对性，就是只要今天是大权在握的人他认为你是风险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要把你列入到被管的对象。那这个最后这个情况他更随机，因为可能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我什么时候会被这个大权在握的决策者视之为是风险。好，那所以从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不同的风险去管的时候，在分类上我们通常会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具体风险，另外一种是抽象风险。那我自己个人来看的话，10月1号即将实施的这个网络空间的这种管理办法，其实它比较是属于抽象风险，就是说在没有很具体的事证可以确切去知道风险是否为发生的前提之下，它都可以依照个人主观的判断或者是所谓的公安部门执法者的主观判断去进行这样的管理。
1: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权力就大了哈，因为来判断就没有比较一个客观的标准嘛哈。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所以他会在网络上来做一些监控，发现可能有触犯了相关的法，就进行执法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
0: 是的。
1: 哇，那现在网络的使用非常的普遍哦，怎么办呢？回到刚才老师所提到的风险，它可能会针对一些政党啦、宗教啦，或者是说跟我的权利可能会有所威胁的啦，或整个社会的这个治安层面可以说是范围很大，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等一下也会来谈这个部分。不过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老师，因为从这个思维看下来，习近平2012年开始有了权力，这个主政以来哦，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网络嘛，就数位监管，那觉得他是越来越收紧，越来越强力来监督。您对这样子的观察或者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比较直观的说，这样子的一种立法状态或者是所谓的执法需求的增加，它的背后通常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或这个管辖区域里面它显然在治理的绩效上面是不好的。好，那因为你治理的绩效不好，被管束的对象他当然会产生不满嘛，那不满就会有抗争，就会进入到我们刚刚分的那三种类型，就是从最一般般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都会有的社会抗争运动，然后接着到针对特定的政党异议人士，乃至于到变成是执政者所标定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下，就是是否这样子的立法渐渐趋严，或者是说把风险的等级一直不断的抽象化，它的背后可能跟几个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客观事实是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像是地方债务的增加，或者是内部市场的需求一直没有办法被提振，好，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回复到他们过去非常亮眼的经济的表现，好，乃至于到很多民生议题，包含年轻人的失业啦，好，这些等等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讲，假设任何的一个行政团队要去管理一个这么大面积，然后人口十几亿的，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好，这我是平心而论。但是当你确实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处理。但是看起来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大概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2021年开始一系列，好，那乃至于到今年跟明年，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更关键，就是说，他即将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党的会议会召开，然后甚至会在决定是否在接下来下一个五年当中，这个习近平他还要继续在掌权。好，所以在一个非常敏感又关键的这个时刻里面呢，对于北京当局来讲，或者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习政权的团队来讲的话，维稳的需求是异常的高，但是你的内政的表现上面，再加上最近有一些天灾上面的造成的这个损害哦，所以他会很担心，就是说，那人民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对于他的执政是投下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那要达到这个反对意见的压制，最快的方法就是提前在明年的这个重要的几个会议召开之前，先进行所谓的社会维稳的布局。

0: 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去奠定了这些法律陆续的出台，所以不只是单单我们今天节目上所讨论的这部法律，包含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像是比如说对于这个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的这些相关的立法，好，都是大概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陆续的透过立法或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的颁布跟实行的。
1: 嗯哼，好，从这些立法陆续出炉实施，的确呢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哦。那这也是投射到我们如果观察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情况，的确这几年他们所谓的中国经济的下行，就经济衰退这个数据呢真的是很令人忧心。那么2026年7月的中国经济数字呢目前已经公布了，那么比较重要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七月工业生产成长速度放缓到 4.5%， 这也是低于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的 5%， 也是三个月来首次下降。那么零售消费成长速度下降到 0.6%， 也是低于预期。那么在今年前几个月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较前一年下降6.7%，降幅更是超过预期。那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包含了七月的数字之后，还会比上年衰退5.7%再额外增加1%呢？那么有分析是说，原因上半年民间投资衰退了8.5%，比整体平均多了3%，这也说明从中国产业投资撤退的主力呢，应该已经不是国企而是民企。那么再继续来追踪民企的资金来源，内资企业衰退 5.5%， 那么港澳台衰退 7.9%， 外资衰退 4.7%， 所有身份的民营企业资金都在撤出，意思是说没有人是看多中国的，外资跌了 4.7%， 算是最少的。那另外谈到失业率呢，城镇失业率从先前官方调查的5%上升到5.2%。至于备受外界关注的是青年失业率，七月失业率达到17.9%，较六月14.9%上升3%，创下11个月来的新高。那个数字呢，大家应该还是会想了解。那么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今年有1270万人，这庞大求职人口涌入市场，加剧了供需失衡。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也补充一下，那么在明年2027年要登场的中国共产党第21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就是中共21大，那核心焦点就在于习近平是不是延续他最高的领导职务，也会迈向他的第四任期，还有高层人士跟军队权力的重新洗牌，所以显得相当重要。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根，特别为我们来解析那么中国大陆公安部在日前所公布的一项办法，就是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实施这项新的规定，那么中国大陆究竟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跟目的，那实施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那么紧接着我想就从这个层面来看了。一刚开始先谈到就是说这个会对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影响，而我刚才也先抛出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早就做了一些准备了，有些网站是连不了的，就连中国大陆的听友要来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都必须要来翻墙。那现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我们台湾的民众如果到中国大陆去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的准备，我想我们也不愿意说是自我审查，但是呢的确可能会有某些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必须要特别的考量，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哦，但是这个网络的这个检查中国大陆 在10月1号之后究竟会多严格控管呢？在之前我们有关注陆会副主委沈友忠，他提醒包括在境外网络上的言论、政治立场

0: 都可能会误触规范。那县级公安机关也可以实体检查个人手机，也就是说呢，进得了中国大陆，但如果要从中国大陆出来，也许就会有些变数哦。所以呼吁国人非必要不要前往陆港澳地区，目前都是橙色的灯号的哈，也要注意人身跟资讯安全的风险。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时冷时热，但是呢，的确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活络。那老师您会怎么样看对两岸的交流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是说冲击呢？
1: 好的，谢谢。我想有几个层面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当法律越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会关注的是比较客观上面是马上可以被检验到的，就是它的管辖范围里面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比较常态性的通常是看实体空间，好，但是这个网络管理它刚刚好就不是属于这种传统类型，也就是说今天它是在进行网络空间的监管，还有包含您刚刚讲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机制去进行调查或者是资料的收集，但这个空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是虚拟的或者是一个数位空间，所以它到底实际上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做一个 key in 的动作，然后可能内容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去评议或者去论断习近平的某一个政策，好，那我实际上 key in 的这个地点可能是在比如说美国的 Boston， 好，但是我的内容确实可能会 touch 到对于北京政权的某种行为的评价，好，那如果一旦这个资讯是可以被这个网信办或者是说中共的公安部门 catch 到的话，好，那就会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的人如果会是在香港、澳门或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话，那我们就会直接变成是被他约束的对象了。那会被约束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永远都不要到这三个地方，但是我可能会在其他和中共有间接交集的地方里面，我也会成为被潜在管理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它应该要分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好，那这个是网络空间里面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类境外法权的概念，就是我先不管你的行为地点到底是否在中国大陆，只要你的言论是有可能对于中国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维稳构成一种所谓的抽象风险状态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你列为标定对象，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把你抓到或者是可以对你进行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这个要看每一个人他实际上的物理移动的状态来进行决定的。
0: 也就是刚才我转述副主委的提醒，就是要前往一些地区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很难认定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而且他们认为你就是触犯他们的法，所以就会让大家在言论上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由了，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
1: 是。然后再补充一点，就 是因为当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它真正造成的冲击反而不是一般在生意上往来的那种冲击。先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甚至乃至于同学或同事，那可能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旅游啊，或者去求学，或者去做田野调查，或者到对面去找工作嘛。那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来来回回，好，像比如说我有好多个好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在上海、在北京或者在成都好在工作，那在没有这部法律之前，其实我们蛮常会比如说分享一些资讯，那就是会用社群媒体，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微博，那有的时候会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用翻墙。以前可能我比较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会很随意的就我觉得这个新闻蛮不错的，就丢给对方，好，那他可能看到之后会回一点意见给我，但是我在过去两个月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讲说尽量不要丢这种讯息给他。
0: 他们已经警觉到意识到，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就是大概在去年我觉得都还没有感觉到，就是他们会很明显跟你讲说有些讯息是不要丢的，但是在今年我大概陆陆续续接到了两个朋友，他们就会特别跟我讲说哪一方面的讯息就不要再丢了。我一开始第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马上意识到，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以前都可以丢，然后他就说就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它第一个造成冲击就是说是我们跟自己的朋友的联系可能那个讨论的内容它会逐渐的单一化。
1: 嗯
0: 好，那但是如果回到比较生意上的往来的话，通常我们最关键的当然是台湾的企业主到对面投资，那广义来讲就是所有外商到中国大陆投资，我觉得它造成的负担是合规成本的提高，因为现在这部法律在中国有效管辖的境内，它本身是一个合乎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嘛，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必须要被遵守的。那如果假设企业暂时还没有要迁离的准备的话，它就必须要透过某种行为去配合这个法律。那因为这个法律里面它约束到是很多关于资讯的流通、生产跟制造，还有对于企业主要求的所谓的监管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在这个法律里面他自己本身要对内部的人员进行相关的监管，然后网信部或者是公安部门再对企业主去进行监管，所以企业变成是他不得不去做一些网络上的规范的行为，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营运的成本的其中的一环，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对外商来说这也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
1: 好，刚才老师有分享你的经验哦，我也分享一点哦，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啊，在这两年他是从台湾到香港之后，最近就是到北京，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暂时都不要联络了，就觉得好像朋友不见了，他就说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我们暂时都一段时间不要联络了，让我很伤朋友的心，朋友说怎么为什么不能联络，他也没多说什么，然后人就前往北京工作。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哈。接下来就谈有关这个经贸企业这个部分的话，又会受到一些牵动或冲击影响吗？会波及到吗？如果说这样子的话，相关的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对照或提醒是不是切哦。2015年谷歌因为受到频繁的中共网络攻击，还有对中共敏感词过滤的审查，所以呢他就搬出了中国市场。也许我们是多虑了，但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严格层层的监管会对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呢会有一些冲击影响？老师您的观察呢？
0: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会的。
1: 嗯，
0: 就是法律某种程度上它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好的治理的话，其实它最终会产生负向的回馈给这个执法单位或者是背后的政权。所以就以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两件事情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北京或者是未来的中国大陆，它可能逐渐在意见的交流上面会越来越单一化。好，那这背后就会有类似像比如说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管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那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自己被变成潜在的规范对象，所以会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讲敏感事件嘛。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跟外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声音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单一，或者是越来越丧失多样性。好，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讲，它的动力会变得比较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主持人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当外商去评估我今天如果到中国投资，那它的市场或许可能依旧很大，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的基层其实是多的。好，那我们不去多评价比如说那它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过去强大的这种所谓的内需，但单单对企业来说，就是如果我的合规成本逐渐的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部分里面，我现在看到的预测就是有一个悲观预期，就是有可能会越来越严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他的投资就不敢加嘛，因为不确定的风险太高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除非他自己能够去补足这一块，不然的话以比较多的国家的实践来说，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最好的企业或者是有潜力的企业主来投资，然后来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呀，或者是跟自己本国的企业进行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整合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有点感觉是北京自己断了自己其中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
1: 对，我想一个自由的市场如果太多限制的话呢，其实在商言商嘛，就有可能会转向了哈。那如果说技术的这个比较的话，或许会有某一段时间可能选择这个，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投资的环境，那在技术现在也跟美国在较量，那如果以现在

0: 这个 AI 的产业的发展的话，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外资呢，这几年都加码投资台湾，但中国大陆却可能面临他们要公布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又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办法，是不是有点充满了矛盾，或说到底会怎么样来拉扯呢？是的确值得我们来关注。2021年，我们看到外国对中国投资其实还蛮高的，当时是3440亿美金，2023年就降到330亿美金。那么有统计说到2024年只剩下45亿美金，回到1991年以前的水准。那如果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法的一个出炉，或许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些问题是有些相关的。这样在执行下来，可能认为是可以防范风险的发生，但是不是也有一些冲击呢？我想我们持续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针对中国大陆的网络监管，那么有新的做法，官方究竟有哪些思维目的，还有所产生的影响？谢谢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提醒，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认为每天完成一件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连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是什么？设计的设计，制造的制造。一句在伦敦课堂上听见的话，让罗明轩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从淡江建筑系毕业之后，到英国 UCL 伦敦建筑学院深造，再累积将近十年的海外实务经验，如今担任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的他，又如何走出自己的建筑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一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罗明轩建筑师。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啊，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呢，我们有大概小聊了一下哦，所以他从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英国去念书，之后呢他在许多的地方，同时也在国外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呢，像他在国外的一些大小的建筑师都待过的，回到台湾之后呢，看到在国外的

0: 建筑事务所跟台湾的建筑事务所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的理想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请罗明轩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建筑历程。
0: 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遇到你。
1: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建筑之路。我都很好奇哦。当你自己本身在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建筑这条路？当你决定走上这条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高中生，那我们也就是一般考联考跟填志愿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想要做实验跟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有趣一点好了。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了。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比方说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那时候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所以我们那几届的学长姐跟同学，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好像有点类似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继续的走建筑这个行业。
0: 所以你们家本身有是建筑人吗？
1: 其实没有，父亲本身就是公务人员。
0: 嗯嗯。
1: 那我母亲其实就从小就是带我们小朋友，我的成长背景当中并没有什么建筑的相关的背景。
0: 可是为什么会想学建筑呢？总有看到一个建筑的美学会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你才会选择建筑。
1: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进到了淡江之后啊，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们，那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发现到从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的冲击下，还慢慢发现到越来越有趣，后来就开始去思考说，其实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职业，因为它的变化性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还蛮有意思。
0: 对，其实啊，我原先对建筑啊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访问你们这些建筑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建筑是这么有趣的，美学啊结构啊，其实它把理科跟文学视觉上的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觉得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是当时这些知名的建筑师呢，他们留学回来以后呢，全部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母校教你们这些学弟妹哦。所以因此在大学学建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他的作品或是某一段的经历，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感触特别的深，而且慢慢建立起你自己想象中的建筑呢？
1: 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每一位老师所教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0: 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的风格。
1: 其实后来想想，我就每个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建筑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房子跟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多变的。如果只有一种方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对。对我影响比较多的话，主要还是邱文杰老师吧，因为他本身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后来很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建筑师。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像王俊雄老师也是非常的风趣。我们想说，大家其实建筑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老师的每个人的专长跟特长啊。
0: 看来呢，在学校的教育呢，让你对建筑是更有兴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出国念书？是因为你们当时这些的可能都是留学英国、留学美国的这些老师回来台湾教授你们，你就开启了你自己本身毕业之后将来要出国念书的这种打算。
1: 对，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发现到这些老师给的东西已经够多够丰富也够新。当时因为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群，那时候网络开始有了嘛，那我们就开始偶尔会上网去看一下世界各地其他人在怎么想事情的，怎么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国外看看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应该要出国去念书，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别人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0: 好，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呢？你去了 UCL 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英国有两个非常 好的建筑学校，一个就是 UCL Butler Architecture School，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AA。 这两间学校的关系其实就有点像牛津跟剑桥吧，他们就是有点好像是互相在比较，但是就是互相合作。虽然我们两间学校离得很近，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跑去 AA 听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时候老师也会来我们这边评图，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

0: 看到不同面向的事情。所有的演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早一点去卡到位置，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有可能得普利兹克奖的新秀，或者是目前在一些很不错成功的实验性的案子，他就是很快就会在那边发表。后来来台湾的一些建筑师的演讲，其实我们以前10年前在 AA 或者在芭蕾，其实大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1: 那你为什么选择英国，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呢？
0: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芭蕾很酷啊，真的超酷的啊。因
1: 为
0: 他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名字叫做 Marcos Cruz， 很特别，他是利用建筑的方法去思考生物科技跟医学的关系，这很特别吧？
1: 对，
0: 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虽然很可惜我没有给他教过，那时候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就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就毕业了。因为在英国工作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晚上啊或是平常假日其实就是回去看看博物馆看展啊，或是开始把以前看过东西拿出来翻一翻，慢慢的理解到说其实建筑本身，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好像建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设计的它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它是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要处理很多面向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说它是有实质的，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机电结构材料，抽象的就是环境问题、社会地域文化，还有就是使用者族群，其实它面对到很多的复杂的状况，而设计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制造，那我们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去把这个制造给制造出来。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教授，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他厉害的是，他是把建筑构成的几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尺度的东西，比方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像人工器官，人工器官的形状，为什么那形状长成那个形状，那个构成的背后其实就跟建筑设计跟我们如何控制几何去塑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举在那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建筑像风流向跟房子的形状可以导风，那实际上你把它缩成小尺度来看，是不是血液的流动它也是可以跟这方面也是类似的原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了解基本物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形状去控制很多的事情。所以建筑师的路并不是单纯就只有房子，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设计的想法。英国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很多的副业根本不是在盖房子，他们都是在帮忙生产跟制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像想象的，像就有老师他是去做球鞋，他是设计那个高机能球鞋，因为他们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分子材料到什么程度，所以那形状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有那个弹性，所以他就去设计那个鞋子的状况，然后又好看，鞋底厚度，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冲击的就是，其实建筑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字本身来讲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首要的技术，如果我们把字跟字首拆开来看，它是一个第一的没有人做过的新创的一个技术。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建筑它有趣的并不是只有房子，房子这个构造物啊，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的结果，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去做出我们最棒的空间，让这个空间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未来的100年它可以面对的问题跟状况。
1: 哇，好有趣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建筑还去做产品设计就对了，原先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那您自己本身呢，从台湾的建筑教育到英国的建筑教育，你个人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所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哪一种学习方式对您后来在设计思考会影响比较大呢？民权建筑师，
0: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啊。前面提到那个淡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的广度其实蛮够的，因为很感谢这些老师。后来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念研究所，研究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国际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地的学生，还有欧洲的一些学生，但是比较不会去了解到他们的基础教育什么状况。开始会了解他们基础教育的时候，是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很年轻的那种像实习生，或者是他们讲的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过去建筑的成长的过程，发现到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也是要考所谓的联考，他们有 GCSE 跟 A level 嘛，两个东西。 A level 的话他们就是会考专门科目，比方说你念建筑系，你可能就是要考美术，然后考数学，还有几个科目他必须要挑出来，然后要去考那些专业的科目。那他们那些科目的难度其实还蛮难的。
1: 哦，所以你有看过考题哦？
0: 我没有看过考题，但是听他们讲，他们准备，他们说那是他们人生的梦。
1: 啊， 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学校这样就好了，原来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子考试、
0: 他们写论文的难度都比我们难多了。比方说他们如果是美术的话，除了考技巧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是美术的比较的理论、其实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并没有这一块。又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欧洲其实他们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是开放的，所以一讲到哪个大师的画，像 Turner 的那个画，然后或者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们就可以到佛罗伦斯去看。这方面他们很快的在基础的部分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当初以前的人从美学

0: 实就整合能力跟一些建筑的基本功夫其实慢慢的也会出来。
1: 难怪你会说他们自己本身从学校这样训练出来，在建筑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比在华一的孩子们去念的会来得强一点。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也在呢邱文杰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是你的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也参与了921的地震博物馆的二期啊。当时你是在当兵之后你就直接进入工地，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成为您建立建筑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呢？
0: 在当兵前的话，就在老师的事务所就帮忙，我们就开始就画一些图还有做一些模型，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纸上。当完兵之后去工地发现到，当初好像帮忙画的东西它开始落成了。其实进到工地那个刹那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我才发现到说这个行业真的是蛮有趣，就是那个看到东西被搭起来的那个成就感，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在921地震博物馆的二期，你一看到原先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设计图上面，然后真正的落地要盖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你会很感动吗？当下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很兴奋吧，因为想说，这个图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们那个画的其实那东西好复杂哦，然后真的可以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搭起来，然后发现真的可以，
1: 哇哦！
0: 然后发现到，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建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对了。
0: 没错。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建筑能不能真正活起来，关键可能不只在建筑本身，而在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生活与产业的厚度。罗明轩建筑师从英国老屋保存的经验，他也谈到在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学到的建筑师就像是医生、律师与会计师的综合体，也让他重新思考台湾都更与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他说
0: 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所以呢，从设计图上面的想象到你真正可以呢走进去啊，感受一下空间啊，其实我觉得身为建筑师，你们的美学还有你们的空间感其实都非常的强，还有你们的逻辑思考其实都很强哦。因为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工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不是有重新理解建筑师的角色？您自己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建筑师，还是说你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才考建筑师的呢？
0: 我是回到台湾才考到建筑师的，但是也算考得蛮顺利的，
1: 那真的不容易。
0: 保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考上了算是非常的顺利啦。我应该这样讲，建筑本身它太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理解，所以从学校的养成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 guideline，那这个guideline其实后面真的是需要靠很多的经验跟时间的去累积。我常会这样子跟我的学生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他有点像医生跟律师，有的时候又有点像会计师，我们有点像是综合体。医生的角色其实我们常会去诊断一个房子的状况，除非是盖新的，可盖新的你要去诊断那个基地环境的状况，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附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像律师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们就要检讨所谓的法规面的问题，需要跟政府部门有文书上的往来，其实就很像律师在做的工作嘛。
1: 哇，所以是综合体哈。
0: 对，真的是综合体。
1: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您在英国的工作的经验哦。
0: 是，
1: 当然在台湾你自己本身的养成教育，到了英国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建筑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刚才的也借由明轩建筑师，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建筑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美学而已哦，它可以跟科技、可以跟医学、跟产品设计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英国工作这段期间，在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看到明轩建筑师呢在英国 EWA 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了4年，所以您参与了许多英国的学校的规划跟历史的建筑的改造。那您对于英国人对于老建筑继续使用这个态度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明轩建筑师，
0: 那时候很荣幸可以在 Elis Williams Architects 那边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其实英国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事务所，像 Foster 啊，或是 KPF， 或是啥。

0: 哈迪，我服务的那个事务所，它其实主要是做英国在地的学校的规划，主要是从幼稚园到职业学校，还没有到大学，技术性大学就是比较属于地区性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有一些老学校，它其实是有老房子，那老房子可能都是两三百年的那种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我们在面对这个设计的时候，说我们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那个保存法规，就说其实你可能不能够改变的太多，但它也并不会像台湾的对针对古迹是你完全不可动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其实在看电影007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英国人的幽默就是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其实是在高科技的，比方说007不是它会在一个地下通道，其实它是跟英国那个很旧的那个 tube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铁连在一起，可它进来就是很旧的车厢，可它出来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常做 这种事情啊。
1: 为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特别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造的，可是改造是用现代新的技术，他们喜欢融合，他们不太会直接拆掉全部用新的，他们会试着就是尽量能够保留那个时代留下来一些好的事情。那这个好怎么定义呢？就见仁见智啊。比方说像石头啊或是砖，主要的是因为环境的美学，就比方说建筑物的天空线跟周围房子的纹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用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盖一个房子，一栋房子它在那边它可能很好看，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房子在那边会很好看，那他们的概念其实有时候是想的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一群房子要很好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保留这个区域跟这个社区的氛围。所以他们在于区域性的都市法规，因为各地的建筑物的类型跟状况都会有所保留。在英国来讲，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基本产业面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完善跟保存的比较久。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可能200多年了，它的木窗如果坏掉了，我们还可以找得到200多年前的那间公司、
1: 哦、还可以找得到，
0: 还找，只是在可能就在右科那种地方，它就会有专门还是在持续做木窗。他们也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在做木窗不会说用以前旧的工具做，他们会用现在新的工具去生产以前旧的木窗、那相对来讲那个木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比方它的坚固性跟防虫性跟防火性
1: 更好，
0: 然后轨道可能更顺畅。他们其实对于基本产业的保留其实算蛮完整的，当然是比较贵没有错，我觉得并不能是冲击啊，最棒的就是看到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我们要修房子，我找不到当时材料，我们必定要用新的材料去修，可是新的材料去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办法把它修的就是尽善尽美，在选择上面可能也希望有更多的材料的选择可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呢 EWA 的这个的建筑师事务所呢，在英国呢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的事务所了，所以他有40几年。当时选择这个事务所，看到他们保留历史的建筑，又跟当时的一个状况可以把它做个连结，所以他们不是只有留一栋房子，而是保留了当时的生活空间跟文化都在里头，是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应该说学校因为时代的改变它需要扩建，所以扩建的部分一定是新的设计。
1: 对，
0: 那在新的设计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跟环境的融合，所以他们在选择材料上的话能够尽量采用木构或是一些水泥板，尽量不要跟环境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在就在选颜色上面的话也会非常的注意跟小心。
1: 那这对于你日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看待台湾的老建筑跟都市更新会有影响吗？
0: 最近台湾的都市更新还蛮热的，因为大家对于住家的需求会有要求，因为毕竟房子老了，有些房子它经过这么多次的地震，其实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可能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并不清楚、
1: 对，
0: 当然是大家都希望有新房子住。我会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说当我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把房子盖高，可是相对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街道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趣，那或者是有些骑楼，虽然说法有规定说某些区域必须要保留骑楼，但是那个骑楼的味道又好像又跟过去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思考上面的话，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比方说开发商还有建筑师还有我们的法规面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共创一个环境。我们现在看每一栋新建案其实都很美，但是问题是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中间就没有关联的，社区都已经垂直立体化了，活动都是在自己的社区跟公社区嘛，就是邻居就是在里面健身，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栋房子跟隔壁那栋房子过了一个就好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就不会像小时 候的那种

0: 巷弄空间啊，或是有一些眷村他们有院子这样的空间，那个邻里关系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哦，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英国看那些建筑，他们在这个邻里的融合地方，比我们台湾都市更新的房子他们更有一种人情味吗？还是有互动？
0: 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这个的想法上会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尽量保留街道的活力跟活动的状况，
1: 所以还是会让人家感受到在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了、
0: 是的，甚至说他可能在一个就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那时候就有要盖一个新的社区，他就会寄信给周围的邻居问说、这里要盖一个新的建案，他大概会盖成什么样子，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1: 还会问邻里哦，当时环境的居民、
0: 其实他们现在都会，所有的案子都会这样。
1: 那些居民反对他盖，他会继续盖吗？
0: 也不一定哦，他们会继续盖，但是就可能换方法、他们其实接受就所有的意见，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方法。但是可能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在台湾这个速度才加上我们可能都觉得太慢了。我住的附近其实有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旧建筑，但是也是在二战前后算是有点小历史的一个房子、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保留下来，整个其他建筑区就往后退，所以就在街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广场，其实后来就整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1: 不会感觉新的房子跟旧的房子有一点违和感？
0: 其实不会，我住的地方离 Brick Lane 很近，就是红砖街吧，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会尽量以那个地区的纹理为主。
1: 这个倒是蛮不错的，这种状况在台湾可以发生吗？
0: 有机会啊，其实现在的建筑的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环境生活环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有些还不错的建商，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这么大一个房子在这边新盖的时候到底在都市看起来好不好看，慢慢都感觉到有这些事情。也有些开发商其实他们也在地面层也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些开发商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是全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那个房子其实就主要就是像房地产的概念、就是地段好我就买了我就住了，
1: 对，
0: 也可以忍，就是假设地段超级好、可是里面超级小不舒服，但是为了那个地段想说保值就可以买，
1: 对，
0: 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人对于住的环境很能忍，
1: 适应力很强，
0: 对，我们很能忍，当然它是个产品没有错啦，但保值是很重要、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让自己去住环境比较狭窄或是很奇怪的房子的状况，这样其实让那个产品在市场上不被卖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促进建商的进步。其实建商不是不好，其实建商他们本身也是在努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因为每个建商的出发点都不同，有好的也有就是比较是将本逐利的，
1: 对，寸土寸金啊，
0: 对，尤其又是遇到寸土寸金这种环境、其实变成是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我们要什么东西。
1: 我倒觉得这个是，如果他那个地段是一个黄金地段呢，价格不菲的话呢，建商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小坪数就是要做这么多，一般我们的住户的人你也要要求这么多，这叫建商怎么做呢？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住的品质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相信建商会改变了，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卖房子嘛，
0: 没错，
1: 买的人还是要有一些他自己本身一些的原则嘛。另外呢，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
1: 至于这位的 Johnny 建筑师是不是有影响罗明轩建筑师呢，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下礼拜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当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气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委托人还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爆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应到委托人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的。
4: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事，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3: 进行去了。
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3: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啊，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
4: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3: 湿度，
4: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3: 是，
4: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3: 而且这些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能说死法，但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

0: 没有任何准备。
1: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0: 嗯，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1: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民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0: 没错。
1: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0: 而且不止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1: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0: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是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0: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1: 也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0: 是。
1: 那我们比如说近一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才是比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0: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哈，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哦，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哈，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适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1: 是。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10度左右、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15度，
0: 是，
1: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其实整体是约15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0: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10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1: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时代是非常幸运的，
0: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1: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0: 更凉爽哦。
1: 对，那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

0: 农业到灌溉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18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个这些气体。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负十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1: 是，
0: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6000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了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 1.5 度。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做出怎样的决策来影响我们到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
1: 是
0: 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1: 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们用的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在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0: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到底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1: 是
0: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
1: 是，
0: 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1: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0: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
1: 是
0: 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1: 骑脚踏车走路，
0: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 一天他们

0: 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1: 是，
0: 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
1: 是，
0: 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1: 积少成多嘛。
0: 没错。
1: 那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0: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 那就有科学家去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 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1: 是，
0: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
1: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议题。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但它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3: 这个问题
2: 有点难讲。
3: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2: 哦，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班的学生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2: 骑脚车上班，
3: 对，其实是
2: 我真的
3: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2: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3: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台大而言，有明确规定就是不能低于26度，那这可能10年前就是这样规定。但你走进不同的教室，我常常看到的是低于25度甚至24度的温度。那当然这冷气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生活这些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小小的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2: 但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3: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举动，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2: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想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呢？
3: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
2: 是，
3: 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2: 是，
3: 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
2: 是，
3: 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2: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那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3: 是
2: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那是不一定的。
3: 对，
2: 有点像先播种了，
3: 没错。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那当然很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2: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我们有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觉得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3: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
2: 连社会系都有，
3: 连社会系的老师。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
2: 是，
3: 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
2: 是，
3: 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
2: 是，
3: 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

0: 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决这样子。
1: 欸，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哦，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嘛？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0: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
1: 是
0: 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
1: 是，
0: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所能够排的碳，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程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对，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结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外国的学生。所以我们过去的十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
1: 是，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1: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而这全方面去进行，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就是那一块对于现今至少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0: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1: 见古知今，
0: 见古知今，对，是这个成语。那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
1: 是，
0: 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1: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的。
0: 是，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
1: 是，
0: 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1: 是，而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这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时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我们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点算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有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诶，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睹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0: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
1: 是，
0: 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们会是怎么样子？那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时代。
1: 是，
0: 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应的改变。
1: 是，
0: 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

0: 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嗯、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1: 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的确，今天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明侦探柯柏南每周上新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岸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
5: 是应玲。
6: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5: 哎，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卢浮宫。哇，我真的是觉得、
6: 一定要去的，
5: 嘿，一整天
6: 美术馆，
5: 对，逛不完。然后我去大英博物馆，
6: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5: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6: 埃及更该哭了，
5: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6: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啊，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鲸。叫
5: 龙藏经，对，
6: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效果。
5: 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6: 对，
5: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6: 姑且不论说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它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5: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6: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5: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6: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5: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6: 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5: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6: 对
5: 不对？
6: 对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5: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

0: 则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1: 真的真的。
0: 那
1: 对他
0: 来说，
1: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滥伤了。
0: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1: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的。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真的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哦。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应灵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师你好。
3: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3: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1: 哦、不是生物，
3: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1: 是，
3: 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0: 对，
3: 还有
0: 大国崛起啊，
3: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0: 航空母舰嘛，
3: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的
0: 运输，
3: 对对。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
1: 哦，
3: 那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3: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0: 当然也丰富，我们是海岛哎。
3: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1: 哦，
3: 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1: 哇
3: 啊，所以
0: 好早哦，
1: 好早
0: 前辈，
3: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1: 是，
3: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 在台湾的

0: 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参馆。
1: 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啊，
0: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他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1: 是不是研究的
0: 研究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
1: 单位有没有？
0: 所以他其实是来考察过的哈。
1: 是。
0: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参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 哈，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2: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
0: 我
2: 它
0: 们
2: 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得很极致，
1: 一直持续。
0: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你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1: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0: 海生馆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推广全民的海洋教育而设立的一个馆哈，海博馆是1978年，
2: 被提出来。
0: 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第三个才盖海参馆。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之一，
1: 就像那个十大建设、12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0: 一项。
1: 对，一项
0: 文化建设，
1: 对，对我十大建设，它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0: 是的，
1: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哦，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哦，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那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哈，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啊，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到现在2026年26年哦，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啊，是名列前茅的。哎，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哦，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哦，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给你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生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第一个海生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好，
1: 它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对不对？
0: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0: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
0: 车
2: 东
0: 城呢？
2: 车城。
0: 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0: 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讲的是真的。
2: 对，他
1: 台
2: 没
1: 湾
2: 条件
1: 本岛唯一不靠海，他真的没什么条件。
0: 对，那我是那时候就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宜兰就乌石港，
2: 是
0: 那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0: 乌
1: 溪
0: 对
1: 港、
0: 啦，那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高雄就是旗津，那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对
1: 对？老师在
2: 中
1: 山
2: 大
1: 学
2: 教
1: 书，
0: 对对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1: 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嘛，对。
0: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挑的这块场址哈，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翁，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翁吗？
1: 对，
0: 它就都沉下去了
1: 嘛，地层下陷问题。
0: 那海生馆以前的 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翁。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你没有办法去

0: 重新利用这块土地、
1: 哦、
0: 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去处理它、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2: 哦，坟墓在那里、嗯嗯、
0: 对对，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1: 处理了。
0: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
2: 嗯，
0: 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没有

0: 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欸、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要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栖港啊淡水港
1: 啊
0: 那是对真的是难太多了。
1: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0: 嗯，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已经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了，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啊，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啊，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了，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这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有没有觉得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两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的过程。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也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学术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校长、
0: 对对，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2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啊。对对，
0: 因为我们不拘一格，
2: 对对，
0: 所以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

0: 都是只有那个
1: 陆地观，
0: 陆地的观念。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两个半钟头。
1: 真的？
0: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啊，你读书有，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这样子。
2: 老师的爸爸也有老派的一个对
1: 贡献国家，
2: 对，就是
1: 学有所成，
2: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一座，所以
0: 包括大陆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2: 其实这很感动哎、欸，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哎、欸，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0: 对对对，这
2: 个
0: 整个
2: 时代真的很少见。
1: 对，
0: 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1: 对，
0: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1: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0: 对。
1: 嗯，秉持诚信这两个字，
0: 海生馆做起来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没有
1: 延后，
0: 没有
1: 增加补助，
0: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1: 是的，这很难呢、欸。
0: 对对对，唯一的哈，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生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那他们觉得。海生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1: 哦，因为它有大水缸，
0: 然后
1: 对
0: 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1: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0: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1: 对，
0: 然后、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每个地方都会淹。
1: 那么
0: 屏东淹那么大，
1: 对，
0: 海生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2: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生馆的地基啊填高了8公尺。
1: 哇，远见远见，
2: 真的有远见。
0: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1: 听到这个
2: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0: 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生馆，你要去海生馆看，海生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它是拉高的。然后海生馆进海生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生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建筑。
2: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一层楼的高度。
0: 对，所以后来海生馆开馆的第二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2: 对，台北的淹了。
0: 台北纳莉，那之前7.1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也是淹到很厉害。那个
2: 救灾的人
0: ，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生馆嘛，
2: 哇，
0: 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生馆你海边啊，你海边啊，海边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他说现在全恒春了，只有海生馆是安全的，
2: 哇，
0: 他就是海
2: 中
0: 的孤岛，
1: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生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2: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在建海生馆的时候，
1: 筹备处在
0: 1991年成立的筹备处嘛，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2: 哇，那么早就有论文，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0: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1: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0: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机电归机电，因为它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负嘛。
1: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0: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1: 就你要负责所有
2: 的。
0: 对对对，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

0: 的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1: 只有他可以吃得到，我们都吃不到。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
1: 长的
2: 努力
1: 哦。
2: 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
1: 嗯，
2: 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
1: 嗯、哦，
2: 好。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啊
1: 哦、
2: 以前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1: 看到里面的那个内容、
2: 对对对，内容啊、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看
1: 是
2: 那那个时候有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
1: 嗯、
2: 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1: 我跟谁都这样讲，
2: 我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1: 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子。
2: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
1: 、哦、
2: 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厂商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厂商，他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呀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
1: 哦、
2: 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
1: 嗯，
2: 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三天以后，他可以写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1: 对，
2: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哦？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哦、所以我们做一些
0: 压力好大哦。
2: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1: 嗯，
2: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
1: 嗯，嗯嗯，
2: 文化 BOT 没有，
1: 是。
2: 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1: 是
2: 政府没有钱了、啊、
1: 哦，
2: 那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1: 不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2: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啊、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觉得诚信、
1: 嗯、
2: 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
1: 嗯、
2: 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他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啊、有没有开玩笑、嗯、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应该
1: 很好，
0: 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2: 对对，
1: 国家没有钱了、哦，我们从社会拿钱嘛，嗯、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对？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嗯，对不 对,
2: 对？
1: 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
1: 哦、
2: 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1: 对啊、嗯、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2: 对、啊。然后讲，我更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神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
0: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2: 就
0: 休
2: 假,
0: 休假、
2: 那海神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1: 嗯，
2: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0: 366天通通赚钱、嗯、
2: 对
1: 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2: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
1: 民众啊，
2: 民众啊，
0: 对啊，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
2: 他都可以去
0: 看，
2: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
1: 嗯，
2: 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1: 嗯、对，
0: 没错，
2: 所以
1: 哎，好不容易来的，我就在这边待2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
0: 了，
1: 星期
0: 一休假，哇，
2: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它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克服。
1: 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嗯，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0: 是，
1: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2: 我们呢、啊？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1: 好骄傲，
0: 是有自信。
2: 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哦。
1: 是、
2: 嗯。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1: 哦，我怎么说？嗯、
2: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AR，
1: 是
2: 占40%。
1: 是。
2: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啊、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1: 就
2: 真的死伤太大
1: 了。真的。
2: 可是船

0: 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呢，都还是希望看到
1: 活生生的
0: 东西，
1: 对，
2: 吸引嘛。
0: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2: 是，
0: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AR 的第一个馆。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经过、哦、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在下一集节目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见，
2: 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谈怎么样及时的消除一些小病痛，避免形成大病，还有会为大家介绍新鲜果菜之快速晋升法，帮助体重下降，带来好气色，
2: 是是是
1: 等等的这些，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身体的症状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及时的改正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恢复健康。
2: 对 对, 对, 对。
1: 那首先要请教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新鲜果菜之快速晋升法的这个部分。这个可以让我们的体重下降，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肥胖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气色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且是很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长保健康。请教老师。
2: 是的，是的。在还没讲这个之前呢、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1: 好的。
2: 就是说我在大陆呢参加一个河北的一个老师，他是河北那个健康促进会的理事长，长得很高，快快的哈，他是留美的。我听他两次讲课，他开口第一句话他说我很骄傲，大家下面坐的人听得就很懵哈，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讲这个话呢。
1: 是，
2: 他接下去怎么讲呢？他说我很健康，我家人也都很健康。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全家人喝。他把榨果菜汁给家人喝这件事当作很骄傲的一件事，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很养生。
1: 对对，
2: 也只有养生的人才会榨果菜汁，
1: 你
2: 要清楚的，这个很重要哈。
1: 嗯哼，
2: 所以因此我现在呢，我在这个云南昆明哈，我一直在那边。
1: 嗯，
2: 我是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的。
1: 哇，
2: 所以我今年75岁，我没有任何病痛的。
1: 是是是，嗯。
2: 那我们首先跟各位建议哈，有几个果菜汁对大家减肥有帮助，净化血液有帮助，有两个啊。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2: 又简单又能够净化血液。
1: 对。
2: 第二个叫五汁饮，
1: 嗯，
2: 五汁饮减肥效果是最棒的。
1: 嗯，
2: 五汁饮不仅能够降血糖，还能够降血压，还能够预防异常组织的出现。
1: 嗯哼，
2: 所以好处多多哈。
1: 对，
2: 我们先讲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2: 胡萝卜准备两条，苹果一个，洗干净之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1: 嗯
2: 啊，假设你要快速的净化血液，你就必须一天吃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但这个时间点是建议哈，你时间可以自己调。
1: 嗯，
2: 喝300cc。那24、6改喝什么？改喝专门减肥的。
1: 嗯，
2: 专门减肥用什么？用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1: 嗯，
2: 苹果一个，大概250克左右哈。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买那个不辣的哈。
1: 嗯，
2: 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那把这以上5种材料洗干净以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1: 嗯，
2: 因为苹果在里面它是甜的。
1: 嗯，
2: 苦瓜不多啊，这甜中为苦。啊，它这个五汁饮特别好，
1: 嗯，
2: 它功效很强大。我刚有提到，

0: 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异常组织还减肥。
1: 对，
0: 那这两个轮流喝，建议一天喝两次哈。
1: 嗯，
0: 下午三点一次，晚上八点半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建议你135要严格吃素，
1: 是
0: 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
1: 嗯
0: 啊，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素菜八荤菜二。
1: 嗯，
0: 你假设把握这个原则一直吃下去，你体质就形成是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
1: 对，
0: 不容易生病的。
1: 嗯
0: 哼，第二个饮食原则很重要，叫你坚持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不要吃炸煎熏烤，
1: 嗯，
0: 不要吃烘焙食物，
1: 对，
0: 外面面包饼干尽量不买，因为它有添加物，嗯，对不对？
1: 嗯，
0: 炸煎熏烤包括爆香都不能爆，你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
1: 嗯，
0: 要不然你血液粘稠就很麻烦。
1: 对
0: 啊，那第二个你就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一定有添加物，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糖精，它是一定有的。
1: 嗯，
0: 它会有一些风险在的。你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1: 嗯，
0: 加工的就一概不吃。第三个，你别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加胡椒粉，一定要严格避开。
1: 嗯，
0: 假设你坚持以上三个重点，第一就是135胡萝卜苹果汁，246日五汁饮。第二，135全素，246素多荤少。第三，饮食的三原则，刚提到的。
1: 对，
0: 你坚持这样一个饮食原则，你身体的体重一定是明显下降，而且你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
1: 刚刚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谈的那个故事，言简意赅，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有恒做正确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三分钟热度啊，打打果菜汁会懒惰啊，没有每天做。所以如果说为了健康，你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你反而省去后面更多的麻烦。
0: 是的，
1: 你就不会觉得前面这事有什么麻烦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老师也激励大家多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事情，
0: 好，
1: 不要怕麻烦，而且也其实不麻烦，你做久了
0: 麻烦
1: 很简单，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嘛。
0: 对对 对, 对，不麻烦。
1: 对，
0: 不麻烦。
1: 那么在这么多的食物当中，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让人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相信是非常多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要举一些例子的话，就是这些是效果更好的。
0: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嗯，
0: 就是你要找到核心的食材，
1: 对，
0: 能够帮助我们逆龄回春啊，延迟衰老。我们先讲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抗炎，能够退火消炎，
1: 抗炎，哦，炎
0: 消炎，哎，消炎啊。第二是抗氧化，我们身体会生病啊，就是吃了不对食物呢，身体起氧化作用了，
1: 对，
0: 要抗氧化啊。第三个要修复细胞，
1: 嗯，
0: 我们细胞它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它死亡之后呢，一定要细胞再生，如何能够修复细胞？
1: 嗯，
0: 第四个能够有效通便，
1: 嗯，
0: 就快速的通便。你要把握这四个方向，就抗炎、抗氧化、修复细胞跟通便的食物，要把握这四个方向，
1: 嗯，
0: 你就能够逆龄回春，让自己更年轻啊，嗯。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什么叫做能够抗炎、退火消炎？建议第一个叫左手香，豆蔻汤哈，左手香，左手香很容易种，你早晚浇水它就长得很好，啊，左手香你要去买来种，种在你的阳台啊。哦，站在你的花园呢，啊，它长得很快很快的，
1: 嗯，
0: 它降火消炎效果是排第一名的。
1: 对，
0: 第二个用了油，你必须用橄榄油，橄榄油对我们抗炎帮助非常大。
1: 对，
0: 但尽量买那个不加任何其他的混合，
1: 嗯，
0: 有些橄榄油是混合油的，
1: 嗯，
0: 你要买纯正的油，
1: 嗯哼，
0: 就这样买那个初榨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我们讲抗氧化的方向，什么叫抗氧化？第一个叫蓝莓，因为它含有很多花青素，
1: 嗯，
0: 第二个叫黑巧克力，
1: 嗯，
0: 黑巧克力尽量买原味的，不要乱加东西的，嗯，
1: 是。
0: 第三个能够帮助我们细胞修复的是什么？第一个叫鸡蛋，尽量吃土鸡蛋，
1: 嗯，
0: 第二个是十字花科，
1: 嗯，
0: 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这叫十字花科，你要吃这两个，
1: 嗯，
0: 一个是鸡蛋，一个十字花科，
1: 嗯，
0: 第四个通便的水果你要多吃，火龙果、
1: 对，
0: 木瓜、梨、香蕉，这个你要多吃。
1: 嗯，
0: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长着的镜子。
1: 嗯，
0: 你脸上漂亮，就必须要长着干净才行。
1: 对，
0: 所以因此你把握以上四个方向：抗炎的、抗氧化的、细胞修复的、通便这些食材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你就可以逆龄回春，延迟衰老了。
1: 嗯，对。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您提供给大家一些。

0: 些病人的例子，来说明食疗有时候比医疗哦还会更重要更有效哦。比如说像是有人是有这种气喘啊，
1: 对对对对，
0: 或者严重牙痛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去一些诊所看医生都是希望减缓我们当时的一些不舒服嘛，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一些小毛病像牙痛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能马上就缓解，或者是说有时候缓解了一下他情况还是在哈。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教老师有哪一些例子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1: 好，我们是这样讲啊，我们不想误导大家，有病当然先找医生看，
0: 是，
1: 但看病的同时你要去寻求生病的根源，
0: 对，
1: 一方面找医生看病，同时积极改善你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0: 对，
1: 病才好得快，
0: 对，
1: 才会连根拔除永不再来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两个我接触了一个病人的案例哈。
0: 好，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叫气喘，
0: 嗯，
1: 气喘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你吃错食物了，
0: 嗯，
1: 你要明白气喘是一个过敏的一个病症，
0: 嗯，
1: 所以因此你要避开过敏源，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严格避开，
0: 嗯，
1: 还有呢，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奇异果、凤梨，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大麦啊、小麦啊、燕麦、黑麦、荞麦，也有麦麸，麦麸是严重的过敏源，
0: 嗯，
1: 不要吃花粉，
0: 嗯，
1: 不要吃蜂蜜，不要吃花生，所以严格避开这些以上所讲的过敏食物，
0: 嗯，
1: 这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吃寒凉食物，对不对？
0: 嗯，
1: 很多过敏一吃寒凉，它发作的很快，
0: 对。
1: 你要吃比较温补的食物，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哈。那要多喝云草红枣汤跟紫喘汤，
0: 是
1: 紫喘汤很重要，
0: 嗯，
1: 云草红枣汤我先讲啊，
0: 嗯，
1: 云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0: 嗯，
1: 这叫鱼腥草红枣汤，
0: 嗯，
1: 什么叫紫喘汤呢？紫喘汤你要准备洋葱、马铃薯、胡萝卜跟高丽菜，
0: 嗯，
1: 啊，洋葱准备250克左右，那马铃薯300克，估计要2到3个，然后呢，红萝卜200克，一条就够了，
0: 嗯，
1: 高丽菜200克，把以上这4种材料加水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当水喝，它对我们改善我们的气喘现象帮助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接下去要坚持3个饮食原则，第一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
0: 嗯，
1: 避免血液粘稠，
0: 对，
1: 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
0: 嗯，
1: 第二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不吃，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0: 嗯，
1: 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严格避开，
0: 嗯，
1: 你只要能够坚持以上这几个重点，第一，避开过敏食物，第二个，不吃寒凉食物，第三个，多喝云草红枣汤跟紫喘汤。第四个，坚持3个饮食原则。
0: 嗯，
1: 你的病是连根拔除的。请问医生会讲这个吗？不会的，医生是给你药吃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否认医生对我们病人的帮助。
0: 嗯，
1: 哦，我们要感谢医生。但是，一方面找医生，同时你要改善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0: 对，这个才是根本嘛，哦，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接下去我讲牙疼啊，
0: 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
1: 哎，嘿嘿，对对对，
0: 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牙疼啊，你到牙医他怎么做，对不对？
0: 嗯，
1: 他就是给你处理，哦，给你涂药，对不对？
0: 嗯，
1: 比方说你牙周病，我的建议是这么做，当然牙医对你帮助很大的，我们建议你一天要刷牙5次，不是早晚刷牙，
0: 嗯，
1: 餐后都要刷牙，
0: 嗯，
1: 记得哈，
0: 嗯，
1: 你牙刷没有，你起码你要漱口，对不对？
0: 嗯，
1: 你用牙签把你牙缝之间的这个残渣食物呢，要给它剔掉，
0: 嗯，
1: 对不对？因为它那个食物残渣在你牙缝之间呢，啊，它会慢慢的发酵的，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细菌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原则，你一天要刷牙5次，记得，
0: 嗯哼。
1: 第二个，你牙疼的时候一定有发炎状态，所以你必须吃左手香柳橙汁，
0: 嗯，
1: 左手香我们前面有提过，它消炎效果特别好。你到外面去买苗栽自己种，一次用多少叶？5、6叶，哈，哦，
0: 嗯，
1: 那准备柳丁汁，柳丁用3个柳丁去榨汁，估计要300cc 的量。把柳丁汁榨出来以后呢，把左手香洗干净，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细自来水有细菌哈，哦，
0: 嗯，
1: 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跟柳丁汁用一般的破壁机，搅拌机叫破壁机哈，哦，
0: 嗯，
1: 打匀之后呢，就立刻喝了。 它消炎效果非常

0: 常好。有很多牙疼的人，他有牙周病的，他的牙齿有发炎状态的。
1: 嗯，没错。
0: 第三个很重要，就临睡之前你要做一个动作，用浓浓的盐水漱口。
1: 嗯，
0: 记得哈，用海盐了、啊。
1: 嗯，
0: 哦，海盐效果才会好。
1: 是，
0: 用浓的盐水漱口，漱完口之后呢，不要再过清水了。
1: 嗯，
0: 我们故意把这个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
1: 嗯，
0: 不要吞下去哈、啊，吞下去对身体不好。
1: 是、
0: 嗯，就漱口而已。
1: 太咸了，对，
0: 漱口把水吐干净以后呢，让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你睡觉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扑灭你的牙周病的细菌。嗯，您只要掌握以上几个要诀，很自然的牙疼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操、哦、当然有病先找医生看是对的，
1: 对，
0: 但掌握以上这些细节，你病就会好得快。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啊、哦。其实在国外看医生呢，就不像在台湾那么方便，台湾就是因为很方便啊、哦，所以去各个小诊所什么，你有任何一些小病啊、哦，每个人就是会去看医生啊、哦，就变成是很方便。可是因为在国外的话，看医生是很不方便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些尝试知识的，要知道怎么样去缓解哈、
0: 哦。
1: 有些人呢、哦、感冒或者什么牙疼啊，等到他约到看医生的时间，他都差不多好了、哦、所以说有一些知识尝试我们有的之后，会让我们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缓解。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接下来要请教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十分病，有三分是生病，身体的生病，其余七分是心病了、
0: 啊。是是。
1: 可是很多人也讲哦，这个身体的病容易治疗，心病不容易治啊、哦。
0: 对对 对。
1: 但是老师说到，心病是可以治的。
0: 好，对对对，
1: 心病怎么样可以自我疗愈呢？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啊？
0: 是的，我们说啊，心理因素会严重影响到生理，那是一定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譬如说一直在烦躁啊、焦虑不安啊，你如何治疗？当然，这个别人帮不上你的，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1: 嗯，
0: 这点很重要。
1: 对。
0: 那我等一下讲的这个呢，你就把它录音下来啊、嗯。我们希望大家手机你要打开你的录音档，
1: 对，
0: 啊、把它录音下来。
1: 要常常提醒才不会忘记、
0: 哎、对对对对，
1: 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大家听一听可能印象深刻几天后来就忘记，然后加上懒惰就不做、哎、我们常常听其实提醒自己哦，
0: 对对对，
1: 你就会去做。
0: 对对对，
1: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今天听了欧阳英老师讲的这些，我们这几天一定会比较勤快的做果菜汁啊等等这些啊、哦。对于饮食的概念蒸煮炖啊，我们就会常常去做，过了一阵子就淡忘，会忘记。所以说录起来是个很重要的、哦、提醒我们。
0: 是的，好，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篇文章，
1: 嗯，
0: 哦，你要经常要默念，你的心病很快很快就缓解掉了，啊、哦，叫做心无挂碍，
1: 嗯，
0: 心无挂碍有13个重点啊、哦，我现在开始念哈、哦，你要录音下来，
1: 嗯，
0: 第一，以美好的心欣赏周遭的事物，第二，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第三，以负责的心做好分内的事、
1: 嗯、
0: 第四，以谦虚的心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五，以愉悦的心分享他人的快乐，六，以喜舍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第七，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
1: 嗯、
0: 第八，以宽阔的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第九，以感恩的心感谢所拥有的、
1: 嗯、
0: 第十，以无私的心传承成功的经验，第十一，以平常的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实，第十二，以放下的心面对最难的割舍，第十三，以无爱的心活在当下每一刻、
1: 嗯、
0: 只要你碰到心里头有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赶快把这个心无挂碍把它念一次，
1: 嗯，
0: 你就发觉啊，你很多问题就化解掉了。
1: 嗯，对，我想老师提到这个心无挂碍，一般人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可能都知道出自心经啊、哦
0: 哎。
1: 那心经是一部很短的一个经， 但是它道理很深，所以大家也比较容易朗朗上口，因为比较短，如果你要背也背得起来。
0: 对对，
1: 我听过很多人啊，他讲在念心经的时候提到心无挂碍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他要求的就是心无挂碍。
0: 是的，
1: 可是心无挂碍谈何容易，对不对啊？
0: 是是是是，
1: 很多人他长期以来这个习气的问题或者种种的，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挂碍。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理解到，如果你能把这个挂碍减少，就非常好。那刚刚老师提到的

0: 这些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就是像老师讲的，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起来，用手机录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然会忘记，像一个座右铭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您刚刚有提到像宽恕啊、感恩啊、平常心，这都很重要。
1: 是的，
0: 就你一念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让自己的心绪真的比较放松。
1: 是的，
0: 比较没有挂碍。
1: 是的，
0: 那么样的一刻，一时半刻都好，长久以来你就形成习惯了，
1: 是
0: 啊，那就是会变成你一个心态的养成，
1: 是
0: 那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老师啊、哦，
1: 谢谢。嗯，
0: 好，那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宇老师，继续跟大家谈我们要怎么样灭除我们的小病，小病不除的话，大病会来，所以这是防微杜渐的一个概念啊、哦。
1: 是，
0: 来跟大家谈多养生的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一直长期以来提供给大家很多养生的正确的概念啊，对大家帮助很大。那接下来继续请教的是，我们说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东西，可能一个火灾啊，一个什么水灾，一个什么灾害，它都是从小小的这个星星之火开始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开始就大火，星星之火你就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我们讲的蝴蝶效应也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那所以这引申到我们身体上呢，就是小病不除大病会来，的确是这样子啊。你小病呢，你如果放任它的话，慢慢累积久了就会形成一个大病，也就是说你的不舒服，微微的不舒服你不管它，那有时候它会形成比较大的不舒服，
1: 是的，
0: 这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怎么样及时的清除小病痛蛮重要的，当然这也是让我们就很舒服嘛，不要被这些小病痛困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请教老师。
1: 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养生的智慧哈。
0: 嗯，
1: 那个生病一定是有原因在的，你当发觉身体有一些小毛病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赶紧去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个小毛病。
0: 嗯，
1: 当然比较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看，但小毛病呢你要自己处理。怎么样处理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想哪个生活作息有问题，是不是你吃睡啦，是不是你这个平常三餐饮食不规律啊，是不是你吃的食物呢偏向于荤多素少啊，蔬菜水果吃太少啊，等等等，你要及时做改善。我们直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第一个，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启动你的治愈力。第二个，你三餐必须规律，不要说你这个不饿就不吃了，你吃少少都没关系，就不能说不饿就不吃啊，三餐必须规律，而且吃的量七分饱左右就行了，不能过饱，而且每天要运动啊，运动让你的心跳加快，那营养输送全身速度也加快，那你内脏能够及时补给到营养，能够自我疗愈。这是你不对的生活作息，你要思考，要赶紧做改善。第二个是错误的饮食结构。错误饮食结构是第一，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一，不要爆香，不要炸煎熏烤，不要吃外面的烘焙食物。第二，你尽量的不要吃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要吃零。

0: 风险的饮食，能够吃有机尽量吃有机。第三，饮食必须清淡，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和胡椒粉严格避开啊，这是根本。第二个，你必须按照全餐表来吃，营养100分就能够启动你的治愈力。什么叫全餐表？就是营养主食一定要五谷杂粮饭代替白米饭白面，白米饭白面营养过于单一了，你尽量吃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啊，自己配啊，至少配个五种的杂粮，那煮成粥、煮成饭来吃当主食。副食你尽量的，当然荤多素少啊，荤食鸡鸭鱼肉尽量买那些比较安全的，所以有机尽量买那个，譬如说土鸡蛋，总比一般的鸡蛋要好一点。你要吃的鱼尽量买那个深海鱼，可能比较风险小一点。蔬菜分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这个营养叫100分。蔬菜类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环病抗癌的蔬菜、增加体力的蔬菜。我们先讲第一个蔬菜，叫利尿的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各种瓜吃的是利尿排毒的。今天吃黄瓜，明天改苦瓜，后天改丝瓜，选一个就行了。第二个通便的蔬菜叫粗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便排毒显得更重要。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竹笋啊、芦笋啊，要选一个来吃。第三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个。第四个啊，就是十字花科啊，小白菜、高丽菜啊，这个白萝卜、大头菜、芥蓝菜、芥菜等等等，这些呢能够增强免疫力的，防病抗癌的。第五种的蔬菜是增加体力的啊，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因为它有卡路里，热量高，增加体力的。那这个蔬菜就有五种了。那第二大类叫海藻类，海带啦、紫菜啦、海带呀、裙带菜，它碱性度特别高，
1: 是
0: 啊、选一个，今天吃海带，明天改紫菜。第三类的叫做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银耳，选一个，因为它有多糖体，增强免疫力的。第四大类叫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啦、腐竹、白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选一个。我们只要降个八个菜，对不对？我们刚才蔬菜五种，加上海藻类变六种，菇菌类进来七种，大豆制品进来八种，八种的食材加上你一些荤食，素菜八荤菜二，在你餐桌上顶多是四菜一个汤，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对不对？那饮食尽量清淡哦，我们基本上用一些海盐，用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那还有一个生食比例必须要高，因为生食它含有酵素，酵素怕高温煮过就没了。所以因此呢，尽量吃哪个是具有这个酵素的，水果它生吃的，果菜汁生吃的，餐前生菜是生吃的。所以我们鼓励水果一天至少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第二个果菜汁，鼓励大家晚上比较有空，8点到8点半之间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对不对？餐前生菜啊，午餐、晚餐、晚餐，餐前，比如说1、3、5你吃的小番茄啊，吃6个，2、6是改变了啊，餐前吃一个小黄瓜，但生菜很多种，你吃生菜沙拉也行啊，你晚上睡不好的话，洋葱切丝，洋葱可以拌一些黑芝麻也行啊，反正生菜充满酵素，也就是说你今天多吃水果，多吃果菜汁，多吃餐前生菜，你生食比例就拉高了，酵素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第一，它能够激活细胞，逆龄回春。第二，酵素的第二功能，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利尿通便会比以前更好，帮助身体排毒。第三，酵素可以提振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所以因此你只要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赶紧从这里下手，就改变你不对的生活作息啊、不能熬夜，三餐规律，要有运动。第三，错误的饮食结构啊、尽量按照全餐表来吃。五谷杂粮加八个菜，生食比例要高，坚持三个饮食原则，很自然你会启动你身体的治愈能力，这小毛病很自然的它就消失掉了。
1: 对，小毛病一除， 大病就不会来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生

0: 食比例要高嘛，哦，
1: 对，
0: 其实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是不是这个生食比例是一样要提高的？
1: 对，
0: 很多人提倡这个生计饮食哦，其实它主要就是生食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有人对生食会有一些疑虑，这个疑虑大部分就是源起于可能寄生虫的问题，
1: 哎，
0: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消毒啊，或者是说在食材的挑选上啊，
1: 是是是
0: 特别注意啊，
1: 是的，
0: 那么总之生食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是最天然的。那老师请教了，一天的生食最好要超过几次会比较好呢？
1: 是要六次哈。
0: OK， 超过六次，
1: 哎，对，我们建议哈，有些人他听到生食就觉得自己体质偏寒不敢吃，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问题，没有错没有错。
1: 对，我们跟他建议，其实他有很多变通的好方法，
0: 是
1: 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些比如梨，哦嗯，我们说水梨的梨是凉的对不对，嗯，那你今天体质偏寒就不敢吃梨了，嗯，对不对，嗯，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煮那个姜汤，哦，三片姜加三碗水 750cc 的水滚了小火煮个这个十分钟左右，嗯，那个姜汤放温了啊，哦，不要太烫，放温了。你把梨去皮切片，把梨片放在这个温温的姜汤里面泡，嗯，泡个温中。你说梨还凉不凉？不凉了，嗯，因为姜汤已经给它调和过来了，嗯，对不对，嗯？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嗯。或者说你今天呢，啊，喝果菜汁啊，哦，这个果菜觉得太凉了，怎么办呢？当然不喝又担心这个病症好不了，
0: 对，
1: 哦，说你要喝这个果菜汁很好，但又怕很凉。很简单，你准备糙米红枣汤啊，哦，你把糙米准备好。哦，糙米片说150克，红枣15粒，哦，切开留籽，加水呢加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糙米红枣汤，哦，它这个汤滤起来以后呢它是温性的汤，嗯，你把这温性的汤 50cc 加到你认为比较寒凉的果菜汁进来，嗯，哦，你一调和 300cc 的比较凉的果菜汁加上 50cc 的糙米红枣汤，你说果菜凉不凉就不凉了，嗯嗯，它是一个很好的变通的好方法，嗯，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0: 那像老师刚刚讲到梨的这个部分，哦，用煮的可以吗？就是煮梨汤可以这样吗？嗯，
1: 梨汤当然有它的功效，嗯，当然它的效数就没了，就可惜了，
0: 哦，
1: 嘿嘿，
0: 对，所以这是生食的一个
1: 抉择。对，因为，
0: 没错，
1: 因为生食目的是保留它的效数的，
0: 是是是，
1: 嗯，因为效数对身体帮助很大，嗯啊，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生食什么叫六次啊？水果吃两次，嗯，对不对？早上的11点钟，傍晚的5点钟，嗯，我们在餐前1小时固定吃水果，嗯啊。第二个果菜汁吃一次，晚上8点半左右再一次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嗯，那就已经有3次了，嗯，对不对？那餐餐的餐前是生菜，135，我们餐前早餐、午餐、晚餐吃个小番茄啊，吃个6个。啊，哦，然后再吃饭菜。嗯，24、6日我们改吃生的一条小黄瓜，嗯，也是生吃。嗯，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食又多了3次了。嗯，因为餐前生菜不是3次吗？嗯，对不对？
0: 对，
1: 3次加上我们的水果2次、5次，果菜一次，不是6次吗？嗯，你6次的生食，你就能够长命百岁，活过120岁了。
0: 对，是生食真的是可以延长寿命了啊，哦！
1: 是的。
0: 好，再来啊，这个对症果菜汁呢，跟水果的差异在哪里？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啦，哦。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说吃水果不就好了吗？很方便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水果全部打成汁啊？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所有的水果，啊，打成汁，它的营养可能比较集中啦。
1: 对。
0: 但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每样就这样吃这个水果？不是还有口感嘛？哈，还吃到纤维。
1: 是，啊，
0: 好，这个差异要请教老师。还有就是对症饮料跟白开水的差异，很多人也说，我不要喝什么这些汁，我就喝开水就是最好的，
1: 哎，是
0: 啊，这个白开水就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水其实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水，比如说有的人他跑步了，体内的这个电解质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那这时候他其实喝一些电解质水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是的。
0: 所以这个水其实学问很大，不是说，啊，我喝白开水就好，当然白开水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各种的水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它们的特性，
1: 对，
0: 然后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调和运用，这是重点，请教老师。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讲就是饮食疗法，
0: 对，
1: 就是说你今天身体有了状况，你吃水果跟果菜汁那差别很大，嗯，因为我们的果菜是量身对症的，这个很重要哈。你经常感冒，我们吃高吸果汁，你血液粘稠，我们吃胡萝卜苹果汁，你说今天身体有癌症，你要吃五汁饮，因为它叫量身对症，
0: 对，
1: 它认为病症可以缓解的，吃水果它是太过于单一，产生不了这个功效。嗯，所以我们果菜汁通常是食物多样化。 这很关键啊。食物

0: 不多样化代表营养它是加分的。第三个，它是快速被身体吸收。
1: 嗯，
0: 你喝果菜汁很快就被你身体吸收了，你病症就很快缓解掉了。
1: 嗯，
0: 所以果菜汁跟水果的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对症的饮料更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是量身对症，你热性体质的，我们可以喝鱼腥草薄荷茶。
1: 嗯，
0: 因为你是热性体质，容易上火。
1: 嗯，
0: 鱼腥草薄荷茶清凉退火。
1: 嗯，
0: 你是寒性体质的，我给你改成鱼腥草红枣汤。一个是加薄荷，因为你是热性体质；一个加红枣，你是寒性体质。请问白开水这个效果吗？当然是没有的，
1: 嗯，
0: 对不对？白开水、温开水，它只是解渴而已。对症饮料不同，它是让我们病症缓解，能够快速让你恢复健康的，所以效果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五色食物的这个部分，
0: 是的，
1: 就是红绿黄白黑嘛，
0: 是。
1: 那这五色食物哦，要请老师为大家做深入的讨论。那我们一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对应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就是红色，肝是绿色，脾是黄色，肺是白色，肾是黑色嘛。
0: 对，
1: 有些人还会跟这个五行啊，所谓金木水火土来对应一下。
0: 对，
1: 所以请老师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五色食物。
0: 好。我们一定要掌握五色食物对身体的帮助哈。
1: 是。
0: 首先第一个绿色是养肝，它叫做体内的清道夫。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富含叶绿素跟叶酸，可以帮助我们肝脏排毒。肝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帮助我们排毒用的。譬如说是菠菜啦、绿花椰菜啦、高丽菜，这叫绿色的，平常一定要多吃。红色是养心，养心的目的在哪里呢？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跟花青素，譬如说番茄、红色的甜椒跟石榴都是红色的，这个平常你也要多吃的，因为像高血压、高血脂人太多了。第三，黄色的是养脾，能够帮助我们胃的消化系统的，它帮助我们消化的，因为它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能够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譬如说南瓜是黄色的，玉米黄色的，胡萝卜是黄色的，这个你要多吃的。那白色的养肺抗炎的，因为里面含有多糖啊，跟蒜素，大蒜的蒜叫蒜素，它是增强我们的呼吸道啊。比如说山药是白色的，银耳是白木耳，白萝卜、大蒜，这你要多吃，它养肺的，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第五个是黑色的，是养肾的，抗衰老的，因为这里面有花青素，而且铁质跟锌含量很高。而且能够预防脱发、掉头发，好像黑芝麻黑色的，黑豆、黑木耳、三色，所以平常的时候呢，五色呢，尽量融到我们的三餐里面去，我们就能够长保健康，不容易生病的，这个很重要的。
1: 对，好，那么五色食物大家就有个基本的认识哦。我们要把这些五色食物多多的运用啊，
0: 是的，
1: 不要单吃某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全面的营养观。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跟大家介绍啊一些养生的法则，还有哪一些正确的饮食习惯要告诉大家。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么继续的请教老师哦，有哪一些药用植物是所谓最好用的哈？那当然药用食物包含哪些，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个也是大家相当好奇的，请教老师。
1: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经常用到是鱼腥草。
0: 嗯，
1: 鱼腥草我们它也叫做臭臭草。
0: 嗯，
1: 鱼腥草我们经常用是鱼腥草的红枣汤哦，它被称之为天然的抗生素。好、哦，鱼腥草用40克干的哈，红枣15粒，切开故意留籽，加水加3000 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当水喝。哦，你喝这个，它改善的耳鸣效果是最好的，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过敏现象。
0: 嗯，
1: 啊、哦，鱼腥草。第二个是左手香豆秋潘哈、哦，
0: 嗯，
1: 豆秋潘左手香你要自己种。哦，种在阳台里面，早晚浇水，它长得非常快。
0: 嗯，
1: 那我们经常用是要左手香柳橙汁，柳橙的溜丁哈，
0: 嗯嗯，
1: 柳橙大概三个榨汁，用分离式榨机榨原汁。左手香的叶片啊，用大概五六片就行了。
0: 嗯，
1: 洗干净之后呢，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自来水有细菌。
0: 嗯，
1: 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的叶片跟柳橙汁，再用一般的搅拌机、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它降火消炎，有对喉咙痛帮助是最快的。
0: 嗯
1: 啊。第三个叫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中医师最常用。
0: 嗯，
1: 由于对那些身上有异常组织的，什么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癌症啊，哈，这用的最多。
0: 嗯，
1: 啊，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两个，我们用的量，比如说40克到50克，啊，加水下3500 CC， 滚了以后呢，浇火煮40分钟，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异常组织，
0: 嗯、
1: 那异常组织逐渐的萎缩掉。
0: 嗯，
1: 第四个是艾草，艾草啊，它有点苦。但效果很好，效果在哪里呢？改善酸痛。
0: 嗯，
1: 艾草红枣汤，艾草准备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去籽。为什么去籽呢？属性偏温，不去籽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红枣必须去籽哈、嗯。艾草40-50克，红枣15粒去籽，加水加2000 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改善酸痛效果呢，是可以，譬如说你今天酸痛很久了，
0: 嗯，
1: 你喝艾草红枣一天喝三次，估计两天你酸痛就没了。
0: 哇、哦嗯哼，
1: 第五个叫黄芪、嗯、啊，黄芪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黄芪红枣枸杞汤补血补气的，黄芪15克，红枣枸杞子各12克，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1500到2000 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它是补血补气的，喝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皮肤是白里透红了。这五种的药用植物呢，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对你帮助挺大的。
0: 对，大家要多多的运用啊。那么再来就是哦，我们说、哦、这个饮食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其实不大好哈、哦。那养成正确饮食习惯很重要。其实刚才之前欧阳老师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三餐要正常吃，你不要因为不饿就不吃，你多少要吃一点。
1: 对。
0: 然后饮食要七分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啦。
1: 对。
0: 所以饮食习惯呢、啊，是决定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啊。请老师深入来谈这个话题。
1: 对对对。我们经常听说有些人说他身体有些毛病，比如说他身体啊、嗯、有什么红斑性狼疮啦、哦、僵直性脊椎炎啦、哦、硬皮症啦，他认为是可能是遗传的。我认为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0: 嗯，
1: 也就是你从小啊饮食习惯是在家里形成的、啊嗯、好像家里都有这个毛病，事实上不是基因的遗传，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0: 嗯哼，
1: 所以饮食习惯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啊。那什么叫做正确的饮食习惯？我讲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三个饮食原则，你必须严格把控。一，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
0: 嗯，
1: 不能爆香。你的烹调方式要倾向于蒸煮炖，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假设你吃错了，不是你自己本身受害，你全家人受害的。
0: 嗯。
1: 第二个，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食品。
0: 嗯，
1: 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尽量的你要找有机的，有机找不到你尽量买生态的啊、
0: 嗯嗯。
1: 不管是有机生态或是一般的食材，你在煮之前一定要用臭氧机，叫蔬果解毒机，要处理15分钟，要消灭掉我们这些食材表面的细菌跟一些农残、
0: 嗯、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妈妈你很重要。
0: 嗯，
1: 妈妈你是全家健康的守护神。
0: 嗯，
1: 你买错了煮错了是全家受害的。
0: 对
1: 啊，你买对了煮对了是全家啊，是少得病不得病的。
0: 嗯，
1: 所以你是关键人。
0: 嗯，
1: 你是全家健康的顶梁柱的。
0: 嗯哼。
1: 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这个部分呢 它很

0: 猪豆分少，
1: 嗯，
0: 素菜八分菜二，
1: 嗯，
0: 啊、哦，它能够改善你不良的酸性体质，提升你的免疫力，这很关键的。我全素已经是15年了，
1: 是
0: 我75岁没有任何病痛，
1: 对，
0: 啊、哦，第三要少油、少盐、少糖，油你要用对，啊、哦，
1: 嗯，
0: 你既然用什么油，用比较安全的，我建议两个油给你选，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亚麻籽油，这两个油我认为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对身体帮助最大。一餐用油量，我讲一个人哈，你一个人的用量8cc 左右，尽量不要过多啊。盐尽量用海盐，不要用精盐。白盐啊，它没有一些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它是缺乏的。我们身体需要微量元素是来自于这个大海。我们讲个逻辑给各位听哈，
1: 嗯，
0: 地表上的土壤都含有一些人类可以赖以健康生存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叫钙、镁、钾、钠、铁。
1: 嗯，
0: 那下了雨。雨水冲刷土壤，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就流向河川了。
1: 嗯，
0: 每一条河川最终是流向大海。大海经过阳光曝晒成海盐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海盐里面就含有大地所有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可以满足我们人类健康所需，这一点很关键。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吃海盐。那海盐一餐用量多少？1克到2克，也不能过量。1克到2克之间，尽量清淡。糖能不吃尽量不吃，你真的要吃糖尽量吃黑糖红糖，不要吃白糖，因为黑糖红糖它才有微量元素，白糖是没有的。
1: 嗯
0: 啊，第四，我们食物必须多样化，饮食必须吃全餐，五谷杂粮饭一定比白米饭白面要强。
1: 嗯，
0: 你要改成五谷杂粮。
1: 嗯，
0: 副食你要吃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蔬菜类里面有分五类啊、哦，蔬菜类里面分五种：利尿的，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选一个；通便的，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选一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选一个；抗癌的，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芥蓝菜、芥菜、白萝卜、大白，选一个；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药，选一个。蔬菜就有五种了。海藻类它碱性度特高，改善我们酸性体质最快。海带、紫菜、海带啊、裙带菜，选一个。菇菌类它提升免疫力，因为它有多糖体。
1: 嗯，
0: 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蘑，选一个。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腐竹、白叶，选一个。然后素豆荤少，那荤食鸡鸭鱼肉尽量选安全的啊、
1: 嗯。
0: 你要吃鸡尽量买土鸡，你要吃鱼尽量宰深海鱼、
1: 嗯，
0: 它总是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以上这些呢，三个饮食原则：素豆荤少或全素，少油、少盐、少糖，然后呢，饮食多样化，要吃全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能够确保我们全家人啊，从今以后能够少得病不得病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就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哦，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了重口味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吃这些清淡的食物。可是其实清淡一点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当然跟你的食材也很重要。
0: 对 对，
1: 那你习惯了以后，其实你吃的就是健康食物，你就会喜欢吃。
0: 对 对，
1: 你反而吃那些重口味，你会吃不习惯。
0: 对对对，
1: 所以老师现在吃重口味一定吃不习惯，对不对？
0: 不习惯，我就习惯清淡。
1: 是是是，对对对，在云南也有很多那种菌类嘛。
0: 哎，是 是
1: 哦，那个也很有名的。
0: 是的，嗯、是的。
1: 再来一个很重要要请教老师的就是哈，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眼睛、舌头、皮肤、指甲来判断身上潜在的风险。我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跟这也有点关系哈、
0: 哎。是的，
1: 对，就是说你怎么从这些气色或者它有哪一些特征，你可以察觉到它出问题，那我们就是防微杜渐了啊、
0: 哦。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讲眼睛哈。
1: 嗯，
0: 眼睛假设你发觉啊已经是花红了，
1: 嗯，
0: 特别是眼白哈，
1: 嗯，
0: 然后开始瘙痒了哈、
1: 嗯，
0: 代表什么？代表你已经有过敏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啊避开过敏原食物，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的。
1: 对，
0: 要多喝云草红枣汤，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假设你眼皮啊开始长出一些黄色的斑，代表什么？代表你胆固醇过高，你赶快去体检，
1: 嗯，
0: 啊、哦，所以什么三酸甘油脂高啊，胆固醇高啊，
1: 嗯，
0: 这时候你饮食就要改善了，
1: 对，
0: 尽量走向西洋方法，一上午全素，二四六素都很少，
1: 嗯，
0: 啊、哦，第三，假设你眼睛啊。发干还怕光畏光，很怕光、
1: 嗯、
0: 代表什么？你可能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叫自体免疫系统疾病、
1: 嗯、
0: 它叫做干燥综合症、
1: 嗯、
0: 你就赶快找医生了、
1: 嗯、
0: 啊，这点很重要哈、
1: 嗯、
0: 所以眼睛啊这三个部分呢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啊，这你要小心。
1: 嗯，
0: 我们接下去讲舌头。
1: 嗯，
0: 假设你舌尖红红的，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伸出来，代表什么？内火旺盛。
1: 嗯
0: 啊， 可能就因为你的

0: 烦躁不安啊，晚上睡眠不良造成的。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你要吃左手香柳橙汁，它退火最快。
1: 对，
0: 尽量吃能够帮助你退火的水果。
1: 嗯，
0: 哦，比如是西瓜啦，比如说梨啦，像火龙果啊，这你要多吃啊、哦，赶快把这个现象给它做改善。
1: 嗯，
0: 假设你的舌苔啊有剥落，你发觉舌苔很奇怪，它变成有剥落的现象，代表你缺乏什么？缺乏维生素，你就应该买两种，一个叫天然综合维他命，
1: 嗯，
0: 一个叫做维生素 B 族综合 B，
1: 嗯
0: 啊，你可以考虑啊，你的早上起床，早上之前一小时，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1: 嗯，
0: 啊，那下午三点钟你要吃维生素 B 族 B 群综合 B， 你吃六天停一天，你就可以改善，要不然你会产生严重的胃病的，
1: 嗯
0: 啊。假设你今天舌头伸出来，发觉你舌头啊有那个白苔，舌苔就变非常白，代表什么？代表是气血亏损，
1: 嗯，
0: 你是严重贫血的，
1: 嗯，
0: 你要赶快吃补血食物，这点重要哈，
1: 嗯，
0: 比如补血五谷粥啊，这个你要多吃啊，补血食物你必须要多吃，你体质偏寒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寒凉水果呢，寒凉食物呢尽量的避开，
1: 嗯，
0: 这很关键，
1: 嗯，
0: 再讲皮肤了，你看皮肤讲脸色苍白，那一定是贫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饮食啊一定要朝向我们的全餐表，五谷杂粮饭加八个菜必须的、
1: 嗯、
0: 你要多喝黄芪红枣桂鱼汤，
1: 嗯，
0: 这一定的，
1: 嗯，
0: 你水果你要偏向于葡萄，你要多吃，
1: 嗯、
0: 哦、葡萄帮助你补血是有效果的，
1: 嗯，
0: 假设你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代表肝炎，
1: 嗯，
0: 甚至有肝硬化，你赶快到医院去体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把握住哈、哦、晚上必须十点之前要上床，因为通常晚上啊睡眠不良的呢脸色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哦、还有一个假设脸色啊有点黑黑的，
1: 嗯，
0: 很明显的黑、
1: 嗯、
0: 代表什么？你有肾功能的衰竭现象，
1: 嗯，
0: 可能有这个尿毒症了、啊，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是特别严重，
1: 嗯，
0: 肾炎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脸上黑黑的你要赶快找医生，
1: 嗯
0: 啊，赶快去调你的肾炎，因为肾病不好调，要及早去调，
1: 嗯
0: 啊，再看我们的指甲，假设我们指甲出现黑色的线条，
1: 嗯，
0: 你要特别小心了、啊，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1: 对，
0: 你有癌症的倾向，
1: 嗯，
0: 好、哦，就赶快啊，要调整你的饮食，严格全素，
1: 嗯，
0: 啊，严格禁糖，啊，我们前面所提的啊，精血素果汁五制饮赶快吃，半制莲百花食草赶快吃，
1: 嗯，
0: 晚上必须早早睡觉，
1: 对，
0: 啊、哦，要不然这个黑色线条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指甲的凹陷，
1: 嗯。
0: 指甲突然间凹下去了，很明显的凹陷了，
1: 嗯，
0: 你赶快去检查，
1: 嗯，
0: 糖尿病，
1: 是是，
0: 糖尿病的人经常会有你指甲凹陷的现象，
1: 嗯，
0: 啊、哦，糖尿病产生并发症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啊、哦，那另外还有指甲很奇怪的，有红色，半边红半边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也特别小心了，
1: 嗯，
0: 饮食上赶快调回来，
1: 嗯，
0: 所以以上这些呢，眼睛、舌头、皮肤跟指甲的现象，你一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及早的去找医生，
1: 嗯
0: 啊，饮食上一定要赶快调，生活作息赶快改善，
1: 嗯，
0: 你可以避免那些潜在的风险出现了，
1: 嗯，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想请教欧阳云老师哦，就是您在大陆也帮助一些人恢复健康嘛，
0: 对
1: 啊、
0: 哦，
1: 之前在台湾也是帮助一些重症病人恢复健康、
0: 哎啊啊，
1: 其实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0: 是啊是啊、
1: 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哦，是不是可以举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哦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饮食的调整恢复健康的？
0: 好，我一路来是帮助病人哈、哦，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
1: 对，
0: 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重大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你必须严格把控。
1: 嗯，
0: 第一个把控就是你必须避开所有的有风险的食物。
1: 嗯，
0: 就我们前面所提的。
1: 嗯，
0: 啊，炸煎熏烤不吃，只能吃蒸煮炖。
1: 嗯，
0: 不吃任何加工食品。
1: 对，
0: 不吃辛辣料。
1: 嗯，
0: 那一般人他饮食习惯形成要改很难改。
1: 嗯，
0: 所以因此我们要改变他的环境，就到我们的中心来。我们有一个饲养中心，
1: 嗯，
0: 我们就把控你了。假设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去这种的中心，你是在台湾在自己家有出现这些慢病的问题，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改变环境。这个时候呢，你请一个朋友或亲戚来帮助你。
1: 嗯，
0: 啊，饮食原则清楚地告诉他，这些东西绝对不碰。
1: 嗯，
0: 才有可能做到。
1: 对，
0: 你假如在自己家里，你要把它杜绝掉是有点困难的，
1: 难 对，
0: 有点困难的，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晚上的睡眠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晚上迟睡熬夜，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让自己啊，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一定要热水泡脚。你泡完脚之后呢，那个睡意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在八点到八点半，你买一个水桶，高度接近你的膝盖，温度控制在38度，顶多到40度左右。
1: 嗯，
0: 两脚放在温水当中，水高接近膝盖，桶底放四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
1: 嗯，
0: 一只脚踩两个高尔夫球圆石头做脚底按摩。
1: 嗯，
0: 那衣物穿厚，现在天气有点热哈。
1: 嗯，
0: 我们还故意让你穿厚，干什么？叫逼汗排毒。
1: 对，
0: 把汗逼出来。
1: 嗯，
0: 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赶快把汗擦干，避免吹风感冒。
1: 是，
0: 那晚上能够早早睡，因为早睡很重要。
1: 嗯，
0: 有些人迟睡，他形成习惯以后呢，上床都睡不着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你热水泡脚可以帮助你的。
1: 嗯，
0: 一定要早早睡。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我在大陆一定会带这些我辅导的病人跟着我运动。
1: 嗯，
0: 我们会做操。
1: 是
0: 啊，那做全身操，全操在哪边有？你上平台去找就有了。
1: 嗯，
0: 平台各种操，你不管哪一种操都很好。
1: 嗯，
0: 反正要全身都动起来。
1: 是
0: 啊，头啊，上半身、下半身啊，
1: 嗯，
0: 关节啊，全身动起来。
1: 嗯，
0: 你必须要让全身操。
1: 这样一个全身操大概要做多久？从头到脚？
0: 3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要做这个时间。
1: 是，
0: 而且你的场地必须要离开马路边。
1: 嗯
0: 啊，因为马路边有汽车尾气，空气一定是不好的。
1: 对，
0: 你做全身操一定要在哪边做？在那个绿地公园。
1: 嗯
0: 啊，马路离这里很远，而且你要做深呼吸，吸吸呼，鼻子吸两次，嘴巴慢慢吐。
1: 嗯，
0: 叫吸吸呼吸吸呼，一面做运动一面做吸吸呼，这个对你帮助非常大。
1: 嗯
0: 啊，那我的建议呢，你要做食疗日记，也就是今天有病的时候呢，你要写一个食疗日记啊，譬如说你今天怎么吃记下来啊，也没有改善记下来，随时做检讨。
1: 嗯
0: 啊，随时做改正，这会对你帮助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假设你在家一个人，我估计啊，能够做到可能性并不高，你要找一个家人或朋友来帮助你，
1: 嗯，
0: 协助你。
1: 嗯，
0: 譬如全餐你要自己做你嫌麻烦，那请你太太做啊。
1: 嗯，
0: 哦，请你这个先生帮忙做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全餐的的确确很多人他嫌麻烦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有家人帮助你。
1: 嗯，
0: 因为全餐非常关键，你必须落地。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喝白开水，你要喝对症饮料。
1: 嗯，
0: 你要喝对症果菜汁。
1: 嗯，
0: 那个白开水跟水果它是两回事。
1: 嗯，
0: 一定是帮助非常之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假设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啊，哦，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不良习惯。
1: 对，
0: 这是你最大的敌人。
1: 嗯，
0: 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良习惯，给它改正过来，你病就一定是好得快的，那是一定的。嗯，
1: 是，我想啊，欧阳英老师本身的健康状态啊，就是实践健康饮食最好的一个证明啊。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听了这个正确的方式，我们应该要起而行啊，然后慢慢的体验我们身体的变化啊，这个是非常好
0: 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计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健康话题，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
5: 是应灵
6: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5: 哎，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罗浮宫，哇，我真的是
6: 觉得、哦、要去的，
5: 嘿，一整天
6: 美术馆，
5: 对，逛不完。然后我去大英博物馆，
6: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5: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6: 埃及更该哭了，
5: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6: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啊、哦、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鲸，叫龙藏经，
5: 对，
6: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效果。
5: 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6: 对，
5: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啊、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6: 姑且不论说哎，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他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5: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6: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5: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6: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啊、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5: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6: 对啊对啊，哎，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5: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对
6: 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5: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6: 真的真的，
5: 那他去哪里看？
6: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烂伤了。
5: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6: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5: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真的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啊。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应灵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一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师你好。
2: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2: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1: 不是生物，
2: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1: 是，
2: 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0: 对，
2: 还有
0: 大国崛起啊，
2: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0: 航空母舰嘛，
2: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的
0: 运输，
2: 对。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
1: 啊。
2: 那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2: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0: 当然也丰富，不是海岛哎。
2: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1: 哦，
2: 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1: 哇
2: 啊，所以
0: 好早哦，
1: 好早期哦，
2: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1: 是，
2: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在台湾的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生馆。
0: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2: 对
0: 啊，
2: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它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是不是研究的单位，
2: 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所以
0: 它
2: 其实是来考察过的。
0: 是，
2: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生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 哈，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1: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它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的很极致，
0: 一直持续。
2: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0: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还

0: 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1: 海生馆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推广全民的海洋教育，
0: 嗯，
1: 而设立的一个馆哈。
0: 嗯，
1: 海博馆是1978年，
0: 嗯，
2: 被提出来。
1: 哎，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
0: 嗯，
1: 第三个才盖海生馆。
0: 嗯，
1: 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
0: 就像那个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1: 一项，
0: 对，一项、
1: 文化建设。
0: 对，对我十大建设它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哦，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哦、嗯，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那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哈、哦，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啊、嗯哦，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到现在2026年26年哦，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啊、哦，是名列前茅的，哎，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嗯哦、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给你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生馆是个非常非常、哦、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第一个，海生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嗯，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0: 对啊，
1: 它
0: 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 对不对？
1: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交通方便、嗯、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1: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
0: 嗯，
1: 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东车
1: 城？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1: 嗯哎、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想是真的。
2: 对，
0: 台湾本岛唯一不靠海，他真的没什么条件。
1: 对， 对，那我是那时候的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哦、宜兰就乌石港，
2: 是
1: 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1: 乌溪，对
2: 乌溪，
1: 那、哦，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
0: 嗯、
1: 高雄就是旗津、嗯、那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嗯、
0: 对，
1: 对，
0: 对，老师在中山大学教书。
1: 对， 对， 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0: 嗯、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嘛。对，
1: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哦、我们挑的这块场址、
0: 嗯、
1: 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
0: 哦、
1: 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温，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温吗？
0: 对，
1: 它就都沉下去了，
0: 地层下陷问题、
1: 哦、那海生馆以前的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温、
2: 哦、原来
1: 是
2: 这样子。
1: 可是 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利用这块土地、
0: 哦、
1: 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
2: 进入
1: 去处理它、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0: 哦，坟墓在那里、嗯、
1: 对对、嗯、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2: 了，就没有人处理了。
1: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
0: 嗯，
1: 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嗯、没有人要去的土地继续抽水就沉到海平面下的土地，把它征收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教育研究观光的地方呢、
0: 嗯、
1: 所以海生馆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0: 所以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欸、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都要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栖港啊淡水港
1: 啊
0: 那是对，真的是这是难太多了。
1: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

0: 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1: 嗯，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已经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了，就是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啊，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了，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这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有没有觉得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2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的过程。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也就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学术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校长，
0: 校长
2: 对，
0: 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2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了、啊、对对，
0: 用人不拘一格。
2: 对对对，
0: 所以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对，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都是只有那个
0: 陆地的观念
2: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2个半钟头。
0: 真的。
2: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啊，你读书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

0: 这样子。老师的爸爸 也有老派的一个
1: 思维，贡献国家，
0: 就是
1: 学有所成，
0: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一座，所以
0: 包括大陆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0: 其实这很感动哎、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哎、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2: 对对对，这
0: 个
2: 整个
0: 时代真的很少见。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1: 对，
2: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1: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2: 对。
1: 嗯，秉持诚信这两个字，
2: 做起来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没有
1: 延后，
2: 没有
1: 增加补助，
2: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1: 是这很难呢、欸。
2: 对对对，唯一的哈，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生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那他们觉得海生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1: 哦，因为它有大水缸
2: 、然后
1: 对
2: 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
1: 对
2: 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1: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2: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1: 对，
2: 然后、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每个地方都会淹，
1: 那么
2: 屏东淹那么大，
1: 对，
2: 海生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1: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生馆的地基啊填高了8公尺，
1: 哇，远见远见，
0: 真的远见。
2: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1: 听到这个问题吗？
0: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2: 对 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是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生馆，你要去海生馆看，海生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它是拉高的。然后海生馆进海生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生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建筑，
0: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一层楼的高度。
2: 对，对，所以后来海生馆开馆的第二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0: 对，台北的淹了。
2: 台北纳莉，那之前7.1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也是淹到很厉害。那个
0: 救灾的人
2: ，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生馆嘛，
0: 哇，
2: 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生馆你海边啊，你海边啊，海边 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他说现在全恒春了，只有海生馆是安全的，
0: 哇，
2: 它就是海
0: 中
2: 的孤岛，
1: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生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0: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在建海生馆的时候，
1: 筹备处在
2: 1991年成立的筹备处嘛，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0: 哇，那么早就有论文，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2: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1: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2: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机电归机电，因为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负嘛，
1: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2: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1: 就你要负责所有
0: 的。
2: 对对对，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
0: 真
2: 的，
0: 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1: 只有他
2: 可以
1: 吃得到，我们都吃不到。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
1: 长的
2: 努力、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

0: 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1: 看到里面的规格内容，
0: 对对对，内容嘛，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干什么？
1: 是。
0: 那那个时候有，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1: 我跟谁都这样讲，
0: 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2: 对，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子。
0: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常常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常常说，他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呀。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
1: 哦，
0: 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三天以后，他可以写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
1: 是，
0: 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1: 对，
0: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哦，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做
2: 压力好大哦。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1: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
1: 嗯，
0: 文化 BOT 没有，
1: 是，
0: 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1: 是
0: 政府没有钱了
1: 哈。
0: 哦，那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1: 怎么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0: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觉得诚信。
1: 嗯，
0: 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
1: 嗯，
0: 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他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啊、有没有开玩笑、嗯、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
1: 很好，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0: 对对对，
2: 国家没有钱了、哦、我们从社会拿钱嘛、嗯、
0: 对
2: 不 对,
0: 对，
2: 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嗯、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嗯、对不
0: 对,
2: 对，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0: 对、
2: 哦、
0: 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2: 对啊、嗯、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0: 对啊。然后一讲，我更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神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嘛，
1: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0: 就
1: 休
0: 休假
1: 、嗯、
0: 那海神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1: 嗯，
0: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1: 366天通通赚钱。
0: 对
2: 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0: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嗯、
1: 民众啊，
0: 民众啊，
1: 对啊，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去
1: 看，
0: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
1: 嗯，
0: 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1: 嗯、对，
2: 没错，
0: 所以
2: 哎，好不容易来的，我就在这边待2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
1: 了，星期一休假，好吧？
0: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它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克服。
2: 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嗯，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1: 是，
2: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0: 我们呢、啊？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2: 好骄傲，
1: 是有
0: 我自信。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哦。
2: 是，
0: 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2: 哦，我怎么说？
0: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AR，
1: 是
0: 占40%，
1: 是
0: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1: 就
0: 真的死伤太大了，
2: 真的。
0: 可是传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呢、啊，都还是希望看到
2: 活生生的
0: 东西，
2: 对，
1: 吸引嘛。
0: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1: 是，
0: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AR 的第一个馆。
2: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神馆创馆的经过、哦、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与台湾本周迎接超级央行周，美国八月通膨水准仍高，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随之增强，全球关注其利率会议结果，而台湾央行随后也将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利率走向是否打破连续按兵不动的格局，市场屏息以待。美国联准会九月利率决策会议将在美东时间9月15到16号举行，预计台湾时间9月17号凌晨2点公布利率决议结果。由于美国八月 CPI 年增率仍在3.4%的高水准，即使去除变动较大的食物和能源项目，核心 CPI 也比七月增加了0.3%。市场多半认为联准会会议将调升基准利率。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通货膨胀虽然没有再升温，但是依旧高于今年稍早水准，也明显超出联准会设定的长期目标2%。另外，数名联准会官员先前就已经表明，如果八月通膨数据没有呈现物价涨势缓和的迹象，他们将准备升息。在台湾方面，央行紧接着将于17号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市场关注利率政策走向。事实上，台湾的政策利率已经连九动，但是央行货币政策立场可能往更紧缩的方向前进。央行总裁杨金龙六月表示，当时已经有两名理事主张升息，虽然理事会最终仍决议维持政策利率不变，但是他也指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态度仍然偏向鹰派。国泰世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直言，无论是国内条件还是国际形势，升息的条件已经全部打勾了，是否升息就看央行的一念之间。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则指出，目前市场资金紧俏， AI 与非 AI 产业呈现分歧，加上房市交易冷清，各项因素相互拉扯之下，央行权衡之下也可能选择按兵不动。中油桃园观塘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二期计划仍在推动建制当中，不过最高法院近期对于三阶一期的行政诉讼案判定撤销内政部的许可处分，而且后续还有其他行政诉讼案有待判决。中油则强调不影响三阶的开发，而且本周行政院也将针对内政部程序补正仪式做跨部会的讨论。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为满足国内天然气需求，平衡区域供气，中油推动桃园观塘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建制计划，一期已于2025年11月正式营运，年营运量达300万公吨，而二期计划则仍在推进。中油说明，受到近年通膨影响，成本拉高，二期计划经工程顾问检视后略有微调，经济部已经同意调整后的计划，并将计划送达行政院审查。然而，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叶思圭等居民针对三阶一期提出行政救济诉讼，最高行政法院8月20号判定内政部的行政程序有瑕疵，因而撤销内政部的许可处分。有环团因此呼吁环境部将进入环评程序的三阶二期计划退回。另一方面，环团也针对三阶海岸利用许可另案提起诉讼。对此，中油强调，该判决不涉及三阶核心施工区域海岸利用许可，后续也会将资料递交内政部补正程序，且为了确保补正以及后续二期开发都能顺利，行政院本周就会展开跨部会协调。中油副总经理林科如说，
3: 目前不

0: 影响到未来的施工计划，因为环团在诉讼的另外三个案子，我们也希望说在第一个案子经过行政院相关部会大家协调厘清怎么去补正当时的那些流程有瑕疵的部分之后，能够跟法院说明得很清楚，说这一块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也不应该影响到整个重大投资计划的推动了。
1: 根据中油规划，三阶二期计划年营运量为300万公吨，预计在2034年12月底完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郭宽敏基金会在昨天发布2026国家不正常关键报告。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指出，台湾社会仍存在许多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转型正义仍有不足。适逢年底地方选举，今年的报告也聚焦于地方治理，希望从历史记忆、公共空间以及民主防卫等面向推动改变。前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郭宽敏基金会举办2026国家不正常关键报告发布会，王美秀指出，基金会持续发表报告是因为台湾社会仍存在许多不正常现象，民众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而这些问题正侵蚀台湾的民主根基，若未逐一处理恐怕难以稳固民主制度。他说
4: 为什么要发表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的不正常的现象，其实都一直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其实因为时间拉得太长，所以我们慢慢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甚至麻木不仁。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断的在腐蚀我们的民主的根基了。那这个东西如果不一个一个去清理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不会巩固，会摇摇晃晃。
3: 谈及不正常现象，王美秀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王美秀指出，以德国转型正义为例，希特勒的后代不可能参政或是竞选首都市长，这也凸显台湾目前转型正义仍有不足，也是报告提及的不正常现象之一。他指出，适逢地方选举，今年度报告也将焦点转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街道、公共空间命名、历史记忆保存、民主防卫等议题上都有相当大的权限，可以维持现状或是开始推动改变。王美秀说，只要台湾人存在不正常现象，就将持续发表报告，不能对客厅里的大象继续视而不见。本次报告也提及民防议题，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玉蒙表示，台湾每天遭受中国263万次的网络攻击，这也证明防卫演练有其必要。而且民防机制不仅用在战争应变，也用于因应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测试地方首长的应变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2008年猫缆塔柱搬迁争议成为2026新北市长选战的最新攻防议题。对于绿营质疑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过去不愿意迁移塔柱，却要求住户搬迁，李四川在昨天表示，当年他已经在台北县服务，是在技师工会讨论塔柱安全问题时，从居民安全角度提出迁移的可能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市民期待的市长应该具备执行力与沟通力，才能够找出新的解方。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5: 2026新北市长进入热战，2008年猫空缆车 T16 塔柱安全争议成为蓝绿阵营最新攻防焦点。针对绿营近来质疑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当年不愿迁移塔柱，反而要求住户搬迁，李四川13号出席国际狮子会举办的糖尿病防治宣导暨亲子健行公益活动受访时表示，2008年他已在台北县服务，并非在台北市政府。当时相关单位与四大技师工会开会研商，技师工会提出塔柱可能有坍塌风险，他才从居民安全角度提出社区迁移的可能性，如今却遭到抹黑。
6: 那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如果坍塌，最危险的是底下的设计，那设计是不是也必须要有这个千里的这个考虑？所以那时候是在所有研讨里面，就人民的安全我所提的这个意见。那我不晓得这一次的选举竟然拿出来这个说我，那时候是新工处的处长，那时候。

0: 进到台北县来。
1: 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侨慧13号出席土城亲子气垫水乐园活动受访时，则质疑当年是否有人提出搬迁300户。并强调相关新闻资料很容易查证，也认为市民期待的是能够处理问题与民众沟通的市长。
2: 我想现在的人民都很期待未来的首长是能够具备执行力、沟通力、照顾市民的能力，在面对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耐心、抽丝剥茧的、细心的来回答，来一起找出共识。
1: 除了猫懒正义，蓝绿阵营假日也都形成满档，强化布阵。李四川12号晚间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活动，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站台力挺。隔日一早便赴中和烘炉地出席公益践行活动，并在活动中提出医疗建设规划，包括推动高龄医疗照护中心、芦洲医院、板桥医疗园区以及淡海新市镇医院等，也强调将持续推动轨道建设、卢社大桥以及 AI 科技廊带。苏巧慧则与李四川同场不同台出席烘炉地公益践行，随后转往土城参加亲子水乐园活动，紧接着又到新店成立山友后援会，并邀请其进总主委前总统蔡英文再度站台助阵。爱爬山的蔡英文也在致辞时强力呼吁山友们一起为苏巧慧加油打气，并强调苏巧慧已提出新北古道，包括步道、铁道、矿道、茶道以及老街道，希望串联新北山城观光据点，把地方故事推向台湾以及国际。他相信只要苏巧慧当选新北市长，新北市民就能继续往前走，一定会更幸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爱尔兰受访时，将人工智慧的批评者比喻为非常负面的势力，表示这些人渲染不会发生的情境，强调他希望确保美国继续保持产业领先地位。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爱尔兰西部敦贝格向记者表示，他们在讨论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根据路透社报道，被问到 AI 产业是否应该放慢脚步或者加强监督时，川普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谁赢 AI 谁就赢，我们可以设下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Anthropic 研究员考克森日前决定辞职退出这个产业，他指控过去任职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角逐具备自我提升能力的模型时，正在拿我们的生命赌博。随着呼吁加强监管的声浪高涨，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以及 XAI 创办人马斯克随即表态赞同阿莫代的评估。阿特曼表示，出于安全考量，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13号进行投开票，由自民党等六个政党推荐，曾任那霸市副市长的42岁新人古谢玄太确定首次当选，击败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冲绳县迎来政党轮替，古谢表示，选举结果反映多数县民期待刷新县政，推动冲绳向前发展。日本琉球放送报道，各家媒体在台湾时间昨天晚间7点投票结束后不久，便陆续宣告古谢确定当选。古谢随即接受采访表示，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如此迅速确定胜选，目前仍缺乏真实感，并且向所有支持者表达由衷的感谢。而对于就任之后的施政优先顺序，古谢表示，影响县民生活的物价上涨问题、培育新兴产业以及育儿支援等等，都是上任之后将立即投入的领域。而美军基地问题也是这一次冲绳知事选举的重要焦点。古谢在选举期间采取容忍，将普天间机场搬迁到名护市边野谷的立场，与反对派的玉城丹尼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刚康忍在选战前后前往冲绳超过10次，积极助选。他13号晚间在自民党总部表示，前众议员下地干部在选举公告前夕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古谢，是促成胜选的重要因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焦点，并且已经开始物色演出团队。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巴黎的采访报道。
1: 下游国家剧院是法国重要的国家级舞蹈场馆，近年持续与台湾表演艺术界合作。李远在剧院总监乌兰登的陪同下走访大厅、公共空间及目前开放的小剧场，并听取主要大剧场整修进度与未来空间规划。现今下游宫建筑源自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948年联合国大会也曾在此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乌兰登指出，下游剧院从过去到现在始终重视自由、多元及文化交流，除了邀请国际重量级舞蹈家，也积极扶持年轻创作者。近年年轻观众已经占约 35%， 希望让不同世代与不同文化都能在这座国家舞蹈剧场相遇。乌兰登也当面向李远提到2024年首度以台湾焦点举办活动时的观察，盛赞当时台湾节目展现出的多元前卫与自由表达，这股活力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他在其他主题体验活动中较少感受到的。他并进一步透露，目前已经锁定2028年主要场馆整修完成后再度推出台湾焦点。
2: D'ailleurs, on est en train de réfléchir à Chaillot Experience.Justine, on a dit 2028. Oui, c'est ça. Un prochain
3: Chaillot. 下一次举办台湾体验呢，不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目前预计啊，大概2028年，等我们这些整修完毕以后，我们要再办一次台湾的体验。那这个目前呢，我们还在选团当中。那当然，这个像这个云门舞集是必要的，陈信义导演非常的可能，但是我们还在继续的发掘，跟这个办公中心一起来发掘其他的有潜力的这个团队。所以我们一定要办。办一次更好的下一次的台湾体验。
1: 在2028再度呈现台湾焦点之前，双方合作也持续不中断。陈欣怡的 VR 作品《云在2000米》今年五月才在下游呈现，明年五月台湾和床剧团沉浸式作品之间也将登上下游剧院。导览过程中，乌兰登还打趣说要特别编一支双人舞和李远一起跳，引来现场一阵笑声，却也呈现台法合作最真切的情谊。拜会下游剧院前，李远也参观同样位于下右宫内的巴黎建筑及遗产城。法国古迹博物馆馆长暨典藏部主任尚洛克布爷及建筑创作部国际关系负责人弗朗索瓦斯兰德陪同导览。巴黎建筑及遗产城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建筑艺术及城市规划中心之一，馆内收藏丰富的法国历史建筑模型。台湾建筑史学者李乾朗今年三月也曾在此驻馆三周。兰德表示，期待持续深化与台湾的合作。是否明年建筑及遗产城创立20周年、下右宫兴建90周年，以及法国将建筑名定为公益事业入法50周年，也欢迎台湾参与相关庆祝活动。李远上午另外还参访了1965年成立的西铁国际艺术村，艺术村每年约有1000位各国创作者进驻，与台湾从1990年合作至今，已经接待147位台湾艺术家。驻村部主任范森·贡萨维尔斯形容，艺术村希望在巴黎市中心打造让不同背景世代艺术家相遇的乌托邦，并肯定台湾艺术家的专业素养、独立思考与国际视野。李远表示，最敬佩法国文化机构发自内心对艺术家的尊重，并形容西铁国际艺术村一路见证台湾从解严后走向开放及艺术文化多元发展，是这一路旅程中最好的朋友。他也与驻村台湾艺术家李文浩、黄志正、谢家瑜见面，听取创作与驻村心得。央广记者张昭伦巴黎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家的医疗政策。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以录影方式为2026台湾分子医学会年会暨创会20周年盛典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政府的目标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除了扩大癌症筛检项目，也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纳入健保给付。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动癌症防治及精准医疗，也期盼结合分子医学研发量能，造福更多国人，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2026台湾分子医学会年会暨创会20周年盛典开幕典礼13号在台北登场。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开幕典礼致辞，并感谢投入分子医学研究、临床应用以及人才培育的所有先进之上最高境界。总统表示，过去20年来， 分子医学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从基因与分子机制的探讨进一步发展到标靶治疗、精准诊断以及个人化医疗，不仅开启台湾医疗发展的新篇章，

0: 也为许多病人带来新的治疗希望。总统说，癌症蝉联国人十大死因之首已经超过40年。他就任总统后，便在总统府成立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并将癌症防治列为优先目标之一，也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因此，政府将癌症筛检经费从原本新台币28亿元大幅提高到68亿元，并扩大筛检的项目、对象以及年龄范围，受惠人次将近600万，也新增 HPV 检测服务，让更多国人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总统也指出，对于台湾分子医学会密切关联的精准医疗，政府也从前年5月开始将4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纳入健保给付，涵盖19种癌别。同年12月也进一步纳入7类单基因检测，今年9月更扩大检测适用癌别，让更多癌症病人可以实质受惠。希望透过 NGS 更完整掌握癌细胞的基因图谱，协助医师找到适合病人的治疗方式，也让相关的医疗数据转化为新药评估以及精进治疗的基础。总统强调，为了照顾经济弱势的癌症病人，政府从去年到今年，癌症新药基金已经累计编列100亿元预算，协助病人能够用到创新的医疗成果，并减轻治疗负担。他期望未来在癌症防治上能结合生医科技研发量能，推动精准医疗，造福更多国人。
1: 未来在癌症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的道路上，分子医学将持续改变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方式。台湾拥有深厚的生医科技研发量能以及完整的医疗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精准医疗的重要优势。
0: 总统说，政府会持续投入资源，精进各项政策，也期望与所有医学先进一起合作，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前往宜兰参访综合长照机构时宣布，行政院已经通过调高中重度机构住民补助、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补助，每个月都增加5000元，并且从14号起开始申请。卓荣泰强调，政府希望透过加码补助简化申请，加速审查及核发，实质减轻家庭照顾负担。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0: 台湾已进入超高龄社会，政府推动长照 3.0 以强化中重度照顾支持与家庭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参访广慈长照社团法人附设宜兰县私立淡安综合长照机构时，向在地乡亲说明，行政院会日前已通过卫福部提出的住宿式长照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调增规划，针对入住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过去每月补助新台币10000元，这次加码5000元，每年最高补助金额从12万元提高到18万元，同时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费用补助每个月也提高5000元，并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起发放，于9月14号开始申请。卓荣泰表示，相关补助的申请及核发手续将由卫福部、地方政府以及长照机构协助民众办理。政府希望透过加码补助、简化申请以及加速审查与核发，实质减轻长照家庭的负担。
3: 发放的手续一定要请卫福部、地方政府还有机构里面来协助这些老人家能够来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希望简化他的申请，而且能够审查，能够快速核发的流程也能够非常的亲民并便民，按月来认列，而且分期来核发。那刚刚司长已经讲得很清楚，9月入住的以后跟以后入住的什么时候可以来申请啊？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里？因为明天就要开始申请了，9月14号就申请了，今天来做一个预告。
0: 卓荣泰也指出，政府推行的长照 3.0 着重强化重度失能者照顾，建构照顾机构，提供家庭喘息服务，希望把过去长照 2.0 不足之处补强，并因应人口老化趋势调整政策，落实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等目标。谈及宜兰地方建设，卓荣泰也强调，中央将持续协助宜兰改善水流域以及

0: 排水系统，除了四年1000亿元协助县市管河川，也将核定6000亿元的水流域大型计划，串联县市管河川以及系统性治水工作，改善宜兰平原及淹水问题。中央希望与地方合作，带动观光、智慧农业以及产业发展，达到均衡台湾的愿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也门冲突的情势在13号加剧，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叛军发动攻击，青年运动则是向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乌地阿拉伯开火。也门官员坦承，青年运动在上周攻下战略港市莫加和曼德海峡一座岛屿是惨痛的失败，政府誓言派遣更多部队前往红海海岸。曼德海峡是替代荷莫兹海峡的航运要道，这一波情势升级为全球石油供应和油价增添压力，可能让伊朗在对美国的战争当中获得筹码。尤其青年运动攻击沙乌地阿拉伯石油设施以及其在红海的航运，沙乌地当局13号下午在南部艾卜哈市和海米斯穆谢特拉省拉响了警报，提醒民众避难，以防遭到攻击。两地近几周多次遭到青年运动叛军的袭击。阿曼宣布，伊朗和波斯湾国家原定14号针对荷莫兹海峡举行的会谈将延期。荷莫兹海峡是当前中东战争主要的冲突引爆点。根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先前宣布，阿曼将主办会议，以商讨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至关重要的荷莫兹海峡的未来。德黑兰表示，伊拉克和多个波斯湾国家将与会，但是没有明确指出有哪些国家参加。不过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区域国家确认会出席，而巴林则是明确表态不会参加。官方阿曼通讯社13号报道，原定于星期一14号在沙拉拉举行的区域会议已经决定延到日后举办，以营造有利于建设性对话的条件。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仍然决心促进有助于区域稳定和持久合作的对话。印度的金砖国家事务代表达莱拉在13号表示，金砖国家为期2天峰会讨论主轴为将合作机制和成果和全球南方共享。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公开呼吁，不要将关键矿产武器化，以免阻碍共荣。金砖国家12号起在新德里的印度会议中心进行2天的峰会，成员国13号与伙伴国和联合国、世卫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协会等国际或区域组织的代表进行交流。印度外交部在13号金砖国家峰会结束之后召开记者会，掌管经济关系的次长达莱拉在会中表示，关键矿产是一个非常重要、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在印度今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也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相关内容登载于12号公布的新德里宣言当中。在13号的峰会当中，莫迪也直言，科技和关键矿产武器化将会阻碍我们的共荣，因此我们强调，在推动科技应用时，应该让各国都能够公平参与，并且从中受惠。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0: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2: 早安台湾。
3: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央广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的副处长李宏文。我们有请李副处长为大家来解说啊。2026年呢，台湾国中生手机跟网络使用概况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哎，这个报告里面有哪些个结果，跟哪些个新兴的数位风险，其实是跟咱们的孩子有关啊。在请大家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美国的一个华府的智库国防重点啊，他提出了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要把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撤退到第二岛链，并且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那么建议华府要撤除在各地的美军教官。这个报告让日韩炸锅。好，另外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他说南韩呢为了加强防范呢，半导体跟战略产业的这个工业间谍活动，70多年来呢首度扩大了间谍法的适用范围，从涉及北韩的行为扩大到所有的外国以因应中国竞争对手窃取机密技术的行为，那么最高是可以判刑30年。而联合报为您关注则是这个敲响了警钟，这是怎么回事呢？有这个 AI 巨头啊呼吁业界要放慢发展的脚步。Anthropic 的这个执行长啊，他示警说 AI 群体这个有能力控制网络，那于是乎奥特曼跟马斯克都纷纷响应支持，呼吁这个 AI 发展的脚步应该要放缓。这对于各国的这个股市是不是有重大的影响呢？可能今天就会显现出来了。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现在的国中生几乎是人手一只手机，但手机带来的不只是便利，也要面对新的风险。儿福联盟调查发现，台湾的国中生12岁到15岁的国中生拥有个人手机比例已经高达91.6%，平均每次拥有手机的年龄更降到10岁以下，每周上网时间达38.4小时，几乎等同一份全职工作工时。此外，假年龄注册、网络霸凌以及 AI 生成假影像等等问题，更需要我们来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来我们来谈谈这份最新调查所显示出的讯息以及问题。副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副处长，我们看到这份2026台湾国中生手机及网络使用概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哦，有将近92%的国中生拥有了手机，而平均拥有第一只手机年龄呢，更是首度降到10岁以下。可不可以请副处长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些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出哪些讯息呢？
2: 我想更完整的数据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同样的调查，就当时发现我们的青少年台湾的孩子人生拥有第一只智慧型手机，我特别强调

0: 可以上网的手机啊、
1: 哦，
0: 可以上网的手机，这个年龄当时是10.8岁、
1: 嗯，
0: 那才短短经过2年的时间啊，
1: 嗯、
0: 我们这次调查就发现，哇，他从10.8岁几乎减少了1岁哈、啊，就是下降到9.98岁，
1: 嗯、
0: 等于说2年来就少了0.82岁，这要说什么？这表示说，我们的孩子更早就开始啊，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拥有自己的手机，因为这样的手机功能是可以有联网的功能的，
1: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暴露在所谓的数位风险的机会变高。那什么是数位风险呢？我想可以搭配着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每周上网的时间也大幅增加了，到就所谓将近40个小时，大概是来到38小时左右啊。
1: 嗯，
0: 那我想大家可以比对一下看看，就是一般成年人的工时，周工时大概是40个小时啊，等于说我们的孩子一周花了将近40个小时在上网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不包括所谓的上网找功课啊，就做作业啊，找资料这些部分啊、
1: 哦，
0: 就大家纯粹是譬如说就是玩社群啊、手游啦、啊、等等，看影片啊、短影音这些部分的时间这么长。那而猛的我们这次做了一个交叉分析哦，如果这个孩子呢，我们台湾的青少年，如果他10岁以下就拥有自己的手机，
1: 嗯，
0: 或者是他每周上网超过31个小时啊，到31个小时以上、嗯，那么他暴露的数位风险，包括说他的个资隐私外泄，或是遭到网络霸凌，遭到人身攻击，或是收到一些性影像或性相关的文字讯息啊，那这样的风险都会明显比其他孩子要来的相对提高很多。就是讲，就是说，哎，孩子越早拥有手机哈、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上网时间越长，那么相对的，他暴露在所谓的数位或网络风险的几率就增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我们也做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对照，就发现说，美国的医学会一个儿科期刊上面就有提到，像所谓的费城儿童医院就做一些建议，他们建议说，还是建议父母要给孩子手机的话呢，最好是在13岁，孩子满13岁以上，也就差不多是国中以上这个年龄，可能是一个比较妥适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也是为了保护孩子过早接触数位的影响，也会过早暴露在数位的风险当中。
1: 是，可不可以请副长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就是说，国中生他们自己觉得这样常常使用手机网络好不好？还有说，这也背后反映出为什么学童们、孩童们比较休闲时间呢，都会大部分使用来上网看手机呢？
0: 嗯，我想可以从我们其他的相关调查去做一些勾稽跟比对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孩子，我想大家都听过过劳死这个词哈。
1: 嗯，
0: 那儿福联盟这几年就发现，我们台湾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啊，我们的孩子们的学习过劳的情况非常严重。
1: 嗯，
0: 这个是有经过国际上认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哈、啊，特别是进入国中之后，那个学习压力爆表哈、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花在比如说，所谓的补习、安亲、才艺这些所谓的课后学习，或是课后加强，或是冲刺辅导，哈，各式各样的，或所谓的补救教学等等这些的时间，其实是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来讲，是相对的是偏高的。那偏高的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譬如说，就会严重的压缩孩子休息的时间。
1: 嗯嗯，
0: 大家想想看，如果一天就白天很早就到校了，然后再加上如果假设还有第8堂课上完之后，然后呢，接着又要去补习、安心才艺，还有很多的课后作业啊。其实孩子的学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他体力上的疲劳，特别是劳心的部分也会增加，就是烧脑，然后又体力上又会比较疲倦啊。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不会想要从事一些譬如说运动型的，所以这个可以勾稽一个数据，就是台湾的孩子的肥胖的比例，也是相较于我们在亚洲国家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啊。所以过重肥胖，这跟什么？孩子的运动不足有关。因为孩子都把时间花在手机、花在这个平板这些网络上面的，那当然也会反映到，就是说那一天花这么多时间，第一个反应就是孩子也普遍睡眠不足。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最担心，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普遍是越滑越不快乐。
1: 哦，
0: 为什么呢？越滑越不，因为你看到网络上面看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看到很多的容貌焦虑的议题、身材焦虑的议题，哇，为什么别人都是又瘦又美哈、啊，腿长等等，就是有很多刻板印象或是物化的一些讯息，告诉孩子说，哎，其实要很瘦哈、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才叫美，然后或者去羡慕别人说，哦，别人怎么都在吃美食啊，那个打卡的地方怎么都在一些很美的地方，或在国外啊，或者等等的，啊、好羡慕啊，所以那个相对剥夺感会放大，所以也会陷入所谓的 FOMO， 就是所谓的资讯错失恐惧症，就是孩子。下了课他就算放假好了，他还是随时在滑别人的限动、哦、滑那个 Reels 看，哇，别人都在做什么，别人都在秀些什么样的好康的美食，还是名牌，还是各式各样的这些让他们很羡慕的这些很好的生活，那对照自己啊，觉得好像自己达不到、哦、

0: 自己的家境没那么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让孩子的心理健康，所谓的情绪困扰的部分都会增加很多负向的因子哦。所以其实上网时间长，我想这个儿童的调查我们每年都有做网络安全的调查啊，但是很明显一个趋势是我们的孩子越滑越不快乐，因为在各种心理健康或者情绪困扰的指数来讲都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上网时间越长，没有让孩子换来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的压力的出口。那待会我们还要提到一个议题是 AI 的盛行，这件事情也会是一个让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1: 看到这次调查发现，就是说有2/3的国中生呢曾因为手机的使用和家长发生冲突哦。不晓得这次调查家长在跟孩子们讨论如何使用手机最常见的一些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么高的比例啊，将近6/7啊，2/3的孩子会因为使用手机发生亲子冲突啊，就是跟爸妈之间发生冲突啊。这个部分大概第一名的原因冲突来源就是因为手机使用时间太长了哈，比如说这个比例有4/3哦，也就是说家长会觉得孩子怎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在用手机哦。但是也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发现在调查的数据以外，其他的受访者跟我们讲，就是说就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奖励或者是处罚孩子的方式都是跟手机有关
1: 哦，
0: 或上网有关。譬如说你考试考得不错好，那表现不错，好，那给你用使用手机时间长一点。你的考试考不好，或者是不乖哈，或者是你的行为不够符合爸妈的规矩，那这个部分也会没收手机。好像就是说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太长或太短，这件事情其实上都家长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但是这把尺呢因人而异。那孩子也会觉得莫衷一是。譬如说那其他同学的爸妈不见得会管这么严哈，所以这个部分到底可以玩多久的手机，使用手机多长，这件事情是3C 冲突或亲子冲突的第一名啊。那第二名的部分就是说家长们会担心的是，你看你使用手机是不是都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
1: 啊，
0: 或是你会不会太晚睡了，然后或是该睡觉时或是该让你的眼球放松的时间你都在玩手机，甚至会影响到生活的安排。譬如说你会玩手机，哎，你以前还会去跟同学去打个篮球哈，去逛个街什么的，你现在都不想去了，就每天都泡在数位环境当中，所以影响生活作息影响生活的安排是因为手机引发的。这个部分也是所谓的3C亲子冲突的第二名。那第三名我想很多家长很关心的，这个比例来到1/4，就是说家长会认为说你看你玩手机你上网啊都影响到功课了，功课一落千丈啦，学习测验这些所谓的学校的考试啦哈，这个考试成绩越来越差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家长很担心。那但家长会连接到说，你看是不是用手机的关系，是不是我给你太早给你手机了，或是你拿手机是不是都背着我，比如说都在乖乖在房间，可是你都在用手机上网啊，在跟网友聊天或是玩交友软体等等，这个部分那这个影响到功课。那当然也有一定的比例是孩子的家长担心说，你用手机是不是都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哈，比如说你看了什么内容，你下载了什么样的 APP 哈，然后你有没有做好隐私，你的个资隐私跟所谓的风险的管控，这个部分这个比例但不高，大概都在1/7左右。但是我想这些面向也都呈现说孩子跟家长的数位素养都有需要再提升。
1: 是谈到这个媒体素养哦，我们也看到这个调查也发现哦，没有限制孩童们使用手机的家庭呢，亲子冲突虽然是比较少，不过呢，这个孩童们的媒体识读能力比较弱。在这方面的一些调查，副长，我们有哪些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我想没有手机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安全啊？不过大家可以想想，即使没有手机，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上网哈。这个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网络也是一样。特别是对我们孩子来说，因为我想我们这群孩子所谓的华世代或者所谓的数位原住民原生代啊，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就是家长如果不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话，虽然冲突变少了，但是他的整个所谓的媒体识读或者是数位素养的能力是明显低于拥有手机的，特别是家长有定手机规范的这样子的孩子，因为我们做了交叉分析。那最担心的情况就是说，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之下，孩子会不会比那些家长不要求好明确的手机使用规范的这样的孩子们，他们会更容易暴露在所谓的数位风险当中。不外乎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跟网友互动这件事情哈，因为没有定手机的规范，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哈。而我们前一阵子的调查，我们做了一些城乡比较，也发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比较六都都会地区，特别是家庭所得收入比较高的前六位的这样的一个前段班的儿少，以及在偏区、偏远地区、偏乡的地方，我们这样的偏区的孩子使用手机跟所谓的网络的部分，我们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0: 现象。其实在暑假期间啊，特别是寒暑假，就是所谓的长假的时候，我们偏乡孩子上网的时间居然是比都会地区的孩子还要长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都会地区的孩子可能都被爸妈塞满了他的 schedule 哈，就是他要学夏令营啊，各种才艺补习安心，对对对。那偏区的孩子可能怎么样呢？第一个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为了生计必须要斜杠，好，身兼多份工作，所以等于说常常是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那可能各种家庭的财力资历方面来说，也比较没有这样的能力安排这么多的一个暑期的生活，所以就变成说上网变成孩子是就是丢一个手机哈，可以联网，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多偏乡孩子偏区孩子们他们的主要的娱乐。所以这件事情也凸显一个议题，就是譬如说网络交友的风险，跟网友互动的部分它也潜藏一些，比如说包括网络诈骗、网络诱拐大多大大的提高哈，那当然也包括孩子在使用这些，因为可能没有什么零用钱，那为了要解锁很多的权限，可能就会譬如说牺牲自己的个资隐私来换，譬如说你把你的部分视为公开，甚至公开你的手机定位，譬如说你的 GPS 定位，那这样的话其实有心人啊是更知道孩子在哪里，所以他如果要对孩子下手或犯罪的话，其实相对都容易很多。所以大概不外乎就是骗财骗色骗个资这样的风险，可能相对于家长有为孩子好好约定手机使用规范的这一群孩子来相较之下，比较是放任管理的这样的家长，他们的小孩可能在面对这样的数位风险，当然就是暴露的几率是很高的，那当然受害的几率也会跟着提高。
1: 非常谢谢副长的说明跟提醒哦。那手机网络上使用风险最新的有哪些，下段节目中再请副长帮我们做说明。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接着要请副长帮我们分析哦，就说这次调查呢，又显示超过四成的国中生呢，曾经在社群平台上使用这个假年龄注册。而对于各界关注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的这个讨论呢，调查也发现，大概有将近八成的国中生呢是反对禁令哦。从这两个调查结果，可不可以请副长帮我们说明主要的原因，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好，这里一两年对我们网络安全这个领域的，不管是伙伴来讲哈，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有些先进国家，比如说澳洲哈，从2026年今年年初开始实施的所谓的16岁以下的儿少的社群禁令这件事情哦。
0: 嗯，
1: 那我想台湾的，刚刚我们前面的调查也跟大家说明了，台湾孩子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拥有手机年龄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嗯，
1: 所以相对的使用社群的这个时间也会相对的机会会比其他国家的孩子来得更高哈。
0: 嗯，
1: 那我们就特别把这个题目来问孩子，就是说，哎，那你们认不认同或赞不赞成哈，我们的国家呢实施16岁以下的儿少的社群禁令哦？结果这个我想也蛮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哈，比例也非常高，将近有77%的国中生受访表示是说他们不赞成这样的一个针对他们年龄的社群的禁令哦。
0: 嗯，
1: 那但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就很难跟朋友保持联系，也就是所谓社交的这样的需求没有办法及时的满足哦，而且强调是及时这件事情，因为社群除了留言之外，我想大家就一个即时通讯，比如像 Messenger 这样的一个功能哦，所以他会就会说，那就限制了我跟朋友联络的频率，这样的一个次数、频率等等来讲都有影响。那第二名，我想我们的国中生也都，我们的孩子们也都很诚实，他说进了社群，那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聊哎，觉得很无所事，我就不能滑动态啊、滑线动啊、看看短影音啊等等这些部分，所以这样的比例是第二名的。那甚至就直接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0: 哦，
1: 就是说没有社群我真的很担心，所以我也就是反映我刚刚说的一个 FOMO 的部分，也就是社群资讯的恐慌。如果我不能使用社群，那不是摆明了让我跟这个所谓的网络上的世界彻底的做高度的一个切断啊。
0: 嗯，
1: 那这部分会引发孩子们高度的所谓的广泛性的焦虑。
0: 嗯，
1: 它凸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孩子这么高度的反对禁止他们使用社群，但不外乎就是跟他的 social 的需求有关。
0: 嗯，
1: 其实我们这次调查里面也有情况，其实说孩子们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有数位依赖的状况。
0: 哦，
1: 其实有5成5的孩子他在问卷里面自己说，他自己承认说常使用网络不好。那有70%的孩子他有自己有去出过尝试哦，就是他自己想要断网啊，他自己想要减少使用网络的时间，但是很抱歉，后面很多孩子呢还是失败了，就是他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

0: 不用手机啊，或是不上网这件事情当中解脱出来，但他们是有做过努力的。那这些部分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FOMO 哈 ，Fear of Missing Out， 讲的就是所谓的社群或资讯的恐慌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想在调查当中呈现的一个让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1: 嗯，那刚刚我们也谈到 AI 啊，网络科技是日新月异，这个 AI 的发展呢也是非常快速哦，而且现在 AI 制作这个图片啊都可以以假乱真哦，等等的层出不穷的出现。那不晓得在这次调查，随着这些 AI 科技与工具的快速发展，出现哪些网络的新风险？
0: 我想这个生成式 AI 真的很好用哈、不要说青少年，大人自己也趋之若鹜哈、那我想第一个部分，但常见就是我们这两年多来的调查都发现，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就青少年使用 AI 的学习依赖的程度，或所谓有一个名词啊，叫做思考外包，就是通常我们是用大脑自己思考，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因为 AI 呢，它是个人工智慧，可以把我们什么万事问 AI， 什么都丢给 AI。所以有些孩子会直接 copy， 比如我做功课写报告，我直接问 AI， 叫 AI 帮我完成作业，我直接复制贴上，连查证都不查证哈、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思考外包这样的情况。还有所谓学习依赖哈、甚至尽信 AI， 我想这个部分有些数据可以抛给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一两年的调查呢，发现我们的青少年啊，他使用 AI 之后，有将近一半的比率啊，第一个是他不会去做所谓的求证跟二度验证的部分，也就是说 AI 给我什么我就完全照单全收，这其实有高度的风险，因为 AI 的资料它是大数据，网络上的资讯还是很多是有错误的讯息的，所以真相是什么并不是 AI 讲的才是圣旨， AI 讲的就是绝对正确啊。所以包括了所谓刚提到的依赖的情况，思考外包，也就是他欠缺主见跟所谓的批判判断的能力，甚至是尽信所谓的 AI 的讯息，导致他会陷入一个假新闻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当中。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就是也是我们很担心社会性别暴力的议题哦。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调查当中有虽然比例不高，有 4.1% 的国中生曾经接触过 AI 生成的暴力或者是新三色的内容。那甚至我们的调查当中还有 2.5%， 这个比例都不高，对不对？但是大家如果想象换算成全台湾的国中生是母数的话，那就是至少会有数万名的，就有超过10000以上的孩子他步入在所谓的 Deepfake 啊，就是有 2.5% 的国中生说他承认他自己看过 AI 生成他的同学或朋友的色情影像。所以这个部分呢，所谓的数位性别暴力的风险透过 AI 的盛行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变多了。那更让我们担心说，除了孩子会成为被害人之外，甚至他自己也触法，他觉得他只是好玩，他只是好奇，那转传跟这个发送的过程当中就触犯了我们台湾的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哦。所以这个部分不止被害，他也可能成为行为人，甚至会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触法的责任哦。所以这件事情都呈现了一个部分，就是生成式的 AI 刚刚提到的假新闻假讯息，或者是过度依赖不求证，还有所谓的数位性别暴力，甚至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等于说有图有真相嘛，但是其实上是眼见不一定为凭的哈、那我们的孩子也出现一个情况是心情不好也来问 AI，就 AI 变成孩子的这个智商师，那我们也很担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心理健康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深层的情绪支持都交给 AI 的话，其实它也隐藏很大的所谓的情感依赖的危机，甚至是会不会是用虚拟的 AI 的依赖而取代了它的现实的人际的支持。这些部分还有很多的，包括人际关系还有所谓的心理健康的议题，这些都是可能所谓的隐藏的风险。我觉得不管是老师啊家长，我们的这些大人们在关照孩子使用 AI 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的所谓的 AI 的素养或是 AI 的风险，这是要高度关注的。
1: 那今天副处长从这个调查里面帮我们分析说明了很多目前孩子们在使用手机啊上网啊还有面对到一些网络环境跟一些风险跟问题哦。那面对这些情况，不晓得副处长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建议？
0: 那我想针对我们的数位原生代哈，其实基本上在使用网络或者是接触数位环境，我们会提出四个很重点的呼吁啊，希望家长跟老师就是大人们一起帮助孩子啊，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数位防护网。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尽可能要去延后孩子拥有第一支智慧型手机的时间哈。手机并不是绝对不能用，但是呢，可能在13岁以前，譬如说我刚刚提到了10岁以前拿到手机的孩子，相对暴露在数位风险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也许可以考虑给的是不能上网的不联网的手机啊，那可能就单纯只是联系啊，就打电话联系的功能。那如果真的不得不给的话呢，我想要善用很多的电信业者或者是

0: 是我们这些所谓的 APP 都有所谓的家长监护，所谓的账号安全管理的功能，包括权限的设定啊，这些都会做源头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限制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爸妈要跟孩子啊开诚布公来讨论手机跟使用网络的规范，也就是数位规范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我想过于不及都不好，一味的防堵，我想这个孩子都会找到突破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基本上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把我们就是家长的担心是什么，孩子的想望需求是什么，一起来讨论去折中哈。等于说其实双方是很平和的，一起来讨论那遇到风险可以怎么办呢，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求助，那什么样的情况，网络的时间每天比如说在周间跟周末哈，它会有些不一样，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孩子自我自律的管理，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约定在随着手机或网络使用守则里面的部分，是可以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做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确认啊，其实我们调查当中也发现哈，很高的比例呢，孩子会用假年龄来注册社群啊，其实大部分的社群平台，以国际平台来讲，几乎都是13岁以上啊。那填写假的年龄有一个风险，就是你大家就没有办法使用，譬如说平台提供的一些青少年账号的保护的设定，我们会建议家长要多关注孩子他用什么样的账号，然后用什么样的年龄在注册。那还是尽可能我们期待孩子使用者是真实的年龄去完成注册，因为会联动到的是账号本身的隐私设定跟权限的议题。那最后一个，我想其实不只是孩子，我想大人需要一起提升所谓的数位跟所谓的 AI 素养啊。那这部分来讲，我想包括一些法律常识，譬如说什么样的使用你会暴露个资，可能会踩到个资法的一些红线，所以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正确的 AI 试读的部分一起来做这个部分。而梦也提供了两个非常好用实用的免费的资源啊，分别是 B-Box 网安百宝箱 2.0 哈，里面特别针对的社群以及 AI 的使用上面去强化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跟 know how 哈，让家长怎么样跟孩子讨论 AI 跟社群的使用。另外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线上的教案网络安全的手册给学校的老师们，家长也可以一起来参考怎么样跟孩子来讨论数位环境中的各种风险，或是它的好跟不好，各式各样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善用工具也是我们想要提醒大人们要注意的地方。
1: 面对这些相关的情况还有一些风险非常谢谢副长今天提出的一些提醒跟呼吁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长李宏文，非常谢谢副长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3: 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了。在过去这个周末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呀？这件事情受到很多很多的瞩目。那么今天中国时报头版上面告诉我们呢，超级的央行周要登场了。那么这个礼拜将会有美国、台湾、英国跟日本央行要召开决策的这个会议，就决定什么呢？决定利率啊。那么在预期联准会升息的这个几率升高之下呢，鹰派的这个浪潮几乎已经横扫各国，金融圈普遍是认为说，台湾的这个央行啊，17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的时候会跟进升息半码，这个可能性是大增的。那么过去呢，要为升息找理由，那么这次却很难向升息说不。好，那么这个讯息是志平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财经讯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各国股汇市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演进啊。那么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持续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节新闻，或者是上到我们的官网来浏览这些新闻。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跟您说拜拜，咱们就明天再会喽。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柯普男。

0: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当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气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韦多兰来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报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映到韦托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点。
1: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事，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0: 进行去了。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0: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
1: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0: 湿度、
1: 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0: 是，
1: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0: 而且这些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是说死法，但是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准备。
1: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0: 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1: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民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0: 没错。
1: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0: 而且不止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啊，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1: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0: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啊，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

0: 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0: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1: 也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0: 是。
1: 那我们比如说近一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才是比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0: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哦，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哦，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哦，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世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1: 是。哦，你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十度左右，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15度，
0: 是，
1: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其实整体是约15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0: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10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1: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世代是非常幸运的，
0: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1: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0: 更凉爽哦。
1: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农业到灌溉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0: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18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个这些气体。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10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0: 是，
1: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6000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了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1.5度。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 做出怎么样的决策。

0: 来影响到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
1: 是
0: 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1: 诶，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们用的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在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人现在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0: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1: 是
0: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1: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0: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
1: 是
0: 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1: 骑脚踏车走路，
0: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一天他们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1: 是，
0: 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
1: 是，
0: 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1: 积少成多嘛。
0: 没错。
1: 那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0: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 那就有科学家去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 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1: 是，
0: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
1: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议题，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但它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3: 这个问题
2: 有点难讲。
3: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2: 哦，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发展学程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2: 骑脚踏车上班，
3: 对，其实是
2: 我、真的
3: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2: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3: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台大而言有明确规定，就是不能低于26度，那这可能10年前就是这样规定。那你走进不同的教室，我常常看到的是低于25度甚至24度的温度。那当然这冷气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生活这些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小小的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2: 但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3: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举

0: 懂，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1: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想，想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呢？
0: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
1: 是，
0: 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1: 是。
0: 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
1: 是，
0: 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1: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0: 是，
1: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哎，那是不一定的，
0: 对，
1: 有点像先播种了哈。
0: 没错。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
1: 是
0: 那当然，很
1: 是。
0: 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1: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哈，没有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觉得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0: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
1: 连
0: 老
1: 社会系都有，
0: 师，连社会系的老师。
1: 哦，
0: 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
1: 是，
0: 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
1: 是。
0: 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
1: 是，
0: 决这样子。
1: 哎，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哦，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嘛？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0: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
1: 是，
0: 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
1: 是，
0: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所能够排的碳。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对。
1: 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接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
1: 是。
0: 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1/4到1/3是外国的学生，所以我们过去的10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啊、甚至是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
1: 是。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1: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哦，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而这全方面去进行哈，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 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就

0: 是那块对于现今这场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1: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0: 见古知今，
1: 见古知今，对，这个成语。那
0: 是。
1: 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
0: 是。
1: 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0: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
1: 是，
0: 的。哦。
1: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
0: 是。
1: 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是，而且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哈，这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学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我们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连串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诶，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睹《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1: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那
0: 是。
1: 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会是怎么样子？那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世代。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对的改变。
0: 是。
1: 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0: 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哈。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诶，的确，今天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岸是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多家媒体8月